新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二，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5度。如果热，温差又够大哈。古历是5月18，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安机海。头头新闻先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啊，咱股市呢啊，这么好，这么好安尼先哈，所以有真侪人啊，感觉讲，哎呀，真可惜，真可惜，哈，我咧跌不着这点呐，这台北股市的大起的时间，但是咱的劳动局啊，有一个运用局来对呢，替咱的劳动基金啊做投资啊，啊嘛投资的股票里面啊，所以话赚真侪钱。哦，劳动部长公布了详细呢，咱劳动基金啊，到底呢有赚啊无赚，或者是赚偌济哈？结果今年前五个月呢，咱赚超过2条的新台币，2条呢，哦，所以呢来到2条1252亿的新台币，哦，这当讲是收益率超过了25%，来到27.7%。哦，即个咱退休金呢，但讲是上届人数上届做就是新制度的劳退基金嘛。哦，劳退基金新制度前五个月效面呢，就赚了1条4000亿。哦，咱伊讲金啊，是属于新制度劳退基金的这种效果来讲是1292万户。安尼是每一个劳工呢效面上啊哈，伊本人呢。头一遍突破了呢，10万以上，来到112600块，哦，这新高了哈。所以呢，一直到今年五月底来讲呢，整体，哦，整体咱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条6115亿。当然，咱有新制度劳退基金啦，旧制度劳退基金啦，劳保基金啦，哦，等等之类哦，这拢总个加加起来，包括呢，嘛拜托这边管理的，咱的国民年金的保险，包括农民的退休基金这方面的总运用，这总规模已经来到9条5427亿。所以，这拢总个算起来哈，安尼拢总呢，这边的收益就是讲加赚偌济。2条2971亿嘛，哦，所以这当中是打破过去的记录，非常非常之大哈，哦。所以呢，咱本身呢，这运用局，这局长啊，叫刘丽如，伊咧分析啦，因为哎呀，这前五个月来讲呢，哦，真正哈，你甲看嘛，股市安尼咧跌嘛，是不是啊？所以那可能无赚钱呢啊！啊，6月份甲六淡薄啊。哦，市场好像休一下，啊，刷了呢，刷看后续啦，刷后续好。不过这个数字啊，确实让人感觉，哎呀，规个心情都好起来的是哈。后来另外咱来讲的嘛是昨下一个大新闻，哇，大家啊讨论最议论纷纷，就是咱的吃的沙拉油。咱国内有三大呢沙拉油的品牌，哦，出问题哈，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呢，伊就是接到呢中联油脂公司。主动通报，啊，就是检验出来有1300公吨，咱咧食的大豆沙拉油，伊是家己自我检验的哦，验出来有这个致癌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啊，这含量是标准值的4倍，哇，安尼嗨啊呢，啊，这批油呢，伊提供个泰山企业。哦，虽然吃一挂什么泰山的什么油、什么油、什么油哈，哎，这有大烫、有碎烫的什么哈，这都要拢总回收哦。哦，即马有讲有14项的品项受影响，有讲有15项的拢有了哈，但是伊这拢总的出现来到1300公吨，伊提供个泰山企业，冇提供个福寿实业，包括福茂油脂，互因使用嘛。哦，10几种的品项呢，有受到影响。即话要求业者来拢收来，啊收来。但是咱台中市哈，食安处早暗呢，早有讲吼，伊讲其实不止14项、15项，已经有20项的油品。所以马上明年这中年油脂停止生产，停止出来，马上回收哈。过来要来对查，就是讲到底物件为倒位去啦。
阿妈要求个假呢，阿妈想改善嘛，阿那无就是发啦。哦，这时间是六月三十的暗时，黄昏时啊啦。啊，就接到中联油脂呢，因主动通报的，因为咱本身的食品安全法来对，就是要求因爱自我检查，哦，偌久的时间检查几遍等等安尼是。所以检查一通报，伊的大豆沙拉油大约有1300公吨的自我检验的时候呢，验出来有一种啊，叫做呢苯并芘8.1 ppb。哦，这不是袂当无，但是有一个含量袂当超过2.0就对了。哦，你要符合到咱本身的就食品当中，以及污染物质啊是毒素方面的卫生标准，袂当超过2.0。但是已经是8.1，而且工厂咧咱清水价，哦，所以食药署是派人回动到咱台中市的食品安全处，来到中联啦、胡茂啦、胡寿啦来只查，查出的讲啊，这批不用的，啊，包括呢批号是315至呢115-4-4，生产的日期是今年。4月7日，有效的期限，甲今年的9月30，而且呢是咧4月7日、7-9、7-10出去，和胡茂这边偌济公吨，胡寿这边偌济公吨，等等啊，是泰山家一个是偌济公吨，所以安尼算起来拢总是1300公吨，拢总啊收来。哦，所以咱的组长是安尼解说，用这油咧做吼。啊，为这种黄豆开始咱萃取，然后呢，经济这过程当中，咱即马每一步呢，拢爱调查，到底是咧多一个所在去污染到的嘛？哦，所以台中市的卫生局要求业者提出呢，你的报告出来，了解呢到底啊情况还是问题咧，到底你物件为倒去啊，买来做一个了解啊。哦，其实这通路应该是较清楚了哈。不过即马就是讲，你若无照规定来通报呢，啊，特别甲你罚偌济、罚偌济安尼先吼。啊，即马即种诶验出来物件是属于啊多环芳香烃，就是 PHS 啊 PAHS 啊，这一种哈，伊本身呢就是食品加工诶过程产生诶，或者是受呢环境污染诶，这本身即种成分吼。是咱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是第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哦，啊，你大量的暴露啊，有致癌的风险。哦，所以这呢，啊，当然啦，这个暂停啊，吃这物件的时候，好啦，这个泰山啊、福寿沙拉油，早晚都宣布嘛。哦，多几项，多几项，多几项，哦，即马咧收啦，哦，咧做这方面的检验了解的时候，不过咱那是以。中基都不可以主任来讲这种物件，用这油吼，咱也是物件落去煮嘛，还是咱点咧烧烤啦、烘焙啦，温度真高的时阵，也发生啊不完全的一个燃烧，就会产生了这种物件。虽然你想咧做料理的时阵呢，都撇免这温度真高落去煮啦，还是爆炒啦，哦，等等啊那些。哦，但是那是一般咱咧买啦，咧卖啦，啊，咱厝内咧用就丢了哈。但是有一挂物件是消费倒去，消费餐厅的油啊，消费餐厅啊，是讲一挂蛋，咧煮物件的早餐店下面有无迄个油？哦，这你讲咩啊？完全处理到一个相当恐惊，嘛无遐简单吼。哦

啊，一开始讲了钱啊，另外一条钱呢，嘛个按军公告的，即系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哈，军公告薪水加薪有可能4%起跳。啊，行政院人事总署咧昨召开了叫做军公告员工待遇的审议委员会，会后了又一个方案出来嘛，方案出来尚未行政院这边来做一个检讨。啊，应该今日会统计。好、啊，所以院长呢，你就讲嘛，伊讲啊，明年来讲薪水的调整，啊，伊即嘛方向就是你啊，3%至4%呢是哈、啊。根据了解呢，应该是超过4%的可能性真悬哈、啊，因为人事行政总署的资料，军公告呢，差不多是5%薪水的调整。民国100年嘛，107年，这种是3%；111年、113年呢是4%嘛，啊，114年呢是掉3%，安尼是哈。所以呢，应该3-4%，即嘛4%以上的可能性应该是真高哈。现一定嘛咧讲啊，因为105年以来，军公告已经调薪4次。哦，那这4遍加起来呢，薪水已经增加14%。但是考虑到劳工朋友，包括军公教的这些人员呢，这过去一年对国家的付出，哦，真辛苦嘛，哈、哦，你无闲啊做代志哈。国家上呢，国家整体经济啊表现是真好的，哦，敢那税金的加收偌济，讲咱下面呢讲了另外一条新闻。啊，就是讲，即马股市呢，国家呢，甲咱呢收税金啊，征高税啊，啊，所以有留意咧建议。哦，咱股市呢，早起几点开始？啊，过到了呢，几点收盘？哎呀，时间伤短，佮增加时间，哦，佮增加时间落去呢，这税金呢，会当佮加收偌济安尼先好。好啦，所以经济方面呢，整体嘛是比过去较好。有啊，政府咱即马加薪的方向，加薪的方向哈，可能嘛应该超过过去的3%，还是4%呢是哈。当然，伊这委员会有真侪伊做参考的。头一点，当然咱经济成长什么款；第二点，咱的平均的国民的所得；第三点，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物件愈来愈贵啊。哦，而且啊，起几趴，这东西真重要的一个根据。过来是民间企业的薪水水准是虾米款？哦，这嘛真重要呢。啊、哦，这嘛真侪公司、真侪行业真趁钱，欠人啊。哦，欠人当去乌人，哦，找人才。假使讲你军公教薪水那是伤低价，大家都跳槽啊嘛，走了了去啊。啊，这嘛是哎呀，啊，思考的哈。过来就是讲啊，政府的财政是虾米款？这数字啊，拢需要思考再来。好、哦，所以即摆开会嘛，开会了应该对做一决定，而且嘛要开会来讨论，是不是咱军公教哈？卖安尼定定咧叫来开会，到底要起偌济？薪水要加2%、3%、4%是5%？是不是咱未来根据他多阿亮阿所讲的遐数字？你有一个根据了，等于讲啊，未来呢，数字抓起偌济，就知影讲起几趴，唔免特别呢，淡薄啊，敢那用化，安尼是哈。后来另外就是讲公务人员的这专业的加级，啊，其实专业的加级呢，就包含咧台部调整的项目之中哦。哦，所以当然，这专业的加级买加入去啊，做综合的一个评估。哦，也有这方面的专业啊，哦，这方面的工作啊，所以专业加级，其实还有一个改变，就是过去传统的你家己分类，你是公务人员，你做了好啊不好，哦，咱分做四级嘛，甲乙丙丁，但是咧修正的草案内底，咱无安尼先分级啊，甲乙丙丁不，即马改做是优秀的。良好的咳咳、哦、良好就是中中啦、哦、啊所以就是未达良好、哦、你连一般都不够呢未达良好分作是三级安尼是
哦，所以增加就是讲，咱本身呢年底考级，哦，你也是优秀的，而且那个符合对不对？特定的要件者，啊，就是你表现真好嘛，而且你的条件够符合，安尼咱们也升起来啊，包括要晋升，哦，这当然是考虑的条件之一嘛，那是哈。好啦，所以这那是修法，那是顺利者，考级的新制度呢，可能明年就会正式来上路安尼是哈。所以军公告呢，即马安尼听起来加薪，真紧呐。啊，可能马上就听到消息了，看是到底增加几趴，就知影了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一食好嘢，食好。
3: 来少山，少我要写，按时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吼，要找你无简单啦、
0: 啊。哎、欸，我来对坐。
5: 哎、
0: 欸、嘿，我凉啊啦。
5: 好。
0: 嘿，什么
5: 代？我请教你一下。就甲你麻烦啦，
0: 袂啦，袂你正讲来。
5: 啊，就是吼、哦，哎，有只骨吼，拢肿软的，安尼
0: 也袂得。啊，敢爱穿 T 衫？
5: 我有下腰大尔啦。
0: 安尼吼，
5: 嘿，下腰大。
0: 有只骨以前不开刀啊，唔捌。
5: 唔捌呢。
0: 好，啊，医生安怎讲？
5: 医生讲吼，我诶有错有两三百安尼歪过呀。
0: 哦。
5: 啊、歪过啊！迄讲到啊吼，卖啊，佮卖坐伤低椅啊。
0: 对，啊！你这两点拢爱注意呢。
5: 安尼哦，
0: 你若莫动吼，迄神经底骨较深。
5: 吼、哦、啊！即马吼，那提一个物件都爱压咧，安尼压压行。
0: 嘿，豆豆啊来。
5: 安尼吼，
0: 嘿，
5: 啊！我有咧食你的瓦骨，啊！我袂晓吼。
0: 嘿，
5: 食那咧疼，我着搁停困呢。
0: 你即马吼，
5: 食愈疼，啊！我有听着，嘿，你咧伫电台咧报吼，
0: 是会反应着。
5: 嘿嘿，啊！我跩吼。吃了吼，要搁甲你问较详细。
0: 你爱将三椒甲外骨拢爱食。安
5: 尼吼，
0: 我解说一下吼。
5: 吼吼，
0: 咱有只骨叫五地哦吼。
5: 诶，
0: 啊你五地那袂自然呢，你歪起的情形啊愈歪愈严重。
5: 吼
0: 吼，啊所以你外骨咧食，你三椒加咧食，伊会自然吼。安尼是则袂愈地愈深。
5: 爱食，食长期的哦。有什么排害
0: 无？无任何的排害，做你安心食。
5: 袂伤腰子。
0: 是绝对袂，迄本来就是特工爱当适度补充的。
5: 安尼哦。
0: 迄不是讲你食真多真多无需要，你就是每工迄个量，咱的食有够就好。
5: 吼、哦，安尼
0: 是。嘿，你三椒一顿两粒，外骨一顿两粒，
5: 吼、哦，
0: 慢慢加食，就三顿正常食。但是我跟你讲吼、
5: 哦，
0: 你这因为你有歪吼。所以也翻疼、
5: 哦、我就是不知道是说是吃了不知道怎么会愈疼，
0: 因为你带着神经嘛，
5: 哦，怎么疼的不知道、吃了都休困，吃了休困，
0: 你如果是说真正翻疼、哦
5: 啊、
0: 比较没法喝奶、啊、咱就不要吃三顿、就先吃早就好了、
5: 哦、这样
0: 嘿，好不好？
5: 嘿嘿嘿，
0: 好 OK、谢谢，再见、
5: 再见。
0: 啊，这老大人呢，身体问题啊，这种电话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了哈。尤其咱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咱过去啊，咱呢啊阿公阿妈哈、啊，实际上因也是真做嘛，啊，真做呢，以前少年，但即马有年纪啊，啊，所以一挂问题啊，拢会来产生嘛。咱嘛不讲过一个数字。咱台湾的老大人啊，歹睏呢，歹睏呢，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的歹睏，是因为酸痛所产生的歹睏。但是酸痛的歹睏，你去吃安眠药啊？哦，哎、欸，唔对嘛，唔对哈、哦，所以咱要将筋骨呢，甲固好真要紧。啊，讲的腰脊骨痂呢，一般来讲的产生问题是咧第三地、第四地、第五地，甚至是较下面，好、哦、叫做颈椎第一地痂。卫生骨刺啦，卫生骨啦凸出来啦，哦，这些问题拢真大嘛。啊，真大呢，当然上要紧的，就是讲你这个爱栽，爱栽就是讲腰骨这五地呢爱钉，哦，啊，但有年纪啊嘛，当然较怕，所以三焦这是基本的。啊，一顿吃两粒，三顿吃这基本的。啊，我加吃几粒啊，好唔好？慢慢，慢慢哈，咱就是啊，三顿一顿两粒的三焦。 将骨头呢这五地固定啊，是不是哈？然后呢，就是讲啊，每两地中啊有一点软骨啦，咱呢叫做椎间盘啊。啊，这软骨啊就跟那避震器同款，你什么什么的活动啊，你蹲西啦，你硬啦、啊。哦，你苦啦，等等呢，拢需要软骨啊呢，来安怎呢，来减少压力。但是你这软骨啊呢，有的甚至严重个凸出来啊，啊，就阿妈讲，哎呦，酸痛呢都凸出来，跌到神经嘛。就啊，所以软骨啊呢，一来对有60%以上是水分哦，骨瘦哦，哈、哦。所以呢，唔是干那骨头顶的三焦，就过一丢，过未丢，爱瓦骨，瓦骨增加骨瘦。和你骨想增加，和你软骨啊，迄个高度会当出来，安尼先才会当来化解到咱活动的压力。哦，安尼讲呢，阿公阿妈就听有咯吼。所以三焦甲瓦骨呢，爱斗阵食，骨头爱顶，软骨啊爱高，而且佫甘水，甘水爱有安尼是哈。所以呢，咱食瓦骨呢，会当促速的骨想的增加以外，佫和咱的软骨啊的高度有高，边啊的软组织会当个坚固。哦，所以家呢有一点啊反应，这一定会嘛，是不是哈、哦？所以你从三焦瓦骨呢加饭前，三焦两粒瓦骨你要斗阵食，好好食一阵嘛。爱拍你头，爱活动，好、哦，咱的筋骨腿愈来愈好，愈来愈用啊！是哈、哦，当然起码可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你可能先缩一下，先缩一下，但是袂当逐工呢安尼缩掉的，规工缩掉的遐完全做啊无力咯。吼、哦，咱咧啊，可能咧变少啦，咧运动咧活动的时候呢，哎、欸，这束腰呢先缩起来，但是无咧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卖缩，可以家己会当有出力的时间安尼才对哈、哦。三焦瓦骨的两项到顶脚，三顶脚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地方新闻、社会新闻。好，来讲啊，朋友，咱朋友听众真多呢。啊，朋友的这马粪海胆呢，即马呢会当涨开始啊，开放会当采捕啊。但到一天呢，刚好在马京北城市场家一间呢海胆专卖店，进去80粒。啊，不再念哈，介绍是105块至35不定啊，那是。噶往年，往年开放头一天就哦，我们就清掉来啊，有点差别哈、啊。不过真多哈，真、多人呢，台湾的观光客都是专工去啊呢，吃这种啊马粪海胆。介绍啊，介绍呢，那是105是还行呢哈。另外呢，一个咱外销。台湾金酒哦，一个消息，因为伊讲啊，高雄的金酒呢是国际出名。高雄市的农业局哦，甲咱的农业部呢推出了金酒一个新的品牌，叫做台湾焦新星啊 ，banana 吧，或者啊，而且呢，销于新加坡的市场，已经得到几年的订单，已经先出口10吨。十吨哈，那三根香蕉，超400克呢，折合台币呀、是60块啦。啊，咧新加坡这边的超市嘛，啊，价小比台湾较好啊。哦，虽然即卖一挂农产品呢，上好是较大方面的市场呢，佮跑通。无倒呢一挂物件本来中国咧甲咱买嘛，买甲你买了，你就头壳疼，会变安尼先哈。过来咱讲的是屏东琉球乡公所。伊只有一个资源回收的清运案，这已经流标15遍啊呢。哦，啊，伊这个岛上呢，半年来，干那蹲了遐一挂呢回收的物件，达到1500吨啊！哦，好厉害哈！所以呢，屏东县长呢，总是咧批评啊，你琉球乡公所，你拢安尼点点点，啊，毫无作为。那离谱是官府要联络的乡长，乡长是陈国栽嘛？哦啊，但是乡长嘛无出面来做一个说明，因为你也知影小琉球吼，小琉球呢，干那呢6.8平方公里呢，一般呢住在遮常住人口差不多是7000人。两年前就捌发生啊，这粪扫的清运拢也未通流标，最后是官府呢代替处理，哦协助了清运350吨。啊、哦，搁一边是671吨的粪扫嘛。哦，期间呢，啊，搁有一寡呢，什么环保蟑螂啦、啊，哦，点样咧，要安怎安怎的是啊。所以屏东县的环保局长是安尼讲吼，要根据咱废弃物的清理啊，小琉球岛上的资源回收的物件是乡公所来解决的，但是伊家呢无做这种回收的分类。哦，来回收分类嘛，人呢唔只好处理代志，结果呢你拢无做呢回收的分类，所以厂商呢无迄个意愿呐、啊，这嘛可能是流标的原因之一啦、啊。哦，所以乡公所呢7月7日会过呢开标，那卡数工呢个未通，再流标者，安尼官府都要介入呢来协助处理啊。哎，必然的是哈，好啦，这个粪扫的处理呢，一般嘛是都是真大的问题哈。啊，咧第五方面呢，台北有一个做法，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啊，因为台北呢老厝真多，老大人真多，啊来台北有真多公寓是五楼的，无电梯的哦，所以真多呢台北的老大人呢，永远在咧五楼，伊唔敢落去楼卡。嗯，啊，唔敢那关咧遐同款，系啊，哦，所以台北市呢，人老厝老的问题真严重，无电梯的种老旧的公寓呢，对老大人也好啦，哦，对有这幼婴的家庭、育儿家庭嘛是真无方便嘛，哦，所以有一寡的做法啊，那是哈，不过呢做法就是嘛是要开钱哈，就是讲你即马发电梯，发电梯给你补助，哦，补助300万。三百万呢？敢那差真多哈！啊，再来，即嘛提悬到480万啊！过来，那促销占用的法定的停车位的这住户呢，会当呢免纳这个代金。过来，你外边就一楼家哦，外边呢修缮啊、变更啦、
免内使用执照。哦，电梯若讲一楼，哦，一楼若拄到啥物呢？违建，哦，来做一个阻碍时阵呢，咱就专栏优先来个拆除安尼是吼。好啦，等于讲呢，就是爱推动啦，无你呢人老厝老啊，这个城市未来呢，哦，就变作老老老安尼。伊台北来讲800多栋，30年以上诶，其实40年、50年有够最最啦。哦，啊伊无发电梯嘛，啊，所以食老啊，就关咧厝内，关咧厝内，唔敢落去楼卡，安尼是吼。所以目前呢，伊这加装电梯的政策，伊申请的标准嘛，伊必须要改变，无真正煞袂行啦。哦，你公务几楼，你诶每一户拢同意。其中一套无同意，你就停起来，安尼你袂通啦。啊，这嘛不止台北问题啊，别个关区嘛是啊，所以伊就修改。哦、啊，过半同意就可以啊。哦、啊，这就完全差真多哦。而且针对一楼、大一楼的提供这种啊，甲美化拆除的，这呢，60%的补助。哦、啊，各位当开放的这点嘛真好。就黑电梯呢，你会当办什么三款的登记，会阁加一个保障安尼是吼。所以呢，本来呢，伊这里咧推动的时候呢，本来条件煞无啥行嘛，真困难嘛。阿尾也再做一寡改变安尼是吼。好啦，这大家当做参考啦哈。过来就是讲啊，总统令将杨振宁甲免职啊。杨振宁是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咧前一段时间呐，咱定定讲到伊的名，因为伊。代表咱台湾，哦，去做官

效了。而且干才伊呢针对啊这个办公室，这个工作上呢职场霸凌这个案呢，在4月22日就立案啦，而且在调查当中。哦，所以杨振宁等于讲头一个，因为咧工作上的霸凌，被免职的政务委员，但是伊啊嘛请律师要来找找到救济，寻求救济就对了哈。哦，当然啦、啊，伊这个霸凌的对象呢，啊是赖慧欣，赖慧欣即马已经是翁星了哈。啊，赖慧欣的爸爸就是咱以前的财政部长啊，严慧欣呐、啊，严慧欣的爸爸就是以前的部长呢，严庆章。啊，这过程当中，严庆章是拢点点无讲话了哈，但章呢又讲到一挂声明出来了。啊！伊当然讲着，伊讲杨振宁，你讲啊，阮查某囝严慧欣是你推荐的，你去这办公室的，而且你就是要栽培伊，甚至呢，哦，这个啊来接手安尼先哈。严庆章讲好笑，讲白贼啊，因为因查某囝唔是这杨振宁呢介绍入去的，还是讲指定入去的。其实是另外一类啦哈。后来咱两面讲到底是虾米人哈？啊，所以伊也希望讲干参与调查。爱公正，爱公正，爱重新建立一个真好的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袂当做一个公务人员去顶面的个霸凌家呢，真正呢委屈家呢，后来就往生去啊。哎，变安尼先好啊，即马呢行政院叫做调查了哈，行政院是秘书长啊，秘书长哈、啊，秘书长呢经过伊讲，阮的报告出来呢是绝对呢经得起考验的。啊，不是讲像杨振宁讲的安尼先哈，阮调查呢有访谈偌济人啦、啊，吼无共意见啦、啊，吼经过意见出来，报告出来叫院长，然后院长呢才做一挂宣布嘛。行政院是怎讲啊，将伊停职安尼先嘛。哦，所以结论出来呢，杨振宁是感觉讲呢，你这安尼有意见就丢啦，有意见就丢哈。但是后来行政院就是将这调查报告出来。啊，根据相关的办法停止伊的职务，然后佫提请总统呢，来改这个政务委员免职安尼是嘛？因为政务委员吼、哦、是行政院长提名单，请总统来派任的，所以你要将伊安怎，嘛都要经过总统这边呢，有这个动作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本身被霸凌的对象是咱过去嘛是去啊、做谈判的这个副总。谈判代表哦，啊，叫做严慧欣。严慧欣三个球呢破冰已经翁星啊，翁星哈，就伊讲伊，伊在新的球，这工作上呢就受了这杨振宁的霸凌嘛。哦，啊，有影无影？哦，当初时呢议论纷纷，啊，有影无影？哦，大家也团结愈来愈多啊，所以呢，当然都去调查嘛。所以行政呢经过3个月调查。哦，干那安尼荒诞的人呢，超过30人次。哦，所以秘书长咧讲，伊讲啊，阮这个荒诞，哦，面对面呢，有电话加了解，而且阮拢有录音，冇记录。哦，所以唔只系讲用这久的时间，3个月才来完成调查报告。哦，所以阮的报告呢，非常完整，非常的详细，而且嘛，非常的公正。哦、所以行政院是尊重嘛，接受到啊一个调查小组的一个报告案的先哈。当然，你杨振宁你是董事长，哦，你有一挂无同的声音、无同意见，后续的动作，行政院表示讲，阮嘛是尊重啦哈。但是行政院秘书长这边是表示讲，针对阮的报告，经得起考验，唔只讲报请总统，总统府站发布就是总统令哦。对总统的命令啊，杨振宁呢，加免职安尼先哈，希望讲公务人员会当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啊来工作，哈、哦，唔是讲顶面的迄、那个吼，顶安尼先哈。但是杨振宁是认为讲你行政的调查真片面，嘛欠缺了正当的一个程序安尼先哈，所以这后续呢可能就请律师啦，好、哦，然后看安怎安尼先哈。其实呢，坦白讲吼。本身的被霸凌的严慧欣，不是伊呢牵入去的，啊，是另外一个哈、啊。而且这位啊，嘛是总统身边啊，也当讲是真重要的，一个。

哦，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吴乃仁咯。哦，今日呢，媒体个写个真大片安尼先哈。吴乃仁的代志，大家也真清楚嘛。啊，伊咧大腾的时阵，啊，大腾的时阵呢，将这大腾的土地啊，卖予春龙公司嘛，后来卡到官司，卡到官司呢，民事判决，伊就是要赔偿大腾1亿7千万嘛。啊，但是伊也着爱袂还清。哦，所以大腾咧，那个在向大中典范的申请咧，甲关修哦，我个两个关哦啊，啊，结果呢准哦，哦准了啊，一切无人啊，切无人，后来伊家己也出现，哦，那个在上哦，家己去啊典范的接受的训练嘛，啊训练了咧关修嘛，啊想袂到12天尔尔，哦，伊提离心的抗告期间，伊讲甲大腾呢。有达成一个协商的意愿啦，就7月20日，好来讲就对了哈。所以呢，大腾就撤回啊官修的申请，啊，典范呢6月22日就依法，啊放伊出来安尼先了哈。所以呢，外界呢绝对就有声音嘛，讲大腾为什么你安尼处理呢？是不是有政治压力？你怎主动撤回对这吴乃仁的官修？哦，等等哈，这个本身呢，这件代志当初是冒刑事的判决咯，刑事的判决，因为你贱卖嘛，因为大腾的土地是会当出租，袂当卖啦。哦，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伊个用卖啊，哦，土地俗俗啊卖啊，所以造成大腾的损失的能力嘛，所以刑事方面呢，吴乃仁是被判刑哦，背信罪。啊，高过个有期徒刑啊，所以你去关呢。啊，但是你啊，财产方面呢，你造成咱的损失啊，你要赔偿1亿7千万呐、啊。哦，啊，买啊呢，买啊，就靠伊财产吧。啊，但是干那偷登来1700万尔嘛。哦，你钱也未还清嘛，你钱也未还清。哦，你出门呢开爬车，哦，食迄种高级餐厅。是不是啊？哦，过个日子啊，有够呢，好爽呢。所以呢，大腾这边呢，是甲讲呢，你爱害钱嘛？我们家亲亲讲啊，要甲关修，啊嘛真正准呢，啊准了呢，12天我放出来哈、哦。所以这个代志呢，这个时间来发生，佮加上今年要选举啊，所以后边面呢，就真侪真侪团水了哈。因为这代志发生的时候，当初时啊，咱的总统呢，伊是做呢台南市长嘛。当初是总统开记者会哦，哦，用什么用自己的政治性命来保证呢？吴乃仁是清白的哦，但是后来吴乃仁被判刑嘛，啊，抓去关嘛，哦，所以这代志呢，这个、时间点呢，佫跳出来，嗯，进入想象空间哈。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查问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水的，啊，拢无甜的，啊，拢无甜的哈。一支阿呢是2000块，啊，来都两罐哦，哈。当然真侪人呢，拢要买讲啊大组的，大组的来都是五罐，啊，五罐，加一罐就丢啦，4000块安尼先哈。即卖呢，你都先买一支阿2000块这吧，哦、啊，因为大组的月底吧。好、哦、的，张嘛是张呢，啊，就为咱的听众啊，就阿姨啦哈，伊要买三周啊，买外国大作业，哈、啊，三周大作业，你叫我去倒位找，啊，你要买一年份，啊，要买十大作业，我无许十大作业三周通哦，通送给你啊，等月底嘛，因为咱八八节叫种大作业，林果精、雪梨旺个三周，哎、啊，我吃完了呢，哦，吃完了，你就先买一阿家吧。哦，咱今日七月底，咱大组啊，就会到药房嘛。哦，或者是讲你先甲药房讲，啊，可能呢，啊，未我七月底也较早开始铺货时候呢，伊就赶紧甲你送去，安尼是好唔好哈？当然大家呀，来买大组，伊来对呢有加一阿，还是加一罐的内面是较会好嘛？好、哦、啊，大家吃了真有信心嘛，是不是哈？啊，你外国大组我甲你找好啊，外国大组甲你找好啊哈，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啊，三九大作业没有，好没有哈、哦。你也是等年底，啊，不是等月底。你要半年份的、一年份的，药房这边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啦，好不好？好、哦、啊，谢谢大家。食了真好嘛，无奈买几年，哦，但是伊就是有迄个期间咧做活动的时候，才有迄个大作业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股市啊，那是啊，一旦用到3:30呢，哦，安尼政府是不是加收真侪税金嘛？哈，过来就是讲，我都买再去。啊，咧咱台湾呢，汽车即马呢，又叫 Uber 啦，用什么车有无哈？啊，即马呢，我都买咧再去。这一通也未通，这敢那是违法的呢哈。来，两米讲，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行 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哦，先来讲到的是奥多麦载客啊，这 Uber 啊，今嘛讲啊，先免费，和你体验一下安尼事哈。Uber 呢，今年五月啊，就讲要来试办奥多麦的载人客服务。当时交通部就讲不可以啊，因为咱有一挂咱的法令嘛，这表示你违法嘛，所以一旦你若要安尼做呢，就要甲你罚钱咯。但是经过一个月的乌伯长宣布，要踮咧北投遮，北投遮真侪咱的听众应该去过啦哈，北投遐呢也是山路去嘛哈，所以呢，真正交通各方面啊，就奥多麦呢，以前奥多麦遮都咧载客哦。咧过去的啊，即马呢，当然是苏宁啦。啊，苏宁干阿公呢做载客服务啦，啊才是要钱的那些哈。好了，阿今这一段时间了嘛，阿今嘛 Uber 公呢要点加，一个月免费的啊，诶，路程无介远啊，短程的文化体验啊那些哈，我都卖载客服务。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讲，交通局长呢是铺文公呢，这袂当哦。哦，你咧挑战到现有的法令吗？啊，这绝对啦，爱处理安尼事哈。这交通部嘛，你讲，交通部讲支持台北市这个法哦，所以 Uber 是昨下晡启动这个计划，我都要再去哈。你北投这站啊，新北投这站，包括呢北投文路馆啊，这都是四周围五公里内啊，和你试坐安尼事哈。所以这个 APP 顶面呢啊，就有这种纯电机车。Uber 的一个选项，啊，你要等一下，时间来等一下的时候，也有人呢真正安尼叫到哦，啊，免钱给你载去哦，安尼时候，好啦，所以台北市这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还无接到检举啊，但是既然呢，网络顶面有这个选项啊嘛，啊，表示讲呢业者已经打出了违法的第一步，要叫来呢，啊，请伊说明，看是安怎哈，其实呢，那根据咱的公路法，你若安尼做假。啊，驾驶人呢，会被罚20万哦。后边公司呢，会给你罚2500万安尼是哦。好、哦，咱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啦。个人，你是税台车也好，还是奥多麦也好，你违规的经营汽车运送，头一遍安怎给你罚？啊，给你扣车牌啦，扣驾照啦。啊，你那个累犯，啊，还是讲第五遍以上，咱拢有这方面的规定啦。啊，就规定袂用的呀、啊！哦，你可要做安尼啊？当然啦，客停车公费呢是上界反弹的啦。本来我系人客啊，也叫客停车。你即马我都爱载客，我人客就无去啊。啊，所以客停车公费针对这代志啊，感觉讲呢，强烈反对，是不是？好，过来几桩代志都是针对着过期啊，要延长时间。咱证交所的董事长。啊，这个、林党诶，来到李焕英啊做比询嘛，比询诶时阵就表示讲，延长咱台北股市交易时间，确确实实目前有咧研究。你甲想看卖，那加一两点钟，迄、那个交易诶买卖，加偌侪金额过去哈、啊，台北股市，那一旦到5000亿诶一天诶交易，6000亿哇，天大地大诶数字啊，即卖逐天拢偌侪。哦，一条哇，一条哇，哦，迄税金扣起来呢，恐怖呢。啊，伊讲咧，即马我甲即个券商、券商啊咧沟通当中啦，哈、哦，是要像日本安尼吗？哦，开盘啊，中道休一下，啊，然后呢，啊，再个继续开盘，哦，日本是安尼哦，哦，所以日本呢，伊针对种时间上呢，本来做什么代志啊？啊，因是刚才讲，进入伊家己的一个规定啦。啊，譬如讲咧，讲一个较无同的啊，有真侪人爱拍球、拍高尔夫、拍球，
啊，你咱台湾的拍球就拍球，对不对？但日本是安尼，你拍球拍一半先食饭，哦，啊食饭煞，啊就继续拍后半段。好、哦，时间到就是爱食饭啊！好啦，所以呢，今麦台北股市呢，咱今麦问到这券商啊，券商哈、啊，所以讲啊，无啦，都安尼为头到尾啊，哦，安尼唔知一盘到底，哦，要清楚日本中啊休困呢，啊，这不适合啦，哈、啊！所以今麦就是讲沟通了，绝对袂讲中啊先休一下，哦，啊，过来就是讲要延长时间，延长到几点嘛？好、啊，咱今麦呢九点开盘。啊，开盘一路安尼吼，对安尼，当讲是啊起起落落嘛吼，啊，然后加点半，是不是？好啊，起码呢，讲有可能会延到三点半的是啦。好、啊，其实呢，有一挂所在嘛无同款，像呢，纳斯达克，哦、啊，纳斯达克的交易是23点钟的呢。哈、啊，啊，咱即马思考就是延长一点钟还是点半钟？哦啊，咱咱的七节时间跟日本啊七到这样的就对啦，所以咱可能三点半时啊，目前政府考虑的一个方向。哦啊，交易量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过来，你本身的人咧买卖当中，你本身的系统有够用啊，无够用，这可能嘛都要呢，思考再来安心哈。过来咧，不只讲太多人讲的，你银行敢免配合，你要交易。砍下的汇款啊，砍下的高挂啊，哦，你银行的时间是要配合，哦，所以这应该呢，拢来思考再来啦，拢来思考再来哈。当然这段时间呢，大家拢感觉讲呢，股市一定赚钱，股市一定赚钱哈。但是这上呢，真侪嘛，打电话加两个开讲两句啊哈。阿公阿妈，我建议的也是拢希望恁买迄种 ETF 就好啦，迄真灾嘛。啊，真在嘛，免跌人安尼先，你那万一呢跌唔掉咧？哦，过来，譬如讲有一挂配息的，啊，伊就固定的量配利息回来呢，啊，迄种也真在，啊，买起较好啦，啊，较稳当当啦，哈、啊。而且咱较无建议讲呢，这借钱啊，你安尼拼股票，这绝对无够咧，讲实在，啊，真诶，哈、啊，尤其即马一挂少年人啊，拢想讲这边呢，哈、啊，这边都要脱业。哦，诶，啊，当冲诶，冲来冲去啊，这实际上呢，那是根据过去遮侪专家诶经验啦，迄种安尼冲来冲去，到尾啊，拢无影赚到钱啦，真诶，哈、哦，这是啊，啊，给大家一挂建议哈。过来来讲诶是啊，就是讲，男女之间，哦，男欢女爱，然后呢，啊，惊讲有心嘛，哦，所以呢。也不会讲啊，叫做事后避孕药。代志发生后啊，加这个啊飘云的避孕药啊，那是哈。即马咱的食药署最近的预告，要严格的管理这种事后的避孕药。那么建立一个追溯啊，是追踪的系统。哦，但是呢，有一挂声音讲安尼唔对，安尼侵害女性的自我做主的自主权。啊，不然呢，卫生福利部的次长林静怡哈，伊是安尼讲。伊讲啊，事后的这个避孕药呢，一直呢以来是拢需要医生来开的处方签呢。啊，即马咱摕到种药的方式无改变，无改变，而且呢这边呢，咱们加严格啊，而且寡做法，包括大量的药啊呢，老用不明的这個，啊，这拢啊必须要呢啊做严格的管理安尼是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一个来台湾12年的印尼的外劳，咧网络上违反的咧贩售的这种药啊，啊流产药，哦甚至啊介绍呢非法的老体流产的服务，哦伊来啊啊发生关系啊啊惊有心啊，还是讲已经有心啊，后续安怎处理啊，好必然的是哈，所以需要属实讲呢。早前知影这个代志了呢，就咧评估相关的药啊，咱必须要呢纳入的追溯还是追踪。哦，安尼是呢，才会当安怎讲呢？没有这药啊，走进去啦。好、哦，那么讲啊，这药品呢为药商到病啊，到药事机构也流向是虾米款，安尼是就对哈。不过呢，有一寡呢无同的声音啊，譬如讲，有一个立法委员讲呢，你食药署。你讲要加强，哦，这事后避孕药的管控，
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意外发生的时候，啊，一个女性一定要去诊所，啊，诊所要开啊，放假就无开啊，啊去诊所，啊去排队，啊去挂号，然后才能摕到呢术后这个漂纹油啊，安尼先。是不是？哦，而且事后避孕药呢？专做是非处方药，应该是一个趋势啊啦。啊、哦，不是讲一定要看到医生过来开单，然后你再个提掉安尼先。哦，但是咱台湾呢，起码阿哥是处方药，啊，你起码个要加强管制。哦，安尼这早紧啊，伊发生关系，伊来赶紧食这药啊，迄时间点呢，都早进去啊嘛。哦，所以这个事后避孕药呢，一真重要，迄、那个时间性啊，就是24点钟内你来吃，效果上好嘛。啊，代志发生了，那拄到呢，诊所休两天呢，是不是？啊，隔壁啊呢，隔壁可能大不多啊，伊是不是要去做漏胎？哦，做堕胎手术，安尼先你看，到底多一个是较严重的，是不是？你要思考，对一个女性的身体来讲。哦，伊家己做主的自主权，你即马个限制这限制迄安尼先，啊，所以丁义公啊，啊，就产生了无同的声音啦哈。其实呢，那一般来讲，市面上流通的这种药啊，事后避孕药呢，有相关的人在讲啊，伊讲可能一半以上，唔是透过处方签来摕到的啦，尤其是啥物寒假、暑假，少年人咧斗阵，尤其是情人节。是不是啊？吼、哦，而且呢，术后呢，这种事后避孕药呢，吼、哦，拢真重要啊。吼、哦，啊，佮一寡呢外劳嘛，惊大不倒呢，大不倒了，哎，把它送回去啊。吼、哦，所以这事后避孕药呢，你若是安尼先咧管，爱医生爱开单，处方签呢，顶多比地下咧卖嘛。啊，地下咧卖是不是正常的药啊？是讲乌白来药啊？吼、哦，是不是造成对女性的身体更加是伤害？啊、哦，这也是一个公文哈。好啦，这后来应该就有一个，刚才讲俩中啊，做法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李阳，这李阳呢是咱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羽球双打金牌啊。哦，李阳啊，李阳后来呢，做了呢，体育部的部长嘛。哦，所以咧，去年高二，那么尴尬呢，哎呦，一直，当然是咱台湾上届少年呢。啊，这部长时间呢、啊、过了真紧，啊，经过呢10个月的这历练，啊，但是有人讲啊，伊啊，刚才讲毫无作为啦，啊，嘛一个风波安尼是哈，所以昨日也无讲啊，伊刚才有这意向，要向行政院一定讲表示伊无要做啊，安尼是哈，但昨日李焕英呢，接受到这医生啊方面的审查。啊！记者就甲问啊，哎呀，听讲你要辞职要做安尼事啊？哦，李阳讲哪有啊？哦，我听到你安尼讲，我嘛感觉很错愕。无啦，我无讲什么要辞职要做啊？安尼事哈啊，所以呢，伊这是安尼，这少年人啊、哦，来到这部长，伊是运动选手哦啊，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也有相当的了解才对啦哈。但是不是真深入的了解？包括当中的秘密角角，包括呢每一个协会哦，伊个医生、伊个人事安排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一个少年呢初初做部长，绝对看得到真侪讲，哎呀，这干脆要安尼做，这钱干脆要安尼开，哦，所以呢每一项呢一个协会呢，伊会感觉讲啊，这可能咩安尼，啊，迄可能调整者，啊，尤其牵涉到年度医生嘛。甚至呢，咱中华馆长呢所提出的地方呢建设书家啊，伊、哦、嘛感觉不适合嘛，是不是啊？所以以前的体育书长、运动部的处长郑世忠，顶个月四个啊，就辞职啊，去学校教书。以前咱中华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啊，林宏道，包括国训中心的执行长也赵世强。啊，顶个月阿妈辞职，哦，所以变作讲，可能到一辈针对这少年派吼，一寡做法呢，无讲意见安尼是啦，
啊，无讲意见呢，即马呢就是讲，咱运动部的处长呢嘛辞职了嘛，所以呢，李阳干那是想讲有一位啊，有三位是兼任视察嘛，其中呢啊，卓君哲，伊想讲即位啊来做处长。啊，这处长嘛，都要行政院长这边的爱点头才用啊，就是哈。但是这个卓君哲又果是一个争议的人物啦，哦，所以那安尼是呢，未来这个运动部恐惊的代志风波会较多哦。啊，咱有一个协会哈，伊的经费啊较不足，经费较不足啊，不足呢，当然希望清除经费嘛。啊，即马就看这少年呢，安怎来应对目前呢？啊，经过总共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饭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下着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着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
0: 嗨。
6: 啊，我要请教你
0: 啊。哎，请讲啊。
6: 伊啰看到这些，我是拢给你食，迄个了这水用啊。
0: 是。
6: 食多啊。
0: 是。
6: 啊，食多，我即摆吼，唔知奈安尼头壳拢会戆吼。
0: 头壳拢会戆。
6: 哎、欸，啊头壳戆，啊奈拢。心中小块，看下嘛，唔是心中药啊。
0: 遐加苓果精食。
6: 有啊，安尼啦。
0: 嘿。
6: 啊，这安尼食，就要食什么药？
0: 加苓果精，加到你的雪利旺倒丁食。
6: 倒丁食。
0: 嗯，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安
6: 尼哦。
0: 雪利旺加咧食上好。
6: 哦，我雪利旺拢去了新路遐遐
0: 关。好，啊遐冇苓果精啊，你哩加关苓果精。啊，苓果精一包一包，一顿食一包，三顿拢爱食。
6: 哦，安尼哦。
0: 哦。
6: 对啊。
0: 安尼了解哦。
6: 哦，安尼就是食老嘞，安尼。
0: 谢谢。
6: 老了。哦。我送给你鹅肉。
0: 谢谢你，谢谢你。
6: 啊，食苓果精跟水里旺就会使。
0: 对，安尼就好，好唔好？
6: 啊，拢食饭饱食还是食还是？
0: 胃肠哪歹就食饭饱才食。
6: 胃哪歹就食饭饱才食。
0: 对，尤其雪利旺吼，食啉雪利旺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吼。
6: 哦。
0: 啊，苓果精就甲你的雪利旺斗阵食上好。
6: 会啊，啊我这是安尼啦，手拢有关节炎嘛，我拢食迄啰西药食长期的啦。
0: 啊，了解。嗯。
6: 食长期的了唔咧？
0: 是。
6: 哦，我来交换。
0: 嘿，先将咱的心脏甲顾好，好唔
6: 好？
0: 苓果精哈。好，拜拜。
6: 谢谢哦。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你好。
0: 嗨。
7: 我请问哈。
0: 好。
7: 我只有一个，六七十，七十外岁啊，吼。
0: 是。
7: 啊，人都嘛会食会做啦，会
0: 食
7: 食拢好好吼。
0: 是。
7: 啊，那对，那头，迄号做出来啦，较无通风，头就咻咻叫一声喏。
0: 他本身呐、啊，伊就是气血较不足，啊，也脑部呢较缺氧哈。
7: 啊，缺氧是安怎？
0: 缺氧就是伊脑部的空气无够啊。
7: 哦。
0: 人讲食了有三摆啊。哦。哦，啊，脑部呢缺氧就哈气啊，就忝啊。
7: 这我这时间大惊哦。
0: 是。
7: 食大惊嘛真凉啊！啊，就爱开一旁啊窗啊门，我就这我装我啊开一旁啊窗啊门哦，透风对吧？安就袂。
0: 是。
7: 啊，那规麻麻就会。
0: 伊应该是心肺功能啦。伊敢会安尼啊？安尼喘。
7: 嗯，哦，较早虽然不倒了吼，啊像婆婆啊煞行几下，煞退火，那像退火的。
0: 哎，欠袂。
7: 小可啊，一半摆有安尼欠，那像痰暗暗。
0: 对，啊，因为伊啊细胞功能无好，所以呢，伊输入去的空气无够用。
7: 哦，
0: 啊，所以你即马呢，较针对应该是细胞甲心脏这两方面甲斗相共啊。
7: 嗯、
0: 哦，为咱的苓果精，为咱的诺诺地少散这两项才对啊。
7: 安尼，
0: 嘿，安尼伊的状况一定会进步啊。
7: 嗯，
0: 哦，
7: 啊，总讲安尼，我是拢是金木堂的提案啊，各种甲金木堂讲伊敢明知。
0: 在你讲阿亮啊介绍的苓果精跟诺诺地少散。
7: 哦，散。 大药就对啦。
0: 对，你若讲老老，伊就知啊啦，迄味道较好个啦。哦，
7: 加零五千安尼。
0: 对，这两行。
7: 哎，两行大概偌济钱？
0: 老老是1500块。零果精是2000块，两种3500块。金无当遐提讲阿玲阿介绍，绝对袂唔对哈。你较少去讲三顿好一家，进步进步真紧，你用心好唔？
7: 食饭
0: 拢无紧，拢无紧，好不好？
7: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No， 用气地烧散，伊这是纯汗油，是油粉啊。有分啦，来到一个汤匙啊，吃饭呢真简单，每一顿呢砍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安尼是。哦，咱台湾呢，因为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对肺部影响呢非常之大，当初时就讲到嘛，这武汉肺炎呢对咱台湾超过1000万人的肺部呢造成损害嘛，所以有的人呢肺部呢损害真严重。甚至啊，淡薄啊边啊，咱讲的菜瓜布，是不是啊？有的呢，受影响了呢，嘛产生啊后续的对心脏、对脑方面的影响。哦，安喏，哦，咱讲啊，这脑部啊，透早大梦，哦，迄蒙蒙渺渺，你的脑就是干哪呢？脑部哦，一种状况安尼是，迄眼神看起来看会出来哦。阿玲啊，这朋友就是安尼是。我就是说哇，他是不是这样，什么事情发生啊，就是脑部。后来呢，再加上怎样有去做针灸，脑部的针灸。他说真好。一开始呢，这样做这方面的治疗之后呢，有在顾了呢，那个睡眠也真好。不过普通时那个睡也都没休息到，这样是。所以肺部这方面呢，有淡薄很多问题啊，其实是肺部这所影响，因为肺部的问题发生啊，你的脑绝对不清嘛，是不是这样？尤其是睡眠方面就直接嘛受影响，所以就记忆方面就越来越记忆越坏，这样是。是不是这样就老人失忆，也有这个可能性啦。所以肺部跟心脏要配合，心肺功能要配合，安尼是咱脑部在清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当然啦，以啊这个体育来讲，运动来讲呢，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呢是全世界瞩目的。啊，法国嘛是真强的哦。法国呢有一个28岁运动员呢，叫做呢姆巴佩。啊，这姆巴佩呢非常厉害。啊！伊自从2018年呢来世界杯这个舞台了呢，啊有真侪纪录。啊，法国长是对啊，瑞典啊，伊踢入去两球，嘿，真困难的啦！啊，所以伊带领着法国队呢，伊啊3-0呢啊，只买当入去16强，而且伊啊咧世界杯呢踢入去的球数来到18球哦。哦，一干啊呢，输这球王梅西一球而已，伊才28岁。哦，所以未来呢，伊真有可能啊，也是这个进球王啊，真有可能哈。啊，目前呢，这届世界杯呢，伊已经踢入去6球啊。啊，甲咱头拄啊讲的迄个球王梅西呢，是并列第一啊。伊这未来呢，当然未来的成绩呢，未可限量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国方面的新闻。哦，中共呢本身有一个叫做呢民族团结的进步促进法，嘿，听起来唔知伊到底安怎来团结哈？啊，昨呢伊这条法律正式上路，哦，所以咱总统呢，赖总统也强调，伊讲啊，这是中国，伊就是安那跨境啊，要来镇压的一个恶法啦，对不对？你管理就好啊，你管干呢别个所在去啊。啊，也利用到这条什么促进法安尼做啊？哦，所以咱这边呢也密切注目相关的情况，而且呢，咱也注意到呢，咱安怎呢来盘点咱反制一挂做法，进一步咱强化咱全民的这种这个试毒，包括公务人员呢教育训练，咱来建立一个预防以及反制工作。啊，过来咱有一个真好的援助以及保护机制。啊，譬如讲你本身呢，安怎伊个你啊，个你抓起来是安怎？咱要安怎来做一个援助，还是保护机制安尼先哈？因为伊这条你个听迄个名称啊，叫做民族团结的进步促进法，是不是爱团结啊，爱共识嘛？安尼先哈，这嘛引起了国际呢，大家关注一个烦恼，不只是讲咱台湾呐，你别个国家的任何人。啊，违反了伊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有代志啊嘛，感谢你先吼，所以伊就以团结为名啦。实际上啊，就是要将你同化，还是要将你消灭？哦，安尼先吼啊，当然这呢，就是甲迄方面呢交往啦，比如讲你去遐读书啦，去遐做生意啦，还是两岸交流活动啊，各方面呢。嘛，请大家较注意、较小心就对了哈。当然针对台独方面呢，因为即嘛是中国105周年啊，因这共产党诶党庆，啊，即嘛总书记就习近平嘛，所以习近平呢一掌有讲话，讲呢差不多要个40分钟。啊，重点呢，讲到真侪项啦，但是针对台湾方面呢，重点差不多啦哈，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呢，伊就是讲啊，要来完成因祖国统一啊，这是因的历史的一个任务哦，所以要团结啊，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爱深化两岸的交流啊嘛，表示讲要坚决打击的台独，反对外部的干涉。啊，这嘛是习近平吼，头一边讲啊，坚决打击台独的势力安尼先哈。因为这是庆祝因对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啊，伊是总书记嘛，啊，当年发表一挂讲法，40分钟。哦啊，以台湾来讲嘛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对话的一个原则啦。啊，包括呢九二共识。啊，即嘛，如果呢，九二共识提出来讲哈，其实呢，九二共识对话前一段时间嘛是讲呢，这九二共识都是一个中国嘛，是不是啊？一种个表，这是咱家己的表嘛哈。好啦，所以这当然是政治的一挂呢，口号也好啦，还是讲法也好啊，实际上双方面呢，
目前状况啦，并无偌大的改变啦。

但是呢，股市若有起落，你才有机会赚钱嘛。股市若拢平稳，哦，赚钱的机会就少去啊嘛。哦，啊，这既然呢，总统嘛是爱报家己的财产呢一寡状况，但是呢，哈，所以呢，美国呢关政局6月30日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年度财务的报告。哦，927页哦。来对呢，这报告来对看到美国总统呢，因为加密货币的事业当中，就干那阿尼新就赚445亿8000万的新台币，450亿的台币，哦，差不多是14亿美金以上的收入。哦，伊买什么人的股票呢？买苹果，买微软，买辉达。啊、哦，然后就差不多数百间的公司的股票。哦，伊个安怎呢？哎，投资金嘛。啊，投资黄金，要震惊啊！金嘛一定继续赢啊！啊，要震惊，要震惊，对不对？伊啊，这命令落去就拍出去啊！哦，好啊，所以呢，一旦讲，真侪你感受到讲，哦，安尼是呢，干那拢伊会当啊，事先决定，而且呢，先做安排，干是呢？好啦，所以这呢，一旦讲是，那咧台湾，我看这无可能发生啦。你讲台湾的总统？哦，利用到你什么款的代志，然后家己咧后面嗰咧买股票啦，或者要投资什么，咁有可能咯？但美国就是安尼咧发生诶。啊，过来伊咧加密货币方面相关的收入，啊，获利呢都5-6亿美金呢。啊，其实呢，伊个虽然好心，伊个虽然好心呢，本身呢啊有开一间啊加密货币的公司安尼是哈，啊因这个虽然好心，今嘛嘛是亿万富翁的富翁。哦，所以规个家族啊呢，一旦讲伊做第二年嘛总统了呢，赚偌济其实呢真歹算啊啦。啊，个一个家己诶，透过家己所讲诶什么啊庆典币嘛，赚超6亿美金。哦，种稳哦，所以确实讲吼，咱啊知影讲伊投资虾米，你第一投资呢应该。这段时间赚钱是走不去的啦，是啊。我来讲到钱哈，咱来讲日本。哦，日票呢？哇，愈来愈薄呢。啊，日本政府呢，可能出手呢，做一挂干预啦。啊，即嘛，日本政府呢，7月初开始呢，有提悬呢出国税，出国的税金，还要甲你扣较重的。包括外国人呢去日本，你要签证嘛哈？啊，你签证费用呢？哎，嘛甲你提悬。出国税呢，由原本的1000块的日票，提悬到3000块的日票。啊，你去日本，这边呢入境的签证的费用呢，即马来到呢15000块呢，哦，去真多哈。啊，你那真多边的入境签证的规费呢，起到呢多次签证哈、啊，多次入境的这爱加30000块的日票，啊，这也是一笔钱哦。哦，江东写的报告就是讲，你经过日本，而且你停留的时间那是无超过24点钟啦。或者是讲你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尼这条税金呢，跟你无关系。你短时间入去嘛，然后你离开啊，哦，那还好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税呢，正式的名称叫做国际观光旅客税。哦，当中呢，因那是甲2025年3月来讲哈，因这些钱扣了差不多是490亿的日票啦。但是咧，2026年呢，哦，这個、可能会增加大约1300亿的日票的收入吧，那是哈。好啦，这个税金呢是另外甲你收还是安怎收吗？其实唔免。哦，这税、個、金由航空公司，还是讲啊，这邮轮公司，还是旅行社。你要去日本，哦，还是日本出发的机票，还是船票呢？伊来对呢，就已经啊，给你收啊。啊，这家呢，都是国家呢，无什么关系，因为即摆日本呢，有一个风声啦，哈、哦，就是讲啊，去日本呢，哎呀，即摆呢，起遮多的这种规费、签证的费用啦，哈、哦，就是啊，要买遐多中国人来，这日本是有这个讲法。哦啊，但是呢，因特别讲呢，这个多一个国家的旅客是无关系安尼先哈。日本政府呢，将这税收用得到，
他都有人讲，哦，个千几亿个立票安心哈。

0: 啊，就是讲针对有一挂所在，人客非常之多，啊，过度的旅游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挂呢风景点，哦、啊，伊会看安怎来合到这种指定翕相的区域，嘛要用咧日本其他所在呀，这个观光业的发展，将当地包括铁路的改造啦，风景点的一种建设啦。啊，是车头建设的一个翻新，等等。哦，包括讲呢，吸引到旅客，远离到哦人侪拥挤的地区，安尼是哈、哦。因为真侪所在呢，日本人真正呢，住迄个所在唔是幸福呢，迄人客遐尼侪，迄生活拢受到影响。会变安尼是啦哈、哦。好啦，所以这是1978年以来日本头一遍提悬了入境的签证。哦、日本的外交部长啦，伊讲这就是欢迎通膨嘛，包括日票呢，即嘛贬值啊，哦，所以有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那是好。哦，讲到日本呢，咱即嘛连带讲到日本、甲英国、甲意大利，这三个国家有啥物关联性？听起来看那无啥物关联性啊。但这三个国家呢，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合作。合作哈，所以日本、英国、甲意大利三个国家套计到一只嘞，叫做呢 GCAP、GCAP 的一个计划，空中作战的计划。因共同呢要来研发 H 代啊，这逆中战机安尼是哈。这个今年四月，三个国家的政府哦联合安尼是哈，本来这个代志有淡薄仔的顿定啦哈，因为是英国，英国呢。国内财政的问题，好、哦，所以无阿多跟阿公先签署了登记合约。今年四月跟阿签三个月登记合约呢，哦、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代志可能诶未成哦。但是后来呢，后来跟阿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哈。伊这个开发计划吼，总经费抓偌济呢？新台票才两条哦，哦，真大金额。日本呢负责四成，英国负责四成。阿个两下意大利，好、哦、意大利安尼是哈。过、哦、来，哇，时间无够呢。咱本来要讲的是这无人机，啊、哦，无人机哈、哦。咱即马呢，无人机的发电，调亚拢有共识啦。但提出的版本呢，较唔是讲，遐尼大家有共识安尼是哈、哦。不过，咱来发电无人机呢，这是有需要的。所以，美国的在台协会跟台中市政府合办呢。就是针对无人机，哦，有真侪大厂商哦，包括美国无人机啊，军用的无人机的制造商，啊、哦，包括咱台湾这边的厂商，拢来参加，参加的人数呢，超过700人以上。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发展呢，希望会当好好发展，打造台湾另外一个护国神山的产业安尼是哈。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3: 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4: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5: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
6: 哇，真正有够好。
7: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啊，维他干呢？我食素食呢，敢会当食维他干哈？食素食呢，维他干你绝对会当食。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用枸杞草就去萃取， 哦，我食素食，当然伊乱转无动物性的物质的内面啦，安心食。啊、哦，维他干的解毒方面呢，是伊的强项哦。哦，啊，这种有实验报告的。哦，所以维他干针对肝脏的作用，上主要两大作用。头一个作用就是保护你的肝细胞。哦，咱肝细胞是咱肝脏的单位嘛。啊、哦，每一个单位咱个保护起来真要紧，防止毒性的物件。肝毒性物件啊，伤害你的肝细胞嘛，啊，保护起来了，伊就当正常运作啊，啊，包括解毒啊，干不是呢？啊，第二点，伊当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肝细胞再生如何，你的肝就如何啦。所以促进你肝细胞的再生，你的肝呢，就当呢啊，真有效啊，替你来打工啊，啊，替你来打拼，替你来工作安尼是啊，两大作用都非常好，要顾肝。加维他干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理号是1081200012。诺诺勇气地少山广告理号是1080910009。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哈，有任何不了解所在，你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0800009868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7月2号
2: 喽。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7月2号喽，今天星期四哈。好，谢首先呢，那是来看迄、那个啊不，先来关心天气之类哈。因为有台风消息
0: 哈、嗯哦，
1: 所以个天就
0: 来势汹汹
1: 哈。对对对，
0: 暑假才刚开始，
1: 没错，
0: 风台特别来喽，
1: 而且是非常强哦，哈，非常强哦，哦，不是非常弱，是非常强哈。今年第9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哈，八威哈已经形成。那底下呢，个天就比如报告这个台风八威呢，今嘛啊。那依照欧洲的模式，认为高压势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八威台风会接近台湾，哈、哦，有下礼拜，哈、哦，下个礼拜要高度锁定，哈、哦，后礼拜，后礼拜，好来太平洋高压环境，啊、什么使流场的趋势变动，哈、哦，后礼拜特别注意这個，哈、哦。这个八威台风呢，或许哈、哦、下个礼拜哦，也方向有可能呢哈、哦、向台湾的方向压下来哦。那么欧洲模式呢，最新的预报呢哦是好像这个台风还真的是有一点呐、啊、哈、哦，有一点呐、啊、哈、哦，更靠近，比前一天更靠近台湾就对了哈。哦啊，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这个台风如果真的哈、哦，这个真的刮起来的话哈、哦，下礼拜开始呢，这个可能强度哈、哦，强度啊、哦、会在下个礼拜发生哈、哦，这个强度哈、哦，这个强度好，
0: 对，先做好防台准备了。
1: 嗯，而且呢，没有，如果呢，照目前的预测，这个台风会是非常强哈、
0: 哦，对，
1: 所以大家哈、哦，全国哈、哦，大。

0: 2026年世足赛。
1: 哦，今仔32强哦，嘛是有3场比赛哦，一场搁咧比春无几分钟哦，但是今嘛咧比的这场就是这个美国加所谓的这个波赫哈，波士尼亚波赫哈，现在目前美国是2-0领先哦，正规赛的90分钟已经踢完，今嘛是伤停时间的补时哈，加10分钟哦，但看起来呢，局势上哦对这个美国比较有利，因为2-0嘛，美国混将的时间哦，波赫要踢进2球，这个几率是不太大啦。阿金奈最新的战况就是，哇，真的今天3场比赛都很精彩哦。第一场比赛的是这个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哦，英国其实是先被踢进的，英格兰先被踢进，但是最后在连下半场之后连得2分哦，所以对这场比赛是英国哈，英格兰2-1胜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英国胜。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哦，这场比赛我6点我背开始时有看到后半段，哇，也是很精彩。这场比赛的是比利时哦对上非洲的强权塞内加尔。比利时哦上半场哦就丢了2球，上半场就一直被塞内加尔领先哦，领先到哦。快要结束比赛，快要结束的80几分钟的时候呢，剩85、86分钟的时候，就是正规比赛存细文间的时准哦，比利时在短短的不到5分钟之内踢进2球，吼吼，本来2-0落后。那追成2-2平手啊，然后踢进了所谓的延长赛嘛，在延长赛的下半场哈，最后15分钟哈，这里比利时获得一次哈12码罚球的机会，而且比利时的这个的传奇人物也顺利的踢进了那一球，所以中场哈，这里比利时就以3-2哈，3-2哈赢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很可惜啦，其实我看这里哈，我有再有看这场比赛后半段嘛，哦，塞内加尔。挥球真的强诶，人又高，速度又快，爆发力又强哦。比利时其实踢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时赛的后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跑不太动。但是南宫啊 ，Q 球要踢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胜负嘛。但是这场比赛比利时最后3-2哈获胜啊啊！最后一场比赛的就是安吉马格雷塔雷哈，这个美国对上波赫，2-0领先呐。所以的现今天如果美国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16强，的这个比赛的对战组合哈，就墨西哥，咱刚讲诶，墨西哥会对上英国，哦，今天晋级了，墨西哥会对上英国，比利时的话，哦，刚才我们进了比利时进到16强，比利时接下来的对手。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了哈，比利时对上美国这样子。
0: 好，所以目前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啊。如果等一下美国，应该就是美国哈，差好，那这样子24、6、80哈，已经哈16强已经诞生10个国家出来了哈，那后续阿哥继续比赛哈，还有6个国家。加晋级哈，大家期待哈。咱的美国的小帮手伊今仔日去看迄场嘛，比利时对上这个塞内加尔哈。伊讲伊要帮比利时加油嘛哈，不错不错哦，有我们美国小帮手去现场帮他们加油，果然比利时哈胜利了。

0: 赛结束了。
1: OK， 好，美国正式晋级十六强。
0: 对，下一场比赛就是美国跟比利时哦。比利时的对手就是美国了。美国队真是来势汹汹呢。不简单的，美国本来讲美国卡球的，美国没这死劲嘛，因为美国都是
1: 篮球、
0: 棒球或者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啊，但是他们的那个 soccer 哈，他在用脚踢的这个比赛，想不到这几年美国队的实力也这样串起。大家知道梅西现在是在哪里踢球吗？梅西不是在澳洲，也不是在中东，
1: 他在美国，
0: 他在美国呢。梅西现在平常的职业队是在美国，好像是迈阿密啦，他在迈阿密踢球。
1: 但是到正式的比赛时阵，很多还是会代表自己国家啦。
0: 当然了，
1: 到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啦。
0: 当然。
1: 那美国足球队，有什么明星吗？美国的哈。
0: 我不要说，我们不要说美国对什么明星，台湾认识的就踢足球的就那几个啊，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梅西、C 罗、姆巴佩啊，其他是，我们大家都不太认识啦，因为这个
1: 大家都是知道的顶尖的明星这样哈。
0: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看足球的习惯。好，你老公阿门熊刚了啊，香港真的是很热爱足球，香港、中国的或日本。他们都平常都有在踢足球，因为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 J League 嘛，就是 J 的职业联盟，足球职业联盟，韩国也有啊。那香港没有这个职业联盟，但是香港
1: 对足球也很那个啊，
0: 因为他在过去港英时代，
1: 英国嘛，
0: 港英时代
1: 英国殖民时
0: 期时阵吼，这个足球是香港就死劲嘛，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踢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会什么？因为受到英国人那个殖民的关系，都会看足球嘛。所以我有认识香港朋友，哇，他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足球比赛，这样也对足球如数家珍。但是台湾就真的比较陌生啊，台湾就是 C 罗、梅西、姆巴佩，其他都不太认识。

0: 个很好笑哈，我伫这翠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是有一个住伫咱台湾已经住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啦哈，一个阿多仔阿多啊的对啊，以前前两天一带两个国外的朋友哈，可能南下到屏东啦，垦丁吧哈，哦应该是这样啊，然后经过那个枋山哇，好，这个季节你若经过屏东哦，你要去垦丁的沿路经过枋山会看到什么风景？这今嘛这个季节，
1: 落山峰、
0: 啊。我这个季节那有落山峰，芒果啦，枋、哦、山遐足侪种山啊，嘿、嗯，很多。有些就是、嗯、哦，都有搭那个棚子、嗯、啊，在卖那个当地哦现采的芒果啊，伫、嗯、个路边有没有吼？好、嗯、啊，有的人就用车，用诶发财啊车这样啊，载几车到路边啊，吼、嗯、啊的哦，采一个白啊，讲哇什么现采的什么什么爱文芒果什么芒果吼、哦，一斤多少钱？嗯、大概拢感觉讲经过呀，就感觉讲啊，这里是产地，这是山地哈，所以多少都是会下来买一下、尝一下哈，啊，这样子哈，甚至的哦，搬个两箱回去啊，那样啊，我给他讲是这个，有一个那个老外住在台湾，好的老外，他带外国的朋友。好，可能要去垦丁啊，就经过枋山这个路段的时阵吼，伊讲吼有一个塞蓝色，跟那都是发财车迄种的吼，一个阿伯啊，对对啊，穿迄落一件吊嘎吊嘎衫，吊嘎的奶令裤，唔是还是算奶令裤哦。结果呢，手夹一个刀，一直干叫，啊嘴巴唔知咧讲啥，听无就对啦。搞我来讲，啊这手里拿着一支刀，啊一直追着他们喊吼，一直在追。三阿多啊惊到要死的，讲到底是安怎，你拄着笑的呢？结果是安怎？反正很好笑吼、所以伊就是跟你罗威搞清楚了。啊，他一共外国现在是台湾不是治安不错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哦枋山这个算是比较乡间的这个往垦丁的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疯狂拿着刀要追砍人追人的哦？惊到要死的哦！啊，尾啊，佮佮伊看，佮哎，佮他唔是嘞，这个情调加奥利桑一个哦，手里拿着刀。另外一只手是，其实他是拿着芒果哦，以为叫这阿多啊，吼，
1: 气家
0: 啦，我们菜头恁气家啦，恁是咧惊啥喂？操！因为无看到，伊是提山的，干呐看提一个刀，伊就讲哎呀啦，哎来呀，人客啊来啦，哦，卖走啦，吃一个看卖啦，这吼，哦，迄个啥物山呀，好吃足甜的啦，来气家一个，啊，语言听无。啊，迄支刀太明显了，迄支咧切山呀、下山呀刀，哦，他又在这样，哦，一边在招手，哦，拿着刀又在招手，他们就以为有人拿刀要追杀，哦。Today,啊、来吓死了这几个、哦、外国人，但是未来已经搞懂了、哦、他们就觉得好好笑哦，哈、哦，因为讲哦，这简直就是台湾 style 哦，台湾人的热情哦，讲免费啦，免钱啦，免钱啦，去吃一个啦，哦，吃不甜啦，吼、哦，免钱啦，无买无要紧啦，吼、哦，就去吃一个哦。所以网络就只能讲啊，这个就真的是台湾 style 哦，啊，竟然被老外以为在台湾哦，要被人家追。啊、有人就说、啊、台湾就是这样，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季节没有吃芒果不许走，不可以走、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啊、不过这是真实的，那个老外他还自己po出那个照片，后来就真的在那个欧里桑的招待之下真的在那里去吃芒果。共是有一点语言也不通啦，吼吼，可能欧里上底下用话吼，来呀来，你去吃吼啊！但是外国人看到了，只是看到你这样凶哦，一只手拿着一只刀，一点点哦，来啦来啦哦，哎，所以我看吼，有真侪住伫咱台湾的外国人，因在咧讲哦，因讲哦，以咱台湾的常用的语言，就是讲国语甲台语吼，因干嘛讲哦，台语哦，这现在很多人都在。 研究台语，伊讲台语吼有更深的情感，而且因干嘛讲安怎？那伊哩不熟悉这个语言的人咧听啊，吼听咧讲台语甲讲国语，因干嘛？讲台语拢做成干那咧笑咩？真的啦，这不熟悉咱语言的人讲啊，伊讲吼，起先我们听台语，我们都觉得好像在吵架，两个人在讲台语啊，啊你别对啊，你别对啊，哦啊冲啊，乱咩写啊，啥乱哦，所以讲哦，听台语吼，干那做成咧讲话，拢干那做成咧笑咩啊咧？哦啊，咱讲惯是咱无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语言不熟悉的时阵，哎、欸。那个直觉，那个听到的直觉是最有趣的哈。可能是咱是不是咱台语迄个发音拢较重音啊？是安怎？啊是讲台语的人会开口迄款？伊讲台语就成咧小妹。

0: 跟那广东话一样，广东歌就粤语是讲，唱起来好听啊，但是
1: 讲话是蛮足派啊，
0: 对，
1: 啊，总民讲我唔好，咁我唔要你哦，安尼哦，哦，好犀利哦，即想咧想咧，冲啥？咱台语用错，所以外国人讲的哦，因咧足准的啊，因讲很像台语就，就讲台语就很像在吵架。一共在台湾，如果听到两个人讲台语，就我们起先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好来，今天为什么会听到 YMCA 这首歌呢？哈，好来，也不是要帮川普哈抬轿啦，哈，他也现在没有要选举哈，好来，是原因是这一首 YMCA 的主唱呢，哈，好，他其实是美国的 disco 传奇团体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哈，唱这一首歌就是啊，这个乐团哈，这个乐团啊，他的主唱呢，就是等于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叫威利斯，好，他这两天传出过世，哈，贵姓，享年74岁，哈，叫做哈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兼灵魂人物威利斯，哈。黑人哦，他是个黑人。好来，这个威利斯曾经参与的创作经典名曲就是这一首 YMCA 哈，因为一场短暂迅速恶化的疾病而过世
0: 啊、嗯。什么病呢？
1: 他没有讲什么病，伊跟他讲短暂又迅速哈。的疾病啊、哦，没有讲，哎，没有讲出啊、嗯，到底他是什么疾病哈、嗯？
0: 几岁了哈？
1: 74啊，
0: 74，
1: 七十四岁啊，
0: 74岁，说实在也还好啊，哎呀、啊，穿没有个笑脸呐。
1: 所以短暂又迅速的疾病嘛，到底是什么？哎、嗯、呀、啊，倒没有说了哈，倒没有说。那么这个啊、川普当然，川普总统啊，昨天也特别发文悼念他，表示说未来每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主唱威利斯啊。

0: 后来威利斯哈，威利斯他这首歌哈，以其实是跟商业伙伴共同灵感然后共同创作的哈。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曼哈顿西村一间24小时以后营业的同志夜店啊。团员呢，好，在这个夜店来的啊，那个团员都会分别扮演摩托车手、建筑工人，啊是警察，啊是牛仔，要不然就是印第安酋长等等的角色，所以鲜明的形象呢，转来变成是流行文化的经典哈。那么乐团的这一张同名的 YMCA 专辑，在1977年发行哈。YMCA 这一首歌的啊，这个灵感来源的是咱多阿公的，就是那个从同志夜店哈，这个各种的扮演角色，让他产生这个灵感啊呢哈，所以才1977年推出 YMCA 专辑的名称叫 YMCA， 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也叫 YMCA 哈。这首歌曾经登上告示牌，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告示牌排行榜第二名，到现在依然是哈，人家泳池派对啦、婚礼啦、舞会啦、各种庆典活动的代表歌曲。同时也曾经的同志游行跟白宫等等的场合都播放这一首歌。
1: 所以这个是美国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YMCA 就是 大大小小的场合上都会听到这条歌。
0: 对，都是欢乐的。其实在我们家最早我们听到，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一在写这啥，有一个 YMCA， 咱在咱台湾有美语补习班叫 YMCA， 有没有？美语补习班比较早期啊 ，YMCA 哈啊，所以也都会啊就播放这首歌哈。好了，没想到这个主唱呢哈，在74岁哈这样过世哈。川普在那个他这届哈，就是他第二任哈，这个当选这个美国总统的时阵，在那个他的就职典礼哈，就职典礼之前，他冇特别跟这个邀请这个 YMCA 的主唱哈，好去他的那个就职典礼舞台，对吧？哦，一起跟他哦共同登台。
1: 这个哦，这个 YMCA 跟台湾那个时候 YMCA 那是两码子事。
0: 对啦，还是咱讲用
1: 没有没有
0: 英语补习班嘿。
1: YMCA 哈，那当初传进来 YMCA， 它是叫基督教青年会嘛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但是这个经典 disco 舞就是这条歌 YMCA， 就是它是能够让有一个年轻人哈重获希望、运动、结交好朋友的去处。但是这个慢慢衍生哈，这个是同志文化的圣歌哦。所以同样的 YMCA 实际上是一个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青年组织啊，一个是
0: 反正就是大家都对这首歌喜爱啦，所以都会啊就是拿来播放嘛，哎呀，所以咱都讲了，其实很多场合都会拿来播放，
1: 对啊，
0: 所以也不是局限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什么哈。好，来进攻的。
1: 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 super 阿个护理严肃，我们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
1: 来了，我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吹吹拢会生，唔免抹干阿姐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夹去夹后拢夹未。啊，姐姐嘞吼，现过来半个月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手未去干只片，好欢喜个。
3: 最近话咧，你颈阿咧疼，他们说出伊边人去撸疼个，啊我昨日怎提起来，我就哭哭了，哎啊真是疼了嘞，拢好。
0: 所以，
4: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水气，
0: 千万万人啊，吼，咧共同诶，即个使用了后诶，迄感想啊，你看对牙齿是超级棒的，
1: 嗯，
0: 哎呀，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真的水气吼，足重要诶，因为牙齿就跟我们的吃。哦，咱食物件是就都是爱进入这个口腔靠牙齿的这咀嚼，吃也是我们生命力的重要的来源哈、哦，所以咱能够吃得下睡得着嘛。啊，你又睡不着哦，睡不着爱嚼护理元素啊，你又因为牙齿痛哈、哦、啊，又吃不下，那你得爱用钙粉哈、哦、啊，得好你吃得下睡得着哈、哦，啊你啊身体又健康哈、哦，啊精气神都好起来啊，人都会笑脸呐。吼、哦，啊，有个人我看诶，出去安尼落去，啊，都转来一空吼，乌浪浪，啊，无要补，啊，无要了。即马说，其实你若讲一般的假牙，说实在，咱即马政府相关的都有补助啦。你若讲用一般的假牙也是很方便啦，也不会花太多钱。好，但是呢，假牙就是讲你要维持，就是长期来讲啊，一阵嘛有当伊的摇吼会摇，要不然就是讲有当时啊吼，你若无做好的这个假牙的清洁。哦，啊，逐顿食饭食完的，哎呀，拔起来安尼洗洗，刷一刷，刷一刷，啊，有人你若无做好，无彻底做好的时阵哦，有时候一阵子了，等到引起的这口腔的感染吼、哦，所以讲吼，上好哦，喙齿咱得顾好，顾好拢永久甲一百岁拢全部拢原装的。
1: 对啊，原装的喙齿，要顾其实哦、嗯，三个步骤足简单的，你食饭食了吼，上好当漱口。然后呢，刷，然后刷牙漱口，其实免用刷牙，其实我感觉漱口比刷牙更加重要。啊，够啥？冲牙机，哦，这个真的是牙医师跟我讲，讲哦，你与其用牙线呐、啊，底下用，倒不如用冲牙机，因为冲牙机一旦把你这个齿缝内底这残渣给冲出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然你要固定定期回去检查，还是去洗牙、啊。然后呢，平常时啊，吼，咱也喙齿洗洗了，下面时阵得用这个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抹咱的喙齿加牙齿，吼，安尼你喙齿管中用个一百回绝对无问题啦。
0: 啊，所以讲吼，你若有习惯讲饭后吼就。漱口，而且讲刷牙吼，而且冲洗牙齿吼，而且用清洁完之后，该粉渐渐个卡一下，
1: 卡
0: 干嘞。哦，你午休啦，而且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1: 就好用。
0: 尤其你暗时哦，你渐渐一时算了，该粉卡落干嘞，安尼都干要困吼。第一，伊规暗拢底下停留伫你的这个吼口腔内底，它会加强巩固你的牙齿。来，还有一点就是，好，这个珊瑚钙粉，咱的酸乳钙粉，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所以你有感觉讲，我暗时啊，那食一时啊，酸乳钙粉吼，哎，困的时阵，因为它珊瑚钙粉，它有70多种矿物质，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做镁，吼，好，所以你唔免特别去买镁来食，酸乳钙粉内底就有镁，吼，好，它的钙粉里面的成分七十几种，里面就有镁，占很重要的成分，你家食。所以你会睡眠更好哦，你的神经会更稳定，睡得又安稳哈啊，睡眠够深沉哦，睡起来精神足好诶哈，安尼规身躯拢轻松诶哈，从头到脚哈，全身哈，手脚哈，脚上手人拢轻轻松松哈，真的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全球只有日本有。全世界跟日本有珊瑚钙呢、
1: 啊嗯，海底的珊瑚、哦嗯。
0: 对，嘿，啊，咱这款得力酸哦，钙粉是来自日本，100%。我爱个听众朋友讲吼，你一定讲，哎呦，人爱有诶讲什么酸哦，钙人一罐都只无偌济年呢，吼，一800块、1000块、1500块，恁内是安那一罐那个1500块？第一，你看分量偌济，咱是一罐是120公克，而且全部好、哦，就是来的定义的是全部东西伊原成分原料都对啊啦。嗯嗯嗯一百 趴的百分之一百，无个个透过，无个个染过，无个个用其他的成分去个组合过，吼、哦、啊嘛无讲啊个一体化啊个稀释化，个稀释透玻璃都没有，哦，所以这罐德利珊瑚钙粉，我跟你讲，你算算的绝对颠倒杯再卡会合，好、哦，你可能感觉说我一罐就要买2500，哦啊有了珊瑚钙，但是那个成分就已经有差了，成分一定有差，好、哦，100%的酸乳钙，100%100%的纯珊瑚钙这样卖你一罐120克，2500块。说实在，养生的朋友，你家己想想的，算算的，你就知啊。哈，我们也不用多说啦。这么多年已经证明，这罐德利珊瑚钙粉是钙中之钙啦、嗯。
1: 德利酸乳钙粉日本进口，能2500块，120克。指定的版本，定位各上恁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5: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0: 来继续哦。
1: 这两天哦，我就收到一张这个监理所吼寄来这个单啊，就看啊监理所寄来，惨了，我是不是哦给弄红灯，还是不小心有这个超速哦，哦不小心闯红灯，还是不小心超速被监理机关哦罚钱，所以我抱持着忐忑的心情，赶紧丢这个监理所加好啊，这个信件有裂开，就一看，哎、欸，打开，没真正要叫我拿钱的，哎、欸，但是吼、哦，唔是罚单。它上面写着一个叫做说就是115年度的所谓的公路管养费齁、哦、要叫我缴钱。我说公路管养费啊，但是这是真的是政府寄来哦。我就看了好几个哦，能带我到卖啊这里啊够掐、欸、所有的车牌还有该缴的费用齁、哦、列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说公路管养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讲这一世人都没缴过这个政府的规费，会不会是诈骗的？哎、欸，结果我去查哦，哎、欸，还不是哦，他就没有，因为这两天嘛，大家一定有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诈骗哦，这个是、哦、叫做公路管养费。什么叫做公路管养费呢？因为在去年哈、哦，114年12月份，12月19号公布修正了、哦，过去哈、哦、这条费用叫啥？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更名、哦、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管养费啦。简单讲，这就是过去汽车燃料费。所以我这两天也收到这张监理所寄来这个单，你嘛干嘛讲？哎、欸，这上面各管养费这是啥？不，而且各是新的税嘛？不是新的税，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啊。因为现在就清楚了，包括你名下几台车、几 CC 哦啊，车牌是多少，要缴多少钱，清清楚楚哈、哦。所以这张听众朋友，你记得哦，要缴费的期间是从7月1号。哦，7月31号啊，记得去缴啊，不要过期了，过期要被罚钱。好、哦，是公路管养费。哦

0: 墨西哥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所饲的迄个爱犬叫做戈尔达吼，伫五月底时阵判监去，五月底的时候吼，即个判监去，伊失过一直找一个月外拢无结果，都找不到哈、啊。哇！嘿，但是没想到呢，吼，最近这只狗，
1: 好、啦，
0: 找到了，
1: 哎、欸，敌对吹掉。
0: 第四组赛吹掉，
1: 想要走去看球，
0: 走去踢球。啊来吼，真的吼，真的是吼，这个最近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吼传出啊，就是那一场对捷克那一场吼，墨西哥跟捷克那一场3-0击败捷克队嘛吼，哇啊当然啦，伊是墨西哥人嘛，这个女孩子吼哦，哎弄底下在看这个啊这个转播世足赛转播，尤其是墨西哥队吼这个赢的球哦哦，所有球迷粉丝啦吼。大家拢哈很开心啦、啊、哦，这样大家拢有啥物件都提起来挥哦，哦，提起来底下秀吼啊，有的人拿彩带，有的人拿毛巾，有的人哦把自己的宠物狗都举得高高的哈、哦。结果呢，其中就是有一个人哈、哦，一转的转，他就是举一只狗、然后他在狗的头上面还给他戴花冠，哎呦，哦，哎、欸，看到一只狗吼、哦。就像吉祥物这样子被哈这个球迷呢抱着他在街上运从运动场一直到街上在游行，一直看一直干嘛？看一只狗，敢是我的戈尔达？敢是我一只放进去的狗叫戈尔达？很像啊！哟，这就是我的狗啊！6岁的宠物犬戈尔达，5月24号失踪，没想到呢哈。竟然就在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赢球的那一场哈，好，大家在庆祝的时候看到一只狗嘛，被人家抬得高高，在那边庆祝，我是真欢喜，然后笑到哦。后来呢，后来他就是透过这个画面之后呢，就透过从新闻当中，然后再找到新闻报道的哈那个啊，然后再找到这一个就是抱着他的狗在庆祝游街的这个，好去了解公这。只狗也了啊，的确，一公鸡叫告示，的确是他们啊，这个捡回来的都丢了哈。啊，但是知道说是他的狗，后来他也就顺利把他领回了哈。这噪音啊，一公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失去的，我真的也丢失的狗，竟然会在
2: 上电视
0: 墨西哥队庆祝影片当中找到他哦。一公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我看到的时候又想哭又想笑哦，我的狗狗竟然在参加派对游行啊！

0: 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其实一直一滴一滴都不会中断啊，都有人想要去挑战它嘛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登山者就命丧在圣母峰甚至有些的转来直接呢掩埋在圣母峰就可能在那边死掉啊，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高山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尸体带回去，这种经验
1: 对啊，很多啊，
0: 对，咱进前咱台湾我先想到这个，咱台湾不是。有一对夫妻啊，也是男女情侣啦，不知道去日本的什么搭那个直升机，
1: 阿苏火山啊，
0: 这个火山口嘛可以看是个搭直升机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因为这个坠毁，所以就连人带飞机，包括那个飞机的驾驶，就这样这个葬这个死在就葬尸在这个火山这个地方起先桃花龙一体吹嘛咱这龙有不贵起先一直找相关单位，一直找都找不到飞机的无去啊无人机坠机，但是找不到尸体。到后来我们在经过吹瓦固料才发现讲三个人尸体就是在火山口迄个所在啊，火山口的底部它大概有一个深度啊，加上火山口这不断的都还是有这个热度高温嘛，无法都下去那个把它移动但是很明显的是死亡啦，因为飞机坠毁，再加上你坠落到那个火山口，那个高温和你隔温的时候才不可能存活到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日本的相关单位就是有下到火山口的时候才去那了嘛好像是透过直升机、无人机还是什么啦就发现知道他们的地点这个沉尸的地点在哪个地方本来一直那不是说那了吗就说不要把尸体移出来了嘛，因为他这个工程比较困难怕如果要去移出他们身体可能的尸体可能也有风险啊呢
1: 对啊因为很明显的死亡了嘛
0: 死亡
1: 你不可以讲救援队本身你不可以这两个跟起来
0: 对啊
1: 其实够嘛风险嘛
0: 对 啊所以那阵好像就有消息说他可能就是不去动他
1: 对啊没有错
0: 但台湾就是这一对情侣的家属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啦因为这个工程也太那个。但是呢其实前一阵子日本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还是要把他们的尸体移出来。要移出来。一共但是呢这个经费可能要到几千万好几千万。好不是日币是台币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可能做事情很定金的，就是说后来还是想要把它，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尸体还是要把它运出，从这个火山谷底把它运出来交还给家属这样子不管他已经埋也尸体是被哪暖，就是还是要把它这移出那个火山口的地方但相关的经费呢可能到台币几千万这样子但是日本政府公所有的费用由日本负担日本要负担这个费用刚刚我们讲到圣母峰其实这个去攀登圣母峰挑战圣母峰有很多人其实是葬身在圣母峰其中有一个这个神秘的登山者很有名那人家叫他称他为绿靴子为什么称他为绿靴子呢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死在那个圣母峰因为他的尸体呢就是他脚是穿了一双绿色的靴子就是他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地方拍照被人家拍到看到露出他的尸体遗体啊露出来就是那个那脚上面的那个绿靴子所以就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为圣母峰的登山死者叫绿靴子那公绿靴子的杂工就是在讲这一具的尸体好了已经三十年了
1: 哎呀没有掉
0: 对已经三十年了这一双绿靴子 好的主人就是已经葬身在圣母峰已经30年了、嗯、那今年听说有望要重返他的故乡、嗯、就是要把他运下去了、嗯哦嗯、后来这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近启动一个遗体回收计划，圣、嗯、母峰的遗体也好回收计划，当然圣母峰上不止这一个 绿蝎子啦，
1: 很多、啊、
0: 有很多，对啦，對、啊、所以除了希望说将这一位登山者这个绿蝎子这个死者呢，他是在那个圣母峰海拔超过8500公尺的那个地方，不为千古霸公丘，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圣母峰的死亡地带、嗯、那首度呢也被公开、他的身份、嗯、并不是外界多年来所认定的帕尔九，有人在又说那个绿蝎子的主人到底死者是到底是谁，有人说、哦、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帕尔九，因为他是发生在、这个一也死亡，他的三难死亡是在1996年嘛，啊1996年那一年除了咱人打的有一个帕尔九，他可能就以他登山上去的那个那个差不多一个时间去了解到底是谁，有人猜说是不是一个帕尔九，但是后来不是，人说他是一个印度另外一个印度的登山者叫莫鲁普，莫鲁普。莫鲁普哈，莫鲁普啊，他本身呢，伊本身呢，听讲是印度的警察，在印度伊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当警察，是在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部队的警察，哎，嗯。但是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今呢，这个印度政府呢，公开一份，这个要把尸体呢移出这个圣母峰，把所有的啦，当然可以找寻到的，尸体移出圣母峰，在这一份招标，他要公开招标，看，就是 有人要去标吗？标那个把那个死在圣母峰上面的尸体通通把它移除下山，这样要给人家公开招标、嗯啊、那就是这样子、啊、首先要这个身份证的验证、哦、验证，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哦、查到找到原来、哦、这个绿蝎子、哦、绿蝎子、哦、他的、哦、这个主人、啊、竟然就是一个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哦，目前这个招标的内容，就招标的内容，开放招标是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一共团队，所以团队至少要有6名，计较了6名多次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来组成。雪巴就是都带人家攀登高峰，高山的这个雪巴向导。好，那意思是说你要来标这个案，那你最起码你要有6个。啊，有很多次登顶哦，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哈，并且必须要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完成遗体运送到新德里哈。那由于任务地点呢位在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哈，氧气浓度呢只是海平面的1/3而，所以每走一步都有极度耗损体力哈，诶，这类情况，而且呢，会让回收工作充满危险，嗯，不简单的工作了哈，啊，招标了啊，
1: 对了，重点是标金多少，嗯、你哪讲我出干不卖标啊？嗯嗯

0: 因为这冰长期的冰雪覆盖都僵硬啊，加上地形陡峭，山壁哈，这个托运也很困难。
1: 对啊，对啊，这个也困难。
0: 所以人工哦，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把它哦，就把那个尸体哈，
1: 给它肢解嘛。
0: 对对，尸体该截肢
1: 哈。对啊，截肢啊。哎、啊。我为什么时隔那么久没搞？
0: 就直接就让他在哈、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老公我搞不太懂了、嗯。就是说，如果真的放那么久了，就继续放下去。嗯、啊，老公真的有家属要把他救下来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计代价的，嗯、还要招标。
0: 这不简单
1: 啊！
0: 所以这个回收工作，
1: 对啊，
0: 回收工作呢，对雪巴祥岛来讲也是沉重的心理压力哈。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多数的雪巴人信奉哈藏传佛教哈、啊，所以普遍认为不应随意触碰或者是亵渎遗体。嗯，
1: 对啊。
0: 因此，因每一本遗体回收都需要克服，拢爱克服信仰跟心理上的挣扎啊！而且呢，一次行动哦，因讲一次行动依照这本诶，这个哈，这一次的行动本身哦，可能成本就要达到15万美金。
1: 要了，要了，要了，系啊，系啊，
0: 对吧？那根据了解呢，目前阿哥有差不多200具登山者的遗体留在圣母峰啊、哦。原因是高海拔搬运风险很高，搁再加上直升机无法度安全飞抵到这个高度哈、嗯哦呃、所以罹难者最终都是长眠圣母峰哈、哦嗯。虽然有真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心情拢表示讲，希望如果说万一啦哈，登山者他们都会可能会有先留一个，比如讲啊，人要开刀以前爱个做一个什么切结手术啊，这个切结的声明啊，因这边去登山的人也是要，然后万一如果你在山上哦有遇难的时候啊，那呵呵哦、啊、要不要就是说把你救遗体要救回啊那哈、哦，大部分哦，一共大部分很多哈有经验的登山者都表示，如果万一在登山啊过程当中离世。嗯，就把他留在山上，大部分的人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切结哈，但是 but 对家属而言哈，能够将自己的亲人带回家，依然象征着真正的告别跟圆满哈。所以说齁，如果那基本齁这个也大体的回收任务来当顺利完成，不仅仅是让绿靴子结束近30年的孤独守望齁，30年孤独守望在齁圣母峰8500公尺的所在齁，也将为圣母峰登山史齁写下一个很重要的齁一篇齁一页齁。
1: 嗯，因为真讲，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短片了，讲真讲圣母峰起码电管死得足济，
0: 200具嘛，一共差了200具嘛，
1: 足济啊，而且
0: 因为他那个入山都要登记嘛，要去攀登要登记，所以说他们会知道哪些人没下来啊，那就是死在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这几年这样地球暖化，贵体它有点是像那永远冻在那边嘛、但是随着地球暖化的这些尸体会不会
0: 三不五时的嘣直接吸带出来，
1: 对
0: 露出来，
1: 变得对环境来讲真的是有污染、所以、这个耗时费工又危险啊，这个解救这些这不要解救搬运这些尸体真的是不简单、我们要持续追踪看这个绿靴子最后会不会、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家。干净功课得力公司该问该有为了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赞啊！
2: 买恁的盖混盖油啊，离我六家只买啊！我不真知啊，会骨折开啊，这怎拢好样呢？
1: 写未
2: 一个月呢？我甲你分享一个盖混盖油的效果。今年吼50岁啊吼，我的同事啊，拢减我几啊岁，拢讲因的脚头乌白骨啊，脚头有疼，我拢有咧食盖混盖油啊。我都无迄个问题，啊，今年甲去年的体检吼，我去年的体检，我的骨密是负二，啊，我今年的体检 已经回到负0.3，那股命给我好的呢。

0: 那胸口个尿高好呀、啊。
1: 嗯
2: 哦，那股面进步，看到数据一定就欢喜诶。人就是安尼嘛吼，干嘛卡底上过去最在意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啦，体检报告是红字啦，你哪讲下一次去检查时阵，红字不见了，股面 minus 就 minus 变正的，还是讲 minus 无遮严重哦啊？你平常时啊这段时间的努力、付出努力有了回报，那个就是像一张成绩单一样。
1: 根据咱台湾骨质疏松协会的报告，哈，伊讲咱台湾人九成哦钙不足，高血哦，高血哦。你看啊，嗲嗲的公格哦，要吃钙要补钙哈啊，不是你有吃个，哎，我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你是不是就不缺钙？不是，因为我足侪人哦，有很多钙，比如说化学的合成的啦哈，甚至一些蔬菜钙、水果钙哈，那有很多钙，其实你吃了吸收不多。因为不太好吸收，吸收不多。啊，再来就是安怎呢？你钙会流失啦。你本来吸收的，虽然你讲我有吃钙，我有吃钙，不过，比如讲你有吃钙，你大概你觉得你吃的就一定是补充到100%，没有，可能只是补充到5%。然后你个吼，咱的钙质个不断的会在流失，也一直流失。所以讲，好高血压台湾人拢长期处在钙不足，钙不足高血压，所以讲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补钙？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吃的这个饮食内底有些有些食物它还是有补钙有钙质的成分，但是那个补不过啦，尤其咱那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那个钙质的流失呢更严重，尤其钙跟咱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哦，钙跟荷尔蒙息息相关，荷尔蒙可以锁钙。好啊，钙可以促进荷尔蒙，所以你荷尔蒙欠的时阵，你的钙嘛是得收不掉。好啊，你钙不足哈，你钙流失到不足的时阵，你的荷尔蒙会降低，因为少了钙来促进荷尔蒙，所以荷尔蒙跟钙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哈，互相有连锁效应。
2: 对啊，
1: 一定爱加钙，
2: 互为表里嘛。
1: 对，你吃钙，吃钙在促进荷尔蒙。哈啊，荷尔蒙不足，你爱加女性加护理元素，男性加苏鹏来补充啊，两性荷尔蒙啊，这样子你荷尔蒙呢充足的时阵，你可以把你的钙锁住。也不会流失的那么多那么快，所以这两项是互相有功能，有互相的作用，得力珊瑚钙粉男女都吃，啊，你若说男性，像男性你比较缺啊这个男性荷尔蒙，你吃苏鹏，啊，女性姐姐妹妹这个到更年期了荷尔蒙严重不足，你吃护理元素，
2: 对，
1: 可以当给你一些这更年期的障碍，更年期经年期的不舒服都给你雕个轻轻松松哦，护理元素啊，个男性的苏鹏，包括男性放尿滴滴答答，你那吃苏鹏，先刷给你好处理你的哈。
2: 对
1: 啊，一点钙，一点爱加，共同要吃的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
2: 几点嘛？喂，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嘞。咱昨天哦，甲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哈报告哈，今年的暑假呢哦，来一场这个艺术之旅哈，艺术之旅哈，我们哈就来一趟啊，这个谁呀？毕卡索哈，
1: 毕卡索，
0: 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艺术之旅哈，很难得。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一套29幅画哈，几特，这是完整的一套哈，29幅画哈，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第87岁，好，等于一过身的前4年的时阵哈，他过世的前4年，87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莫然这个地方，好，整个这些29幅的这些这个画作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69年，从1969年2月、3月、4月完成这一套29幅的画作。那这一次呢，不用出国，不用出国，因为这一套这个画作已经被我们台湾收藏家呢高价收藏了，就在我们高雄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为7月初一，就昨天开始到9月30号，3个月时间，对啊，所以你要看毕卡索这么不简单的这个精彩画作，这也是恭喜毕卡索一生当中的艺术语汇，这真的是也是他人生晚年的时候创作品当中最具爆发力的实验性的代表作品，只要花个100块买票入场就可以看完整一套29幅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今天有听众朋友
1: 来，咱先歇睏者，
0: 歇睏者再讲哈。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对，嘿。好了，谢谢，好好诶，小姐，卡电话给你哈，好，谢谢，吼，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
0: 我是淑君，
1: 我是博杰。
0: 咱咧讲吼，这个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这个啊特展吼。啊，为咱七月份开始，七月才开始，伫高雄丽池艺博物馆展出吼，这个特展吼，这个过去吼，你要看这個，你真正拢爱去外国吼。只有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有这个透过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啊科学博物馆吼，再来台湾啊这个展出吼，迄阵伫咱这个高雄不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啊，个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2017年。所以说都很不简单，那个是借展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整个这个肖像啊，这个特展已经被我们台湾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唯独只有在高雄，台湾的高雄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尤其你暑假你也当带囡仔来，因为这个人物肖像特展，你也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时阵天马行空，这个世界级的艺术。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透过画，透过他的这个笔触，透过他的这个画作呢，真的哈，这创作的作品来的有语言无语言，就看留着给大家自己去解读哈。这个充满童心一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所以特别适合的这类孩子哈，这囡仔的暑假的时阵哈，用小朋友最直觉的方式呢去。贴近这个现代艺术，欢迎全家合家这个带着小孩爸爸妈妈一起来观赏，或者是亲朋好友好姐妹好 buddy buddy 大家小舅来高雄丽池艺博物馆看这一场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你也感觉说艺术就这样，创作就是这样，人物你不要想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物这个拆解，鼻子不是长在鼻子，眼睛不是长在眼睛，头发不是长在头顶，反正就是这样，真的毕卡索天马行空。好，谢谢哈。这个
1: 那丽池艺博物馆地址是在高雄市遮阳区哈，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啊，欢迎全台湾的朋友哈来丽池艺博物馆看我们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对，咱今天有几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简讯来，伊甲讲哈。不用出国去，我就把出国买机票的钱来去参观的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啊！100块而已，100块就可以看到毕卡索87岁啊，一时阵的天马行空的人物肖像创作品哈。好来阿哥会当让你哦，哥会当哥看哈，先刷个丽池艺博物馆哥参观哦，哥食的贵啊，等的好料的哈，拢绰绰有余哦。哦，真的是啊，不不怪咱这个听众讲，哇，出国我用买机票的钱，我就可以来参观了哈。好，欢迎，好，谢谢。

0: 台南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哇，无清楚的问题要问的产品不了解，假产品是唔得分享的吼，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AI 的世代呢，被称为免费智慧的时代，免费的智慧，免费的智慧。好，来的，好，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2: 你好。
0: 嗨嗨嗨。
2: Hello， 听节目了
0: 哦。
2: 嘿。那钙粉那会漏塞变暖？
1: 迄就是你缺钙，初期吃，有人会闭结，有人漏塞，这拢是正常反应哈。
0: 你喝转的反应。
1: 哎，就是你缺钙，你缺钙，你补过就好啊。啊，迄种诶，拢不伤害身体，也不会不舒服，都不会嘛，对不对哈？嘿，这个正常。
2: 无加百万。
1: 你无你着食钙粉的是，你咧配钙粉的迄个茶的，你个用一点啊，盐灰啊，就会安得好啊，哈，对，
0: 该补足就袂啊啦，这就是欠钙咧补钙。
1: 有人
0: 阵呢，
1: 有人初期食，会闭小块闭，较歹白吼，嘛是同款啦。我那同款，你要配钙粉的迄个茶水内底，你个要加一些盐。
0: 调体质的过程吼，所以免紧张。
1: 正常啊，那个也对身体完全不伤害哈。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嗨 ，Hello， 你好。
2: OK， 小姑娘。
0: 嗨，你好。
2: 哎，我做一个健检节，
0: 那请说哈。
2: 钙粉有没有？我们吃了不就给人家的绕菜的去？你空腹吃才会这样，你没有空腹就不会。
1: 哦，是吗？哦，
2: 对。我过过来人家拢安尼啊，啊，我就比如讲买扛白食，
0: 很棒的，很棒的分享。
1: 好，我试试看哈，我这个现象的朋友，你试试看，改变吃的时间哈，改饭后吃看是不是就会有差哈？啊，改
0: 调整一下哈，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

0: 好了，人多共吼，这个 AI 的世代呢，就是呢智慧的免费时代哈，智慧地毁边毁啊哈。好，比尔盖茨说哈，比尔盖茨在比尔盖茨讲啊，一共哦。大家都说啊，这个 AI 世代来临了，所以可能很多工作以后都不需要人了，所以这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比尔盖茨也是说啊，但是前几天我听那个黄仁勋讲，他说不会，只会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只是改变而已。大家不要说哦啊，都 AI 啊，就那个就当人都没头路啊，就不用啊，都 AI 什么都 AI 来做就好了，会改变，你要改变，这就是跟他说，这人说穷则变，变则通嘛。啊，你 AI 可以取代的，那我就去做不能取代的，或者是说可能也会因为 AI 而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你不觉得吗？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悲观。所以像说早期，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听收音机，后来有电视，慢慢大家就说，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然后又慢慢有这个网络的时候，电脑网络有人就说，现在大家都看，都在网络，谁要再 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不同款啊，真的不一样啊，吼！咱嘛足侪听众诶，咱足侪听众讲，我还是听收音机，我还是听啊，吼！只是群众会有一些这类分类哈，分开安尼，有时候你看久了，你会想，还是用听的啊，吼啊，不一样啊，所以讲你还是要做出能吸引人的东西啦，吼！所以唔是讲啊，有电视收音机都未生存啊，有电脑有网络电视台都未生存啦，吼！就这样，吼！就分众了，已经有分众了，但是互相又不那个，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听收音机，网络也可以听收音机啊，不然美国的小帮手是怎样，他每天有办法在美国西雅图每天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怎样来，就是手机嘛，下载这微微笑广播网 APP， 锁定台湾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赶快同步收听，全球同步收听哈。好嘞，我要讲的就是讲，比尔盖茨讲哈，比尔盖茨说有四种工作是永远 AI 没办法取代的哈 ，AI 没办法取代的工作职业，
1: 哪四种？
0: 一，程式设计师。负责开发跟维护哈维护的 AI 系统，短期内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你 AI 是
1: 短期内了
0: ，AI 谁做的 ？AI 谁做的？人做的嘛，什么嘛人去做的啊？你讲 AI 哈，有 AI 了 ，AI 干的，拢完全拢未安怎，拢无拢没嘛是人啊 ？AI 也是人去操作出来的啊，要有那些产品啊，要开发啊，要维护啊，所以说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所以程式设计师，是这个不会被取代的职业，第二，生物学家，生命科学涉及很高的复杂性，所以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完全取代，好，对，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再来第三个，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系统也是很复杂，AI 没有办法，让它都不是说有 AI 就可以全面自动化，还是没有办法，对，能源产业的工作者，再来就是咱今嘛，这段时间足热的运动，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没有人想要看电脑打棒球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比尔盖茨说谁要看电脑打棒球，还是要真人去打球嘛，去踢球嘛，对不对，观赏人类竞技的需求不会消失，
1: 工作是不会消失啦，但是工作岗位会少很多啦。程式设计师当然不会消失，但是基础的程式的这个这归你啊，这类美国这个科技在裁员什么，就是基础工程师进码的变这工，很多的都是可以变这被 AI 给取代了设计啊。我讲我自己一个自己使用 AI 的例子，我刚刚就厉害。 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财委嘛，啊，每个月都要这个我们社区都会送这个对账单来啊，因为我要卡银啊，讲啊，这个小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过去我过去啦，讲我做几间行业，我可能哦，伊个表格怪，我来接，安尼去加总，看用计算机算对不对？那现在就简单了呀、啊。我的用这类哈，翕相去翕的，然后把这个 paper 给 AI 说啊 ，AI 我就问 AI 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算数啦、账啊，对不对？啊，就啪啪啪，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嘛，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我在对温雄先那笔账的时候，我得用相机一照，他就啪啪啪，哦啊，他哦那个 AI 就搞，马上算出来之后说啊，你这个账是对的。但是呢，哦，它这表格上面哦，因为那个是上个月嘛，六月份的账嘛。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表格的这个管理员哈、哦、的，他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他把六月份的对账单写成五月份，但是内容是六月份的没有错，但是他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最下面比较小的地方哈，他六月份写成五月份，就 AI 跳出来说啊，这个里面的报表都对，但是以后啊，这个地方啊，要那个是六月份，不是五月份，吓死人啊！啊，我哪家己去，我哪过家己去看啊？对的啊，就我只要算式对嘛，算数对，账对就好。这一些细节的地方哈，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看，哎、欸，可是 AI 就把你抓出来。
0: 但是也是人在操纵 AI， 把这个工作就弄给 AI 做啊。
1: 没有啦，
0: 只是懒懒。
1: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工作岗位就不用需要那么多人了、
0: 啊嗯。对了，人力会比较。
1: 对了，你刚才你刚请对会给那对小对吧？这个、
0: 欸、那但是呢，
1: 你现在做账
0: 慢慢，你看这个 AI 如果越来越普及化，我相信还是会衍生其他的。欸、工作机会啊，
1: 但是就是少掉的、嗯、
0: 这个没有了，可能搞不好，
1: 但是多出来会能够补上那个少掉的、嗯、如果我其实还要再 观察几年了、嗯、因为这几年其实美国科技业其实都、嗯欸、人心惶惶了，这个不是、這個、尤其是现在是那种知识型的这个工作的数量掉很多、啊、可能我的公司过去更、可能一职位不招新人之外，你跟整个 team 都给裁掉啊，对啊，你会有 AI 不做 AI， 当然 AI 会产生新的工作，但是少原来少掉的这工作会多很多啊，这一群有生产力啊，又学经历又还不错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才是大麻烦啊，这就是后 AI 时代、哦、各国政府要面对到的问题。

0: 台南看到是0800-7759-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好来，0800-7755-99。

0: 哥，其实哦，咱今嘛吼，台湾其实很有缺工的问题哦。其实咱台湾的高龄的，就是55岁到65岁这一段这个高龄，比如说你可能是提早退休，或者在这个年纪想要再度就业的这种参与者，是所有 OECD 里面国家，我们台湾是最低的哦。前面的包括日本啦、啊、德国啦、啊、荷兰啦、啊、意大利啦、啊、美国吼、哦、法国，这个55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哦，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咱政府有鼓励，因为咱这么很缺工嘛，就是鼓励齁这高龄者再就业，再回到这个职场上。政府其实有拿出钱来补贴你，如果公司聘请这一段的这个年纪的年龄的话，政府会有补贴薪水。咱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哎、欸、你好，
1: 请说。
0: 哎，请讲哦。
2: 我麻烦你好不？
0: 来，你好啊，你请讲。好，来刷卡。啊，
1: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好哦，就是不是只有点出这个问题啦，会不会公文的打人啊？缺工，缺工，缺工，那大家都知道缺工啊，建户空，我拨走，拨走，拨走啊，也补助了哦，也建户嘛，拨走几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去追踪报道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常常问到，丢出问题来哦，大家都会懵哦，这个什么问题啊？政府补助钱也花下去了，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或者变好，为什么呢？哦，这个好，就人家就细究嘛，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哈，中高龄的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企业上不想要聘请这一个年龄层的这个再就业者，即便这个企业缺工，你干嘛缺工等外籍的，或是再找年轻的，他就是不要。为什么呢？
1: 不想用高龄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啦，对呢。企业哈，要找员工哈，是要找什么全职工啊？我要找 full time 的嘛。但是这一些中高龄者如果再就业的话，很多都是怎么样？想要做一个弹性工时。哦，可能我一礼拜，我可能要做早起，要做四工，要做五工，还是要做下晡的吼。因为早起我退休啊，我有家己要，我家己的生活要过吼，啊，是我家己有社交要做啊。但是我剩下的时间，我想来这个打这个弹性工时。企业不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年龄层很多吼，台湾很多都是想要这样的工作环境跟模式。好，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上的差异的变质吼，即便咱政府补贴薪水吼，好补贴这个高龄的这个就业的薪水给企业，也没办法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人日本是安怎做，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有听在广播的那个护理演示的吗？
0: 有广告，
1: 对，
0: 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
1: 对，怎样？哎，来，请说。
2: 哦，因为我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想要参考一下。
1: 好啊，你今麦是安那边订购吗？嘿，
2: 因为我。
1: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谢谢哈，来0800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7000559。

0: 小军扑过来，你好。
1: 我哈，我有迄个脚头乌哈，有咧酸痛哈。啊，要食恁的什么？
2: 就是钙粉
0: 哦，来讲过吼，来卡头乌身体啊吼，就是钙油啊，你的关节吼，关节就是钙油啊，啊加钙粉安尼吼，
1: 哎，啊两啊两项，
0: 两项加的是较好啦，嘿，两项加，
1: 啊两项安尼话就是，
0: 钙油钙粉拢介绍拢赶快两千个吼，都两千五哈，
1: 两千五
0: 啊，对对对对，
1: 啊，哎，一罐食偌久？
0: 嗯，你家己食就知吼，这是看你家己调配哈，
1: 哎，安尼啊，哎，啊有效啦哈，
0: 刚刚初期。多开始吃，不要超过一个月啦，吼！你也当得一个月来个吃完啦呢，吼！
1: 啊，有效啦，哈！
0: 有效，有效，嘿，有效，哈！啊，来加油，谢谢！
1: 啊，您这，您那放像这个要做，注意一下够放。
0: 有，注意有，嘿。
1: 用包，注意。
0: 对，你家讲得力的蒜蓉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安尼吼，得力钙油钙粉，嘿，对。

0: 好，谢谢啦！哎呦，咱的听众朋友哈、哦，来来来，传了什么东西嘞？哈、哦，一张照片哈、哦，这个什么照片？哎呦，啊，听众朋友，
1: 我看，试试
0: 来自未知的国外寄件人。
1: 好，那我就帮你。
0: 听众朋友，你传的这个哈，哦，你传这毕卡索的哈。哦，那那听众朋友传了这个毕卡索的画作的这个照片给我，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肖像展的哈，你这应该是为网络寄来的照片哈。
1: 对对 对, 對，
0: 好，谢谢哈，你还是来看现场的。
1: 对对对，就可以
0: 毕卡索的作品会当伫咱家己家的看会到，一百块的会当欣赏。好，你看呢，好，真的是太幸福。服了，是啊，哇塞呢，好。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即地球迄落三分之，唔靠啊拍袂入去咯。
1: 世界球赛，种、有的人对怎么一寡运动，因的国家无发展啊，系啊，对啊，唔是讲
2: 印度是比较没有在踢足球啊，印度是板球啦，中国是很喜欢足球，但是、中国足坛的是讲吼，连中国人自己都骂吼、你今天那个中国批评啥，批评党，批评那个基础建设，批评他们的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会跟你这样子怼到底，骂到底。但是你能够对中国人批评，因为中国足球他们会跟着你骂，而且骂的比你还凶，就是这样子啊，恨铁不成钢啊。中国足球问题很多啦，所以就这样子，不是有钱人多，你得让出一支好的卡球队，没有那么简单，运动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才迷人嘛，对不对？
1: 对啊，哈。啊，我觉得国家总是有他们自己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啦，哈，啊，球类哈。好，哎，不可讲的，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哈，说俄罗斯去跟印度买油，然后俄罗斯这摆欠油呢，哦，一挂油产油这哦，去用乌克兰哦，这摆呢用诶无人机啊，呢炸哈，一个产油大国竟然无油，而且哈，伊是安怎，伊变作讲伊诶油有一挂固定诶国家咧甲买，譬如像中国，所以他自己的油低价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在高价去跟印度买，印度讲好要加买会使啊，你爱叫我计小啊，人买偌济你都爱买偌济啊，吼，吼啊，因为伊家己即马油，家己俄罗斯即马国内已经油欠油啊呢，吼，因家己俄罗斯的人啊要加油，啥物就即马拢有足侪限制啊，吼，啊也是很没有办法，吼啊，所以讲吼自己有的油要卖，就是低价卖吼，中国嘛，因为伊有足侪爱甲中国配合的，所以变成低价卖油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再高价去跟印度买油，要不然怎么办？一个产油大国现在自己没油了。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好，来，
2: 我们刚才讲到看日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高龄的社会企业人才永续的方式，日本就伊的针对高龄者想要的这个部分，他们去拆解工作。过去讲，咱企业请全职的，你什么都会啊，包山包海，所以我要请你来，就是要给你定几工，但是今嘛你无法都请到全职的人，所以日本就干脆这样，把这个工作拆解，可能一个工作可能本来是三个步骤一个人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工作三个步骤，你就把它拆解成三份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得当请这个高龄者来做他专门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动作，按你时间的规划的弹性上，跟这类高龄者求职的意愿上就会变高啊，也找到缺工的问题了。反正你一个完整1-100的工作找不到一个人来做，你干脆把这个工作切成30-30-40，然后请三个人来做。你不能按那这个 key 这样子做了之后，真的就解决了缺工很大一部分缺工的问题，而且把这个高龄者也带到职场，让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再去贡献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个时光。而且好处是什么？高龄者来做这个工作，做稳定了，因为有当时要大家讲，少年来探钱的时阵，较无稳定嘛，会跑来跑去嘛，或者说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一做，想要跳去其他公司，但是高龄者你给他请来这个公司之后，他们就是会做得很稳定。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讲是好事，稳定人才的稳定，工作流程、工作品质的稳定，所以他们是把工作给拆分掉。好，那我们就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嘛，工作。那会当未来咱台湾的这企业可以想想，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作一个人无法度做，你会当把这个工作拆做三部分，再请人来做。
1: 你个分班啊，对不对？ 哦，阿都会当会当和高龄者做做，然后高龄者这样。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2: 这个甚至才是缺工问题啦。
1: 对啊，
2: 你把能不能请几个人？
1: 你看咱日本，咱去看日本，常常都是有那种很高龄的在人在咧工作呢。哦，对，
2: 对啊，
1: 对，所以呢，好哦，所以可以调整。嗯，来你二。
3: 梅红胎啊，做几个个会要啊？
1: 唔知，嘿，下礼拜再说。
2: 好礼拜啦，好，
1: 好，谢谢哈，好哈。今天刚哦，大家开始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国家呢哈，今嘛进入七月、八月、九月，正好是因希达巴亚哈一个观光旅游的大旺季哈。哦啊，大月啊，大月，关公的大月哈，每一年的七八九，特别是八九月时阵哈，
2: 暑假
1: 哎，对，这个地方是非洲的什么呢？肯亚每一年八九月就是动物大迁徙的季节，台湾人很爱在这个季节内去非洲去看动物大迁徙，但是呢最近传出肯亚竟然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呢，宣布哦，六月十七号宣布拒绝拿台湾护照入境啊，因为因公不承认台湾护照，持有台湾护照者在肯亚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啊。台湾护照被肯亚当地认为是缺乏有效的旅游文件、旅行文件，因为他们是配合中国一个中国原则哦，填供啦，简单讲，即嘛肯亚填供啦，所以呢配合中国的迄、那个政策啦，所以拒绝咱台湾护照，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对啊，所以有可能哈、有可能你拿台湾护照要进入肯亚，即嘛可能哈、真的麻烦哈。即之前有一个海洋大会哈、海洋什么什么一个大会的肯亚这所在迄个，结果咱都传出讲有台湾。好，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个海洋大会的这个人员的丢了，竟然哈第一嘞叫蒙巴萨哦，蒙巴萨海洋会议了哈，咱台湾没去参加一个，而且人员竟然被他们好扣留二十多个小时该扣阿迪呀哈，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再个该遣返，再把他遣返哈。这不是肯亚第一遍对台湾如此恶劣。2026年的十年前的时候，肯亚警方嘛，跟中国合作，将45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强行登机遣送到北京。但是这几个人其实他们在进前都已经被肯亚的法院判决无罪判决无罪，但是呢他就一律把你送到北京去，送到北京去，所以说大家注意现在除了肯亚以外还有像乔治亚、亚塞拜然、摩里西斯，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对台湾极度不友善，叫做极度不友善哈。所以如果你今晚那边出国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对你啊，对这个好，对那你那其实是不是会遇到麻烦哦？真的，他如果不承认你的，直接给你哈，不是给你解，不是给你控制起来，要不然都是哦，给你控制牢了了，再个给你遣返哈。所以讲你的整个行程都会泡汤的哈。好，咱都讲诶，好这个呀，肯亚。对，非洲东非，他这个八九月，每一年八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动物大迁徙，所以我就只能看到这个消息，说怎么办？那我已经参加报名参加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或者是有的人要自己去可能会更麻烦哈。好嘞，所以哈，这个大家特别注意，肯亚，咱都要讲肯亚，还有乔治亚，我看到网络也有人po说去乔治亚，真的他就是给你遣返哈，就不给你进入境的地方。亚塞拜然还有摩里西斯，竟然连摩里西斯也是，都是对台湾人极度不友善的。好，来，你好。
4: 喂，
2: 你好。
4: 你好，哎，我请问一下，我，哎，我有给你买得力珊瑚钙粉，
2: 是是，哎，
4: 哎，啊，迄个我哈，
2: 嗯嗯，
4: 车祸啊，
2: 嗯嗯嗯。
4: 一个胫骨哈，胫骨你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嘿嘿嘿，
4: 粉碎性
2: 哦，
4: 啊，这要安怎吃？
2: 我跟你讲哦，你得随时要吃就吃，吼，免啊一工两本、三本、四本拢无紧。来刷卡跟你讲哦，
1: 刷卡好，来刷卡来吼，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最近呢，欧洲热浪哈，这个侵袭哦，欧洲足侪国家哦。啊，这网络上都看到很多都在讨论说，欧洲人哈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热，为什么欧洲人都不装冷气哈？有啦，起码有渐渐的装冷气啊。第一最重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关系哈。啊，那么渐渐有共轨啊，现在也有那种变通的冷气哈，都底下开的都好啊，还有好插电就好了啊，免正康，免挂壁拢免哈。好，也有这样的啊，强啊，甚至有的人是买电风扇。啊，我看到有一个咱台湾人住在荷兰哈，伊讲哦，最近荷兰也是很热，热到37-38度哈。伊讲伊本来的咧科鲁宫是不是要来装冷气？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当地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装冷气，因为欧洲很多房子都不希望打洞啦、破窗啦，哦，还是个砍拱啦，啥咪安尼吼，哦，这样破坏哦这个建筑。物哈，哎，这个外观造型，结果呢，一下怎样？一共他才知道，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地能啊，地能哈，地板的地板底下地能，哦，这个跟他从地暖感换的足寒的所在，比较冷的哈，寒带地区，其实哈，他们往往不是开暖气，他也不是用暖气，都是用地暖。哦，地暖啊，就是迄个地板底下哦，你要装潢的、制作的时阵，你就是要按有迄个管路嘛，管线、管道哦，公路啦，啊公路啊公路啊，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有那个热水哈，热水哦，热烧水安尼都哎流通过迄个那个管道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铺在那个地板底下，所以你地板那光天的心拆起来就会暖暖的，有没有？那个就地暖，那个比直接吹暖气啊，比还舒服一点哈，真正还舒服一点。卡别讲安尼卡打的冰冰冷冷啊，暖气直接安尼吹哈，有当时安尼吹，咱会干嘛？讲较干燥，哦，较烧较热，吼，来先接电话。
1: 嗨，你好，你好，
2: 喂，嗯，请问一下哈，我该买迄盖粉的吼，啊，剩的迄粒啊两盒吼，啊配袂拄好啊，敢会当？
0: 迄本来都无一定拄好，迄无要紧，你得搁买。
2: 我是讲要搁甲你买迄粉的，敢会当？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袂当。
2: 我伫迄种名啊，甲问长，我搁买一组，大组的吼，讲袂当样。
0: 买一组你爱同款呐？那伊那有大组的噻，你唔是讲我一组来？
2: 是讲我欠迄。
0: 你袂使讲一罐，无你规组，你规组就是钙粉的，规组钙粉钙油的，规组钙油，无你一组来得。
2: 啊，我是讲无，迄多粒啊，剩两卡。
0: 无，安尼你就另外买吼，无迄个规组。
2: 啊，要另外买，伊讲无袂同
0: 样。啊，你就是买规组的啊，你买规组。
2: 啊，
0: 对，你买规组的无啊，啊，但是无
2: 规。我是讲要甲买线
0: 的款。无，会使，你要买线会使啊，买线会使，奈无？
2: 啊，无我昨昏甲买吼，讲袂同
0: 样。啊，你可能你讲无清楚啦，你可能是一定讲我一罐买几组，我买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的，无安尼，迄无安尼，吼，就是无安尼。
2: 安买
0: 的
2: 会同啊？
0: 单独买，你就单独买一罐安尼，吼，买钙粉就一罐钙。
2: 我讲买个两罐都配两。
0: 好，谢谢。你买同款的几组，同款的，是同款钙粉的内底就是拢钙粉，啊，钙油就是内底拢钙油，无迄个甲你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加。不是安尼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规组是拢同款的哈，规组内底就是同款。好，什么的？迄本来都唔是甲恁加好的，迄都在恁家己去调配啊。
2: 啊，就拢两粒嘛，迄本拢一盒。
0: 啊，迄都唔是一定会拄好的啊！你呐，你咧看钙粉咧看，袂啦，你都对一项对一项食完，先食完，就搁买一样来补就好啊啦，嘿吼，哎嘿。以上广告。所以咱都啊讲，迄地冷系统哦，罗威咱罗威这个住荷兰的台湾人，伊就讲啊，他真的安装了地冷哦，伊讲哇，好舒服哦，马上降温13度，呵呵呵，外面37度，里面呢25度哈，哎不24度，很舒服哈，而不是冷气安尼吹，哦啊，所以地暖跟地冷拢赶快呢，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哈，就从地板哈，从你咧打的地板，哦，那热天的时阵，你地板打的是凉飕飕、凉喷喷的，啊，就会感觉足舒服的，好啊，那寒天的时阵，哦，踩脚入来到室内哈，啊，你踩。 到那个地板呢是温暖的哈。好，所以一共哦，其实现在在欧洲就很多利用同样的系统，但是我唔知讲地冷系统跟地暖是不是可以同时更换使用？就是讲寒天伊就变地暖，啊，热天就变地冷，哦，是不是这样？哦，就不知道了哈，哦，因为一共他就是弄了一个地冷系统，结果降温马上降温13度，12度还是13度，哦，真的是哈。好，哦，咱听众朋友哈，哦，知影一个啊，咱拢家拢已经拢吹冷气啊，所以也无感觉啊啦哈。哦，入来啊，然后入来个室内，然后热的冷气降落去哈。哦台中平都在问那个风台八威台风预测呢，这个最快就是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会形成为强烈台风，礼拜天啊，可能影响的是在下个礼拜，如果有影响，对台湾有影响是下个礼拜，后礼拜，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了，
0: 强烈哦，强烈哦。

0: 得力蒜头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嗯，
1: 好，
2: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来，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哦，他可能也是专业的人吧，哈，在哦，伊讲咱都在讲地暖跟地冷哈，是不是可以啊同时啦哈，就是讲同一套系统可以有地暖也地冷，伊讲完全可以实现。好，咱这位听众讲，技术上来讲，完全会当实现冷暖双用，无需要安装两套哦，无需要安装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哦，诶，这个选择甲设计，诶，可见咱这听众伊也讲安尼哦，他真的是哦有专业的哦，伊讲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介质哈，介绍的介然后介质哈，诶，这个选择跟设计哈，如果这个做好的话，那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冬天可以是暖的，夏天可以是凉的。好的，暖的就是烧水入的嘛，烧水透过迄个公路安尼入的，地板就变烧烧，吼啊，寒天就变冰的，吼，这冷水哈进去就变成吼这啊地冷哈。

0: 哦，要加薪水啊！哦，哦，咱的行政院哦，拍板决定哦，这个军公教明年加薪哦，9.98%，将近10%哈，5.88%至差不多是到10%哈，专业加级哦，提前到今年的7月生效，哇，恭喜恭喜恭喜！
1: 军公教哈，军公教拢加薪哈，明年开始哈。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军你好，
1: 哎，你好。
0: 嘿，请说哦，听讲。
2: 这个足简单的问题，热天啊，就是爱像咱冷气袂冷，现在爱灌冷冷媒，

因为哦，咱这个行政院人事总署表示哦，科能科牛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哦，其中哦的去年哦是8.76%，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8.76%，今年预估会到9.64%，哇，江西人连续两年都成长。一个成熟经济体要成长到8%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要9%要10%呢。所以个担心哦，这也相对的带来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嘛。连续两年哦 ,2025,2026 年哦，现在那这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都成长逾3%。所以行政院人事总署决定说啊，明年就是大幅度的替我们的军工教的人员加薪哦。其实军工教加薪其实也会带动所谓的民间企业的这个加薪啊，所以，真的是咱台湾这几年哦，经济成果的全民分享哈，从政府带头替哈，政府的官刚的是军工教嘛，替因军工教加薪以后，民间也希望能够同时带动我们加薪的风潮，最少能够抵消掉通膨啊，我干嘛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所以啊恭喜啊，有人买你要加薪啊，而且还是蛮多的一部分的人哦，5.88%至差不多10%的加薪幅度哦，恭喜。

0: 好嘞，谢谢。
1: 来了。
2: 咱可以等下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人讲哦，这两天让出去哦，看到那个什么万家福就没关系。你说还是家乐福念起来比较
2: 万家福乐康家乐家康乐家康齁、哦、听好的。万家福其实还蛮好记蛮好记的。乐家康吗还是康乐家、哦、康乐家另外康乐家卡好记
0: 乐家康啦。
2: 对但是我说康乐家卡好记啊。空乐的都
0: 空乐家。
2: 空乐家空乐的都在家乐家康康乐家。
0: 今天呢我看网络就讲哦好不习惯哦家乐福万家福。不会啦这万家福跟家乐福其实也是家乐福你已经念久了嘛、嗯、你已经讲久了你当然就习惯啦。万家福其实还 OK 啦，
2: 万家福就很 OK 啦。
0: 但是那个什么家乐康，什么华哥康，
2: 乐、嗯、家康吧，嗯、康乐家。
0: 你卖欧北港病啦吼，讲正确的，讲正确的。
2: 好，乐家康啊，
0: 乐家康啊吼、嗯，所以乐，
2: 对啊，乐家康比较难。
0: 量饭店叫万家福啦，
2: 万家福，万家福好记啦。万家福，我感觉一段时间大概的，哎，行行，那是万家福。哎呀，
0: 那个乐超啥？超商哦，超市的
2: 超市啦，
0: 乐家康，乐家康，
3: 好，
0: 嘿，
3: 昨天到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哈，嗯，他发票开出来的是同康哎。
0: 什
2: 麼哎，我没有，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母公司啦，哎呀，你就不用管他了。
0: 好，来你好，嘿，
2: 不重要。
0: 哎，来你。
3: 我被爱的多舒服。
2: 来刷卡。
0: 嘿嘿，刷卡。哎，对啊，咱那个听众，你讲你昨去买去万家福买啊，发票出来是叫啥？统康哦，伊讲统康耶。啊，你是讲统康啊，统一企业的啊，统一企业统康，哎、欸，统康啊，听得怪怪呢。哦，统康，跟你好，统康，统一康啊，呢哦，统康，统康啊，好，谢谢哈、哦。听，是无？咱听众，你讲他发表出来上面是统康企业哦。这样真的有一点奇怪。呵呵哎，统康哎，冲康哎嘞哦！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公婆个，
4: 喂，大家好，啊，咱政府是总都不爱听到统一，啊，那唔叫因改名啦，统一企业。
0: 哎，看，好看，
2: 你不介意听，但是咱会个当来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所在，吼、哦，对啊，对吧，吼、
0: 哦。人公司的名，你要砍位
2: 啊？对啊，所以你，
0: 哦哟，你的公司，
2: 不，你哪有这种循环？我觉得比较适合当中国，你政府不介意的，让叫人改名，这干那是中国做一搞，对不？就你哪给哪给吼，你去这个吼中国申请一个台湾独立，好、哦，间公司叫台湾独立，签会贵吗？签会贵啊？嗯、所以不要人在讲这种话，就是、哦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要讲被攻击中，给大家为酸、嗯、当这种酸民、嗯、去中国、哦嗯、看你能不能去批评习近平、嗯、哦，习近平你们就搞讲全台湾统一、哦、你对不对？我就偏要台湾独立。你加工就中文，懂口气啊！
0: 今嘛这个话就讲，伊就跟你口气哦，也跟你口气哦。
2: 你下当地，好过来吼，讲啊，你讲啊，政府不介意统一，当然政府不要统一，但是咱政府法都叫统一，该独，你叫不要叫统一，叫独立吗？
0: 好，好，谢谢。

0: 在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的人生，
1: 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0: 德利公司德利蒜蚵盖粉，
2: 德利蒜蚵盖油，维他干舒蓬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拜拜，悄悄，拜。
4: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贵党诶，你这个不来呀、啊？好像有这一首歌哈、哦，哎呦，古董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人怕出名，猪怕肥，哈、哦。所以呢，哈、哦，人讲哦，地那大家都要掠一台呀，哈、哦。人那有名呢，尤其是现在哈、哦，以前是讲什么狗仔啊，哈、哦，狗仔呢，哈、哦，安尼叫迄个专业的跟踪，啊，今嘛唔是呢，每一个人都是狗仔。好，你是狗仔，我嘛是狗仔，为什么讲呢？啊，咱吼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手机啊内底会当翕相，手机啊内底会当摄影，哈。所以呢，一寡啊名人哈，有名的人，随时哈，还是艺人哈，讲什么的交流男朋友哦，什么一回哦，啊，这个不当的行为哦，哈，迄落那个荧幕监管呢，哈，是迄种。形象就好诶，啊，私底下呢，哦，迄、那个吞云吐雾，哈、哦，啊，就跟荧幕上面形象无同款。即马大家拢手机啊，翕开翕开，嘿，赶紧呢，好报下，哈、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讲啊，即马呢，人人是狗仔，哈、哦，那贵当诶，出事咧，出事咯，哈、哦，爱怕高尔夫球。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哦啊、在郭台铭呢，哈、哦，也这个第一任老婆，哈、哦，那时候也人设，哈、哦，大家说啊，一旦过给我郭台铭有够好诶，但你得怎样，哈、哦，这呢啊，五百年前的高塞官，人拢会挖出来，哈、哦，包括着嘞，有一些人，哈、哦，就专门刻着挖人的隐私。在过生活的，真正吼、哦，无论讲有名无名啦，反正呢吼、哦，你学袂做代志吼，人就容易甲你翕开，吼、哦、有名甲你上报啦，无名呢吼，甲、哦、你检举，安尼就对啊。最近呢吼吼、哦哦、啊，这个媒体内底吼，真正很多的浏览咯，讲安那。讲咧，郭董哦，甲着一个神秘的球友，嘿，讲高尔夫球的球友，已经咧吼，搭定一年的时间啦，甚至讲啊啦，去用翕着，哈、哦，一年安尼，人就开始翕吧，哈、哦，啊，总共咧至少有咧14届，哈、哦，诶聚会相关诶舆论好，伫网络顶管好，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嘛有呢吼，民众直接讲啊，真正厉害，不是第三者。嗯，啊，第三者嘛无一定比正宫也阁较优秀，引起着呢不少的人遭遇着这种伤害的网友共鸣。他说引起吼有遭受这种伤害过的人网友共鸣，是呢吼啊，这个出轨的人还是被出轨的人呢？好、哦，我你讲啊，遭受伤害，有的人是呢，哈、哦，去用骗你，哈、哦，那个就是受害者啊，哈、哦，啊，被伤害的人，哈、哦，就是伊的另外一半呐、啊，哈、哦，纷纷来伫网络顶管留言，哈、哦，啊，我留言我们就不讲了，哈、哦，今年已经75岁的郭台铭，比较呢啊，媒体哈曝出掉，嫁掉一个收。女吼，诶，旧友有密切诶来往，加侪呢啊，曾经吼啊，俄勒，俄勒讲咧吼，郭董就是呢专情，有个多金，要找到多金吼，要跟呢专情吼可以画上等号，真的不多，所以呢，做者支持者。干嘛呢？哈，郭台铭呢？哈，伊个啊形象啦，哈，对着家庭种种啦，哈，拢总是呢，哈，伊个仰慕者啊，都大感失望啊，大家拢真失望。目前呢，郭台铭嫁着伊个太太曾馨莹，哈，并无做着这项的回应，但呢，这个代志。已经咧伫网络顶管哈，引起咧热议哈，啊，点阅率哈、哦、很高很高，看到这种 郭台铭哈，两三姨哈，阿哥来哈，什么的啊、这里加旧友哈，反正家就是感情出轨哈，大概就开始疑虑看，跟他有关系没关系的，关心的不关心的都会点进去看。好，这里网络顶管哈，都有人讲啊，真正厉害哈，小三哈，拢唔是呢，比正宫佫较水啦，啊，拢无比正宫佫较有气质啦。哦，阿妈未必吼，佮较巧啊，但咧伊就知影啊，他就懂得啊，他就是可是可以给予吼、哦、情绪价值啊，啊，好一种温暖吼，诶、哦，崇拜感嘛、啊，啊，诶吼、哦，较够假啊，假做事呢，跟车两秒啊。好、哦、啊，这个呢哈，的、哦、讲啊，唯有男人化哈、哦，男人化哈、哦，就是没哪讲啊，就是喜欢听男人爱讲的话啦哈、哦，啊就给我是感觉啦哈、哦，这个情绪价值给男人，因为呢，咱台湾人诶，这个男性呐、啊、哈、哦，基本上还是呢哈、哦，大男人主义居多哈。哦啊，所以讲呢，吼，给他一个情绪价值，这都是当得到呢，吼，查甫人，啊，因你个想啊，吼，啊，在迄种的情况之下，啊，你真正呢，吼，是呢，变成一家人的时阵，那个，我感觉讲话啦，吼，表现啦，都无同款啦，啊，当初以后，吼，抓到灰梦呢，吼，在迄个琼瑶的小说里底，她就是一个仙女。他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呢，吼，这个李敖哈，穷追猛打，阿嘎呢，胡因梦哈，啊，约到手的时阵，两个已经结婚啦，啊，胡因梦呢，哈，就是蹲在马桶上面，你讲李敖没有智慧吗？李敖的智商敢比人较低吗？然后呢，胡因梦哈，哎，坐伫马桶顶管，你讲哈，啊你。也会撇条哦，我哩嘞，什么人撇条啊？吃喝拉撒睡哈、哦，所以呢哈、哦，要讲的意思不是批评什么，是讲呢哈，真的啊、无论讲你交往啦、恋爱啦哈，安尼哈，熟悉到家热恋，到家呢哈，成为一家人。其实每个阶段，你看到的拢总无同款，然后因为呢啊，这个啊、熟悉。开始吼、哦，啊，到家热恋还没有踏进吼迄个房间的时阵，哎，拢嘛穿个足端庄诶，啊，但衣服脱掉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吼、哦，讲到这个会怎么会不知道呢？好，另外呢吼、哦，这有征信社的员工就咧讲啊啦，讲嗯，有当时啊，好人吼陷入去哦，唔是伊的外表。你是呢吼被理解，好，就是讲哇，出来的诶太太，出来的先生，他就是不理解我啦，吼，伊就是呢吼拢喊我处处唱反调啦，我咧想当兵，伊咧想西兵啦，明明当兵就对啦，啊，伊就是讲西兵对啦。哦，对不？我今日去着爱穿嘞吼，红色的衫裤啦。伊讲红色的衫裤穿起来呢吼，无配合着我的肤色啦。偏偏要叫我吼穿青色的啦。好、哦，那个就是呢吼，我们见解吼，伊无都去理解着呢对方。够一种吼、哦，这个男人大部分拢较侪啦，女性吼、哦、较少，比较崇拜的感觉啊、哦！你怎么这么棒啊？你怎么这么优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哎，应该小三不是我这种口气，我无资格。啊，那个个性真的真的是没有资格哦，哈、哦，来，所以呢，哈、哦，这个征信社的员工在咧讲啊啦，哈、哦，但你再多的情绪价值，哈、哦，都不能呢跨越那个界限，哈、哦，啊，伤害别人的理由，哈、哦，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这个是呢，哈、哦，郭董，哈、哦，后续不是爱对着呢家庭有交代，哈、哦，我相信，哈、哦。啊、台湾的媒体也不会这么轻轻的放过他、哦、对吧？好啦，哎，这个咱普通人哈、哦，有人讲啊，这个好野人，这名人太好了。我讲话这普通人， 是一件很幸福的。咱要乌鼻孔，哈，咱要翘脚，哈，咱要呢，哈，安怎样，哈，无锁无绑，嘿，啊，他们名人就不一样了嘞。哦、我说啊，人人是狗仔呀、啊，哈、哦、啊，这一类啦，哈、哦，从我咧讲啊，诶，第咱来一般吼、哦、要食一支烟，你就去呢吼，一定食烟的所在，但是名人抽一根烟，当得用放大镜呐、啊，啊，哎，是名人幸福还是平凡人幸福？平凡人比较幸福哈、哦。好，来家哈、哦，啊，家己最上，家己最上哈。哦一名七十岁姓江哈的男子，一年咧头壳开刀过，啊破断裂，已经无讲遐尼啊好啊，而且倒病又个中风哈啊左半边，左半身咧吼有中风，平常时啊咧都是拢会骑卡达车做福建，目前咧。啊你进前啦哈，进前咧骑卡达车出门哇，袂记哩。这路要安那登去啊！啊，而且呢，佫无揸着手机啊，厝内底人呢吼，找规工拢找无人，赶紧向着警方来报案啊，请啊警方来帮忙来找。隔工一则时啊，发现了呢吼，这个姓江的男子到底呢吼路中那比较部地分局的警员发现，但呢吼，这名姓江的男子佫惊吼，就像小孩子一样做错事，惊你太太骂，所以呢吼，警方佮问讲啊，阿伯你叫什么名？伊就是拢无爱讲，拒绝着透露着伊的身份啊，只有呢吼，安尼真。模糊哈，他老公一到底呢上林哈，上林啊，警方哈的野心熊吹掉一个，迄、那个行贿哈，好辛苦啊，叫做凤安宫哈，凤安宫查出掉呢哈，就是最上有一间宫庙叫做凤安宫，当时呢哈，警方马联络到船长，确认到姓江的这类名男子身份，好因呢下当加到厝内底人呢来团圆。其实呢，吼，这个啊，吼，这个啊，姓江的男子呢，他就不愿透露啊，但呢，吼，已经几天啊，吼，啊，无食，搁倒伫呢，迄个路中央，警方为着呢安全起见，马上去到病院，吼，甲伊做一个检查，做一个移植，啊，要送伊的途中，吼，警方才发现讲，啊，伊的身躯呢，吼，挂着一个香火啦，吼，按这个红安宫，吼，去呢，啊，查，吼，查出来，哦，原来他姓张，吼，啊，住在哪里？啊，这已经警方要有通报着失踪人口，警方才。联络到伊的家属，搞个病院吼，厝内底人看到吼，哇，真的感动吼，甲警察的手安尼牵嘞，啊，感谢感谢吼，感谢着救命之恩吼。年纪愈来愈，咱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社会，所以呢吼，这些老大人吼，因尿失都特别侪。伫中华一名85岁的阿伯啊，卡伫。平交道危险呢，恐怖诶，哈、哦、啊！代替167哈诶，这个列车伫张英岸，差不多6:30，经过着彰化县哈，这个英里路平交道诶时阵，发生了咧，迄条一个哈诶四轮诶迄个电动啊哈辅助电动椅，伫迄条。铁机路顶悬，吼、哦，阿、啊、去呢，甲伊弄掉，好佳哉，并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那为什么会安尼呢？吼、哦，这就是呢，一名85岁姓陈的老阿伯啊，骑着呢四轮吼的电动车啊，行过，那恁啊多卡的呢，铁机路遐，哇，车子迄条台铁的车吼、哦，买来啊。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警方就在表示讲呢，吼，姓陈的这个85岁阿伯啊，这是呢张英案，吼，差不多6:30，骑着呢四轮的电动椅啊，经过着平交道，阿恁阿卡地呀，哇，要吹袂叮当，要倒退嘛无法度，看到呢车一个来呢，吼，这个85岁阿伯啊，车甲单呢，吼，人呢坐椅走，吼，啊这样子。 对不对？对，嘿，真正保命较重要。但呢，这个列车的司机啊，一个看到，哇，头前有异物，赶紧的鸣笛示警，要动动袂赴啊，直接去弄到伊的电动轮椅。啊，弄到电动轮椅怎么办呢？好、哦，啊，这个85岁阿伯啊，虽然你是无心，哈、哦，但是造成到代替的损失，这呢，哈、哦，都是爱赔呢，爱理赔呢，哈、哦，这个老人家哎比较多问题，不是因哈爱的，但是呢年纪侪啊，各种方面反应啦，哈、哦，还是讲呢啊，肢体上的协调，哦，都。比较不好，包括到呢吼，我们的方向感啦、啊、认知啦、啊，各种方面拢有那会退化啊。伫遮，依然呢吼，东山呐、啊，一名78岁姓刘的阿伯啊，长吼长伫大东乡吼，这个韩溪吊桥附近，诶，这山区要搬孙啊。啊，慢慢嘞，哎呦，拢无回来嘞。消防局哈啊，接到呢家属报案啦，伫暗时啊10点哈、哦，10点啊、平安救出到这个阿伯啊，哈、哦、啊这平安哈，甲、哦、伊送登到厝。哦，厝内底人嘞，吼、哦、是安尼，哦，这个心肝呢啊，七上八下的，等哈、哦、警方依照着呢。这个家属提供的地点，去找，发现讲咧吼，这里老大人家困伫对，困伫呢吼啊，迄个边坡家受伤的情况呢不明啊，啊，但是呢，迄个时阵已经呢天色真暗，啊嘛咧吼视线无好，加上着呢，迄晚孙啊树篮内底吼，迄、哦那个树迄、那个竹叶啊啊竹叶啊一大堆，啊要甲救出来吼不容易啊，到最后哈、哦、终于平安把他救出来了啊，不幸中的大幸呢哈、哦。好，来医生甲咱报告到这，昨天哈。欸、我是讲应该上届紧，吼上届紧是今仔日会去收到呢冷暖被，但呢吼、哦、可能出货部吼、哦、这啊量较侪吼、哦，他们有先出少部分，吼咱呢这班呢学姐学长吼、哦、学弟学妹，昨呢已经有人收到啊，昨有人收到无？有人收到的吼、哦，啊今仔日。别开讲一个，吼，别开讲一个啊！昨日吼已经有人收到，我讲我有的时间吼，他搞错了呢，吼！我讲有啊，你有搞我订啊，吼！啊，记得呢，今日去接要收到，伊讲无呢，伊昨吼我就改昨的时间，我讲你明仔载收到啊，伊讲伊搁要一组，我想伊订了，袂记哩啊！我讲有啊，你有订啊，我改写单呢。吼、哦，啊！你明仔载就会收到，我讲无啊，我今日就收到啊！啊，我吼随甲拍开看，哦，紧嘞，彩珍啊，我昨天人订完啦，你搁加甲我堆加一组，吼、哦！昨天如果有小部分的人收到，可以呢利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备开分享一下，吼、哦，那个触感，吼、哦。啊，加看卖一个哈，暗张暗哈，一定给足好困嘞哈。好，来哈，啊，那需要的彩针哈，啊，咱助理，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2-6-9，啊，告诉咱这边哈，电话线啊，报线。卡袂入来话，吼，还是讲内容足久诶。你赶紧要出门，吼，啊，你无爱等遐久，拢欢迎，吼，咱诶0700-226-8888，外口阁有两个帅哥咧到接。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哎，老板娘，我问你哦。
0: 嗨。
1: 你迄是迄安
0: 怎卖
1: 啊？
0: 嘿，迄吼，你先甲哪里用吼，紧无声，好不？啊不，嘿，安尼有回收。好，来，嘿吼，伫咱这个厂商哈，啊，但是平台我不方便告诉你们，因为吼，安尼怕破市场会减少。伊吼，一领是2580块，
1: 吼，
0: 啊，伫我家吼，因为广告交换，我们来买一送一，再特价两领2280，
1: 2280哦，
0: 对，
1: 买一送一哦，
0: 嘿，因是2580一领。啊，我是2280能量，
1: 哎、欸，
0: 好、哦，安尼了解无？
1: 有啊，迄个会当金颜色，
0: 都是一样的颜色，
1: 拢是啥物色
0: 诶？一个吼，就是迄种黄金色吼，黄金色应该咱唔免阁解说吼，就是一个呢金黄色诶，吼啊，这是属于招财的颜色，连暗困都会当招财。啊，另外一种呢吼，伊的质感吼真的爆表，迄个叫银雕貂毛吼，迄个银雕诶，迄个银雕灰色安尼吼，足好看。嗯。
1: 呀，
0: 迄个娘嘛无
1: 枕头，
0: 迄啥物？没有，就两床的迄个冷暖被，啊，你都免个套被单直接加哦。
1: 好啊，正常尺寸哈、
0: 哦。5x6。
1: 好，我想在我卡个里。
0: 好，谢谢哈。来，要问的哈，要订的来。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彩珍哦。
0: 是。
2: 我讲长辈，我收我个等一工等
0: 人。无啦，正常是今仔日啦，正常今仔日啦。啊，有一半
2: 呀。啊，敢讲拜三咧？
0: 无啦，拜四啦。
2: 你敢讲拜三，今仔拜四？
0: 哦，安尼拍死，安尼迄个时间错乱，今仔日来收掉。
2: 哎了。
0: 嗯，今仔日收掉，马上验货，明仔搁备开，甲我讲一下哈。
2: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回家。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要爱三罐一千的，我寄一个来。
0: 好，住起来哈。
3: 好，
0: 你等来寄一个哈，等来寄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哈，啊，要爱20味的，要爱虾啊油啦啦哩啦啦哈，啊，要好咱的哈，这个冷暖凉用备的哦，等来加卡。0800-77-26-29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喂。
4: 老早。
0: 嘿，老早。
4: 啊就我要甲你买迄种号做。
0: 冷暖被。
4: 迄落啦，迄落。
0: 迄落煮食诶。
4: 啥物？
0: 20味诶，加虾仔油，5000诶，吼，5000诶，吼。
4: 5000诶哦。
0: 嘿，5000。
4: 我若甲你买200，安尼就。7000多
0: 呢？啊，不要紧啦，吼！我讲真正你无买着吼，真正会后悔。你打省电钱，我讲打省电钱，你都有够啊。
4: 我收吼，我无啦，我是装卡吼。
0: 嗯。
4: 热死啊！
0: 哦，热死啊！吼，我讲今嘛还未正降热哦，今嘛今年的热正开始呢，六月火烧波，今嘛才五月尔嘞。嘿，进来，加老一组吼，来加老一组。喂，彩珍你好。
5: 小倩，
0: 喂，
5: 我改请教，我改你买菜头粿，变啊，今麦当个价钱。
0: 哎呦，哎，价钱，
5: 哎呀，
0: 嘿，当变一年诶，吼，
5: 你多一年啊，唔是？
0: 啊，无啊，我迄拢差不多过年遐，旧年年买啦，啊，今麦卖一年诶啊。
5: 啊，你是讲郭台铭佫娶某啊？
0: 无啦。郭台铭吼，伊算吼有钱啦，啊，男人的青春在口袋啦，啊，若有钱嘞吼，迄个七大卡会活啦，嘿啦。
5: 啊，你拢讲讲，我拢听啊无。
0: 有啦，我拢讲台语，哎话吼，语吼足歹讲台语的呢。嘿，哎话语吼讲台语讲。
5: 就错那遐拢台语的，甲叔伯那吼，叔伯那甲讲个美国话讲国语，我也够不爱甲听。
0: 啊，忙安尼讲啦，啊，都有那有那加减
5: 啊
0: 甲听。
5: 啊，拢播歌哦，拢。
0: 好，不要紧，妈妈不要紧，嘿，啊，咱哦，听咱会哈，安尼哦哈，
5: 吼，听你这歌最会
0: 哈，好，再见哈，好，啊，我赶紧嘞，甲珍珍食食哦哈，好，谢谢，来，热情滚滚。

0: 你好，
1: 是
0: 喂
1: 喂，我听得到
0: 哦。啊好，
1: 嘿，
0: 你好，我听得到。
1: 呜，
0: 好好，
1: 嘿，你要爱冷暖被嘿。
0: 对对对，
1: 好，来一线，好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2: 马上好，你收好吧。
1: 喂，林燕。
3: 哎、
1: 嗯，嘿，
3: 你好，
1: 你好。
3: 你要一
2: 好、啊，
1: 你要一组冷暖被。
3: 对，
1: 好，
3: 按多少？
1: 哎、啊，2280。
3: 2280。
1: 嘿，
3: 什么时候会到？
1: 明天给你收。
3: 好、啊、好，明天。
1: 好，好，谢谢你哦。呵，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欸，黄大哥，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哎、
1: 欸，你那边冷暖被哈？
4: 冷暖半地也无六乘七耶，你去
1: 五乘六，五乘六都有够啊啦。
4: 无啦，六乘七耶。
1: 哦，无啦，迄唔免入边配呢，直接加呢。
4: 我知啦。
1: 系啊，
4: 我想我要买磷虾油迄款。
1: 好，磷虾油5000诶，好，来三线哈，黄大哥买5000诶哦，好，谢谢。

0: 姨哈，阿姨赶紧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台湾哈，真正唔免惊寒哈，但是真惊热。在上个月哈，顶个月的29号，咱台湾上热的天气，气温几度？40.2度，40.2度，你唔免怀疑，40.2度。出现伫对呢，台南玉镇。所以呢，真的，这种天气，这种呢，热气逼人，真正呢，家人呢，你也是像咧鸡鸭边，热天真正有够热。我昨哦，我昨呢，都还好啊，这个出去外口哈，那开车，开车呢，侦测到外口的气温偌高，你敢知影？气温呢，是36度。36度，气温外靠36度，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拢会上升，差不多呢2度左右。也就是讲呢，吼，你整个吼38度，啊，咱人的体温呢，吼，其实咱讲37度，正讲呢，吼，咱人的体温拢差不多36度。我嘿，36度我啊你啊，除非吼囡仔脚穿三刀火，囡仔嘞吼37度，啊那讲嘞吼，咱大人拢差不多36度我啊，那你就知道嘞，外面的天气有多么的热，有多么的热。啊，讲咱做工课吼，啊做外口的工课啦，是讲吼做什么工课，你若不是讲嘞吼伫啊室内讲嘞吹冷气的话，迄个过不去三种诶。等等来到厝，咱要好好啊休息，咱要好好啊休困。休困就是一定爱困，无叫做休困。啊，困的过程当中呢，吼，你一定要有一个好品质，一定爱有一个好品质。啊，热就是呢，吹冷气，冷气是贵三三，吼，冷气是贵三三。你有想到讲呢，吼，即马啊，今年度热正开始呢，啊，以前讲六月火烧波。即马拢阿袂真真正正在热，大家都热甲走无路啊！你有想着讲吼，今年的夏天我们该怎么过呢？哈，今年的夏天我们该怎么过呢？啊，才真每一年每一当年吼，拢有这个 surprise 好难。哎，去年呢，就是迄个透气凉感床垫，好凉感床垫。那去年有客掉的，好，去年有客掉的，甲咱恭喜。今年哈，无论讲咧，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同学，或者是咧吼，阮公司的同仁，嘛拢咧问哈，迄个透气床垫还要不要？还要不要咧推广哈？今年没有了，所以咧吼，去年你若客掉的，今年这组无论如何，你真正爱甲。买回来，好，给它搭配。我就讲了，去年吼，我自己呢，吼，透气床垫，困呢，吼，哦，今年呢，吼，这个冷暖两用被，吼，你那主要讲呢，吼，安尼啊，有的人较惊寒，吼，啊，有的人较惊热，你就呢，吼，惊热，吼，你就加着呢冰凉丝这边。哦，两个阿公阿婆有阵时安尼一个惊寒，一个惊热，啊是要吹冷气唔吹冷气？哎，两个阿公阿婆吼，为着这安尼，哎，冤家呢？啊，要寒死你安怎吹？吼，我热甲来冻袂掉啊！你看，迄叫做呢吼，冷得不合。两个阿公阿婆，一个惊寒，啊，一个惊热，吼，哦，这个时阵呢吼，冷暖两用备，两个阿公阿婆特别冤家啊！一年呐，吼，这个会当嫁掉呢吼，冰凉丝这边。啊，这人真靓！啊，这个呢，吼，就教着呢，吼，这个牛奶龙，哦，我甲咱讲，为什么讲今年这真正爱客，你敢知呀？这是呢，吼，今年的啊，这个一体成型的技术，是一个突破的冷暖两用一体成型。一般嘞，吼，你拿冷暖两用诶，伊就是安那，吼，这个。一定要有两个面料啦，吼，一面就是冰凉丝，一面呢吼就是用到呢法兰绒尔。那呢 今天才真的跟我们说的这个冷暖两用杯，它是一体成型哦，一中没分开哦，所以呢，一中嗯，好，除了呢四边，它有包边哦，那车工真正有够油的，有够水的哈。过来中嗯，伊无车线，你唔免惊讲咧，等你洗衫机洗，好，中迄个车线的落去，哇，变形啊，保证哦，不变形，不掉色，不掉毛。好、哦，就是这样也好。过来，你家里吼，安尼冰凉丝，体感温度马上瞬间凉爽一至二度，好咱嘞吼也会带来好眠，打造到一个嘞吼非常平衡啊舒适的温度。哦，你加到冰凉丝这边，哎、欸，真的呢。哦，你半夜别开尿尿的个盖，赶快呢吼，就是这样啊凉，因为它有一个恒温的作用。啊，你哪里吼？迄、那个啊，牛奶笼这边啊，吼、哦，牛奶笼这边嘞，你赶快哦，到家呢吼，秋冬的时候，你去变数等来吼，它里面未讲吼，安尼凉凉，搁有一点吼、哦，这一定要再度吼、哦，这是我强调的，整个吸湿排汗、散热、透气性。达到呢吼爆表，这是呢吼彩针摸过、卖过、用过吼，甚至讲呢吼，即马目前足侪百货公司，他们的呢吼透气性拢无今年会好。我讲诶，这个是今年呢吼科技性的突破，科技性的突破最主要是安那，咱人啊，讲钱未大方啦，讲钱就硬气啦，讲钱。啊、一定爱讲，虽然被台风，虽然淹去，热天呢吼、哦、要吹好凉，热天呢要过着好的生活品质，冷气一定爱讲，冷气啦讲落去呢，跟你讲，电钱贵三三，啊，这就是呢吼、哦、一个吼、哦、恒温舒适，尤其是这种台湾多变的天气，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吼拢甲。哦客一年，要当房间，吼、哦、啊客厅啊，扎伫呢吼，这个车顶，囡仔嘞吼，大号要互伊扎去学校，甚至我甲人讲，因为呢这是科技的产品，它整个呢吼已经轻量化，你一年自己个，差不多呢，咱兜枕头半粒吼，诶、哦、这个体积尔，所以无能讲呢吼，咱国内要去。旅游，还是要出国去佚佗，这领冷暖被你拢会当扎出门。为什么？放伫咱的行李箱，伊迄落带着饭店吼，我唔知恁安怎。我呢吼是呢吼，除非寒天呢吼，从出国去啊，我即马出国我唔免烦恼啊。我以前出国去呢吼，就是足寒的时阵吼，冬天去呢吼，迄寒你无加配。都未使，无咧吼，坦白讲咧，饭店要配我嘛无啥加价，吼，饭店吼，诶，迄个毛巾呐、啊、浴巾呐、啊，我拢唔敢用，我拢家己扎呢，我拢家己扎呢，啊，毛巾、浴巾我拢家己扎呢，啊，配着国不二三种，因为以前的配拢遮尼啊大呢，这么笨重，我规个行李箱咧好沉咧，我都拢。无通啊人啊，但即马咧吼，今年吼，这个冷暖被真的。太贴心了，平常时啊，伫咱厝内底做使用，安尼吼，你若要出国去，真正有够方便的，早出门来就无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的数量不多，数量有限，卖完为止，卖完为止，我也卖完为止，要抢的要快的。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了。
0: 喂，
1: 彩珍了。
0: 哈。
1: 你两倍是偌大呢？
0: 五尺六尺，五尺六尺，就是一般咱大人咧加的 size。
1: 哦，嘿，一领偌济？
0: 一领两千外，啊，两领嘛两千外。
1: 哈哈哈哈哈！
0: 啊啊不，一领吼，一领2580啦，啊，两领2280，搁俗300啦，安尼啦。
1: 哦，
0: 阿丽娜，啊，什么色的？一个是黄金色，啊，一个呢是迄个银雕灰。
1: 对
0: 哦，嗯，
1: 啊，两色拢通爱用嘛？
0: 啊，两色，哎呀，哎，就是要讲吼，你阿公啊，总共要嫁，啊，咱来当婚色的呀。
1: 哦，
0: 系啊，
1: 无你甲寄两领好啊，
0: 好，寄两领好你，你等下寄一个哦，哈，谢谢。喂，于静，
2: 好啊，四五六，
0: 哎，你好。
2: 大哥，你好，
1: 你好，
2: 整修哦。
1: 哎，我要
2: 等
1: 那个，
2: 等
0: 我冷暖的哈，凉用的哈。
1: 对。
0: 好，阿明啊，再好你好吧。
1: 谢谢。可以啊。
0: 好，可以早班啦哈。
1: OK。
0: 好，谢谢，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许大哥好，
3: 凯旋啊，
0: 嘿，
3: 我有甲恁个左手那个长那个
0: 两用背，
3: 嘿，那背，
0: 嘿，
3: 一阮迄个是两领呀，
0: 两领一盖两领，一组就是两领。
3: 哦，就做两年哈。
0: 嘿，对哦。
3: 啊，
0: 好，
3: 好，
0: 谢谢许大哥，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嘿，来，咱住宜兰的哈。
4: 嗯。
0: 嘿，你好，大哥，你要爱两用被哈。
4: 两用被，冷暖两被。
0: 好，来哈，一组加一组哈。来，电话卡即马来哈，满线。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是，佩蓉。
1: 我要爱去两倍啦。
0: 哎呦，真正有够赞的啦！你若收到，你真正吼会讲，哎呦，彩珍吼是安那拢介绍遮好的物件互阮啦。
1: 哎呀，就是你讲敢无买就是。
0: 我讲无买真正后悔，今仔日若伫遮无买去，因的迄个平台一领得爱2580啊。他们因一年吼，甲要2600啦，啊，咱两年嘞吼，无甲2300啦，安尼你也看爱买啊，无爱买吼。
1: 系啊，
0: 好啦，
1: 安尼我买一组哈。
0: 啊，我讲佩龙，好，拜托者，明仔载收到，你因为你都唔免搁落水窑，这拢有做过吼，一路清洁杀菌啦。你甲加嘞吼，你后天一定爱备开公使用的感觉，好唔好？
1: 后天的拜六个，我要游览啊！
0: 哦，明仔收啊，拜五啊，系啊，拜六要去游览钓。好，安尼我给留予你，你电话寄一个哈。好，谢谢。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李晴姐。
2: 你好，你好，彩珍。
0: 是。
2: 我想要请问哈，我现在感冒，那个海王星清冬可以
0: 来商品好不？这里加价，这里加价，他在
2: 感冒当中
0: 都可以。
2: 感冒当中，
0: 我告诉你，当初哈，那个疫情的关系。连确诊的假，它的恢复会比较快，吼、哦，啊，搁而且呢，感冒了后，较袂留一个迄个白尾啊，底下咧甲你糟蹋。
2: 好，
0: 这里甲食不要紧哦，哈。
2: 好，那我顺便订那个
0: 哈被子，
2: 冷暖被。
0: 好，冷暖被，两用的真的很棒哈。好，老何你来二线，0800776699以上功德，真的，真的。好，那底家才真没跟人讲，这个呢哈，真的没有办法追加哦，真正是无法度追加。过来跟人讲一个哈，先接电话，刚刚老掉线呢，哈，卡未起来，一定爱去顶卡。喂，才真你好。
3: 喂。
0: 嗨，你好，我才真。
3: 我这个电脑搞怪破坏的名，哎了
0: 哎，这爱看阮客服部遐吼，看有资料无呢？
3: 有啦，我是有资料，但是我唔是用这个电话啦。啊，进前因为你寄来真寄迄落，我有改主机去隔离，去迄落改迄落，
0: 无
3: 算古。伊讲有改这个号码有了，也唔知影，唔知道。
0: 这得爱吼啊，请我的助理等下落节目甲你查。啊，你等我一下哈，我转给伊哈，来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哎，彩珍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啊，丽姐，
4: 好，我要一组。
0: 我告诉你，丽姐，这个真的很棒，很棒哈。
4: 我听了好几天，好，就一组吧。
0: 好，一组啊，明天给你哟。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啊，叫叫的呢吼，我保证你们真正会当来对家买一组，绝对不够的。喂，彩珍你好。喂，秀华姐。
5: 喂，
0: 哎
5: 呦，5000的两组。
0: 好，5000的两组，安尼一万，啊，要分两件吼。好，都两个人要爱的啦哈。
5: 对。
0: 好，谢谢你，功德无量，拢到小宝哦哈。
5: 好，
0: 再见，好，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边线哈，啊，你若卡袂入来，一定爱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我要两杯一组。
0: 哈，一组哈，啊，明天给你收。
6: 我明天不行。可不可以礼拜一
0: 啊？礼拜一当然可以。
6: 好，麻烦你，
0: 那就礼拜一给你哦，
6: 好，谢谢彩珍姐姐。
0: 啊，不客气，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彩珍。
0: 嘿哟。
7: 两倍多少钱？
0: 2280。
7: 两组的呀。
0: 你要两组还是两？
7: 我一组的，两件的呀。
0: 还一组两件。
7: 啊，这样多少？
0: 2280啊。
7: 2280，好，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加个加老一组哈，三线，0800776699，0800776699。相信彩珍的人呢，哈，都还没有收到，听我讲，这呢哈，有人订5组、6组的， 有人订五组六组的，啊，你哪里吼，各类怀疑人生的，你先给订一组，明仔再收，吼，啊，你就是嘞吼，你去加加看麦，你绝对会当来对加，我有100%会把握，恁一定会当来对加。喂，财政你好，哎，孟超，
8: 那个借问一下，冷暖杯敢会当加结穿？
0: 结穿咯，看伊要互你寄无诶。应该会啦，你物件拢伫遐收吼，伊会互你寄。
8: 因为我人伫外口啦。
0: 对啊，好，安尼。
8: 迄款等于先刷去遐客
0: 啊。好啊好啊，安尼我甲伊寄结穿吼，好来留互咱大哥。喂，彩珍你好。
9: 你要寄药房的。
0: 喂，你好啊，彩珍。
10: 嘿，啊，彩珍，我给你做迄个
0: 能量，好，能量的配吼。
10: 对对。
0: 好，啊，留一组互你，明仔再收，好不好？
10: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Hello，Hello，
11: 你好，彩珍你好，
0: 你好，
11: 嗯，我被子一套，
0: 一套哈，
11: 一组一组一组，
0: 明天收，明天收，马上验收成果，好不好？
1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来，啊，都家呢吼有挂线，因为电话呢吼拢总是。爆线的状态，啊，咱这边哈，边线卡袂起来，不仅是外口，阁有呢两位帅哥在道歉，咱拢会当卡掉，0800-77-66-99，这边啦卡袂起来，你就卡另外一边，两边轮流卡，安尼来接电话速度较紧，那边的电话高雄总机哦，高雄总机。0700-22-6-88-88-22-6后边四个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2: 喂，
0: hey， 你好，我彩珍。
12: 我等哦，恁讲要卡电话啊，我等等一工哦，拢无卡话呢。
0: 安尼就是你有资料啊。
12: 无安尼啊。
0: 嘿，你有资料啊？阮的客服部吼，伊若查有资料，伊就免阁甲你问啊。
12: 哦，
0: 你家有资料啊？安尼你就是今仔日等收回就好啊，哈。
12: 好，好，好，唔知在时啊，下晡。
0: 我来甲你约下在时啊。
12: 好，好，
0: 好，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3: 喂喂。
0: 嘿哟。
13: 彩，我两杯啊。
0: 好，好，来，再个加捞一组哈，谢谢。喂，彩珍你好。用马仔的手诶。嫩芳。
14: 喂，
0: 好，嫩芳，这一组真的好棒哦！
14: 是啊，
0: 嗯，
14: 所以你说动心了
0: 啊，说动心了哈，动心，心动就要马上行动哦，这个太好了，嗯，好，给你好一组啊，明天让你收。
14: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其实呢，吼，咱讲实在啦，我拢卖讲啥，尽量哈。你到咧教迄三五档无问题，你若教咧吼，三档哦，三档咧一枚，拄好用迄、那个啊两三角尔，不要为了那个小省那个小钱。喂，彩珍你好，来小彩姐，
15: 买一组，
0: 好，买一组吼，恭喜你，电话寄一个吼，我讲买一组的人，我拢爱甲恁恭喜，我爱甲恁恭喜，市面上，市面上，你现在要看到这么高科技啊，高质量哈，啊，价钱好，有这尼啊便宜的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真的，打咱家你找到尔啦，外口你真的。找不到了，这是呢广告交换哈，广告交换，咱帮伊广告，阿姨爱回馈荷兰，爱回馈荷兰，啊回馈荷兰嘞哈，咱得回馈荷兰嘞听众朋友，荷兰这班的同学，所以恁有没有对的，我真正爱甲咱恭喜啊，但是哈，我还是要一句话跟你们讲哦哈，你哪里加着尽量哈，能用配能软两用备的话，记得你的冷气唔要调伤过低，调伤过低。真的怕感冒哦，咱时间上的关系，高雄电台刚上，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16: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Wow，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6: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就是四粒鲜贵瓶瓶罐罐四粒鲜贵哈，一等你吃鬼美鬼胖的不夸张，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适用到任何一个人的体质，大人囡仔、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吃。一通电话专人就接上到富雄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这两天哈，大家拢在抢啥？抢到冷暖两用坛，冷暖两用坛，你就怎样？台湾呢，就是呢，吼，一种潮湿闷热的气候，潮湿又闷热，潮湿的嘞海呀，闷热，吼，两行加做伙真正。哦，哎，热天哦，做恶脏嘞。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慧云姐。
1: 嘿，你好，早啊。
0: 是。
1: 我要买那个被子。
0: 哎呦，好棒哦！你真的收到，你会卡等的被开搞到鹅了哎，真的很棒。我留给你哈，电话拿着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是来大哥你好。凭
2: 证啊哈。我要一组。
0: 好，你有哪边一组哈？阿姐明仔载。好好，明仔载给你哦。
3: 对啊。
0: 好，阿姐唔免个入被单，总啊安尼加就好啊。嘿，阿妈免得水啊，嘿。
2: 哦，免得。
0: 嘿，免得水啊，嘿，拢有清洁杀菌过啊，哈。
2: 哦，谢谢。你讲多少钱？两千块。
0: 两千两百八。
2: 哦，两千，哎呦，你也给
0: 好。好，好，好，谢谢哈。两千三百块够有招啦，两千三百块够有招啦。啊，摕到两领嘞，哦，摕到两领嘞。你摕到两领，你去那平台买无一领。买不尽量，因为他们就是不二价，他们就定了哈2580。后来，那你哈这个在困的时候，你有发觉讲会奇怪呢？你的棉被安怎洗？你的呢哈被单安怎洗？啊洗，安尼去拍我洗只棉被单嘞哈啊，真正是很费工，啊是安那两三工啊。皮肤个咧痒啊，皮肤个咧痒啊，哦，那个就是不吸湿、不排汗、不散热。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
0: 哎、欸，
4: 你好。
0: 你好。
4: 给你喂。
0: 好，买爱两用被哈、哦嗯。好，你等下加一个哈、哦，来加个老几组，一通电话去呗。好、哦，咱总组数就是呢，吼、哦，减一组，减两组，减三组，哈、哦，啊，定五组的人就减五组，啊，佮甲咱讲，佮甲咱讲，有人讲啊，我归去吼，哎，电话足歹开，我来保德旺遐客就好啊，买冷暖两用毯，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一定爱卡电的地家来。第一，保德旺没有现货。第二。因为咱的货量哈数量有限，伫总部加统计组数，统计组数，阿爸呢哈也没有办法追加，阿爸你呢哈接单接个一个崩单去哈，难以交代啦，做歹交代，所以呢你那边冷暖两用谈，一定爱卡顿的地家来，咱家家有咧统计组数，阿爸去保德旺修会使无？可以呀、啊，可以去保德旺哈遐修，有哪会使进？好，来甲咱讲，好，一倍多用途。一倍多用途哈啊、第一面好，第一面就是呢哈凉感的，采用的瞬间，瞬间冰凉感的强味，它整个是非常非常轻盈，非常非常的透气，一点啊拢袂吸热，适合着呢哈这种啊哈天气，哎都热黑黑，啊日头炎皮皮，哈这种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啊！加这件被，哈、哦，真的，你即马，你讲叫你无吹冷气，也是无可能的代志。冷气吹落，因为伊的轻盈度，它的透气性，你睏哦，你真正感觉无加被， 还人是偌轻松，你敢知呀？迄个困的时阵吼，真正是一种享受啊！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欸，你
5: 我要一组，
0: 哈、啊，一组留给你，好、哦，看要几组老火人咯、哦。喂，彩珍你好。
2: 我在找你讲个哦，你地址是林氏林森路。
0: 哈，安尼，你等我，我转落助理，因为助理甲你抄诶，你等下诶，三下一个哦，吼，来二线甲大哥吼电话一个主机盖一个，主机盖一个，来甲咱讲吼，第一面就是这样子，啊，另外一面过去，
3: 吼
0: 啊，厂商是用啥？用着法兰绒，那今年度升级升级，它的毛更扎实，更绵密。这个牛奶绒呢，吼，伊个柔软度、亲肤性，我讲，卖讲比咱的皮肤较油，迄个红鞋啊，出事的皮肤赶快油咪咪，啊，这边呢，它可以蓄热保暖，
3: 会
0: 当适合着呢，吼。刚才陈总讲吼，秋天啦、啊，还是讲嘞吼，大地嘞吼，迄山顶嘞吼，其实高加吼。深夜伊会足寒的对无？啊，你被唔知要安怎盖？唔免咯，吼，困伫蒙层顶管，你个冰冰过来，啊，它就是暖被了。一边吼是凉被，一边咧吼是暖被，就是这么实用。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
0: 喂咧。
6: 哎，我是做哈。
0: 啊，有真正有够好，我拢足惊吼，大家吼底下咧考虑买无到的呢。你去年买哈？你讲
6: 我今日刚刚拢无搭收音机啦，拢无听到啊。
0: 吼、哦，你好加载，今仔日有炸无啦？红抢完的时阵，吼、哦，你着过来搞我念吗？嘿，
6: 安尼哦，
0: 嘿，真正啊，
6: 明仔载来吼，
0: 嘿，明仔载好你啊，你电话寄一个吼、哦，来，再个留一组，再个留一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来甲咱讲，这是嘞吼多功能的，你免去着嘞吼，底下咧换被单，你拢免搁再加被单。直接夹，因为你个夹被单嘞，它的那个透气性，咱家的被单没有什么透气性啊，我坦白讲啊，啊，这个吼，伊的强项，它就是一个柔软，一个轻盈，透气性，包括着呢吼，牛奶绒这边它升级又咪咪，我敢讲哦。我跟你讲哦，从我这接笨蛋的人哦，你拢免用手洗哦。咱这诶妈妈吼，妈妈呢吼，我知影恁足骨力的，讲啊，我来吼用手洗，唔免直接甲蛋洗三机，洗三机价格未较紧害，未害去，真正内超内外介绍个有够俗的吼，两领做伙起到等于蛋洗三机，怎么洗？好、哦，安怎洗？安怎教？安怎烹？你都唔免惊，唔免惊会落色，唔免惊会落毛，唔免惊讲会变形。因为一退先型，要变你对去。那一般吼、哦，外口的这个冷暖两用的吼、哦，一条五，伊就是有抽线，抽线啦，嘎嘎嘎，吼、哦，啊，迄、那个线吼，迄、那个落去，伊就是呢吼、哦，会分家啦，会分家啦，吼、哦，啊，都另一个吼、哦，啊，迄、那个暖的一面，啊，伊就呢吼，走来走过去，会看到起码一条蚵仔蕊，啊，那尽量吼早出门，你吼、哦、买淡厝内底家，看到你就爽啊。我大刚哦，这两天啊，来你困的时阵吼，那也真爽嘞。你困吼，都会感觉吼，迄种凉爽的爽，爽快的爽。喂，彩珍你好。
7: 哎，
0: 嗨，你好。
7: 给一组哈。
0: 好，一组老好你吼，进来哦。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哎，李大哥好。
8: 哎，阿瓜要一组，
0: 好，你有哪要一组吼？好，该留予你哦，嘿，哎，好，阿明仔载予你收。
8: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阿哥有啊，最新一批，哈，最新，不是讲最新一批，我先接一个。喂，彩珍你好。
9: 喂，彩珍啊，彩珍姐姐，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恭喜你，真的很棒哈！来，
9: 大家都谢谢。
0: 呵，来，三线加个老几组啊？喂，洪大哥。
3: 好。
0: 哎，你好。
10: 两组
0: 哈。
10: 四领嘛哈。
0: 哎，四领对。
10: 哈，阿米老舅，
0: 嘿，好，阿米阿仔，好你哦，哈，
10: 好，
0: 好，谢谢你，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哎，你好，我买三罐一千的。
0: 好，三罐一千的，拉拉里拉拉的哈。好，阿姐明仔载好你哦。
1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哎，彩珍姐。
0: 哎，仙树大哥。
12: 好。哎，棉被。
0: 好，真正有够赞的。这是有史以来我看过上盖好、上盖爽的嘿，哈。
12: 哦。
0: 啊，留好你明仔载哦。
12: 你看
0: 你卡好恁遐的迄个中华电信吼，你这室内电话，你卡好中华电信，你啊讲恁的迄个线路故障，伊就来改修理，啊唔免钱。
12: 好，我今日卡。
0: 系，你甲卡好中华电信，叫伊来改你修理，无电话歹足无方便呢。
12: 好，
0: 啊，修理唔免钱哦哈。
12: 好，
0: 谢谢，好，再见。啊，来拨线啊，拨线啊，掉线的，掉线的，对不起，对不起，电话线吼，满线，啊那卡袂入来。你得搁点卡一间，啊那拨线嘛爱搁点卡一间，啊那卡入来，较有耐心加养一个呀。0800-77-6699，心动马上行动，要抢的要快，先抢先享受，抢先购啊先享受，存好第一讲定的，今仔日就收到啊，今仔日就当享受啊。啊，咱今仔去订诶，明仔再收到，明仔再着享受，加一工订，加一工会享受。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过过几组啦？好。我迄组也未来咧。
0: 哎，
1: 今仔日到。
0: 今仔日会到。
1: 哦，啊，你过打上一组。
0: 好好，搁追加一组，吼，这足巧，好好好，来吼，要追加紧哦。喂，彩珍你好。
2: 好，谢谢。
3: 喂，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好，两乱八，好，啊，明仔载给你哦。
3: 好。
0: 好，谢谢你，恭喜恭喜。小狗卖卵子。

0: 不义德行，咱来有信心，头路打拼做，小小的疲劳，因咱因未倒。
1: 喂，陈真你好，爱来爬山吼，即马等你爬山，爱有耐心卡一下哦。

0: 咱拍拍手，甲咱拍拍手，收到你的拍手叫好娱乐的哦。今仔日哈，今仔日呢，足侪人去收到冷暖两用坛，收到好彩针，拜托一下。我的人呢，哈，喜欢挑战。我的人呢，喜欢哈，讲话实在，真金不怕火。哦，有的人是安那，吼、哦、啊，就讲吼，哦啊，财政你大概吼，拿咧迄个就拢叫人马上收掉，马上试验，无唔对啊，这样子啊，吼、哦，这样子你们才知道说，公司咱财政甲咱介绍的，吼、哦，选到我讲真正都是伫市面上最新的、最优惠的，迄拢爱讲条件咧，今仔日有公司，吼、哦。甲咱讲遮好的条件，我希望讲有听到的，都可以，吼，都可以享受到这一种好康的，因为好康的不是逐天有啦，一年365天嘛，这几天啊，正有，因为呢，数量是还真正有限，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无法度追加。不是不爱对家好人，是无法度对家。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是咱的台湾优良厂商，优良厂商哈，啊在呢国外设厂，好设厂，进入来，你甲想进入来啊，这个运程好稳定，不是讲吼，咱要爱化有的有呢，化卖的卖呢，搁有咱加能量。因为通道，因为通路，通路袂一领，佮趁比咱较济。啊，所以讲呢吼，本来公司是要甲伊讲做数较济，但呢吼，他们说已经咧牺牲，已经差不多跳楼大拍卖呀，所以没有办法煮数很多给我们哦。喂，财政你好。哎，玉梅妈妈，
1: 哎，我两倍两一组，
0: 好一组来捞哦，妈妈哈，二线，喂，彩珍你好，哎，彩儿姐，
2: 啊、哦，彩珍呀，
0: 嘿，
2: 我两样倍，伊个一组是几领？
0: 一组两领，
2: 哦，两领，嘿，啊、哦，你无你甲送一组，
0: 好，送一组，啊，迄个彩儿姐，明仔载互你收，啊，你拢免阁落水呀，直接加加。价格呢？吼，后日呢？吼，别开讲吼，使用的感觉哈。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啊，伊是什么颜色？
0: 一种吼，就是嘿，我讲他这个厂商呢，吼，伊是做差不多有十色有啦，吼，好像是11还是12色。啊，这是呢，吼，这两色是经过着财政甲阮的业务经理，我们两个呢，吼，每一个色吼，啊去改看，挑出着呢，吼，它当中吼帝王颜。颜色叫做黄金色，啊，一种嘞吼，伊个质感有够好诶。迄、那个雕啊，吼雕，为迄个雕是咪足水对无？是银迄、那个银雕灰。
2: 哦，
0: 够水有够水，水水水
2: 吼。好，
0: 好，再见，拜拜哈。唔是水尔，我感觉吼实用性，你看到迄个色底，你就知影讲水。你可能吼实用性超越伊个色底诶水。所以呢，吼，物超所值，什么叫做物超所值？除了讲呢，吼，介绍方面，真正呢，吼，小家伙你学乐的一朵花，伊的实用性，吼，这嘛是今年最新科技的，一体成型的哦，一体成型哦。目前市面上，吼，这个两用杯也好啦，两用坛也好啦，你要去找到一体成型的很少很少，所以讲呢，吼，公司特别找到这个优良厂商。吼啊，甲咱咧吼牺牲啦，牺牲啦，啊，买下地位吼，就是有福气的人吼，会样享受到咱的生活品质，这个真的是生活品质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3: 喂，彩珍，
0: 喂，哟，有听到？
3: 你彩珍哦？
0: 哎呀，我彩珍到，
3: 你我送你敢知？
0: 我知影啊，
3: 啊，我有。给你叫迄偌济个5000哦，
0: 系啊，5000啊，
3: 啊，咱袂再送嘞。
0: 这爱插电脑呢，
3: 啊，
0: 要爱插电脑，啊，插电脑得爱差不多8点外过呢，即马播音室无电脑哈插呢。
3: 安尼哦，
0: 你8点外，你卡电话来插好无？
3: 8点外哦，
0: 嘿，
3: 啊，你8点外搁伫啊呢？
0: 无，迄个我都无法多插，爱客服插。
3: 啊，你讲我甲你订，你太无甲我写开啦。
0: 有啦，有写啦，我讲较晚，较晚回复你好唔好？
3: 较晚。
0: 系啊。
3: 啊，我唔得都唔免出去。
0: 无啦，啊，到差八点我遐就回复你啊，无你下当你若要出去，你家己卡电话去问问啊，播音室就是无电脑哈查。
3: 哦，八点我卡电话去问。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啊，我去食早顿倒来，八点我去。
0: 系啊系，你只卡，吼、啊哦，好，好，谢谢。哎、啊，啊，拍摄拍摄，因为咧吼，唔是无爱甲咱讲，是因为我只无电脑通啊查，吼，啊无查电脑足紧的呀，吼，拍拍的呢，字拍拍的吼，啊，滑鼠甲字咧就查会出来。问题是呢，吼，没有工具，吼，没有工具，没有电脑，吼，没有资料，我都无法度甲咱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莲花姐，拍摄都只害你跋山，等你做拍卡，我知。
4: 我讲，我要叫你去叫这个两百一组，但是我要叫伊叫去新店安尼说，我新店文具街安尼说
0: 不？啊，不过伊爱过遐，会当加过遐，啊，收钱嘛爱过遐收哦。
4: 哦，收钱贵，好好啊！
0: 好，安尼你等我，你甲助理讲资料哦，哈，好、嗯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何才真进广告。
5: 无，有我食多呢，食多香，啊，搁食多食袂去，
0: 好，食袂去哈。
5: 伊喏，啊，都食无下，我讲啊，规巴肚做药，
0: 哎，规巴肚做药毒安尼。啊，你讲，
5: 我就讲你这药啊吼，就两粒两粒较少。你看生食的个健的个啥，迄人九粒十粒，突然迄人吞袂落去，吞到哪哦，就个健就个脱掉的安尼。
0: 好，安尼哦。
5: 啊，都胃药啊，毒巴毒药啊，疼巴疼，啊，毒落到就心肝头是安尼开喘气喘袂出，啊，就安尼啊，然后。蛋糕啦，我啊安尼就胃就搁袂困的啦，出头真多就死啦。
0: 哎，规身躯拢吼毛病了了啦。
5: 嗯，
0: 哎，啊你讲你要食我的产品，你甲什么人求啊？
5: 去问佛祖啊。
0: 问观世音菩萨呢？
5: 系啊。
0: 嘿，啊观世音菩萨甲你讲安怎？
5: 我无，我都问讲，都听电台直咧讲，啊讲我都到潮州接电话嘛，啊个海风精加精通，啊个这你的名财神，啊我咧讲来食伊这药啊，啊就这药啊免瓶瓶罐罐罐的遐多。啊，就搭试看卖，看会做，看有无会做，连连跋三杯，
0: 连连跋三杯。系
5: 啊，
0: 我讲吼，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啦，吼。你啊看吼，咱吼，
5: 开冤枉钱，我开正做去呢。
0: 吼，安尼啊，今嘛未啊，今嘛出路啦。海王将青通吼，唔免搁互你瓶瓶罐罐，啊，搁在全方位的。你看佛祖吼，要甲你饮三个杯吼，真正是无简单嘞。
5: 我都专讲佛祖遐。
0: 吼，对，吼。心诚一念，
5: 啊！做好你大伯大帮忙，你大伯庇护啦。
0: 有，有啦，嘿，对，哈，好，好，安尼你等你加一个哈，哈，唔要挂。
6: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加迄二十米，真正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吃吃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6: 然后我嘛爬去，行去哩嘞。
0: 哦，你有那个行去哩哦？
6: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呗。
6: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较，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哩吼，哦，脚痛腿跪咧摆，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哈。
6: 嗯，
0: 咱的迄个
6: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要行、要走、要久、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6: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来恁这老行较紧是要痛啥？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正比别人还佮较健康就对啊。
6: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6: 真
0: 好哈，
6: 好，
0: 再见啦，
6: 好，
0: 拜拜。讲海王精神通很好，
7: 对，
0: 好在哪里？
7: 真的很好，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0: 对呀、啊，
7: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0: 对，乳房拿掉，对。
7: 对呀、啊，都很紧啦、啊，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
0: 可以举高了。
7: 对、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0: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的课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7: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0: 对，好，谢谢你哦。
7: 好。
3: 我隔壁介绍只食三礼拜尔哦，嘿，啊，你妈去，伊唔是拢做爱串吗？
0: 对，
3: 行三步路要串啊。
0: 嘿，你讲伊做个串来对，嘿。
3: 啊，今妈吼，今妈行足久啊，行足远啊。
0: 好，
3: 未串那个哦，伊个去伊个龙总遐哦，就一关吼讲好足济啊啦。
0: 哦，伊拢算讲有登记，拢去龙总遐看医生的对。
3: 哎，十年啊，十年
0: 啊。哦，十年啊，啊，所以医生改讲伊今妈身体较健康。
3: 我拄着这，我讲你无拄着这，你会翘起来。
0: 啊，即我讲哦，你的功德啦，吼，恁赚功德，啊，我赚业绩啦，报较侪人来遮，救较侪人诶，安尼啦，吼。
3: 我你看，我怎么我本来是无咧做仰卧起坐，咱家做大诶哦，做花生生俩。
0: 好棒好棒，真正做赞诶。
3: 做少年啊。
0: 哎呦，哎呀，都纯都只迄个蚯蚓妈妈讲诶呀，吼，迄皮肤安尼金当当金细细，哦，啊那冬天冬天哦，伊着冬至阳，也是咧吼，要吼，规年透冬诶皮肤真会。来叫哪去？
3: 人看我皮肤拢讲，你话蒙一个好袂？
0: 嘿，金吼！
3: 讲你话蒙一个，你皮肤那也油啊！
0: 嘿，油湿湿嘿，对。好，谢谢华姐哈。
3: 好啦，
0: 好，祝你健康。
3: 金姐啦，金姐，金健康啦，金少年啦。
0: 好，好。好，金姐金健康，我阿华姐讲，金姐金健康，大家紧来紧来哈，健康靠家己。阿要爱健康，人人拢爱健康。对一个人讲，我无爱健康。但是健康呢齁，你袂无加顾，无因无顾，伊就健康开呀。忙袂记哩呢，年纪愈来愈济呢，岁数愈来愈济呢，就表示讲愈来愈老，啊老毛病就济，毛病啊济，齁啊你买一病买一药，像阮拄只齁大姐讲的，哎哟啊一项啦，几来项啦，一项食落齁，拢七八粒啦，过关过关的啦，无效啦。财政，你的海王金，你的清通，海王金清通，海王金清通，安尼食，阿是呢吼，海王金清通上盖赞哈，海王金清通，大家拢讲足好，啊啦，今仔日财政，你甲咱推荐的这个冷暖两用杯，相信财政，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哎，金德大哥，哎，你好，
8: 财政长，
0: 是，
8: 你两百一周，
0: 好，老好哩，哈，来一线哈，啊，一周一周的减少，讲实在哈，二十米的血压油，那是咧规年套当常态性的物件，常态性的产品，长期在推荐的，啊，那这里冷暖两用杯哈，也许。今年介绍了，明年就无啊。也许明年应人客要求，看个会当争取到无。这个呢，吼机会，机会吼爱看缘分。火车过无咧分别啊，火车过吼都无在调啊。啊，所以讲呢，要的吼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会当洗衫机洗啊，会记哩洗衫机洗。未落色，未落毛，未变形，但有一点，卖搞我染掉柔软巾，染掉柔软巾，这个机能哈，它会丧失，这个机能它使用的寿命一定会减少，安尼知哈？喂，彩珍你好，
9: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叫彩珍 ，Hello， 有听到无？
9: 我唔捌买，唔捌买着个啊！你搞食恁咯？
0: 哦，来，安尼来一线吼，在新同学，喂，彩珍你好，
10: 喂
11: 喂，
0: 哎，雪儿姐，
11: 好
0: 啊，
11: 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吼，作战的哦，明仔再收到你就知吼，好，好，再见，谢谢，拜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阿彩珍助理，刷卡来接电话，这边的电话那报线卡未入来话，咱会当卡到高雄总机，不然是外口阁有两位帅哥在接，卡到高雄总机的电话外关区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后边四。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哟。
0: 嘿、hey, ，是。
1: 你好，我要那个凉被一组。
0: 哦、oh, ，恭喜你来二线吼，给咱留一组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哎、hey, ，我。
0: 嘿，你嘿。
2: 给你煮温凉被。
0: 嘿。
2: 啊，今天唔在。
0: 今天会到，你进前煮温的迄，今天会到哦。
2: 哦哦。
0: 哈，啊，你今天去当厨蛋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

0: 来哈。啊 ，CP 值最高诶，哈，冷暖两用谈。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哎、欸，小姐。
0: 哟。
1: 哎、欸，请教一下，你两百一组，伊几尺诶啊？
0: 五尺六尺诶，标准寸尺。
1: 哦，五尺六尺，安尼、哦、啊，我要行咁，我落架洗碗诶。
0: 哎、欸，你等我来一线哈，好一线哦、喔。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哎、欸，
0: 美珠。
2: 哎、
0: 欸，美珠，你有哪边来唱贺康的哈？
2: 对啊，对啊。
0: 好，啊，你要爱留一组啊，两组。
2: 一组。
0: 好，一组我讲一组，明仔再收。
2: 嘿，
0: 验收。那袂，顺带爱赶紧哦哈。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哈。你到呢哈，先叫一组嘛，不要紧啦，先加加看嘛，我保证真的会等来对加。喂，彩珍你好。哎，有你好。
2: 厝附近的。
3: 你那明明是啊。
0: 嘿。哎，
2: 我叫伊先加。
3: 好，我这边一组啦。
0: 好，你有哪边一组啊？大哥，你叫资料啊不？
3: 无无。
0: 无哦，你新同学哟。好，安尼你等我，你电话唔好挂哦，哈。
3: 好好。

0: 要等贺敖哈，好，贺好好，谢谢你，贺再见。来，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喽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杨飞先买一组看看。
0: 哦，外公，绝对百分之百有信心，我真正有百分之百把握，你若收到，哎，明天收到，后天你绝对会回来追加的，
2: 哈。
0: 好，安尼先到一组给你哦。
2: 谢
1: 谢
0: 啊。好好。好，谢谢。哎，明天到。好 ，OK，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3: 彩珍，我杨飞买一组。
0: 我若听到恁买吼，我就替恁欢喜，真正你夹到，好，一组来，再搁加留一组，再搁加留一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甲咱坦白讲哈，啊，你厝内底有几个人，你得宽几领，几个人你得宽几领 ，CP 值最高，而且呢吼最耐用，阿你最新科技的。一体成型，保证不褪色、不掉毛、不变形。洗衫机洗，洗衫机洗就好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3: 可以。
0: 喂哦，
3: 免费一组。
0: 好，来，再个加到一组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金龙大嫂，
4: 哎，彩珍，喂，然后那个去多去看门。
0: 哦，你那饲着，你就爱着我啦。
4: 是啊，
0: 真的。
4: 我跟你讲到呢，
0: 嘿，
4: 好啦好啦，我去做啦，
0: 好，
4: 了不得啦。
0: 好，好，好，安尼明仔再收哦。
4: 好好
0: 好，谢谢。一世成主顾，一世成主顾，我无白差的，我无好笑的。喂，彩珍你好 ，Hello。喂，摩西摩西，
5: 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来，再个加
5: 啦。
0: 拜六会使，你等了一下哈，来拜六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好。
5: 喂。
0: 哎，水虾仔。
2: 好。
5: 哎，又皮干。
2: 我讲，我配合你的时间。
0: 该留一组。好，阿姐明仔再给你。
5: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阿腾仔。
6: 喂
0: 阿腾仔，我彩珍。
6: 哦，嗯，迄、那个我买两组迄款迄落球啊，黑白
0: 的。无啦，冷暖背啦，吼。
6: 讲袂好势哩。
0: 吼，安袂要紧，讲袂好势吼，咱就豆豆啊讲安尼吼。
6: 对对对对。
0: 你落买会钓抢会钓较重要，讲袂好势袂要紧。吼、哦，好，安尼留两组互你来，电话压一下吼，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光听没有用，光听没有用，电话打吼，卡电话卡实在啦。抢有到诶，你真正学了啊！你到时呢吼，抢无到，搁听人讲，啊，才真感觉有歹势哦，输密码线哦，输密码线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哈。喂，才真你好。
7: 喂，
0: 哎、欸，你好，我才真。
7: 啊，才真你好。
0: 嘿，
7: 我跟你讲哈。
0: 嘿。
7: 迄天我叫有，甲你叫讲一组阮的亲通啊！
0: 啊来来来，安尼刷卡一下吼，二线二线吼，来吼，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8: 来问一下，一组是偌济？我做我打起门甲听到。
0: 一组吼，2280。
2: 你的电话
8: 几号？哎，两领拢同款的。
0: 两领寸尺同款，颜色不一样。
8: 啊，你若冬天较袂关系。
0: 冬天吼，你住伫啊，那咱高雄，我甲你讲，我规年透冬我唔要咧加厚被，今年就会当加。啊，除非寒流来。
8: 我讲真话，伊趁啊偌赞的，我讲三领偌赞的。
0: 啊，对啦对啦，有够好个啦。
8: 要是不咧，阮都拢给你物件，拢有够，就当咱买了
0: 了。无啦，啊你都。价钱用拢给阮包啦，阮包价搁包大搁包齐。
8: 你敢食一组啦？好，你讲个
0: 啫，2280。
8: 2280。
0: 哎，来三鲜价搁加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有啊有啊，阿妈早兰。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9: 你好。拜拜。这里
0: 好，一组阿姐，明仔载给你收。
9: 嗯，
0: 好，好，好，好，谢谢你。
9: 一组偌济啊？
0: 2280。
9: 了解，好，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3: 一组啊。
0: 好，一组，这有跳好哦，爱甲看一下哈。这里不是维天大哥，喂，彩珍你好。走，
2: 阿兰，你的马早的。
0: 哎，我彩珍。
10: 喂，你好。
0: 嘿，
10: 彩珍，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
10: 你讲，我你讲，我上午订三组啊，然后伊甲我讲拜六啊，我明仔载做一个替，好不？
0: 好，好，好，好，你讲总共三组四，阿内唔得四组。
10: 嘿嘿，
0: 阿贝周。
10: 明天做退休啦，
0: 好，一起哈，明天收啦哈。
10: 明天我叫得出啊。
0: 哎，我知呀，哦，我真正足感动的，我讲的话哈，恁拢还未收到，恁就安尼定这一组。
10: 对呀，
0: 嘿，
10: 我系啊，几个算几个嘿。
0: 哎，别，我讲不会后不会后悔的哈，哈。
10: 哎呀，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做人就是信用能力啦，讲话卖白贼啦，哈，卖欺骗啦。你也看，都还没有收到，安尼就一直在对家。你相信我，我袂让恁失望，啊，恁嘛袂失望。喂，彩珍你好，我，好，来，等你拨线。麻烦个电卡，因为电话线真的太满太满哈，整个大爆线，这呢哈是唔是一年四季，咱有钱就买有物件，有钱就买有物件，是这个时间点，是这个机缘，是这个机会，哦，像有的人讲，哎呦，啊我吼最近拢无听到，啊拢听人讲。买无啊，唔是讲吼，我们有钱就有得买，唔是讲买无啦，你就是去因的平台买一领，吼，他们平台一件就是2580，2580，因为呢吼，因爱有一些管销费用，吼，啊，经理人一定爱赚钱。那为什么彩珍吼加安尼两领，2280，品质敢有同款，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哈，但呢，这就是一个生理人，就是呢，咱公司甲因呢哈有一个广告交换哈一个制度面，所以呢，我们要的就是要这个，要的就是让咱呢会当得到上佳优惠的，会当摕到好的商品。

0: 的太高了，咱用到呢吼升级诶牛奶浓哦，但呢价位方面你拢免话到交货公司、交货财政，绝对绝对互咱满意，绝对互咱会娱乐诶。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我要
0: 两用杯。
1: 诶，好汤好汤头。2000块，
0: 好好好，安尼，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哦，哈，好，谢谢，哈，来，两组，哈，阿哥好汤头，两组，谢谢，以上功德，等你继续打卡，0800776699。我们呢，哈，这个抢到早鸟票诶，抢到早鸟诶，今仔日会收到，今仔日收到，好财真诶，哈，万事拜托，诶，我着搁讲拜托呢，拜托呢，哈，恁随验收啦，随验收啦，恁做我的品管啦，哈，啊，这是财真，哈，严选当中的严选，哈，真正是挑到最好的颜色，最棒的颜色，公司甲咱找到呢，哈。最优良的厂商啊，咱负责的，咱的听众朋友，咱这班的同学，你们的就是负责享受就好啊，剩的工课拢免做，负责享受就好啊。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Hello， 喂，
2: 财政你好，
0: 嘿，
2: 我咧订一桌冷暖杯。
0: 好，恭喜你，等你压一个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彩珍小姐啊？
0: 嘿，我彩珍呢。
1: 刚好毕业问讲你的娘家是屏东还是台南？你太阳光顾好小啊，你呢？
0: 好，好小，好小，迄落就是真卡威啊，我这是真卡囡啊。
1: 啊，你屏东还是台南？
0: 我屏东，我屏东。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哈。好小啊，当因人太注意，你看。这吼真卡话啦，哈，啊，这就正讲道道地地的真卡囡仔。

0: 喂，老大诶。
1: 喂。
0: 嘿，老大诶，你好。
1: 迄个一组，喂啊一组迄个迄个。
0: 五千诶。好，煮食诶，煮食诶哈。
1: 对啊，煮食诶啦。
0: 好好，来哈，一组配一组煮食诶哦。

0: 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哎，
1: 林强你讲啊，无买阿明讲话硬要无，我不知道吧？
0: 不是无买硬要你啊，无买真正可惜，真的会很可惜。
1: 我昨话，会使讲昨话咩个送诶咧？
0: 哦，
1: 个迄个买了迄个什么？救心买买物件，万几块
0: 不能。我讲，朱华妈妈，朱华妈妈，这组吼无强强的哦，无同款的哦，真正正敢无同款的哦。
1: 公家嘛代表买两领，等下阿爸阿家，嘛一边凉啊，一边好啊，阿是薄的，名无讲足够的啦。
0: 嘿嘿，阿你阿你你你甲家人的吼，甲比较看嘛，真正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吼，阿我留一组给你。
1: 不过六笑七笑较好加，阿你
0: 还好呢，
1: 七六笑吼。嗯，对，卡古龙加袂，
0: 还好啦，哈，啊，你等你加一个哦，哈，
1: 好，
0: 来哈，一线，喂，彩珍你好，哎呦，哈，来啊，电话线满，哈，啊，您一定爱有耐心卡，拨线爱点卡都等来，好，掉线的朋友，彩珍跟咱讲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电话线很满呐，哈，啊，我嘛知呀，电话卡，哈，有当时安尼吼，养足久的，养足久的一定爱有耐心，因为呢，哈。这个款的就是，不是呢，一年365天的介绍的，吼，咱总是限量、限量的限量的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呦，我彩珍。
2: 彩珍，我讲啊，啊，这在卡古太拢无人听，啊，我讲，咱是一行两关吼。
0: 一行两关啊。
2: 啊，一行一关一关的。两罐迄虾油的，啊两罐
0: 迄，迄落二十米的，
2: 迄落都二十米的都会青色的
0: 公啊，对对，青色的
2: 客，啊两罐迄红色的公啊，写写一尾虾啊，
0: 对。嘿，对，
2: 嘿，安尼哦，嘿，你还未下班咯？
0: 啊，未啦，搁咧做节目的呢，我下班头家搞我洗头路呢，我未，我时间还未到的。
2: 安尼阿姨，阿姨，迄落我会再会夹来都对。
0: 会啦，嘿，好。
2: 你看他们公店咪夹，你咪。
0: 我知，我唔是。哦，你好，我唔是上回领馆啊，系啦，我拢有解写较早，我拢有解写较早。
2: 爱解写较早。
0: 好啊，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二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彩珍哦。
0: 嘿，
3: 彩珍，我中午跟你订迄个两用被无
0: 哈？
3: 啊，你讲今日会到？
0: 嘿，是。
3: 因为普通时，我那订，我拢有伫厝啦。
0: 系
3: 啊，今仔日吼，伊上来迄个时间差不多拢会做一点外遐无。
0: 哈
3: 啊，迄个时间今仔日我拄啊出去，我伫厝，我惊伊上来，我接不无
0: 接到，无接到伊看下晡
3: 会办啦。
0: 哎，伊吼伊那今仔日会再上过吼，接无到啊，无我来改叫客服改下晡班好冇？
3: 拢唔免下晡班袂要紧，阮是拢有伫厝，啊是今仔日拄啊有代志要出去，啊天个时间拄啊还袂转来，
0: 袂要紧啦，啊伊呢吼，伊会卡电话互你啦，啊你甲迄个乌鸟的讲，伊你有留手机啊吗？
3: 无
0: 啊，
3: 伊是我是留阮的电话，
0: 哦，
3: 电话就是无啦，
0: 啊伊呢，嘿，伊呢即马吼，物件拢伫乌鸟的车顶，啊除非你着改下晡班，安尼啊无着明仔再送，安尼尔，
3: 啊无。咁会当改明仔载，
0: 好啊，改明仔载送啊，吼，叫乌鸟明仔载啊，甲你客过，好唔好？
3: 吼，好，那伊甲伊讲伊知影吼，
0: 嘿，哎吼，嘿，
3: 好，
0: 没啦，吼，啊，都拄啊好吼，都合上无拄好美吼，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你看电话接着，哈，啊，大家好，定着。时间一个接近的微瞎，时间不等人呐。啊，今日哈啊，我们在热销诶哈啊，在抢购的，就是呢冷暖两用毯啊，数量有限，数量呢哈一组。就是减一组，还未生呢哈，阿妈婆都个堆加，所以啊、今天会收到货的。同学们，一定爱和彩珍拜托的，因为呢吼，我惊就是讲呢吼，啊，惊无好的物件介绍好难，我咧惊这点，好的物件我拢会叫恁呢吼马上验收， 欸、我改成大行拢叫恁验收呢，其实没有介绍不好的东西呢。好啦哈，恁就收到的先甲验收啦，啊有收到的明仔载哈多多备开分享一下。喂，彩珍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仁德大哥，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一早
0: 好，一早来留给你哈，要留的，要唱的，电话卡。喂，彩珍你好，
6: 钟大哥哦哈。
0: 喂，嘿，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好。
0: 嘿，
7: 啊，麻烦你加加迄落虾油加迄落五千的。
0: 好，好，全部拢虾油哈。
7: 虾油，
0: 好，好，安尼四罐啦哈。
7: 哎，四罐啊，迄落临时要收。
0: 明仔载，
7: 明仔载你明仔载。下晡吼，
0: 嘿，明仔下晡好，好。
7: 我遐我电话吼，
0: 嘿，
7: 那个主持，你即马甲我一下。
0: 安尼等我来二线吼，二线来。
6: 喂，
0: 哎、直接要跟咱讲在。
8: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德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现在咱来听歌，听草地阿伯，唔对，草地老阿伯。

安尼，这首歌甲听个，超得老阿伯几岁？88，阮厝边有一个老阿伯，今年88岁，会讲要祝福伊食个102岁。老师傅讲的吼，你的生活爱快乐，你食个102岁才有意义。啊，无你的生活无快乐，无这两字快乐，啊，你食个长命100岁要创啊岁？敢有意义？无价值啦，对不对吼？嘿啦。但是这个快乐不是一定要有钱哦，平凡就好。平凡啊，讲要开悟哦，啊，老爸老母勇敢，啊，囡仔是一个受教，安尼就好。哦，老爸老母勇敢，囡仔是一个受教，安尼就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甲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都没有在听啦，走去生水啦，三个小姐去生水啦。嘿，那面永安海巡，紧个紧个救上来吼！你甲看这啦，还有个三个家庭要破碎啊！甲阮逐摆啊，这个放暑假都歹在你啊咧吼，生水的啦，偷骑乌托邦偷开车的啦，哈、啊！啊无就找头路哄骗你啊！啊，早起人乖甲大大个安尼啦，这两个月呢，我讲的这两个月呢，我敢讲哦，吼，暑假第二天啊，昨第一天，安尼第二天诶，桃园三个学生啊。走去生水，啊！遮愈冲愈远去，遮愈冲愈远去，安尼啦，啊，收袂转来啦！你甲看这，甲第二天就传出学生啊去生水，拄着危险嘛。三个国中诶，下早啊，小少去桃园新厝，哦，即、这个本港，即、这个沙滩吼、哦，去本港吼遐、哦、生水。啊，但是说叫这离岸的流动吼、哦，啊怎出来吼、哦、带离，而啊收袂转来。啊！这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环巡哦，咧永安安检所人来北京，好甲咱人看已经报案。啊，无这三个囡仔咧个，那个暗时甲吹着哦，电哭哭去啊！我甲讲吼，安尼今日其中一个吼、哦、先起来上花，另外两个吼、哦、好甲再紧救着，甲检查是无受伤，联络家长带转去安尼。哦，这真正哦。迄是安尼拖长呢，啊无夹番仔来叫人长呀呢，迄就差呢，你话有无？夹番仔来招魂啊，你啊哩吼？即、这个北部分署第八环分署环巡吼，即、这个永安安检所今日7:30走去生水啊，你看，啊平常读册爬袂起来呢，迄接到第三巡防区哦，而且指挥中心通报，迄本港即个沙滩。游客目前伫个头前海域吼，三个学生啊，生水拄啊拄着危险安尼，马上派员前往过安尼。你甲看这是毋是？这三个国中诶，啊暑假第二天小少生水，哦啊，但拢无带着这安全的装备啊，啊，着贸然落水去佚佗啊，啊，这个旧咧欢哦，愈离愈远啊，收袂倒来啊。所以民众发生了后，紧报警，好加再人看到，对不对吼？讲袂听，啊，这嘛讲嘛是，这讲嘛是袂听啦，耳仔嘛是拍拍，有惊着着啦，一定有惊着安尼。啊，三个大裤大背啊，哇、哦，三下跨裤，哎、啊，6-5千个都要去生水啊！你啊看这有无？哎呀，啊，这嘛生惊生水，啊，那这走囡啊，走囡老爸老母也无得嘞吼，啊，规顿有判，啊，就叫这歹人怪。怪派人怪啊！哦，有哪食有哪算啊！哦，有哪食有哪算安尼啊！哦，咁嘛好，趁食趁啉，佮兼趁算。啊，来诱拐六个哦，爱袂成人的少女，哦，啊来交往，迄是假要交往的，要生出要去面烫光光的相片安尼啦，要来威胁因哦，拍裸照的啦，碰到底面，这唔正惊，这两个唔正惊，二审的佮维持谈判10年。10年6个月吼，哎，台北市的幼儿园的园长因后生这无，这幼拐35岁，幼园拢规个校的幼稚园拢懵过啊，偌恐怖！这第二审的甲判544个罪，累计吼是按两爱关甲2878年，咱无啦，咱关上济关30年尔啦，无关啊济年啦。你看这唔正经，因兜开幼稚园啊，啊怎么拢幼稚园啊？你看，啊这幼稚园园长的后生呢，姓毛的有无？迄间台北市私立的无，培诺米无，培诺米达这幼儿园有无？迄园长家己好像，哎，好像家己嘛是幼保科的呢，偷吸6个囡仔，哦，啊，最高法应该判伊8年8个月定谳，
啊，这警察尾又查出的吼，这款唔正惊吼，姓毛的这个，一个侵犯吼，佮偷拍园内幼童，啊，佮在公共场所吼偷拍未成年吼，而这个囡仔会想，会迄影影像，所以这北院吼，佮伊判决了后吼，差不多要佮400多定谳啦。你来看这個，我老弟哥，啊，其他的部分吼，都伫咧昨7月1号宣判。这被害人拢总35个人，啊，伊犯544个罪，吼，累积的刑度大概2878年4个月，啊，会当去上诉。法界人士咧讲哦，这个案件啊定谳啊，而且检察官也申请法院哦定应，哦，而且执行哦，而且执行啊，啊，就所以这个数罪吼合并之下，想这关30年啦。对不对？哎，去读去警校看偌水，哎，大家学生囡仔个拢叫算鬼呢，啊，翕翕啊叫猛鬼安尼呢？你看看变态呢？啊，那一个嘛是，这个、新北市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哦，假讲伊是香港来台湾读册，啊，无就讲伊来台湾做工课少年人，伫个网络吼骗这未成年的查囡仔吼交往啦，啊，就甲因骗，甲因拐，哦，拐因来拍裸照互伊看，安尼啦，咱这左眼嘛是咧。安尼甲前文呢，啊，就讲咧交男女朋友，我啊，你嘛爱我，你翕我看，啊，你啊表示你无爱我，啊，囡仔戆戆啊，吼，伊讲有啊，我要爱你，啊，你翕我看，啊，你翕无伊安尼啦，拢总有6个吼，11岁甲15岁左囡仔啦，啊，一审哦，新北市地方院移交这儿童及少年性交易吼防治条例，甲伊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啦，哦，这件案件哦经过上诉。高等法院认定，哦，原审判哦绝无违误啦，哦，所以驳回上诉啦，所以维持谈判10年6个月啦。你也看这，迄真正哦，这我不笨手啦，哦，这查甫以通讯软体，哦，手机游戏昵称，哦，啊，伫个网络顶管，哦，甲无熟悉未成年的查囡仔吼进行这诱骗，哦，啊，就假讲要甲你交往，啊，过来甲裸背咧。特别要求这个未成年查囡仔依照伊指示自行拍摄裸照，哦，胸部诶，啊，无得下身咧，互伊看呢，哦，来足以引起性欲的照片呐。啊，那是未成年在左眼来拒绝，这个姓刘的就讲哦，啊，无你无拍，你家翕家己，无你翕，你若无翕无我看吼，我就要甲恁老爸讲哦，讲你有甲我咧交往哦，啊，无得要四周人知影这件代志，讲你要翕要互我看哦，安尼。或者未成年查囡仔会惊啦，啊，就按照伊指示落去翕安尼啦。你甲看这有恐怖吼，然后这暑假即嘛足惊上济啦，啊，暑假嘛足惊要去找头路吼，啊，拄着歹人啦，哦，拄着这歹人的指示，安尼啦，就啊，就像这幼儿园这嘞，你看这园长，这园长家己后生嘞，伫老母的这个幼稚园咧上班嘞，啊，逐工来性侵这囡仔，啊来猥亵这囡仔嘞。我讲偌低个，啊伊嘛无感觉伊在悔过啊！你看伊张红叉出来迄面啊，也无感觉伊安怎呢？啊，低个成代表啊，对不对哦？所以暑假吼，即讲个像大多甲一个朋友咧开讲，然后伊嘛分即囝做伤脑筋呢。诶，囝讲唔读册啊啦，吼，读到高一就讲唔读册啊啦，要做工啦，啊伊粗线条啦，吼，当代志都一个口罩都戴个面啊，像伊也无快啦，啊都一个粗讲。讲，伊讲你像你这种，你凭啥物要讲做社会人士？像这样，我讲你莫定下甲念啊，你还用鼓励？迄个不是我要甲念啦，迄个囡仔真正哦，我讲你愈早伊个弱点了，你爱拄好去处理甲人拖啦，迄无效啦，迄拖害着别人啦。我讲安尼，迄个囡仔温死的，对不对吼？系啊，伊愈软弱，你愈爱饲伊软弱的所在。啊！你若无爱互伊成长，我讲你莫定爱甲念啦，念过个囡仔安尼袂使啊！你用我唔是讲唔互伊食头路啦，我若互伊食头路，伊害着别人啦。嘿，啊！若像即种个吼，念用死头路啊啦！讲，我是心内想讲，啊！你拢甲否定掉，你个囡仔来进步啦，对不对哦？嘿啦，袂当管较严啦。伊着若找伊爱做啥，你着想无，伊若要出去就无一个暑假，伊又讲伊唔读册闲。啊，做啊，要伊个想要做工会，啊，就去做啊。伊都难读册，要做工会就去做。啊，你准备啊，鼓励目囡仔，莫拢面头前甲洗面洗甲即型个呀。伊讲我唔是讲无机会啦，哈，我是太了解伊个啦。哎哟，迄那就伊就讲迄无龙卡笑啦。
做啥都无效啦。啊，直直卖去做吼，较袂吼去讲害着人个生理大讲哎哟。伊讲啊，无伊若去学洗碗，去学收桌顶，阁会使啊，做外场个阁会使。我啊无去做外场，啊无啦泡沫红茶，嘿，无法度啦。哎，人找超商个伊嘛无法度啦。我讲超商个安那讲无，哎，要寄个物件才济啦，无法度。嗯，啊，这囡仔伫咧个内底认定就是无路用个啦。安尼较好啊，对不对？我太了解伊个啦。嗯，意思是讲，尻川规矩摸伊知啦，安尼啦。我啊无去加油站嘞，哎，加油站啊，那里迄个喷枪袂去人抽出来嘞。我靠，要诶，这是咧啊，这啊，做这囡仔是老母造成的吧？老母造成的哦。你当到个好人，当到个好人，含收桌顶啊，讲无做外场，我啊要做外场嘛好啊，会当啊。嗯，做外场诶，啊那我讲讲讲破嘞。我讲墨菲定律啦。我还讲你串惊串掉啦，这就一个做血淋淋的案例，你有人看，你唔通学安尼，咱这家长你唔通学这個，我拄仔咧甲这朋友开讲，你唔通学安尼，用吓的啦，用吓的囡仔绝对未进步啦，你爱放手好行，哎，唔是我唔放啦，迄查伊咧啦，迄无才调啦，迄无神经，无这粗线条，迄无才调，哦，这实在，总共有才调吧，你发个无才调吼，安尼唔通啦，安尼唔通。我讲有囡仔放手好行，伊若没做歹囝吼，放手我做歹囝啦。哎，啊无像你安尼，甲闲条条，当都看伊无去，还没洗盘，你都讲伊无在调啊？安尼，这是要创啥货？对不对哦？嘿啦，啊讲啊无去读军呢啦，伊若唔做啊，要读军呢要趁钱，去读军呢汉草教去读军呢好啦吼。哎，军呢也无在调啦，到时我穿饭都穿袂了啊！讲我无，无法度哦。听施文斌来唱歌，唱真精美。

0: 用镜啊，无你一礼拜洗三届啊，吼、哦，系啦，嘿，
1: 情形安尼，
0: 安尼啦，
1: 八九，
0: 好，八九去咪啦吼，
1: 诶，
0: 好啦，啊你即马那个装瘘管的时候，你甲问医生话当时当食，啊咱即管调食，目镜用咱即卫生福利部，迄有心情好买咧，
1: 哦。
0: 好，安尼吼，好啊，叫你用镜嘿，好啊，那啊叫你到，叫你到罗冠平安哈，
1: 好
0: 啊，顺时哦嘿，
1: 好，你本田哈，
0: 好啊，叫用镜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好，嘿，妈妈的介绍不乱吼，啊，不要实在都咱看偌好吼，嘿嘿，那个那用镜，伊讲本来用身家讲要当个吼，就是伊啊，哎，啊，即卖咧换罗冠吼，迄个因，恁那咧说三门乱的人。哦，一定有啦，是给会甲你换人工的血管无？较袂定爱嘟嘟啊，你做疼，爱做甲伊埋针啊，吼，甲你做一个血管伫遐，吼，瘘管甲做一个伫遐安尼。伊逐工咧甲你浪干住，浪干住，你免逐工那微微啊疼安尼。吼，啊，有诶时间到伊会换刷位啊，啊，无你诶血管甲伊经伫遐经过，你真正血管会唔好呀？吼，吼，恁老拢咧说，啊，恁咧说，人有够专门恁衫咧穿咧，迄个寒人诶，长啊，只乌一空吼，掀起来当。好你咯吼，你洗油机的人，你把一个方便地啊吼，嘿啦，啊拢谢谢大家，爱勇敢啦，无勇敢吼，无命啥物拢免讲啦，啊无命吼，啥物拢免讲，对不对？诶，你看西班牙啊，热死足济，你看咧欧洲国家有暖气，因为迄种热死国家，因有暖气，因无冷气，啊因今年万八讲寒热即型诶。西班牙、法国，迄拢死几千个人咧。迄法国个人囥啊无当囥，啊，迄个过往去啊，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嘛是做食来，还佫五万外个失踪。迄今仔今日吼影片佮出来吼，因是六月二十四游个呢，地动个呢。啊，即、這个啊，今仔七月七日啊吼，迄影片人佮看到，迄人行出来就倒咧行，七个人跋跋倒呢，哦，七八人都跋跋倒，哦，有遐大，因浅层呐。7.5 千层又啊薄薄的，哎，规个厝一头前规栋厝那陷落，啊，这样子个50,000+人还找无嘞？你个看这個，无命啥拢免讲，对不对哦？嘿啊，有命呐，当爱快活吼，开寡钱，当家己轻松勇敢，一定爱开。咱即摆是现代人，咪古早用砖有效无效，还阁唔知呢？啊，但咱即我讲啉食营养素，学你讲，啉袂你就知啊，因为咧都内底营养素写1200啊。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啊，啊，这营养素要创啊，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的啊，都、就是这简单啊。咁着个怎唔免啊？怎你着爱吸收嘞，若袂吸收嘞吼？像这个听安琪节目听几十档的，讲伊拢听了无爱相信的。啊，因早见到搞说，伊着臭头老搞耳啊吼，啊烂耳，我都非得着是对囡仔搞烂耳啊，出头足济啦。啊，等下叫医生看。啊，伊即嘛，食咱雪梨王，医生讲唔免过来看，你即嘛做用镜呀？你讲都一个营养素尔。囡仔大细拢同款啊，吼、哦！这听几十年不爱相信，即嘛好做感谢谢谢。
2: 你讲伊欠买一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爱买雪梨王互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诶、欸，啊，都像我讲，你啉偌济雪梨王，你话医生啊讲足好啊，都检查就知影，检查就知影，对唔对？你来啉雪梨王，你检查就知影营养素生出来啊。啊！医生，你这样做好，免个定来看医生啊。这营养素生偌济花都有影啊。
2: 哎呀，啊，我今麦就想讲，加买一寡给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给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2: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讲哎呦，阿伯，
0: 无啥。
2: 啊，都阮钱嘛有滴借，你讲啊，这就人情不稳，走起来。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起买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对对对。
2: 啊，食讲扒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六组去。
0: 有较好啊！早起头啊是安那会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血。
2: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2: 看来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 出头了了啦。
0: 爹地无好啦。
2: 哎啦，我就要西里旺食，如果陈某讲也未食西里旺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旺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结果刚才我有好你过起来哈。
2: 哎啦，有啊，哎，今仔食，将我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了，我食完过来买食。
0: 刚好明个姐姐爸爸，
2: 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2: 哎，谢谢。
0: 西里旺姐姐爸爸哈，看偌好命。个一个爸爸烦恼咱的健康呢，哦啊，开钱买来听，听你一讲爸食完啊呢，食完个买个医生都讲真好，免过来看医生啊。欠我讲你都无破病啦，营养无够尔啦，营养无够，百病都交够啦。这个小卡嘴头家娘嘛，足久无甲报啊，有无？伊万一是我要坏呢？那人家讲，我唔敢甲你讲，想你胖，我要坏啊，个个活跳跳嘞，他有食啥？食得力咱的产品尔嘞。
3: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鱼子草酱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鸡
3: 肉，鸡肉我有咧食。
0: 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鱼类的，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费，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痛，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灯啊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呀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哎，你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没血量，一定爱好食。
3: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猜，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吼，你买较买啊！我今麦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哎，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你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有肉龙哈！
3: 大家赚啊！大家赚啊！谢谢
0: 哦！还一条命救下，足欢喜哦，足欢喜。咱的产品就是遮好啊！啊，我一直拢伫遮。唔管你有相信甲无相信吼，无相信的人佫伫遐继续听，总有一讲你会相信得到健康。啊，若提早相信的人提早健康兼勇敢，啊，咪心做好。德力公司今年53年啊，吼，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遮尼久啊，吼，哟，啊，阮公司是咱全高雄有博物馆的呢，吼，有博物馆的，有博物馆，吼，丽池一博物馆，啊，阮即马嘛咧做毕卡索吼。诶，这个展览，我欢迎大家来吼，来咱高雄，来咱总部行坐坐了，嘿，谢谢大家，林德利、雪利旺，继续行，莫名其妙，你就变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给咱卡，唔知要得关哦，爱卡电话哦嘿。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最好用的。你即马是按公车都开大倒等，哎呀，食袂好势，啊，等下要几十天的，几半个月，还佫袂落门，剩啊公车车软糕糕的，无营养尔，营养甲继续行啊。我讲你门床你倒袂掉，勇敢倒袂掉啦，嘿，啊那无勇敢伊无在掉啦，吼、哦，是毋是？吼、哦，健康袂过节啦。来看咱电话就是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把紧电话甲记录起倒吼。就近因个经销房为你送货，啊那不着乌鸟为你送货，吼、哦，我咧送货就这两种吼。啊个来就是去咱的宝岛湾便利店， 把端便利店就是咱的 BBI 小公办馆的店面吼 ，BBI 小公办馆的店面就对吼，我的便利店喂。后来咱来个听蔡依林吼唱歌，哦，这届的这个最佳吼，这台语哦啊国语吼，国语女歌手哦，华语歌手的蔡依林吼，日不落。

0: 安尼蔡依林版本对啊哈，是卡来讲唔是伊版本啊吼。好来，那这个咱哪拢点捌听过喜马拉雅山罹难者哈，这个绿靴子啊，青青的靴子这哈，这个其实这个地标我捌报过，拢是人死去啊做地标，因遐人拢袂烂，因遐拢零下几啊度，拢比冰箱搁较冰的，长期间拢是安尼吼。啊，这个绿靴子的遗体吼，放30吨啊，底下做地标，传有咧传讲伊要回家了，不是伊开始讲要回家吼，讲哪像有要甲运落去哦，但是运落去就是要去哩就足辛苦啊，空手去，你来看咧救难协会嘛，前两天迄个去爬山70几岁迄个中华爬山无，伊不是中风，你看10多个人甲扛落，迄路坎坎坷坷，足歹行，爱搁扛伊还是落行。足危险哦，足危险的！啊，这是高山呢，这高山症，这无氧气、无上手，这死去呢。这个喜马拉雅山顶上一窟，这个遗体吼，吼叫登山客昵称为绿靴子。啊，佫有一个小姐叫做，迄个美，迄个另外一个噪音的名，伊几下拢伫遐，拢伫这附近。因为昨六点啊，这时你都爱挖过啊，吼，伊都变地标嘛。就像恁去爬山，啊，叫夹一个红绳啊，啊，叫夹红绳，啊，对红绳啊，行就对，有无？嘿。这个绿靴子，因为伊穿着荧光绿的这个鞋子啊，吼，相当的显眼。啊，不过这30年来，伊死亡了后，伊遗体就一直拢留伫山顶啊。这竟然变成尾啊，在爬山的人吼，知名的地标。啊，即马传出吼，他有回家的机会啊，不过恐惊还是会拄到吼未少的困难呐。哦，这绿靴子是上吼，这个英国的报道，这个绿靴子的登山客吼。伊是伫1996年罹难的，啊，其实这呾侪年来吼，大家拢唔知绿靴子伊的真实的身份是啥物人，所以目前该推测，伊应该是迄当年吼印度远征哦，诶，即个诶一员。1996年吼，嘿，迄个时阵印度有6个人来参加远征队，要爬喜马拉雅山。这个、中途因为气候的问题，有3人先下山，另外3人继续爬。啊，但是又就是因为啊，怎罹难啦？啊，那罹难的这3人分别就是摩鲁普、吼、阿帕尔贾、吼、阿个何萨、阿个这个萨曼拉，吼、这3个。目前暂时无都确定绿靴子到底是这3个其中的对一个啦。所以报道嘛在讲吼，因为绿靴子一出现的所在就是伫印度甲西藏哦交界处啊，印藏的交界处，而且属于比较偏向登山客哦，会行路，会路线，所以伊最先被发现呢，后来更成为登山客哦，诶人体指标啊，甚至哦要跨过爱个下轨，你才能前进哦。这根据中国当局哦后来。有要将伊稍微改刷位啦，或者登山客的路线吼较好行，卖逐摆改下过安尼。但绿靴子变成一个重要地标的存在吼，一直无法被取代啊。这个今嘛传出的印度的东疆吼有一个计划，希望将绿靴子带回家，吼，而且希望伫今年6月还是9月来启动这个计划哦。啊，不过这报道咧分析吼，可能困难重重啊。好，因为有几个因素吼，第遗体吼取出不易，坚冰啊，坚冻啊，迄底下冰封30年啊呢，因为绿靴子已经伫山顶30年啊，好也冰封了30年啊，啊虽然今嘛对着这气候暖化，好有这融雪哦融雪这迹象，但是部分的遗体吼，甲阮卡伫冰角内底呢，所以你因此要甲伊挖出来吼。你嘛是爱甲这冰爱靠嘴，而且伫个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全世界上爱高的诶机场伫底，迄个也做对象袂记，8000公尺，遮高哦嘿，迄一落啊机场8000公尺，啊，这个嘛是这里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唔是一件容易嘅代志，迄缺氧啊，无上手，你骨你都无力，你靠哪能骨啊？吼，而且个电话讲嘅呢吼，哦，等等。所以此外吼，要如何把遗体搬下山，这嘛是一项考验， 因为伊伫卡伫非常哦惊，足惊的这位置。啊，你要改搬运者，你嘛必须爱吼对这喜马拉雅山的极地气候、甲这地形，你要相当的熟悉啊。一般的救难人员哦，迄是无得符合这项任务的哦。所以专家嘛估计，你到干那要改伊遗体甲刷叮当，要刷伊海拔较低的所在，你可能得爱吼六七八点钟啊啦。而且至少十个人来进行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强大的吼，另外你还佫有这强大的后援的团队呢。吼，第二个中印政治问题，因为绿靴子的遗体的地点都伫咧中国西藏的境内，所以那如果要启动这救援的计划，印度政府你必须甲中国政府协调。吼，目前的印度方面是规划，想要将遗体佮刷至尼泊尔的境内啦。啊，佮带回来印度安尼，还佮报道嘛咧讲咧，无定着这救援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直升机啊。但是你要啊通过中国境内批准，啊，因两个弯甲要死啊，因两个边界嘛是弯啊，印度佮中国啊，啊佮泰国佮中国，哦，欸，中国地黏足侪国家哦，伊黏足侪国家，哦，但是如何通过中国境内批准啊，会当伫西藏的境内哦，这边开直升机啊？现在是一大考验，政治因素。啊，来费用，预估啊，吼，你要把绿靴子带回的费用，差不多要318万至478万的台票，起跳哦，是起跳哦，哦，费用啊，是咱是起跳哦。伊就乖乖伫遐就好啊，恁若要甲刷叮当，伊就倒伫遐好得啊，吼，嘿啊，伊就伫遐就好好得啊。你甲刷断，伊也熬袂定嘛，加艰苦诶。等你要甲收收诶，个吼，系啊，毋是甲伊尔。迄顶悬吼，即个啊指标吼，足侪哦。即个足侪指标吼，我用互恁看，因为迄个有一个杂音啊咧，沉睡的睡美人，伊嘛是我是伫遐，系啊，迄伊啊足侪所在。有足侪名啦，吼，足侪名，唔是干了即个。等下我先看卖下者啊。我足方便的啦，伊迄个我捌报过，伊有足侪有足侪名，唔是干绿靴子啦。啊，无咱等下再来讲好啊。好，等下再来讲迄个。好，我等下找迄个，互恁看哈。好啊，我即马先短短吼，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我已经甲恁食着食，我着本身食十几年啊。阮爸爸迄妈妈食十几年，只鱼仔开刀吼，我囥到足严重，我着是啥子宫进来拢烂去啊！吼，已经拢迄落下，拢无血，也无血红素，也无啥，啊做固六十电疗，啊搁做化疗，哎，一点体力都没有。医生着是甲我判断讲，幸我无开刀，伊讲我无开刀嘛死。啊，有开刀，无一定嘛是安尼就对啊。嘿，阮祖家就讲安尼，搁有一点点啊，诶，希望无甲伊拼。啊，开了咧做治疗的时阵，做唔啊，身体作息拢无力，通去行路无啥。医生甲我讲，我差不多一年的寿命。啊，八月了，我就开始我拢无食啥物，就是一律食迄种啥雪利旺，因为无血嘛，无血啊，因为咱做血功能拢停息了了。先甲我讲，我无法度做血，啊，所以我拢食雪利旺。雪利旺现在吃足相信我一罐拢差不多较无半个月，啊，都拢继续吃，啊，搁吃迄个灵芝粉。我即马就是医生讲，哦，啊，你才会迄落嘿，一年的86年，一年的寿命，哦，啊，所以我真是吃保养的。咱讲实的，我真吃保养的拢会。啊，你一吃就想到，就吃无体力哦，拢个啊，就甲哦，我白吃就对了，反正有吃死无吃死，管他死啊。哎，啊，真正吃一个，有长做伙，我报偌济人吃呢？恭喜太太。啊！你安尼强要打伊啊！迄花就是爱臭要打啊！你真食到有法度安尼水洋洋安尼。
0: 嗯，真水洋洋，伊个报足侪人食哦。哦，你个听讲哦。
2: 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0: 甲状腺的哦。
2: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2: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烂
2: 疗去咧。
0: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2: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利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吧？
2: 第二因某顾起来，但是等个足侪人看。

0: 月开始进进开，迄度拢暖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度是正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0: 哈哈哈！阮家出侪，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0: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0: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你个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
1: 谢大家哈，做严重个呢。好佳仔先，医生讲开也死，无开也死啦。好佳仔伊查某讲讲安尼爱开啦，对，无开也死啊，有开也死啊，啊，剩一点点啊，叫伊甲开啊，叫伊开，活到即摆八十几岁了，看吼。一定五十岁，我开始一起对因爸爸开始食咱的得力的产品。迄阵听董事长的节目，食咱得力的产品较真嘛。阿爸救一命，阿爸救伊红腮，吼，阿爸好，规个佛堂的人，阿咱咱顾身体吼。哦，食菜量不，但是咱营养素较无够。食雪梨旺，雪梨旺是素食食无问题吼。祝大家健康大勇行嘿。那咧无关系，无体力是记哩，连高筋甲雪梨旺甲记落行。哦，啊，心脏碰破咧，无加无啥讲咧，变成会胃会胀会疼，去予医生看，看了无安那等食八珍去元米，太好用，太好用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现场考级，现场是24小时拢有当卡吼。那去啊经销药房，未记得按技术讲的，一代言的产品是啥物名，未记得要紧。去啊经销药房，甲卡接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和咱客服甲这个。有帮个头家，因两去直接就好，因知安琪代言产品咯嘿，谢谢哈，来听听高伟唱《爱的旅途》。

0: 多。嗯，这个朱母峰啦，吼，珠峰顶完最著名的这三个就是绿靴子，迄底下三十年，还有睡美人对，嘿，我得一个睡美人，伊就怎倒伫迄个橱橱遐倒咧困啊，还有另外一个休息者，伊就脚坐咧吼，体力敢要像咧困安尼啊，休息者伊这三个。哦，伊拢无甲搬叮当，无甲搬山，迄太悬，太悬山，迄八千外起哩，你要甲搬，你才讲暗暝才简单诶代志。吼，啊，但是即几单台，哪知要去爬遐人，拢去看到即个穿一双吼绿靴子陈路标，即三十年啊，吼啊身份才落定吼，安尼知影伊是印度诶人，吼印度伊相片也吹出来啊，吼知影就是伊绿靴子是印度诶人，吼啊过来吼。这个过来，这个是咱讲睡美人，个另外这个睡美人吼，哎呀，那一冬一冬也寒死呢。你像今年澳洲啊热死呢，有无？嘿啊，今年澳洲是热死安尼啦。哦，这今年这个2026六月二三吼，新德里的消息在讲哦，印度即马咧筹备一项任务，准备要来取回这个吼被外界以绿靴子之名吼。长达三十年，这在珠峰遇难的遗体，啊，伊 DNA 已经检测确认是一个印度的士兵，是印度的士兵，这确定啊，伊是印度的士兵，就迄时阵六个人去，就三个落来，啊，三个去哩，就是这三个，伊就是其中一个，迄一个绿靴子，啊，过来一个的北壁吼，而且雪线顶话，这睡美人，伊静卧吼九度村，这睡美人哦，伊是佛兰西斯哦。这个阿森蒂耶夫，美国人，十八岁，伊是十八岁哦，十八岁。1998年的五月二日，变成的这个吼，头一个吼，不借助装这个，不借助这个瓶装的氧气哦，去登顶吼，珠峰的美国女士，查某的哦，这查某哈，查某安尼。但是这个记录是另一个悲剧啦，吼，伊要落来测，要下测的途中啊，吼，甲这俄罗斯一个红塞吼。这个谢尔盖双双哦，拢无等来，爱就坐咧，像你坐咧，两个手放伫卡拉夫安尼坐咧，迄个是睡美人，哦，啊个另外一个是休息者，休息者吼、哦，伊就是怎地安尼地咧困安尼啊，系啦，伊就讲，哎，这个人，迄就是因咧，拢找人啊，这人拢找着，拢知因是啥物种人，因身份拢知影吼，啊、哦，这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上盖悬的吼、哦。登山客罹难的吼，这个绿靴子啦，睡眠人甲休息者吼。好啦，要搞电台进广告，刚刚小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搞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这首歌是陈随意所唱的《男人》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那么现在现场要来采集到这个大家，就是林女士她当时所穿的衫裤啦，包括鞋的样本，这个时间段可疑的所在叮叮塌塌。如果这个陈玉玲在那个20分里面死亡，那么最后跟她淡在家里面就是这个林女士啊。在这种的家族的案件当中，台湾警察总是从第一个报案的人视为核心的人物啦。所以这个警察队呢，王志明要求全面封锁这个区域。那么来采集到这个林女士她所穿的衣服啊，甲伊个鞋样本安尼，啊，伫伊个即个衫吼，即、這个正手的手腕啊，发现了这小块吼，有这汽油的迹。但是伊解释讲，伊是做饭煮饭的时阵，去吸到即个油炸锅所造成的啦。落尾的样本分析证实，迄毋是食用油，毋是咱咧煮食油啊，迄是甲即趟吼。这个酒衣哦，这个汽油啦，所以伫个验尸的检查当中，一个小小没甲引起了法医的团队哦，一个注意。这个陈玉玲哦，而且手腕顶冠有一个弧形的凹陷，那么类似那上去哦吼，压的，还是出来吼，颠过，而且痕迹啦，这表示吼，这受害者。伊伫个美容台进前啊，被刺伤的进前，伊的手啊，曾经互人安然地吊吊，哦，啊个摔个倒，下伫涂骹，啊无即个头磕着，吼，嘛无骨断去啦，吼，下即个只啦，这证明凶手哦，无过度使用暴力，即个行为集中伫对，集中伫阿妈棍，即个表明吼，目标就是要终结伊的生命。不是恐吓，这是所有的证据吼，所给集合起来。这个包括实施的吼菜刀、最近买的汽油、甲足清洁的地板，还有无缝胶开的大门。这个报案人的衫裤内底啊，又搁有这个汽油的迹。所以这个调查队初步吼来给做一个结论啊，凶手就是亲近的人，在足生气、足生气当中啊吼，才行凶啦。这也让有够时间的清醒来清除现场啦。当天暗时有一份超过40页现场报告被送到桃园地检署啦。这个警察队长王志明在报告的尾后就注明无切刀的迹，也无外部的入侵啦，这是一件家庭范围内底谋杀的案件。这个报案的人可能就是凶手，需要深入的调查的动机，而照明到现有的一只证据。这个案件开始吼，展现出的吼清晰的内部悲剧的色彩啊啦，亲情、权力、个控制欲啦，而且执念呐、恩怨变成这件吼杀人的这罪行。但是要落这个结论呐，因需要清楚了解吼，这间厝内底三个人的关系啦。一个独自吼，把囡仔抚养大汉的老母；一个伫感情上挖苦的这成年的这后生；还有一个正对外人来台湾无甲3个月的少年的某，都因三个住伫遮。伫咧家庭案件当中，了解到这受害者，就是要理解到犯罪的唯一的途径啦。陈玉玲31岁。伊个档案内底吼，有一段看似简单，但是充满着文化、个社会矛盾的旅程。
这个小小的矛盾渐渐累积啊，演变成了吼，啥物人嘛无法度预见哦，而且导火线呐。陈玉玲在1993年出世在越南一个乡镇，老爸是做机械的，老母在菜市啊摆摊，家庭虽然无富裕，但是足安稳啊。高中毕业了后，这个陈玉玲伊来个胡志明市吼打工做工课，哦，甲几个女性的朋友吼，伊就小招，啊，就租一间小小啊吼的厝，啊，租伫遐。啊，伊伫这岘港的附近，哦，有一间这个咖啡馆吼，啊，咧做收银员呐，收入吼都甲有够日常的开销尔。啊，这个陈玉玲话无介济，啊，个性较内向，啊，朋友讲的也真少啦。经过伫越南的亲朋好友讲吼，这个玉玲一直有一个梦想吼，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家庭，有一个善良的翁婿，就总共是善家嘛爱相爱啦。第二空二三年，诶，这个7月，伊拄啊拄到吼，这33岁伫台湾大汉的诶林庆宝，迄个时阵庆宝拄啊去这个越南吼度假。啊，陈玉玲工作咖啡馆哦，就是伊每一工下早会定定去的所在啦。这个庆宝对这个吼轻声细语，啊话无多，啊总是头咧咧，而且服务员吼，这个印象足深刻的，讲话啊足温柔的啦。两个人开始开讲，哦，对这个顾客甲店员的关系，都爱渐渐演变变成朋友啦。因为陈玉玲无啥会讲中文，啊，那庆宝咧会当讲足流利吼，而且越南话呢，哈，真牛啦！才开始的差异，就是伊温柔的关怀吼所弥补啦，哦，去互伊温柔的关怀弥补。所以庆宝吼，伊咧讲哦，伊伫台湾的生活，或者玉玲听，伊有稳定的技术员的工作，也够老爸老母足早吼。因就住伫桃园啊，这个陈玉玲，我伊咧讲到伊的家庭的时阵，啊，讲到伊落雨天，赶快骑大轮车啊上班的日子呀，啊，两个人吼之间啊，形成一种足脆弱而且足真诚的联络啦，感情发展哦比预期的要快。迄年的秋天，庆宝再次回来越南佚佗。这摆只是为着要见陈玉玲，这个做朴实的乡下查某囡仔，突然发现到头前这个查甫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家。伊自信，伊有责任感，尤其伊讲，伊想要娶伊。虽然伊安尼讲，玉玲的朋友嘛是苦劝伊爱慎重考虑哦。这个陈玉玲。伊就甲我讲，伊足好诶，我相信伊。婚礼伫双方诶祝福甲担忧当中啊，啊，足紧诶就举行啊啦。男方这边就提了这担保吼诶申请，哦，甲这个2023年年底啦。这个陈玉玲伫越南诶新著名诶配偶诶身份证，诶身份，我来个台湾，来个这个踏上桃园国际机场诶迄一天啊。陈玉玲打电话给伊妈妈讲，伊讲吼，我嫁娃哦，足乖的，但是足欢喜的。妈妈你放心，迄是伊妈妈最后一届听到查某囝如此平静的声音啦。伫个桃园市中立吼，迄青埔台湾的生活吼，那像格格不入吼，开始伊生活。这栋厝是林家吼。将近2020年啦吼，的厝啦。啊，这陈玉玲以新婚的某的新婚大入来，但是伫大家的眼中啊，伊只是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善家外人的查某囡仔尔。林美芳，宝庆的老母，伊曾经是一间哦小吃店哦，会召开厨的厨师哦，会师傅。煮食的师傅，伊是一个习惯独立生活的人。哦，这宝庆的老母，勤俭，哦，勤俭加吼，这苛刻的女性啊啦。
而且一直为红赛判当兵了后，伊爱家一个请养后生大汉的自豪，伊做自豪的嘛，哦，伊相信无人哦会比佫更加了解伊的后生，嘛无人哦配得起伊的后生啦。对迄一开始，这两个查某人之间的关系就无顺利啊啦。但玉玲做努力要表现恭敬，做早起来煮饭啊。摒扫吼，来外外，凡事拢按照大家的意思来做，做认真做守本分的。但是不管伊安那做，林女士拢无满意啦。这个陈玉玲做了伊外南厝的家乡菜，伊嫌吼，吼，歹食啦，这味啊重着，哦哟，这无法台湾人食啦。安尼，甚至讲偏要搁臭的臭死，什么鱼露啊？有够臭臊的啦！啊，那玉玲啊，咧洗碗，浪费水啦，迄水放安尼流啊！玉玲提出了想要去教堂当中去学中文啊，伊嘛反对啦，学啥物啦？当初甲翁顾好就好啊啦，学啥物啦？这小小的话语对一个新移民来讲吼，可能像刀共款哦，咧刺伤了自尊心啦。对太阳外力来不敢听吼，这个陈玉玲一开始拢袂甲因拢点点，甲这微困吼，拢藏伫胡志明市老兵一伙的简讯内底啦，会甲港乡的哦安尼透露安尼尔啦，啊来台湾无朋友们吼安尼，讲这一切吼，拢足清气哦，拢足水的，但是足寒的。林宝庆迄时阵夹伫这两个查某人之间呐。伊是真心爱玉玲，但是因为伫绝对吼尊重老母的文化当中大汉，而且保庆，伊总是回避这冲突啦，伊总是闪啦。但是玉玲若咧哭的时阵，伊讲哦，我的阿母只是有一点啊较严格啦，伊无歹意啦，你莫囥啊心肝底啦。当当老母咧这边吼心背时阵，伊拢伫边啊只是点点尔啦。这种的点点无到出声，或者玉玲常常感觉吼，渐渐感觉足孤单的啦。伊无都离开，因为无工课，因为无驾照。除了翁婿，伫台湾伊无亲近的人，这种的依赖性，互因大家更加看轻伊啦。矛盾哦，伫咧2024年一月底啦，哦，达到顶点。因为这阵玉玲伊提议吼，要租一套哦，离大家较近哦。诶，这个世间的公务大，那就讲要搬出去大安尼啦。伊讲希望阿母有家己的空间啦，伊赶快四种灯来照顾妈妈啦。但林女士知影了后，大声叫，足生气的啦。伊认为哦，这个玉玲要把伊的庆宝啊带走啦，伊要独占吼伊的后生啦。落尾日子嘞，吼村的气氛足沉重的。这个玉玲足少出户。足少行出房间啦，啊！这个庆宝吧，尽量避免哦，所有的对话啦。厝边隔壁讲，5月13号下仔啊，因有听到厝内哦传出足大声烧嚷的声音哦。啊！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哦，吼足大声，嫌讲哦，免想要离开这个家啦，免想要搬出去啦，在最后日子内底。这个玉玲感觉足认真、足努力，吼、哦，要寻求和解，不爱甲大家冤家嘛吼。伊、哦、买着过年新的礼物，寄登越南，打电话给伊老母的时阵啦，伊就假作家己讲吼，伊足幸福的。哎、欸，你甲看这个祖囡啊，报喜不报忧，伊就骗哦老爸老母讲哦，我家己足幸福的哦。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根据电话的资料，这个玉玲拄啊吼，伫个高雄市出差的翁婿，吼发了一条这资讯啦吼，伊讲哦，我只是希望一切拢平静啦。伊这玉玲甲因翁发一个讯息安尼啦，迄是伊的手机啊发出吼，诶最后一个讯息啦。第二天下仔啊，5月14号啊，就是情人节啦。伊那像伊用同款哦，准备早顿啊，摒扫内底，
啊，厝边隔壁看到伊开门吼，咧收包裹，啊，就有笑笑啊，拍一个招呼啦。无人会想会到，安尼仅仅过几点钟啊了后，这个女士会变成一件吼新著名被残忍杀害案件的受害者啦。下早厝边隔壁佫看到佫拍招呼呢。这个陈玉玲的案件迅速哦，去予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列为特别调查案件，由这侦查队队长哦王志明拿来做一个指挥。所以讲，伊曾经伫台湾哦处理过30多件家庭内部的谋杀案呐。所以这对来讲哦，这个案件看起来像足简单呐。啊，厝内底就3个人啊，啊死一个啊，一个人无得个啦，一个人报案呐。但因落尾咧调查甲深入去，一切变甲愈来愈不寻常呢。这调查组的最后的目标就是根据排除法，伫个上界合理的范围内底，确认定吼凶手。这个王志明无相信直觉，伊相信证据。警察队队长吼，因此整个过程分作3个明确的假设的方向。啊，逐步验证，逐步排除啦，就哪像哦，咧拆一台哦机器同款啦。第一个假设，外人入侵，首先考虑的方向就是外部入侵者。一个失败的切刀，一个迷失的精神患者，也是一个随机攻击的青云人，因咧做安尼假象啦，吼。所有可能性都被摆上台面来进行分析。警方首先详细检查了青埔地区吼，所有监控一监视器哦，那遐的每一户会出出入入，甲因后壁弄装有私人的监控器哦，而且影像这镜头嘛，哦弄监视器啦，哎对个咯，咱台湾监视器弄足济嘛，安尼结果显示，对案发的当天下早6点到中昼的12点。除了实施的住伫遮的居民以外，无任何青云的车辆，也无青云的人出入，吼出入这青埔吼青埔的特区遮拢无啦。啊，这厝的正门也无用撬的遮啦，窗仔门完好啦，锁也无用敲啦，门的四周围也无这个指纹啦，干那家人的指纹尔，也无外人啊。啊，那厝内底财物嘞也无损失啦。受害者的钱袋甲手机啊，拢伫咧啦。这个法医调查员用化学的试剂哦来扫描门口啦，也无犯鞋仔印，也无算外口的涂迹，一切拢整齐，会当讲是无菌的程度啊啦。这个王志明伫内部报告当中总结，伊讲哦，无外部入侵的因素，所以排除。这不是一件失败入侵哦窃盗的案件，现场表示凶手是厝邻的人。第一个假设伫24小时内底被完全排除。第二个假设感情的怨毒。第二个方向哦被认为是上界有可能的啦。这根据调查组的实际经验吼，一个动机咧就是怨毒。有足侪类似的案件当中，这感情啊吼冲突啦。常常提出到暴力的行为啦，从警方开始检查受害者，佮有因的因翁婿吼四周围的这個关系。林庆宝33岁，桃园自来水公司哦，即、這个水电维修的技术员啦。伫个庆宝的公司，一寡同事表示讲哦，有咧听讲伊有一个叫做吴秀琴32岁越南吼，诶，即个女同事。关系咱袂歹呢，哦，伊曾经这个查囡仔吼，32岁，这个秀琴捌离过婚，因两个人时常做伙出差，有当时甚至哦做伙下班，哦，这个同事安尼讲啊，嘛足侪人看来啊，这种关系并无啥紧啊，伊也无娶某啊，对一个拄来台湾吼，啊袂晓讲中文，下新的某来讲啊吼。应该是没紧啊，哦，啊，这种的情景很容易造成误解啦。啊，这个讯息吼、
和调查组的人将这秀琴嘛、啊、视为潜在的嫌疑人呐、啊。如果两个查某人之间存在矛盾，那么怨妒甲感情的报复的动机呢？都有可能形成啦，安尼啦，那么情杀就财杀嘛。特别就是啊，在陈玉玲的手机啊当中，一个警方发现了一条伊无发出去的简讯，内容就是啊，你又和秀琴姐出去了吗？哦，伊也知影呢吼，我也知影这秀琴的存在啦。伊讲哦，我未甲这件代志甲阿母讲啦。这条简讯伫五月十三号暗时十一点吼伊写，但是伊无发出去，伊无发出去，因为阿姨红晒吼。这个调查组马上派人前往秀琴伊所住的所在，伊做平静的配合着调查，但是伊知玉玲已经死啊了，伊感觉着足惊吓，哦，明显非常的震惊啦。我啥物都唔知影呢，我下早一直甲朋友去买物件呢。伊讲啊吼，这调查总讲我调查人拢是属实的话哦。伊去华泰，华泰名品吼，而且啊，伊只有摄影机哦，有证实秀琴伫下早吼九点二十八分，甲伊好朋友哦李雅婷，因做出伫二楼的哦，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二楼的区域者，伊确实的时阵伊是咧踅街，无唔对啦。两个人就去咧化妆品店吼，然后咧佫做去即个保险公司内底吼，诶餐厅食饭、食中昼顿，因为信用卡有录，即数据顶端清楚记录了即时间呐。迄个时阵确实无伫咧，下早啊十一点外吼，伊为着要确保万无一失啊，即个警察哦核对了秀琴的手机啊定位资料啦，发现了伊设备吼。伊的手机啊，伫下早八点四十五分，甲十一点三十分这之间，一直伫购物中心的区域内底咧刷叮当。这个时间，时间点一直咧区域在咧刷叮当，完全无离开这个区域啊。这个做明确的吼，不在场的证明甲排除啊。所以即马这个感情的怨妒的假象也排除了啦。那么关于这个感情传闻的这美甲咧，哦，并非毫无用处哦，安那讲？因为这个线索为了要来调查，吼，这调查组吼开辟，开到这个另外一个吼的视角，厝里是不是有人相信这个传闻，并因此勃然大怒呢？哦，知影这个囝外口。那么第三个假设，受害者的翁婿，哦，林庆宝，当当以上两个方向拢无度行，无度行，都无通啊嘛吼，假设无通。所以警方呢，即马就再次转向吼，即个故事当中剩下的查甫人林庆宝。吼，我要问即林庆宝啊，伊是一个吼，甲即个受害者，吼，伊是甲伊是唯一的伊一个嘛，对不对吼？吓，所以甲讲呢，因就即马要来知影到底是为什么开始来查林庆宝，咱妈就来听听林庆宝安那交代秀琴的代志啊。来，咱来个听歌，这首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

0: 这首歌是江蕙唱的第三者吼，第三者无所不在啦，阮闺蜜拢是鬼啦，闺蜜哦、喔。来，我要进广告哦，大家妈妈可能孙阿爸哦，孙阿公啊，鼻啊拢会无爽快哦。来，这两岁，两岁鼻啊嘛过敏，啊孙阿多大汉啊？
1: 两岁，
0: 两岁哦。两岁头阿边安那要好食的？
1: 伊即卖困会过敏啊，你知无？
0: 本来是安那困袂过敏是安那呀？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鼻啊。
0: 哦，两岁囡仔
1: 两岁。
0: 哦，两岁囡仔鼻啊。
1: 嘿。
0: 哦，大约
1: 出事就啊，我甲讲伊呢，是大人拢唔听。
0: 嘿。
1: 啊，我就好了，我就常常去买啊，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只。
1: 三十包，我三十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即马甲讲会过敏啊。哎。我有甲阮囝讲，即马知影讲安尼有效。
0: 嘿嘿嘿。我咧讲，
1: 我是讲阮囝昨日甲讲，这回转来讲困会过敏
0: 啊。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1: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囝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打卡，对，安尼啦，啊，人个食三十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嘛困我啦，好家仔，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啊吼，对，咱的产品
1: 会高点子，困袂过暝啊，
0: 有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啊就相信啦，啊，你是安那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诶。
1: 少年就安尼啊，我少年就安尼，我胃药啊嘛食真济无效，
0: 安尼哦，
1: 去拢胃症，无安怎啊，都拢胃肠都无解好，
0: 无好困尔啦，无好困尔，这个是无好困尔，
1: 我就想讲好啊。我再开笑笑笑笑，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0: 嘿嘿，一克啊贵，
1: 一克啊贵就未，我只食两克啊，你要了啊，过来买啊。
0: 哦，安尼，笑笑笑戴偌久啊？
1: 无我。今年啦，
0: 哦，今年开始也该唱的安尼哦。
1: 系啦，啊，我以前迄唱真好诶，
0: 有够好。
1: 我目睭也袂好，目睭吼，
0: 嘿，
1: 目睭医生看，讲伊个过敏啦。
0: 哦，你较认真啊，食就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林国正做加嘛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哦，
2: 食啊，足好
0: 无？哦，对，啊，
2: 即个我有甲你讲啊。
0: 啊，是，啊，即个继续咧食咧呢。
2: 有啦，
0: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2: 因为台北，
0: 好台北
2: 气候较潮湿，
0: 有样。哎呀，啊，咱即卖食了俄罗斯啊吼。
2: 啊，你好啦，
0: 跟我讲会较好困无？你平常嘛几早困的呢？
2: 有哦，
0: 啊，袂讲讲叫。
2: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前，都买来食。
0: 哦，
2: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佫食好。
0: 啊，又搞讲你加读做册，啊，困的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平常那乱咩读册啦？有够咬的咬
2: 哦，
0: 安尼阿妈掂啦，阿妈掂。
2: 有，对啦，来讲阿妈，细细都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
0: 哎呀，国小安尼吼，哦，还是咧考试咧，袂歹。阿妈嘛怀，阿妈怪有记得啦，有记得。安尼投资了有记得。阿妈疼孙，社会连盆，小囝连孙。
2: 对啦，是安尼讲。
0: 对啦，吼，好啦，啊，接我聊诶。
2: 好，
0: 谢谢啊。好，拜。
3: 我阿孙啊，规个拢咧食药，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0: 哦，
3: 哎，啊，我嘛是同款，搁予伊安尼食，啊，进前也袂食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医生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会食袂长见。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予你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3: 啊，即嘛，
0: 医生吃济药嘛，该讲袂好啊。
3: 哎，
0: 一剂尔，一剂尔，
3: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哎，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一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3: 无咧还过敏咯。
0: 有好不？真好诶！迄副甘诺乳酸杆菌真啊足厉害，足厉害。你若定咧走耳鼻喉科，这个鼻啊定咧未通诶哦。啊，定暗时听鼻啊未困，光光叫要咋困诶？你今日食活力民宿，这个放暑假吼，两个月吼，甲调活起来，我爱健康养健。卖啊，光光叫啊，暗时无早就困，啊，身躯痒痒、白白白安尼白啊，摇摇啊，足艰苦吼。另外，这食较好，甲阿妈真拢袂看医生啊呢，唔免看医生啊，你来看吼。啊，真好困啦。咱个副甘诺乳酸杆菌是即马市面上又经过上万人人体实验的，又摕到抗过敏的专利的吼。对咱副甘诺乳酸杆菌，目睭痒的、鼻啊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胃肠过敏，你一定爱食。卖阁食药啊，食药啊无效。食药对这过敏一点啊效都无效，拢低咧一剂尔吼。要改变就是爱静好困，好困啊静好累，咱来轻松快活，改善咱生活品质咯。
3: 无咧还过敏咯。
0: 哦，安尼你讲偌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讲迄当卡文吼，你的过敏咧，咱台湾囡仔过敏咧，百分之99.9的作用，你看偌好。
3: 我那查某囝在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还咧做老师哦，那徛徛几波日啦吼。
3: 很累呢，
0: 足忝的啦。
3: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安尼啦。
0: 哦，安尼冰顺冰稳。
3: 我听诶，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菜安尼呢？
3: 嗯，
0: 我弄个做大件吼，
3: 哎，今麦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3: 讲感觉今麦弄做顺啦，我。
0: 啊，你刚出去咧行单杠？
3: 打死啦，弄超五六点安尼出去安尼。
0: 哦，你若出去行，你心脏好歹，你家己知啦。
3: 不，都未喘，
0: 未喘差多些啦。
3: 嗯，
0: 咱人咱变作少年嘞吼，迄就是迄心脏有电的重要性啦。好啦好啦，安尼用行嘿。
4: 谢谢啊，哥贵家伙啊！哦，因早间咧做迄个老师吼，拢爱徛咧。因查某囝即卖呢，咱即个，迄个人工精做认真咧食，嘿，啊，咱的这血量因做囝做认真咧食，啊，就足简单啊，啊，足高高级啊。咱的啥物唔是够重要啊呢？咱已经要竞争高科技啊，那是得力生医啊。你现在做就是得力生医，足观看的，会生活科技的营养品，所以爱食爱国家勇敢。而且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安一百万的心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那许天博士和原著者嘛，哦这一下，啊这困嘛是伊去研发掉的吼，伊伫伊研究室内底去研发掉吼，啊这要食贵面的，食活力民宿，迄一克60包2800，足好用的好用，谢谢医生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啊，我做个个买两空呢，啊，多做伊啦吼，因为我要八点录节目，啊，我也袂记哩，因按前因阿母甲讲活力民宿无啊，我讲好按我买，啊，我惊袂记哩，啊，我真啊袂记，我是在做节目时才想到，我紧甲卡，我紧甲卡讲你等下吼，恁若八点要起来收单的时阵，我麻烦小姐提两空活力民宿起来给我安尼吼，啊，结果我咧做节目时呢。那看客服主管暗班的主管那伫门口啊，我甲下里入来吼，伊就提两块起来，我哇谢谢，拍谢，我是讲等下八点来讲，啊，甲互你搁专甲你摕个，谢，啊，欠苗马坐到你哦，哎，两块的呢，5000人的对不对个呀？我啊欠苗马坐到你哦，谢，互伊摕个，啊因按只马仔无通食，吼，啊人随摕个，啊我就摕去，因阮囝仔工会伫阮家附近尔，我就摕一块，要倒粪扫摕去互伊。我讲要按奖诶，我得按奖在个哪食？哦，按奖咧食个最好啊，好最好。我天天白是咧食，我天天无食啊食。我天天白个零果粉伊白无食啊食，哦，因为伊做细汉都拢咧食，啊我无逐工我食，有哪两工，有哪两工，有哪两工，有哪三工，我个食一包咱的零果粉安尼啊，哦，啊那咱的这个活力民宿有哪两工，有哪两工，有哪三工，收着食安尼啊，啊因为伊过啊最好呀，伊细汉个过啊最好呀吼。哦，所以这方面伊就无，我就无逐工好食，但是就是赞啊，放养规条的啊。迄囡仔细汉，咱囝囝爱甲正好困啊，囡仔较袂搞刷刷，对不对吼？系哦。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足热的热吼，你有感觉热，我嘛感觉热。啊，这热那老高血压未、慢性病、糖分的拢爱注意哦，尤其高血压未。你若高血压热，你袂当便秘，便秘安尼定定，你会不等血更哦，会定发生哦吼。这个啥物是高血压哦？高血压就是连续两届你去上诊的时阵吼，你该测到这个收缩压80以上，哦啊那舒张压90以上，哦才能够确断你断定你就是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对咱人体影响严，那我定讲你血压控制无有几多害。长期性的高血压，啊你若无得到适当的治疗，哦这会乎咱的这血压哦继续升悬起哩哦。落尾，予咱的血管、咱的脑部、咱的心脏、咱的油脂、咱的目睭等的器官受损，甚至哦，上期尾会致使着哪？第一个脑中风，吼、哦，脑中风。过来嘞，心脏的血管的疾病，比如讲心会加痛，心脏噗噗颤的，心肌阻塞的。各位阿伯，你来看，过来。油脂功能吼欠损，尿毒症，尿毒是洗油脂吼，过来视力障碍，哈、哦，这是就是糖尿病，高血压，爱注意吼。你那种你食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拢无食医生的药来控制，你嘛唔知你高血压的人做食来的吼，就种的这個，这个脑部的病，脑中风，脑中风无啊，带一卡一手啊，正病塌的倒病，那中啊中塌的哦，脑溢血憋破哦，血管破哦。哦，啊，那中是塌的哦，会更塌的哦，吼，塌的安尼哦，他正平倒平袂叮当，他倒平正平袂叮当。迄张杰影片一个先生讲，伊咧记录讲啊，今日是我中风第二个月，我咧做福建，啊，一手咧带一卡一手嘛，啊，看有伫边啊，加花咧花咧安尼，哎呀，也袂当趁钱，还阁开钱，哦，闹中风安尼，啊，所以有高血压的人，哦，你饮食爱注意，莫食伤咸。哦，莫食伤咸啊，鲜的物件哦，罐头物件哦，较卖食。过来，第二，卖食较油哦，避免动物性，而且脂肪油哦，还有人工的那奶油嘞，这卖食哦。第三，纤维爱食高纤维的哦，爱食用新鲜的蔬果为主啊，哦，高纤维的哦，安尼吼。来，第四，迄个较少食刺激的物件哦，红酒、咖啡安尼，是哦，理想的体重。

这个爱注意哈，这个你大便爱顺畅哦，你定定出来定，别破，一瞬间尔，一世人怨叹。我跟你讲吼吼，啊唔当用伤过冰的，爱伤过烧的水洗身躯哦，啊唔当洗烧的泡温泉泡伤久哦，吼、哦，来爱适当爱运动安尼。哦，啊，心情保持轻松，安尼上解吼。然后就糖分的人，哦，各位阿伯人，糖分的人，高血脂人，这三种人，哦，总是爱注意咁设计哈。就大用家伙，这热人时阵爱平平安安。那正刚感觉心脏哦，正刚讲就热好，热足难看。你伫室内，你无吹电，侬就热到要死啊！你关一滴一滴一滴啊，何况伫外口的人吼。啊，你若如果感觉家足艰苦的吼，像去憋电话吼，紧停。然后我等半点钟就用啊，佮等半点钟个唔好。迄时阵人袂付钱，人有伊掉刷掉，紧去医生看。吼、哦，啊，过来，你也感觉即阵心脏加足疼，加足酸酸，啊，加足艰苦，啊，加足闷嘞。安尼喙有咩喘袂开，有咩喘袂起，去找医生，找心脏科的医生，莫甲家己咧过袂去，健保健便便足方便，健保摕着天去找医生看，安尼敢好吼？吼、哦，足大勇惊哈，西牛万贵，哦，咱们桂林嘛足水，咱们。

0: 西牛慢过啦吼。好啦，我短短甲伊，好啦，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甲伊讲。我甲你讲，你听，阮老爸吼，伊中风两届啊啦，啊中风两届吼，我是今麦在听着啦，啊我总啊挂几罐的，挂两，挂一罐三罐啦，会今天我才食两罐都，就有较差呢，啊我拢迄个呢，我拢今天透早连锅蒸安落食呢，
0: 一百分的好，
1: 啊食两粒，透早困醒我就甲放两粒啦吼。啊中昼吼，我搁甲放两粒，因我就无食，因暗爱食药啊，爱食西药啊。啊，这精神计偌好呢？
0: 有影吼。
1: 嘿，
0: 啊，无就
1: 咱戆呢。
0: 啊，全都孤家困几工诶？
1: 吓，我吓少困几工，叫啊，今嘛较袂啊。
0: 较袂吼。
1: 啊，然后好啊，即有你只药安眼救者，我好欢喜个呢。
0: 啊，说这你反正服务救诶，说这你个吼。
1: 有啊，
0: 谢谢你。
1: 啊，阮钱嘛哦，阮家己钱，我老是食你个呢。
0: 伊
1: 讲要报怨呢，
0: 啊，
1: 我讲巧，讲伊我那食你食到偌好呢。
0: 啊，你谢谢你。你讲啥物人啊？
1: 我陈太太啦。
0: 好，你讲陈太太，好，你哦，你哦，你哦啊，
1: 巧啦。
0: 啊，谢谢你。
1: 啊，老是谢谢啦。
0: 好，啊，祝福你哦嘿。卖中风，会惊走较快活，好卖中风。啊，中邪啊中，失调血液循环，啊，得力精灵。今天在吃这细条血了，所以顾咱大脑细条血管，顾目睭细条血管，顾心脏肝甲腰子，吼，规身躯细条血管。咱这个道理进行，你爱吃，因愈来愈侪岁，目少加减出问题，萎缩会退化，会老化，吼。啊，过来，对那糖尿病人，你第一面对的细条血管出问题，麻麻酸酸，点点擦擦，足艰苦艰苦。吃道理进行，祝你健康健康健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啊，咱时间嘛够啊嘿。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0800335599。0800335599，
2: 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二，今仔放假吼，暑假已经第二天啦，应该差不多拢差讲要安排啥安排啥吼，当时买对吼，安排好啊。我来讲做爸母的啦，你茫看囡仔放暑假吼，大人上班，囡仔放暑假这个期间，阮大楼我这是办公大楼嘛，有当时做明显，就是车兼足少，拢教囡仔做伙放假的吼，即马有遮济呢，都平常上班，但是一直等到囡仔吼，那或者较长假的寒暑假吼，拢特别无人上班，真正有老渣吼啊。过了四五月十八，天气真正有热，地水给恁挂，无法度，这吼就是大热啦。这个时间就真正大热吼，啊，可能会慢慢啊较好啦吼，都偌久，差不多要过两三个月啦，慢慢啊较好吼。啊，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来看一个所在，屏东的小琉球。哇，这最近这几年吼，听讲迄个观光发展袂歹，实在人有够多。迄那平假期啦吼，唔免着大假期咯，普通假期上礼拜六礼拜吼，啊来大假期吼，唔免讲，迄船啊讲坐袂落去，迄船啊吼，船帮无够，有人客有够多吼，屏东小琉球人多。笨手绝对侪啦，当然是有拍表的呢。我今仔日要去屏东小琉球吼，这有拍表吼，啊，什么所在的？伊迄个票内面吼，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啦。在我今仔日这个票吼，准票什么票内面吼，啊，要入来屏东小琉球，我有钱嘛吼，但是内面有一个清洁费，你讲收清洁费，唔是咧收好算的呢？我人家去啊，我若唔是讲足刁工，甲你物价呢吼，互你人讲叫做放迄个物件高标啦吼，有诶无吼？你本来就爱穿啊，结果人即马甲看，屏东小琉球迄、那个粪扫吼，伊这毋是无爱请人收呢？你有变啊？即种清洁费，你管市政府乡镇啦吼，弄一个编列预算，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我编了一个清洁队，那么清洁队乡公所这所在吼，清洁队这话吼，若清袂去吼，较大场的嘛，这棍啊清动的粪扫啦，唔是讲像咱咧厝内面讲一卡粪扫遐尔吼好，啊你再请人清啊，啊请人清外口边，有这种环保公司，环保公司就专门清粪扫，叫做环保公司来标吼，来看看咧吼，大家偏要某某拢快走啦。我讲有钱人赚你无会丢，所以我咧讲啊，有钱人赚的生意，我头家一看后都无爱做啊吼，我甘愿卖赚钱吼，就知讲个笨手，偌歹穿啦哈，惊死人吼。差不多半年到即马吧，为今年的新历年开始算啦吼，绝对人客多啦吼，来放假因吼，规半年来吼，蹲差不多1500栋啦，1500栋，哇！安尼太过乱了吼，啊臭毛毛话无是老对吼，连屏东县长、屏东县长着屏东县上大个首长啊，爸母官，屏东县长吼，昨有若真无过去点名做记号，琉球乡公乡公所个乡长，你是咧创啥？有当时安尼是足歹听咧。你今日做工课，比如讲公司所长、董事长、总经理吼，啊怎如何好？你今日做工课？那去有总经理，还是你有主管、主任，甲你念两句啊？我都当然应该啊！啊，都逐工在咧，当首长是介绍讲，看较较细的所在嘛，对不对？当首长是咧，管规公司。我当首长已经出去，而且是内面的一个小员工，甲你讲，你可以做安尼，你连总经理、主任甲你讲都无要听，都一定要当首长甲你讲啦，无大劲，这个。管政府要找乡长吼，好，你咧无用啦，哦，你会当讲无用，我接无到电话吼，啥？管政府要找乡长，就等于管长要找你啦，唔是讲啥物咧？管政府的啥物人啦，秘书啥物咯，要找，唔是，管政府咧找你，虽然唔是我管长亲身打电话，嘛定义就是管长要找你嘛，管长要找你，为啥物笨手安尼要甲你问一下吼？找无人好。找无人，就是讲啊，你可能你无用，你一定会回电话啊。当时对你找你无用啊，我拢无爱甲插。你工作做无好呢，我无爱甲插。这个有够欺骗呢。屏东小琉球的乡长吼，姓陈啦，我卖甲讲名啦吼。那小琉球最近这几年啊，也观光发展吼，实在真正袂歹，人工属性吼，都、就是因为咱爱去哦，足天然嘛吼，海边啊啦吼，啊老古迹啦吼，有诶无吼？结果就是安尼粪扫就侪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啊，进前就这边啦，两年前吼，就是你讲收钱小琉球，我来甲你讲，大家若捌去过，就你知啦。小琉球迄个船票啦，有一个这个数目吼，内面有一个项目叫清洁费嘛。啊！你要共收钱，人家来，当然侪绝对笨，侪绝对侪，唔是讲甲你阿查甲讲吼，三日调工后白甲你钱啦，互你派派请，唔是，但你爱请啊。两年前就一遍啦，笨手蹲加拉山，
上尾嘛，得县政府出面甲即卡证呢。诶，有诶讲这钱咧收呢，你乡公所家己本身讲收这个钱吼，就是你有这个经费吼，结果你看钱收去，啊，笨手吼，到尾讲啊，无看袂哪办，啊，当然看袂过呀。咱做顶管的人看袂过的啊，县政府去甲处理你诶吼，准当时两年前，迄、那个屏东县政府上尾去代替处理。我讲这个乡长有够好做啦吼，我今日做选乡长啦，薪水照领啦哈，啊有诶无诶吼好，结果你甲看，诶，代志讲县长啊都无法度啊，都放假都无法度，准诶代替伊请吼，请两遍啦，一遍三百几栋，一遍六百几栋啦，变数吼，这段时间就是有掠一个环保家抓吼，就是。即马改成年底要出来选这个县市长吼，一个小弟嘛吼，姓李啦，这个人姓李吼，小弟吼，都有一寡问题。即马以上发办啦，即马用以上发办吧，开始来发办吼，都是有问题啦吼。结果唔知讲，啊咧代志经过两年嘛，经过两年吼，人又搁报转来啦吼，屏东的小琉球吼，迄、那个粪扫吼，又搁蹲到那山。即届唔是三百几栋，唔是六百几栋，是一千五百几栋啦。一千五百几栋吼是惊死人做啦，惊死人吼。啊，有落去甲探听，这个琉球乡公所吼，就是屏东小琉球嘛。所以琉球乡公所就屏东小琉球吼，乡公所吼，好，另外处理有啦。啊，阮都有发包啊，就是乡公所即撮有一个经费，就是专门咧处理粪扫。啊，这处理粪扫吼，当然得爱请外口人家己无才调啦，吼、哦，家己无才调先吼。啊，外口迄个环保公司绝对会当来啊，但是人来看这个粪扫看过了吼，大家偏啊，忙来都划走啦吼、哦。当然钱是不是无够，就是伊在投标的嘛，投标买爱迄个环保公司外口整理粪扫来吼，流标归流标就是无成啊。十五遍啦，就甲你讲，你真个袂使，你这粪扫安尼，我要甲整理啦哈。什么问题？你敢知影？就是迄、那个小琉球乡公所吼，因当时甲这种回收、甲无爱回收、甲有诶无这粪扫吼，全部搞到做一伙啦，完全无共分类。你无共分类，我今仔日要来甲你处理粪扫，这环保公司、民间诶环保公司吼，有够歹清，无你来加一倍钱啦。加一倍真济，我今仔日爱先甲你分类出来，那无你这粪扫我要拆三堆烧啊！你甲讲，粪扫会当烧，袂当烧的物件，一寡只这个回收吼，你要哪办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流标十五遍，就是无人要来甲你收咧，连客钱请人，咱都无来甲你收，无来甲你处理啦。这个民间的这个清洁公司吼，啊，一直流标吼好，上尾一遍就一个月。初七到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初七，屏东的小琉球乡公所吼，人已经全部拢甲你安尼定调调啊嘛，包括馆长吼，初七吼，有要搁一遍投标啦，就是后礼拜二啦，初七若搁投标，如果民间的环保公司无买来甲你清这个粪扫，这是有钱的嘛？即下底清粪扫，你嘛个清粪钱，有那钱不只济呢？嘿，有当只清粪扫吼，清要几啊千万都有可能呢。啊，这种清粪扫吼，一千五百几栋吼，但是人无一定要来清啦。几啊千万的钱，我嘛无一定爱，但几啊千万的生意，照你讲，大家烧厂啊，唔是，大家是来偏啊忙啊做人道。你个几啊千万，我唔敢甲你清啦，这清无吼。反正先搞了钱，有可能吼，但是上尾一遍都已经流标十五遍了嘛，十五遍无人要来签吼。到后礼拜二初七，搁上尾一遍开标，如果开标搁无成，这吼县政府就要出手啊啦。当然县政府出手吼，即届听讲啦，有被处罚啦啦，你袂当安尼啊？啊，这个县政府林管跟你讲吼，伊讲，伊个。乡公所当然上大的乡长啊，啊大些项代志就去先找你吼，找无人就找无人啦，找无人啊，这个乡长讲乡长找无人的时吼，昨听讲伊先过病了，所以讲有啦，迄、那个小琉球乡长吼，昨就是因为无闲假哦，啊，迄、那个伊有敲电话转来啦，敲电话转来屏东县政府的这个
迄个环保局这所在吼，但是环保局的人吼，讲要亲身去了解到这个小绿球真正水过哦。屏东县政府的人吼，环保局人水过，水过小绿球，或者足方便嘛，准啊，坐来过咧吼。结果唔知讲屏东县政府小绿，你知这个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这主任啦、科长吼，过要了解到底什么情形，为什么连民间的迄个清洁公司，我用钱请你几啊千万？要请你清粪扫都无来吼，伊要了解乡长嘛无出面啦，走一笔，绝对走一笔的。你做一个乡长的人，我今仔是县政府的主管，我等于代表县长嘛，我等于是代表县长，就等于县长亲身要来甲你看这个情形，你乡长绝对在场啊，乡长嘛找无人，啊你敢讲有啦，我有回电话，等你回电话，等我创啊。回等回等啊，把找无人，就是有人讲哇，真咯好，人这个屏东管用环保局这主管啦，甲看上届大问题吼，是伫对呢，就是当时开始的时吼，屏东不这个小绿球乡公所吼这边吼，都遐回收吼，讲就是粪扫啦，无分类。清楚啦，你无分类清楚，这会当烧的，袂当烧的，这回收，这玻璃干的，这乱全全部拢搞到做一块。你甲讲个清洁公司，伊开始敢甲你标这啦？我今日标是个清粪扫，啊，你都已经分了啊。哦，这是回收的，啊，这是要烧的，这是得粪扫嘛？哦，啊，这是爱回收的，吼，这袂当甲粪扫做伙烧的啦。什么？这你粪扫就是安尼，你个人起来嘛，同款呢？邻家人甲你写个清楚，包括阮大楼的这个。迄大家标在个大单，你粪扫若无分类，若去用查着，我就把粪扫无该收哦，人该写明的哦。你袂当讲讲，为什么该买收阮这间办公室的粪扫吼？我较要该收，我得该写好，你粪扫爱分类啊。你无这到时阵粪扫是要有的是要啥烧焚化炉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我讲，真有区别，这个乡长吼，袂歹。吴英啊，董事长来找你，我讲，董事长来讲，吴英啊，你甲我过来一个，你对一个工课做无，我就走甲那背啦，绝对水过啊！靠，了董事长要找你下边基层的员工找无人的，啊，找无人，搁你死过皮，搁唔是讲主动过讲讲啊，歹势，我讲拄啊无用吼，什么代志讲解说者，唔是拢免解说啦，哇，真。真正，这气白白白吼，当然咱即摆看说后礼拜二啦，但是所有环保人员拢过去甲，咧看吼，迄个了解情形吼，都，因甲看个上阶段吼，迄个问题都是当时一个开始，这个乡公所吼这边对粪扫分类的问题吼，工作了无清楚啦，你做了无清楚。一般粪扫，甲应该回收，袂当烧的，袂当放做伙吼。反正金属类，反正嘛，甲叶瓦类啦，反正有诶无诶吼，化学类诶物件，这绝对要分类啊！你袂当做伙烧啊！你无共分类，人外口平内行诶民间诶清洁公司来吼，你搁滚啊千万要请我，我甲你看看讲，这我若做了到底来阿婆啊，找过倒头啊啦！我干那先给你分类，有诶会白当烧，会当烧诶，啊干那即个粪扫，即边要车去烧诶，即边要我倒吼，伊着头毛咧烧肿，唔即系流标十五遍嘛？过那千万要请人清粪扫，都爱流标十五遍，无人敢标呢？这是上尾赛尾波啊吼，是毋是有加钱咱唔知吼？就是后礼拜二七月七日，去上尾一遍。落去标，就是河滨间的环保公司要来清屏东小绿球这所在粪扫啦吼。如果哪个老标就无人敢清，就屏东管政府这边来出面来啦。就落去斗三工，看要用什么办法处理吼。啊，处理了吼，当然就一定要处罚啦。因为这种粪扫的代志，到即马迄个公务人员这边完全无处罚掉嘛，完全无处罚吼。哇啊！有人讲，暑假开始啊呢？暑假不是打要开始，那是暑假已经开始啊呢？你知讲这个拜六礼拜，都今仔拜四啊嘛？反正明仔载下班开始就一堆啊啦。明仔载下班，明仔拜五嘛吼。暑假吼是七头的大月啦，大家嘛知啊，这两个月迄平常拜六礼拜都咧七头啊吼，哥。暑假吼，带囡仔吼，啊，这粪扫到底多啦吼，这吼一定爱处理。屏东小绿球，那算目前哇，真侪人就爱去耍的一个观光地点。以前真正无人有啦，
无人知啦。知影这个所在，但是加上也无什么观光，观光资源啥吼。哦，最近酒店啊，愈做愈袂歹，愈做啊，就是做了袂歹，人外口人去。甲看哇，真正袂歹，阁有人住，阁有人食，啊，阁有人佚佗风景吼，天然的迄、海边啊，甲迄罗古街安尼吼，啊，愈来愈侪人，你愈侪人，当然你绝对趁钱啊。香港所有收门票的啊，这收门票，啊，你门票内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你讲收清洁费，无要清洁你，世间哦，真正有影，我甲你收钱，迄叫做清洁费，佮佮收清洁费也无要清洁啦，啊，是收清洁费存在，就是为服务费哦。即摆我即几工看新闻，才足古锥，外国迄白人阿多啊，因为即摆电脑甚物物件拢流行到有够流行嘛。较早我拢，你个服务人员甲你写单吼，欧美国家有一个小费制度无吼，你足辛苦，底下甲我写单点，迄个啊咖啡得爱外少吼，啊得啥物哦，啊得甲你点点点加咧，你要食物件咧，佮甲你捧到桌啊嘛，对不对吼？好，啊我互你一个十块个美金个小费啦吼，好，即马连阿斗甲你对，因为所有即个小费制度就是欧美国家阿斗个上敖做这种小费吼，啊因嘛。足应该，因想讲，我甲你服务价呢，佮甲你捧价，你个桌顶头前，你我一个消费吼，安尼吼，食好吼。即马真侪人无一个消费安尼，即马大家吼，毋是像人甲你点单，大家拢知。你看咱即马个餐厅，服务人员嘛拢两三个伫柜台啊，等你尔，等啥呢？桌顶家己有单，啊，你用手机啊扫一下，家己点，家己点了吼，家己来柜台纳钱到了，家己捧对吼。所以有人讲。啊！你安尼是要甲我摕什么消费对啊？即摆我点菜，我伫遐咧点咖啡、点啥，拢我家己点呢。毋是像较早你摕，徛伫我身躯边摕单哦，大家伫遐哦，讲毋是呢。即摆拢我家己点，连欧美国家即摆进步到安尼啊，因为你即摆即种电、即、這个手机什么足流行嘛，即种已经足普遍啦吼。家己点点的了吼，啊，家己去柜台纳钱，纳了就搁家己捧转来吼。所以人家讲。安尼你是要叫我给你什么小费对啊？就是安尼足古锥。延听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伊在袂调，啊，心中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撑开，撑到像个碰破胶无水安尼，
1: 强
0: 要死个，强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
1: 嘿嘿嘿。
0: 安尼啦，
1: 啊，
0: 我台上拢食两粒，食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闹假真真啊。
1: 哦，顺顺
0: 啊，
1: 好。
0: 啊，连高精体力旺啊。
1: 安尼吼。
0: 哎，好
1: 啊，即马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M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人吼，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希望当你做做吼，对吼，差不多8:00-9:00到啦。嘿嘿，唔上前去问医生吼，到这个泵浦啊吼，有讲到伫新海所在，新海所在的这个所在，伊就规片啦。规片吼，有诶讲，敢会细胞啦，敢会当然即个检查啦，吼、哦，当然有可能毋是无，但是大部分啦，我咧甲你讲啦，你若安尼人先下吼，杂杂白白短短啦，吼啊喘喘啦，吼啊人有当只，哇，就安尼像个竖一个，大溃疡感觉吼，迄个即个泵浦啊啦，美国进口即个 QMV 上高国家。美国进口的 QMV 会给你加一个登记啦，啊，别啊，食产品的个性底吼，咪讲食三天啊一礼拜吼，啊，一罐加吃好了哦，全部好了了，唔是安尼啦哈，咱登记吼，落去甲听等来，后盖特别安尼，特别安尼，大部时都杂杂杂啦吼，啊，白白白啦吼，啊，都无相容好，穿起来穿起来吼，人安尼个种拢要数无贵啦吼，都美国进口个对 QMV， 那无凊彩叮当就穿平平咧，穿平平吼，穿甲家己拢唔敢出门啦。到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MV， 甲恁报，身躯边脑要进行着血路咧通个进行，都爱做血上好，个对心血管吼，都爱做血吼。到美国进口个 QMV。那身躯边有要进行着座位哦吼，座位价哈，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我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差不多九点半暗时啊吼，一位公务的电梯处三楼吼，伊这属于迄种叫做透天公务吼，无电梯啦，八楼梯吼，伫家人中山区中山二路吼，哦，烧甲硬蹦蹦啦，住伫内面六十岁做阿公啊呢，做阿公啊吼，咧做水电，阿咧讲吼，伊讲小区内面嘛，小区内面吼，好，那小弟平常时啊，咧做水电吼，我拢算食固定啦哈，而且足用心吼，伊讲暗时啊吼，伊拢固定九点就去困，我讲上早掉啦，那我咧讲吼，是暗时啊九点是打开始尔吼，啊九点就爬起去困啦吼，那如果无火烧吼，伊一定五点外就起床吼，六点一定到工地哇，这种人吼，安尼。有够这个标准的生活吼，结果唔知讲，就是人伤早困吼，火烧九点半或十点嘛，完全唔知啊，准是话讲啊，因家人吼，当时就是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啦，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吼，出去可能行行咧，啊九点尔咧吼，啊即较早困的吼，无法度吼，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啊，哇，你甲看，安尼开始吃力。伫家人中山区中山二路下来一个旧公寓三楼吼，站下九点半嘛，严重火烧，哇！迄几个客厅房间烧干呢，臭味大呢吼。火烧的同时，就因阿姐吼，刚才因阿姐都住伫下边二楼啦，就两个家底啊吼，一个三楼，一个二楼咧吼。这种透天公寓、旧公寓吼，是听到三楼，改成比你白白有啥物臭味大味，哦，赶紧！出来以后，才知讲，原来吼，电管因小弟啦，一间吼，火烧吼，好，搁住伫四楼吼，是因这个阿姐惊死啦，哇，这规家伙拢买一只啦，啊，一人买一楼吼，啊，这透天公寓较俗啦，那我咧想，可能是安尼吼，都那较俗，都一人买一楼吼，哇，当后住二楼、三楼、四楼啦吼，对安尼，都迄个住伫电管四楼吼，这个惊死，都这个阿姐惊死吼。撞出来，撞出来，迄个报警察嘛，报警察相对较为加火拍花，差不多半点钟，就差不多拍花咧。入去内面房间内，甲看来讲，哇，有一个无走出来。九点半尔，人想讲奇怪，这应该无人伫内面吼。这个小弟啦，就这个说啊，讲六十岁这个小弟，已经房间吼完全袂创意，无心跳啦。虽然赶紧甲送病吼，无效。这人无许火烧着，伫房间内门关咧吼，是烟肿入去啦。迄烟烧甲规个硬蹦蹦吼，准树甲袂叮当咧，准死伫眠床顶吼。哇，平常听讲做水电吼，我那有一个固定生理，袂歹啊。伊是带迄个越南太太啦，带迄个外国太太、越南太太吼，结婚了生两个查囝啊，查囝有那大啦吼，准。佫有生孙啊咧，得外孙吼。这个透天公寓古公寓是四楼尔啦，四楼吼啊，等于差不多拢规家伙拢一家啦吼。得爸可能扎井，就是这个这个水电的迄个扎井的爸爸啊，留落来吼，这个所在吼，唔只三间吧，二楼也有。三楼、四楼吼，啊，虽然拢有一间吼，结果大姐是住二楼啦，啊，这个做水电小事这个吼是住伫三楼电管吼，佮有一个就是阿姐这边的这个查囝囝婿吼，结果你甲看，火烧的同时吼，到这个做水电这个已经做阿公级别啦，六十通位咧吼，到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出去买物件啦，到出去吼。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嘛，啊！你若厝内小寡有人吼，绝对随家救出来嘛吼，就是安尼。你看，迄厝内全人呢，毋是无人来算起来吼，厝内大约三四个呢吼，查囝孙仔啦，什么人啦，寡太太啦吼。结果你个看代志才拄好啦，火烧的迄个时阵吼，佮拄拄即个，你若讲较早火烧吼，反正伊会知。已经爬起去睏啊，九点就去睏，准时。结果要我十点，九点外，要我十点才火烧啦。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啦，后到拄好厝内同时拄啊，昨迄个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出来吼，哇，
小家呢，可怜吼，安尼一场火烧，你甲看，听讲这个做水电的，这个做阿公的这个吼，伫这个嘞啊吼，我来算人家了呢，李长嘛知影，李长讲哇，这个吼，真好一个查甫人吼，大家公认的足够家啦吼，怎样吼，结果唔知讲安尼，一场火烧啦，真正水火无情啦，爱注意啦。你看呢，这拄好的代志吼，大项代志都配到有够拄好，本来规家伙全人，你若讲有一两个伫内面绝对无问题，结果火烧内面放空下多伊一个，而且这个时间佫已经伫困的时间啊啦。伊九点去睏，差不多要我十点嘛。九点外吼，要我十点才火烧吼。到底是电传烧爆，定是啥唔知啦？即马来调查啦，啊，可能吼，伊注意这种水火无情啦，相当注意电器吼、电线啦、插头啦，哇，这个相当注意哈。发生是家人，张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伊。多多使用，0800-8689999，请多多给咱使用。

0: 啊，我就是咧脚会旧紧。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食金星节啦，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个食迄种足足掉呢，食金星上掉呢。
0: 啊，我唔通食迄啦，但我食脚旧紧咧食。食电影咧，讲过真样
1: 哦，食得足好，
0: 足好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啊，我爱做叫我甲管。
1: 好好啊，好啊。
0: 一管食只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点点呢，
1: 有差吼。
0: 阿公阿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0: 爱食我拢有得食。
1: 好安尼吼，
0: 嗯，真幸福。真含阿公婆拢咧食，
1: 谢谢啦，谢谢。
0: 啊，伊嘛去甲你灌灌药啊。
1: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咱两仙姑都提来了吼，那不是讲外伤，都即马多伊摔掉啦，断掉弄掉吼，外伤会疼，当然是一定啊。啊，都无是那个迄个所在丢疼眼板吼，啊，旧筋啦吼，哦，还有迄个所在咧规条吼，酸酸酸吼，啊，佫有白点头的啦吼，迄条咱的血路啦，血路底下咧歹过啊，处理好哇。不接鼻，结果收也收袂当来吼，都存存问题了了。啊，这会那底下咧未通顺吼，迄个都循环未通顺吼，都存存毛病咧。啊，掉一边啊，疼两边啦，慢条条啦，吼，按动动啦，吼，袂屈啦，吼。啊，衫裤歹穿啦，吼，那无坐也袂掉，啊，酸啦，好，迄尻川头啦，对啦，吼。啊，那无就安尼，抽咧规条吼，脚对脚脚有筋啦，吼，过来就迄个脚肚旧筋啦，吼，脚盘啦，像咧。等你擦干款吼，得你的经验啦，经验头红彤彤人吼，这全部拢黏掉，无丢无滴哎呦，未酸啊，开始未够紧啊吼，未安尼丢疼吼，到咱的得你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没有对，得你的经验，阿爸阿妈讲阿妈，我甲你鼓励，人愈会愈爱食，得你的经验，有两大对老大人啊，上大上大的重点，第一个困眠啦。帮助困眠，咱得力的经验，无丢无地准困到天光，哦，开始准好困哦，得咱的得力的经验啊好。第二，老大人啊，你甲听，咱即马愈来愈侪，足侪拢头壳无记底啊啦，记底说你会掉呢，得力的经验，你食一个长期吼，人有回来较袂记底胖，伊出去胖就唔太当啊咧哈，得得力的经验吼。指定房址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一公个。

阿妈咧问讲吼，人愈侪话吼，个种食物件，佮较歹消化，足侪人安尼啦，哎，爱佮你退化吼，身躯的机能退化吼，好，要帮助食物件咧，较偏肚肚啦吼，还益生啦吼，这种胃肠道吼，咱的活力民宿，你也要当个食。足好用，相当好用哦。对迄个胃肠道的照顾吼，伊内面迄个益生菌的专门的啦，专门胃肠道吼，真好用吼。特别呢，物件变啦，叫我个种肚肚吼，歹消化，啊，若无就拍下啦吼，迄个益生啦吼，刷落吼，就开始歹排啊啦。就安尼三五天有诶讲，反正嘛，甲规礼拜顶甲规面讲讲忙顶啊，你甲买迄个活力民宿当来食。帮助一个排便相当好用吼，得那个活力民宿，没有掉怎样？生活的话，我那里那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吼，搁到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吼，一个排便吼，我那算老大人啊，一工三大事啊，来当顺序哇嘿吼，有够清幽吼，人啊咧清清清吼，得那个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址名，那不详细卡来问我，0800-868-999，0800-868-999哈，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开接，接到多数用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来，咱倒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我就算喉咙像安尼，我报关时间会较卡，咱甲你听来来算啦吼。好、啊、嘞，谢谢，感谢收听。咱一个90岁啊啦，阿伯姓陈吼，伫台北个一间银行，这个阿伯啊，听讲进前有一条定存啦，啊，可能少年时间有小块欠钱吼，啊，老啊嘛，都定存吼，咱早起讲。甲迄个柜台小姐讲，伊要甲定存吼，这是家己的钱嘛，家己的定存内面借40万来当安尼啦吼，就是定存的利息，反正比借迄个利息会较侪啊吼，会定存好好。当然银行行员绝对会问一个啦，90岁这个阿伯啊吼，伊从来唔捌用过遐大笔钱的啦，可能是安尼，用迄个利息啦，吼啊用咧用咧吼，迄个日常生活好好。啊，当然银行行员会问啊。而且这个阿伯佫90岁啊，咧吼，问问佮他无啥钓啊，啊无啥钓，就是诈骗啊啦！迄银行个行员你茫看，我若足敏感啦，问东问西问问个了吼，唔知影无啥钓，但是佮家己捂无落来嘛，阿伯就无爱听，你硬要去啊，阿伯就硬要去啊吼，唔知银行个行员拜托，赶紧联络警察过来斗相共啦。啊，这个行员你讲讲，透早一个开门。这个阿伯我就撞入来啦，伫柜台所在讲，伊要有一个定存，当然这簿仔拍落就知影嘛。阿伯乌无唔对，有一条定存，唔知偌济啦吼。阿伯甲行员讲吼，我要先借啦吼，伊要为家己的定存借钱也是安尼啊吼，先借钱利息照常吼啊，但是我先借啊，到阵还嘛吼。啊，行员当然问啊，你即马要用这个大笔钱吼，得借借问一下啦。阿伯讲，嘿，我俾我的孙啊入厝，嘛入迄个入住注册费啦。啊，这个行员讲，啊，即马打放暑假尔咧，你若讲要入注册费嘛，讲差不多8月底啊，是9月初，即马要暑假尔，而且你的孙啊是读在讲不落来啊。你一棍头孙啊注册费要加到40万吼，底下咧讲不落来吼。那么行员则慢慢啊围边啊，搁在这个问咧吼。阿伯就讲啊啦吼，伊讲无啦，实际上吼是要靠后生啦、投资啦、什么货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是毋是有影有影？不过这个后生要投资，我那是听人讲诶，就是手机啊、找诶啊，就迄个投资啥、投资啥吼啊，怎么稳赚未了诶啊？啊，这个后生就是家己无钱无才调吼，准跟老爸讨讲啊，你唔受着定存吼，我知影都先家摕40万，那人对方讲摕40万投资吼，会靠得啦。啊，行员一个愈听愈唔对吼，都管报警察，这一定爱来斗三工。派出所所长带队呢，两个人到位，到所长甲另外一个警察，那经过警察落去甲联络吼，这个。改成唔知是查囝，什么人唔知啦？吼、哦，到电话当中吼，赶紧加讲吼，你甲动咧动咧动咧，我随过来，都可能是查囝啦。吼、哦，这个阿伯查囝，还是什么人？吼、哦，就是唔捌去用骗过吼、哦。好，原来家属一个教育，就另外家属吼，教育阿伯，原来伫现场吧。这个90岁呢，阿伯吼伫济南，原来吼、哦，真正是阿伯甲些老生啦。啊，大家拢是去细汉，这个上细汉，这个后生起头的啦。阿伯都食到90岁，要投资啥啦？伊开始投资啦。迄有当只连手机也看无啦吼，就是拢这个细汉后生啦。啊，这个细汉后生吼，就拢顾问老爸，讲爸爸恁来投资啥？人迄、那个你看一间讲投资稳赚的，另外佫一间佫投资稳赚的，大家嘛投资稳赚的。迄诈骗投资绝对稳赚的，绝对袂了的呀吼。结果人也查资料吼，夭寿嘞。经无一个月，这个阿伯甲这细汉、这个细汉后生吼，打起用骗1000万啦，1000万，客家讲讲，就剩这条生活费用，就是阿伯啊，佫有一条定存留条咧。我讲啊，真正你甲细汉后生，互骗袂惊，打起用客1000万，伊佮知影讲啊，这吼、個、着诈骗吼，结果唔知影讲着诈骗，就是最近啥咧，这个诈骗团又佫来啦。伊讲无啦，啊！你这钱我都趁钱拢摕袂转来。伊讲无，
嘿，你五岁，啊，六岁啦，唔是五岁。你吼、哦、要摕这个得你进前投资的1000万所赚的钱吼，反正我甲你报讲赚3000万、5000万啦吼。A 啦，摕等于吼，但是问题你这你个另外个加一个什么钱？安尼过来吼，就当诶，甲你的本金加迄个赚钱全部给到等于，伊就是要终止掉啦。哇，你甲看，这诈骗就当真啦，有够可哦，有够厉害啦，甲你骗。已经让你知影，我也无咧惊你啦，同款过来啦，同款过一只股，讲百两两倍的呀吼。银行的人员甲警察，你再甲提醒吼阿伯啊，你唔茫搁再讲啊咧。你看你进前迄个1000万，我即摆甲查资料出来，无查唔知，一个查甲知讲，原来你甲恁细汉后生吼，进前就接到1000万，你即摆伫遐咧讲，这去用诈骗去啊吼，莫搁投资这啊，结果唔知个人对方搁敲电话等下联络。讲啊，你搁另外加偌济钱？你进前所赚甲本金，都全部拢摕倒去啦哈！你只剩40万，搁花过都搁无去啦，就是安尼。但是阿伯讲袂听呢，打开始警察已经到位啊，甲银行的行员甲讲吼，讲嘿，唔好搁安尼吼，阿伯都一定买就对啦，一定买。摕到这条40万啦，硬要摕互对方。伊讲我这条40万啦，摕互伊吼，我进前遐钱就摕倒转来。哦啊，警察看到安尼吼。甲银行讲吼，咱这个啥呢？迄个倒时间啦，甲倒银行关门3:30过嘛，3:30啊，无倒。咱底下讲一个伤久吼，迄钱人金库锁起来，已经3:30吼过啊。警察阵开始甲伊讲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诈骗的宣传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安尼吼，这个警察讲到尾吼，甲讲无安尼啦。你若一定要摕到40万，要互恁细汉后生讲要投资，无你叫恁细汉后生过来找无啦。因这细汉后生可能知影，脚底抹油酸那一款吼。伊甲阿伯讲，讲阿伯，你一定，我甲你讲到安尼啊，你嘛是一定要领这条40万啦吼。那安尼，你叫恁细汉后生来，我开播好听啦，就是意思讲。这套诈骗吼，我本来要甲恁细后生讲，看免恁细后生就甲你落，啊，你就赶紧要来领钱吼。结果唔知讲个找无人啦，找无这个详细人，就是一直甲因老爸就讲，咱就爱继续投资啊钱吼，起来投资吼啊，这个因都赢人啦吼。哇，你甲看诈骗吼，实在足可恶，啊实在足厉害，嘿，那小我耳光紧就无去啊啦。等个钱啦，无伊要摕到转也是顶天困难啦，完全无得。你钱啦，一旦搞好诈骗，完全都摕袂转来机会。你该想看卖咧，这个阿伯啊吼，进前打去用骗1000万咧，伊底下讲我讲哇，这吼钓诈骗，就像人讲个诈骗咧啦。啊，1000万投资，逐工都甲你报讲赚偌济，赚偌济，一个甲讲，安尼我不爱做啊吼，甲我本金甲我赚的钱全部回转，我都无啊嘛。伊靠，可能回转乎你啦。伊即马经过一段时间了，你进前我骗1000万，你到咧讨厌我咧介绍我吼好，我嘛是同款过来呢，讲无啦，你误会啦吼，啊你迄、那个迄1000万加迄个啥，你所赚的钱有啦，我要回转去互你啦吼，是也袂回转互你，但是因为吼，都加减一个手续啊，你若去交一个几十万吼，迄、个手续费啥物货吼，我得全部拢，你即马即个40万去互伊，因为你想得着博输教的心理啊，我进前互你。骗千外万，一直底下讨袂转来吼，你即马甲我讲有啦有啦，迄是大家讲的讲了误会吼，你只要阁汇一个40万手续费我，我钱都拢要互你啊，伊绝对阁丢掉啦。啊，博输叫心理就是安尼啊，我进前博输1000万啦，我可能40万来当总赔吼，40万过来嘛就阁了，人就是安尼。你看这种诈骗吼，足够掠人的心理，这拢是。人互因资料啦，遐诈骗的资料吼，你就讲安尼，啊，一般人吼，那安尼吼，差不多拢十个钓到位啦，哇，真正正咯吼，啊，一个90岁阿伯，你甲看，阿伯啊，90岁啊吼，伊个人一个定准啦，啊，边啊，就一个细老细吼，逐工甲聊啦，老爸迄个领偌济，领偌济，咱投资啥，投资啥，啊，赚偌济啦吼，恁老爸身躯吼，本来1000万啦。啊，若买食买穿无问题啦，啊，就去用骗1000万啦，剩上尾这条定存，结果要搁领，
真正无怪，打电话过去，好家在找着因查囝，因查囝讲你先甲动咧，我随著过来，好，安尼赶紧变过来这个伊人个所在吼，啊，真好咯吼。都涨啦，涨在迄个台北个大安区嘛。哦，一间银行哦，哇，迄人看嘛，等下后壁九十岁啊，吼，向阳妹领一条四十万，底下讲啊讲无落来，佫先讲白贼啦，甚物注册费啦，一大堆啦，吼、哦，真嗨。因留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对那八家二楼足喘的，有时阵也无讲逐工，但是有时啊喘啊，甲捌去去迄个电影院的时阵吼，迄个心脏跳加一百啊，无一百空二，无一百空八。
1: 哦，跳足紧，
0: 嘿，跳足紧嘞，跳足紧啊！本来进场迄个小姐甲我讲，你趁加坐一下，我讲我已经坐十几分啊，但是就是无法度能够加迄个心脏吼啊降较低，迄个跳动才跳得降较低。
1: 啊，你食那 QMV？
0: 食 QMV， 食 QMV， 食一站了吼，啊，前刚去阿婆的时阵，剩七十几呢。
1: 哦，这很标准嘞，很标准。
0: 嘿嘿，剩74、75迄左右啊，安尼啦。伊讲安尼算讲降了未歹，是
1: 未歹
0: 哈。嘿，
1: 迄个心脏
0: QMV，
1: 太康健啦，太。看起靠烂啦，看
0: 起轻松靠烂安尼啦，
1: 恭喜！
0: 咱又看到跳，看袂晓喘啊，看袂跳很紧安尼啦。
1: 哇，好加载，好加载。
2: 人吼，那小块叮当，尤其行啦，行两步吼，尤其爬悬。爬楼梯，爬两层啦，哦，喘甲以前无同款的迄个喘哦，迄个即个胖布啊，开始咧提啊啦吼，迄个。患者要扩张，你唔知吼，那真正迄个胸用迄个大毛病来吼，迄有当只歹救。心肺更就是安尼啊，唔只个咧讲平常都爱先甲偷倒转来吼，人退化袂啊，今人一定退化啦，人食到这个话吼，绝对退化，无就讲无退化啦。但是咱有物件会当甲动诶，就是像个烟瘾、莫打、甲占有、甲摩林固者吼，又搁像新诶感官来当安尼，即、這个正常诶功能嘛，那无吼。保养身体，什么目的？保养身体就比如咱的器官已经消磨、消磨、消磨，到后差不多要老过啊呢吼，要生生咧吼，咱吼，可以加用十年、十五年，就是安尼吼。那无这阿伯啊，阿姆讲哦，食到七十五、八十五啊吼，迄人吼足平顺吼，就足有价值。因为我器官会当去加用十年、十五年，就是有咧保养吼，人都有价值啊咧，就是安尼。唔是保养身体讲哦，你能食到五百岁啦，唔是安尼，蛮误会。吼吼，保养身体就是比咱人吼正常，要加食几年，但是要加食几年都有健康的身体啊。人讲叫做自主的身体啦。我会当行搭，会当卡手。主人吼，啊，家己住宅吼，阿边咧穿平平，啊，当出去讲散步买物件吼，唔是讲加食几年吼，后壁变吼，逐工就倒里面，全部就根据人上中，安尼都唔好啊。就是要予咱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啦吼。这个所在是生死关，那医生咧讲讲，咱误会吼，要先顾的第一关，就这个心血管啦。美国警告救援兵，那身躯边有被进行的血路咧通透，这个进行都要加做位，心血管都要做位吼。你甲食看麦，那人误会来吼，心血管若够载起来吼，人身躯逐项都好呢。在美国警告救援兵。那做会到，就甲进行做位吼。指定的房子名，别安穿平平啦，别安尼吼，逐工在咱白白杂杂，啊像个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困里边床，哦，准像个石头底里向下，啊要穿一个鬼拜穿鬼，啊那你洗澡吼，凊彩叮当就穿平平，就美国警告 QMB 这个胖虎啊吼。指定的房子名，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公告。

今日暑假第二天在唐新王吼，叫做本港啦吼，这所在海边啊，三个中心在点啊都市，你甲看，打暑假第二天的自由，迄囡仔真正会讲，唔忙去耍水，要耍水吼，伫个边边啊就好吼，哇，那无你甲看，暑假打开始吼，啊个热加呢吼，耍水吼，希望今年唔当有任何危险发生啦。三个中心今日透早相约，伫唐这个新都，叫做本港海边啊耍水吼，叫囡仔就是安尼啊。边啊，若无大人咧划吼，迄囡仔咧耍水吼，愈耍愈深落吼，家己唔知啦。结果海水伫拖出去，家己嘛唔知啊。迄海水咧拖出去，你唔知呢？你离海边啊愈远，你家己唔知无感觉。结果拖一个伤，我收袂转来啦。已经伫咧五六三十啊，好啊，这个海巡通讯吼，就接到通报嘛，人咧安检所吼。这所在通报吼，赶紧就录出来啦！啊，赶紧去吼，其中一个慢慢啊，家己拉普拉想吼，安尼家己也回来吼，两个已经伫啊五六三塔，好加在南京早就通报，看迄个办事就知唔对，三个囡仔尔吼，伫啊伫啊咧压水啊吼，这两个嘛救到呢，救到以后赶紧联络家长吼，安尼带等于检查看卖吼，是不是需要？上病啦吼，就是会检查一下啦吼。我讲唔免检查啦，迄个老爸老母转去就跌啊，是讲可能袂啦。即摆囡仔吼，较无像较早，迄较早我男生甲规身躯乱糊糊吼，囡仔就是安尼啊。迄囡仔较早也无什么物件，无像即摆遮济五花十色人去耍啥货吼，电动玩具吼，拢干那耍哦耍外口吼，转来规身躯太过烂了吼。迄金门性杀来了，跌啊！秘技名称干嘛去拖出来跌？有讲囡仔身家咧是咧跌山，都较早大人都咧无用啊！囡仔去身家咧吼，好啊！这里七点外呢，伫唐新龙吼，叫做本港嘛海边啊所在，都人通知迄个华顺吼，会较看一下，介绍伊只游客中心嘛，游客中心就是有人看到吼，唔对，迄三个各中心迄个姿势唔对。底下咧耍水愈拖愈水，已经离海边啊一个距离啊嘛哈，人家讲这绝对唔对，华顺人员赶紧就到位啊，就赶紧处理哈。这个处理先，其中一个较好笑，慢慢啊压转来哈，有到海边啦哦，就是脚大着，另外两个吼，底尾个一百公尺呢，你甲讲，我咧甲讲，因绝对离海边啊耍咧啦，啊海水哪拖哪处理吼，家己唔知啦，一个怎讲惨啊，脚大无底已经离。海边啊，一百公尺外啦，人赶紧驶出来吼，就开始救嘛。安尼，外口边较远的两个吼，哦啊，赶紧吼，船阁袂当划过呢。人伫身躯边吼，船顶迄个救生裤啊，迄个救生裤吼，互伊救咧吼，啊慢慢啊，救倒来这个船边这个所在吼，啊慢慢啊，甲带倒来海边吼。当然，倒来就赶紧通知家长嘛吼。警察有哪有？到现场啦，因咱通报嘛，通报以后警察到现场，迅速协助吼。所以了解这三个人是国中的学生囡仔啦，已经国三啦，国三。那暑假了可能吼，特别这个要过高中啊吼。好，暑假第二天休息，讲海边啊耍水吼，啊个放暑假吼上好嘞吼。结果唔知讲身躯上面物件无扎，伊嘛无准备要休水，穿裤都落去啊呢。在海边耍水耍到规身躯澹糊糊吼，结果唔知讲海水哪拖啊吼，迄条起来人咧问啊，讲啊你唔知离这远，讲其实真唔知。囡仔咧小耍的，你看我看你，我也无咧看海水啦，也无咧看海边呀。海水一个一拖两拖出嚟吼，汹涌伫咧大波底，先较知讲已经离一百公尺啦，离海边一百公尺，好个在完全无受伤啦，我若无食着水，但是吼我若差不多要冻袂掉啦，人家救着心嘛。都要冻袂掉，讲好加在人有报吼，已经拖出底啊，脚打无底啊吼，那也吼，海顺就到位啊啦，唔则踮迄个树林口嘛吼，互因救咧吼，慢慢啊救伫个船边的所在，慢慢啊甲拖倒来，拖倒来即个海边的所在吼，通知家长，拖倒去慢慢甲讲啊，慢慢甲讲是你咧讲的啦吼，我若要甲修理吼。即声特别甲修理金丝是本来就是安尼，我来讲，你茫看，较早我阿妈，我阿妈是当然，我阿妈也伫个，即马才百二岁啊啦。
我阿妈咧教阮吼，迄你教孙啊吼，哦，我上会记咧，较早阮做孙仔时啊，细汉诶时吼，生火囡仔就爱生火啊。囡仔吼，较早阮阁无来打呢，较早囡仔咧生火，两个火气啦，啊火气啦吼，囡仔唔知好诶，然后都他妈头点啊，大人无挂着头点。伊讲囡仔咧生火吼，你唔忙，大概都安尼甲背咧背咧唔通。迄囡仔若看到囡仔伫米伫堆咧生火，一边过都爱甲讲话惊啦。若无伊唔知影半项，我甲你讲，你若甲害伊袂惊，即种危险诶代志吼，伊连讲我也要甲伊阻挡啦。伊讲囡仔来咧生迄个危险诶物件，就上侪啦。这真正一个落都爱生命诶，这吼，等下都讲一个互伊惊死。我讲戆样啊，人本来无要讲诶，听你讲一个吼，规时等下来讲讲诶，啊本来就爱讲啦，我爱讲啦，囡仔无讲，你即摆讲是为好啦。甲讲话会惊，连讲吼，你若无甲，你就甲背咧，改成无要紧感官，伊嘛是感官去生水。那发生危险嘛，甲你讲，早啦，早我就甲卡骨甲你摇你指挥讲，上无嘛你袂去堵死吼。只要你看这囡仔就是安尼啊，你无互伊惊，讲这个物件，伊唔捌讲这生命危险的代志吼，只要咯，生活嘛感官啦，囡仔就爱生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差
1: 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你的 QMB 甲进行做伙食呢？
0: 有有有。
1: 啊，头壳。
0: 啊，我有挂迄个个维他干的。
1: 安尼哈。
0: 我有那个挂维他干哩。
1: 但是唔要三项做伙食哈。
0: 哦。唔要三项，我一个我食个三个做伙食，我都唔敢哩。
1: 消化袂起啦，哦。
0: 安尼啦。
1: 你讲两项做伙食，啊，其中一项甲摕出来让半点
0: 食。哦，我食一个怎啊鸡头壳鸡足舒服，啊，我介绍人来。介绍阮只，我伫遐坐拢一个老伙仔，我介绍去甲你捧场哩。
1: 好，你谢谢。
0: 啊，高雄主管遐两个嘛是拢有咧甲你捧场，我感觉着在甲问你。
1: 哦，这位大哥，你讲你头壳较早拢足不舒服，头壳啊。
0: 哦，我的头壳啊，就拢啊平平，啊，我就是即个中风啊，脱着伤病啊。
1: 哎呦，好安尼。
0: 脱着伤病啊，啊，食西药拢食袂好。
1: 安尼哈。
0: 我开我食足侪钱啊啦。
1: 安尼哦。
0: 啊，我啊食过那碗，我不讲遐，食过那碗食七万，我都冻起来，我唔敢食。
1: 哦，啊！你即马食咱个金鱼甲 QMB 食得足好啦，吼！
0: 对对，我刚才食迄落个金鱼，但是我食金鱼甲香菇精。
1: 安尼吼。
0: 香菇精食一两万啊啦！啊我即马金鱼即款食十九罐啊。
1: 好安尼哈。
0: 对哦，啊我一工拢食差不多五粒四粒，拢安尼啊！即马拢安尼，我讲食八粒，我即马唔敢，我拢食四粒五粒安
1: 尼。啊，加足舒服吼，头壳。
0: 哦，即马头壳加够舒服哦。
1: 好。
0: 我来关注个人，我来关注个人，再去爬，真正我唔。
2: 他变来涨涨吼，啊，连咪这边荡荡，那边荡荡啊，晕啊，偏偏呐吼，那不都会掉疼嘞吼。一边上边凹壳中心呐吼，电管这粒，迄个是啥呢？迄个内面迄个硅烷硅角的垃圾，迄个肺内面呐吼，咱的最高咯，爱甲清掉，你无清掉，阿渣也愈紧呢。就像咱的最高吼，本来细弯啦吼，哇，你也无甲清准愈紧愈大吼，后盖迄个水，塌甲把就袂过后壁就惨啊啦。得你的情形上个通体，但是有一个源头，就是源头迄个碰破啊，迄个所在吼，就像迄个莫打咧拍物件吼，你迄个所在若无够力，有若无效，所以唔只讲配合啊，咱个心肺更在配合，就美国进口的 QMB 是源头嘛，伊这碰破咧拍火，都要一个吼，啊有够力吼。过来进行就抓咧龙龟仙姑，一寡垃圾啦、龟丸骨甲甲变走吼，人就通啦。袂晕、袂抽、袂抽、袂疼、袂安尼眼慢吼，啊，甚物咧手脚袂悬啊、袂滑头啦吼，那无就坐袂住啊，酸啦，那无就淡咪叫紧呢，啊，就拔就鼻就擦安尼吼，就进行，伊一定爱甲配咱个美国进口这 QMB 配合上好，叫做心血管嘛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加倍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昼时间，我那摊多尔吼，伫家人中山区啊，叫做西定路啦，伊就是条溪啊，啊顶管有桥吼，介上咧做工程，到其中一个工人工过做甲一半吼，伫咧休喘，到中昼时间可能去休喘一下吼，有休困时间吼，好加在即个桥头摆，我即桥头摆就足有心啦吼，伊即马我头摆徛过即个所在。伊无看到人，我一直后壁卡来。这个工人吼，伊坐伫咧桥顶嘛，迄个桥花吼，伫咧林碧如遐群吼，结果可能无细起，人向外口边啦，毋是向内面边吼。迄足侪人安尼啊，坐迄个桥花吼，阿屯坐伫向外口边吼，结果人遐知了毋知啦，绝对有可能啊。啊，这个桥都会过吼，我若足有心，伊看讲奇怪咧。迄、那个桥花顶管吼，开两罐秘鲁，两罐秘鲁吼，啊，就明明都有人啉秘鲁，开无看到人吼，一个吊钢艇来甲看，真正在伫下边啦，但是人无安那样，人是在伫水就爬袂起来啊，伊这差不多要到两楼高呢，要到六米高吼，迄、那个溪啊，甲这个桥那要起来这个所在吼，特别都比较两楼高吼，好加在这个桥都话太有心了吼，总管部消防队较会用手啊用推吼，总安尼赶紧甲攀起来吼，安尼救着啦哈，差不多要中昼，要我十二点啊嘛，有可能拄啊休困时间啦，食饭食饱啊，是安那食便当啊，拄啊在休困吼，好，就是这个桥都话经过这个。桥嘛，这条桥哈，这个都西定河啦哈，西定河哈，这有一条桥嘛，家人这所在，结果唔知讲嘿，啊，我都要骑过，伊嘛足有心啦，骑过了，伊个看到两罐秘鲁罐啊，伫迄个桥花顶罐嘛，哦，啊，想讲，嘿，那无注意，像我啦，我这个大条神经，我来过就过啦哈，伊讲奇怪咧，啊，可以。桥花顶管开，我两罐秘鲁啊，无看到人呢吼，这应该都有人啊，啊，就直接啉秘鲁啊，今日发生代志，佮大家我都拜加拖来了吼，安尼加看，真正有影摔伫下边啊啦，哦，惊者也毋是，伊一个报警察，伊真正有摔着呢，嘴角都有流血，唔知讲着对，反正有问题吼，就是人相对教育是用手啊，安尼个。流起来嘛，伊这两楼关咧下边设溪啊，设定好这个溪啊，吼，起来要甲门上拢袂讲话啦，这个工人袂讲，可能惊着我。我咧想，双脚吼刷袂叮当，嘴角有血啦，吼，唔则赶紧消防队甲固定了吼，甲送去病院治疗。唔知是毋是那即马无这个消息啦，唔知是毋是这个有大严重好，啊附近的住户才出来倒讲啦，就是这附边有厝嘛，才出来讲吼。有啦，有人啦，就是因这个住户为厝内吼窗仔门底看到讲，本来就有一个工人吼，可能直接做工过什么的吼，就是坐伫这个桥花顶悬啦，啊，就有看到一个人坐伫遐，啊，过来厝内住伫附近的住户也无咧注意这啊，啊，就形容当时知了也唔知，就是好加在这个桥头牌吼过，啊，佮看到讲奇怪，遐有两罐秘鲁。为什么有饮料无人啦？吼，这绝对唔对，伊就停车来看，我个真正在你那边。感谢噶，哦，这可能等于吼厝内人绝对爱相当感谢，那无你个看，那唔是这桥都，反正就是温室的呢，你个看，救起来是。

好，来，时间比较短，不要紧，咱那一寡产品有帮无上侪要询问吼，会当继续卡。但是电话超改，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吼，拢会当继续甲咱使用哈。电话吼，都要甲超改啦。那像用想着讲哇，物件变门产品，要帮我们所在吼，咱就问有哈，0800-868-999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啊！一点钟吼，生活不够吃，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佫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三百号，请你慢车的。

啊，真正有三百毫米落雨呢，这是国家警报呢，吼、哦。来，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北关区有咧落雨，这个、国家吼、哦、警报响起，北关区哦，这个雷神索尔啊吼、哦、降临两个所在，哈，落遮济哦，唔是好天啊哦，风台后日白白来，我甲你讲，中昼过哦，这个云发展哦较旺盛。所以北部甲中南部地区吼、哦，有这短暂强落雨。中央气象署就达到4:25的时阵吼、哦，先发布着大雨特报吼，个云林、云林的好朋友哦，嘉义的好朋友、南投的好朋友，也有新竹、苗栗、山区，拢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哦。那对咱这好朋友注意，因为对着这个云吼、哦，安尼持续刷哦刷啊扩大。这个气象署落尾更加针对新北市、甲桃园市、吼、哦、桃园吼、哦，发布了编号第11503-72号的大雷雨的讯息。这两个所在，雷神索尔吼、哦、来新北市、甲桃园市，所以这个警戒时间一路一直持续到吼，达多少年？5:44，吼、哦、5:44，吼、哦、提醒这新北吼、甲桃园的民众爱注意雷击，吼、哦、啊强阵风。哦，啊，甲计些所在，哦，惊积水安尼，嗯，好，真热嘞吼。啊，达多4:44，紧急针对新北市个三峡大爆溪的诶，这流域吼，发布着这个诶细胞广播灾害诶这个告警。哦，这件代志是编号的20260082吼。气象署在咧讲，这个所在大爆溪哦，三峡这所在，这个区域目前已经出现着暴雨。啊，个有个极高几率哦，发生着暴雨嘛吼，安尼，所以这个极易引起着这山洪，啊个水涨溪吼，啊个这山顶落雨来，拢爱注意吼。这个下雨即马咧落咧，即马咧落，即马三江的好朋友吼，爱注意个，尾暗嘛落啊，尾暗嘛要6:44，你看你偌准哦，真咧落哦。伊即马伊甲你讲哦，哦，这个山一个吼山区啊。这个暴雨的警示预计将持续到6:44，现在6:07，哦，还在落嘞吼。所以卫星云图足厉害，迄落足厉害，因为哦，现在都是中昼过吼，大雨的尖峰啦。啊，大暴雨的现场已经有这个水涨溪风险嘛，所以气象署吼，甲地方政府吼，强烈来呼吁。目前伫大暴雨周围啊，哈，是咧做溯溪啦、钓鱼啦、生水啦、航迈。这些民众甲游客一定爱停止，马上紧走，离开这个区域，用上界紧的速度离开这个区域，哦，我较悬的所在去。嘿呐，唔相信，一下了，你就走袂离啊！有啊，嘿啊！这个当时对着这个大雷雨吼，砰砰叫安尼，山区的道路随时伴随着这雷击、强阵风，还佫有风雨，哦，石头会卡落来，哦，这天然的灾害。所以要去山区啊，较近些所在，民众应该提高警觉，爱注意你自身的安全。哦，这是给咱上界心的。啊，过来哦，买着歹油有无？这个笨病鼻呀、啊，笨病鼻哦，笨病鼻，伊那无发生代，咱嘛唔知影有一个笨病鼻的物件在咱的食品内底安尼吼。系、哦、啊，这个大豆沙拉油，所以我拢食橄榄油，我拢食安心。嗯，食橄榄油，咱公司人咧卖橄榄油，唔管对主持人买，你用家己来买，迄种原装进口的，迄食了较安心吧。唔是讲咱台湾无，是讲台北咱台湾油路内发生这个问题，哦，迄油蓝色，咱也唔知。这个笨病鼻来超标，哦，福寿的，福寿吼，伊公布退回，诶，这个产品还佫有批号，哦，你讲你无发票，爸爸佮伊拢会退你钱。这个福寿实业吼。第6月30日，要阿妈接到这大豆沙拉油，哦，这上游哦，而且供应商，哦，这中联啊，吼，中联的油脂通报，哦，因提供这大豆沙拉油的原料，这批是04093151这批哈，经过这个法规个进行第三届的检验的时阵，发现这个苯并芘，哦，苯并芘。所以，伊这个检测结果吼，无符合着咱台湾吼的法规标准，安尼。啊，所以用这个福寿吼，哦，福寿公司，伊就马上启动着食安吼，
这个管理应变的机制，全面吼盘查，因厂内底吼厂内底的原料，啊，佮有受到影响的产品，安尼，啊，佮已经送出去，吼，摆伫迄落架啊顶原咧卖大卖场，加只爱做，你若买了即批，只要是福寿，伊拍福寿，福寿福寿大豆沙拉油3公升的吼，啊，是18公升18粒的吼，啊，拢只要伊拍了福寿大豆沙拉油这样。啊，个福寿健胃吼、哦、香油3公升，你只要有福寿吼、哦，你拢啊提起个换，提起你袂一定啊提，吼安尼吼，伊讲用用，因为这件代志是属于上游，哦，这个供应厂商哦，诶单一事件，哦，但是伊身为食品人哦，因勇于这责任，所以这个福寿的公司已经向卫生主管的机关哦通报。好，完成产品的流向的盘查，吼，阿哥来启动着顶晚咱讲的福寿沙拉油，吼，大豆沙拉油，吼，而且物件会配合下架，吼，回收的机制，吼，用上个谨慎的态度保障着这消费者的权益，吼，啊，这相关的产品啊下架退回，而且作业吼，伫营业用油的部分啊，吼，会由专人通知，阿哥处理。好，啊，那一般消费者会当另行公告哦。比如讲哦，有其他的这疑虑的话，会当透过了0800236。啊，我阁讲一届的考，我公告给0800哦，236699。哦，安尼去退回安尼。啊，因这个事件是台中厂、台中五车所生产的芝麻油哦、芥花油、葵花油、玄米油。棕榈油、风味油脂、植物调和油，等等，这些完全无关系。哦，请你爱安心安尼吼。这中年的供应商出问题，吼、哦，这笨笔吼，这笨病笔的吼，安尼吼。啊，说你老摕到这大豆，吼、哦，叫啥福寿大豆沙拉油这，哦，你都能摕等于换，安尼吼，嘿，安尼会当摕等于换钱，因为这消费者你摕你发票。还是你消费的记录等等吼，你有购买证明，啊，不过商品已经开啊，拢无要紧，已经开啊是空干啊，拢会当摕，拢会当摕哈。还是你卡电话联络公司的人吼，是透过物流啥物吼，你着咱拄啊讲的这间0800吼236699安尼，你只要买着这个啊福茂吼，诶福寿大豆吼，诶沙拉油安尼。你嗰种看工啦，还是你开过拢会当提换安尼，好吧吼？哦，再好，因为这是咱今日这个新闻吼。诶、欸，阿个热吼，热甲日报拢死。我讲日报，恁讲夜报啦吼。系啊，有时啊，阮囡仔来讲日报，我知，因为蝙蝠是暗时甲出来，应该讲夜报较对吼。阮囡仔讲日报的吼，我都讲日报吼。哦，德国。德国热到点啊，敢样呢？嗯，点啊，敢样？这个东森主播苏梦楠，今麦起来做导演啦吼，伊足搞的。你脑 follow 苏梦楠，你知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女性。哦，伊拢穿足侪国家吼，啊，去来底，去采访安尼吼，这苏梦楠安尼吼，用欧洲已经无成欧洲啊啦，用对6月的下旬开始吼。史无前例哦，超级热浪席卷西欧哦，每一个国家，德国的高温哦，更加来个41.3度，迄点啊，加拢样有翕相。恁哪有咧耍脸书哦？恁去脸书一个拍东森主播苏梦楠，你得看这片啊，你得看下相片啊。哦，迄都日报死几堆个，啊，点啊，加拢样样，吼，拢样样安尼吼，用本来吼、哦，都比较较温暖的葡萄牙、甲西班牙，超过这几百的气象站吼、哦，拢飙破40度至45度。波兰的吼、哦，波兰测到40.5度，拢破纪录，拢上40度的。伊讲，都含北欧的丹麦，上介悬的温度拢来到37度，比台北的温度搁较悬。哦，这就是北纬啊，吼，55度吼，比二十五度诶还要热，所以水苏更加连续两天哦，拢飙到38.8，38.8水苏哦，水苏，阮去水苏时，
哦，四月是去荷兰水叔，是去年十月，去年十月有无？哎、欸，去马特洪啦，哦，去马特洪，去测马特迄个所在吼，啊去你马特洪，哎、欸，马特洪峰，啊去你也是有够清凉诶，你个因白的都有够舒爽，因为十月，哦，十月总是都当舒爽。结果即卖你看，即卖水叔吼，38.8度，迄一季吼，铁轨路的轨道啊，拢膨胀变形。啊，公路的路面拢变哩，哩样呀，甚至地主着发电厂哦中断发电，发工哦13,500间学校停课。你讲叫伊那不爱争冷气，咱台湾逐间校拢有冷气，逐间教室拢有冷气。因虽然要热甲死，热甲死，因都不爱争冷气，有诶不爱争冷气，咱要啥？因咧位厝是古厝，是袂当争冷气。过来，因弄一个环保意识，感觉吼吹冷气是无环保，而且因应该厝是因为要保暖呢。欧洲诶落雪国家嘛吼，因咧厝本来是要保暖呢，哦，卖寒卖风卖气入来有无吼？哦，要互因内底较烧热，内底弄围，因内底是弄火炉，因咧寒做因咧火炉嘛吼。但因想袂到百年后诶怎嘛，因咧面对热浪啦。所以应该落啊，才食力。因阿暗时就38度，无早困。用个电脑拢加吹，电脑忙烧风，无早困。规身骨破胆，破胆，看家己困会去无？安尼啦。法国已经超过13,500间学校停课啊！啊，那英国嘞，超过1,000间学校停课，因为教室内底温度超过40度。吼、哦，你甲看吼、哦。啊，这病院走廊吼，客，因为做热衰竭的担架。啊！加这急诊哦，诶，这电话接到手软，史无前例的初夏的热浪，已经造成1,300个人哦，因为极端高温已经过用去嘛。哦，伊讲哦，这苏梦楠，伊讲哦，伊回想几年前的6月，伊人现在南法，法国土地足大，法国土地伫欧洲内底，伊排名第三名呢。伊个南法甲北法离偌远呢？伊个北法过了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过一边就英国啊呢？啊，伊这边南法这边啊吼，过来就对，是瑞士德国呢。所以，阮去德国佚佗的时阵，阮伫法国过两暝呢。阮伫法国边界过两暝，你看伊偌大，法国土地是足大。你若要讲欧洲，讲伊个土地是要排第三名的呢。法国啊，你讲南法甲北法，嘿足快，伊北是去英国呢，南是来德国呢。哦，你若有地理位置上，哇，这大地，这大地，我法国这大地，所以甲讲，伊讲以前古，伊几当前，吼、哦，苏莫兰讲，伊住伫南法的西班牙，西班牙、葡萄牙，伊拢伫一边吼，安尼。虽然已经是初夏，但是还需要穿薄外套呢。但是如今的热甲热死人，你也看，你想，真的今年太恐怖，吼、哦，太恐怖。所以这科学家咧讲，吼。因为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而且极端热空气困在这个欧陆啦，哦，这烧气拢伫欧洲顶悬啦，哦，而且不断往下压缩吼增温啦，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盖吼，啊，这个造成的热穹效应啊，就那种闷烧锅感款，应该无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安尼极端的热浪哦，会当讲是无可能发生诶，所以因的厝欧洲的厝，因是要保暖，因无散热啊，因唔知影要散热，因也袂寒，因也袂热啊，因是一个安尼足温和的国家，对不对？系啊，哥哥，伊讲即落热浪几乎无可能发生诶，但是即嘛，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哦，即地安尼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以上啊。而笑吼，咧笑法国吼，无装冷气吼，伊美国人咧笑法国啦，哦，美国人咧笑法国无装冷气，啊，因即马咧举行世界杯，而且将迎来国庆，对不对？但是一波危险的热浪也开始吼笼罩美国的中部、个东部的地区，即、這个温度已经飙破38度啊，体感温度已经来到40度甲43.3度之间啊，那袂热死人吼，系、哦、啊。啊！若要报这個，互你感觉较袂遐热安尼啦。我是咱台湾即马嘛足热着了，我足热，因即马高雄虽然即马是6点外，但是即马佫33度呢。啊，就爱比较嘛吼，哦比较你说哦，安尼好佳哉，恁只佫无安尼对唔？嘿啊！所以其实早伫6月初吼，南亚印度就出现了警讯啦，因为受到热浪的侵袭吼，即、這个高温啊吼，飙破摄氏45度。
体感温度甚至来个60度，90度就滚啊，吼，99度滚吼，伊60度，所以地主大量野生日薄啊，脱水掉沙，甚至因为伤过热，他看吼煮熟呀，怎啊闹出会怎啊死呢？哦，死几堆日薄。嗯，啊那伫台湾的咱吼，都啊上造一场吼奶鹅吼变成了湖嘛吼，啊水牛真的泡在水里有无？诶，风台诶，外圈诶，诶，即影响啊，即马嘛开始迎接摄氏36度的高温啊啦。苏梦兰讲，伊个会记得前几年吼，就开始讲吼，即马未但讲是全球暖化，而是全球沸腾了啦，咧滚啊啦。而暖化沸腾引爆的这极端气候，已经唔是个大气，即、這个大气海洋科学层面的代志了。这已经是一条啥物吼？异常。而且极端公共卫生的危险嘛呢？今仔热死人，西班牙死千几个，法国嘛死千几个，吼安尼。用顶礼拜吼，有一场这海委会甲海科馆的主办的大师讲座，吼，爱甲中央大学特聘教授，同时也是永续哦，啊甲这个绿能科技研究学院哦，这个前化副院长，因这里台中科学博物馆吼。加黄文山馆长，因做针对海洋哦，而且大师讲座咧对谈，讲这是临界点，即嘛即一暖哦，即等到咱人类哦制造的暖化逼近气候崩溃的临界点的时阵，将引发多重不可逆的连续灾难呐、啊，对不对？嘿啊，像这冰山崩塌，即嘛是足惊南极哦，北极的冰山崩塌哦，像这水坝溃堤啦，像土石流崩落啦。这不是慢慢发生的呢，而是突然的反转呐、啊。所以，等到咱人类制造的暖化逼近气候崩溃的临界点的时候，会迎来吼这些不可逆的连锁的这灾难，好对不对？嘿呀、啊，嗯，伊写这篇写作，真恁来，但恁家去咧看吼。伊、哦、因为苏莫兰伊照片全世界，哦，伊是一个足优秀，啊，伊要得足个奖的，伊摆伊嘛是嘛得一个什么奖？哦，就是苏梦兰吼，啊，伊即马嘛是变成一个了导演啦，吼、哦。后来咱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干嘛呢？

0: 哒啦哩哒哒，哒啦哩哒哒，来，我要进广告哈，这年头会逼到哈，你的菱角精爱食。林国金跟斗三工吼，来听莫去逼着足艰苦。
1: 像闽江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奶，伊早出个热就逼着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伊嘿。恁奶，恁说恁往个林国金真的做好伊，恁阿人讲，啊，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个会强。
0: 闽
1: 江，甲人唱迄什么什么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你
1: 我食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1: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逼掉，用来拢专门无
0: 用。哦，逼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1: 对，啊，都做有效诶。
0: 啊，都用口，无口袂使呢。
1: 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有效诶，做有
0: 效。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别着在食素有效的啦，
0: 好用的
1: 哦、啊，嘿，可能平常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什么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的
0: 产品拢做好。
1: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已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刮油啊，啊个谢你，我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1: 谢谢啦。
0: 大家情不自禁呐、啊，食个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了。美容的藤椅大师黄大姐，
2: 啊，迄、那个菱角粉啦、啊，当粉的啦，啊，迄、那个雪莉旺啦，归当粉的啦，我一当吼、喔，上无爱好恁二十万，
0: 啊，那倒边讲用二十万来顾你归当健康啦，
2: 我七十几岁，七十三，啊，都爱食较用的啊，
0: 对啊，
2: 无食较用的太。他有法度做工课，都爱有体力啦，安尼讲较紧啦。讲真紧嘞，我赚的钱我拢投资伫我家己身躯顶
0: 啊。健康啦，健康啦。
3: 我拢规年有咧，感觉。
0: 啊，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3: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3: 我足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足歹讲的担。
3: 我只会佫甲买三组的人工精啦。
0: 好，安尼就咧食咧高有够好吼。
3: 系哦。
4: 啊！伫讲话哦，安尼千言千语来讲话，啊！我变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便便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4: 啊啦，面果精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4: 系啦，啊，面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得食啦，配八爪面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4: 安尼，
0: 我咧面果精啊，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人工精髓量要甲维他干，要甲精英，要甲巴掌去来做一下拢无紧。嗯，啊，你若是食咱巴掌去米，甲精英做一下崩巴水食，崩巴水食，啊，要啉一杯啊，咱的血量也可以哦，吼、哦，也可以咱顾全方位、全方位甲顾好掉，吼、哦，身体健康兼勇健，吼、哦，啊，咱咧讲啦，即人工精啦，人工精哦，趁钱免分医生，囡仔大细拢同款，咱全家伙爱守护神。另外，真爱甲看针对组织体抽筋浓缩的，迄安一百万的心。而且，咱得力灵光精是阮当初店的起家本。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吼，深耕53栋哦，这是阮当初店的起家本，就这个得力灵光精，爱食爱听，你会愈来愈勇行。咱人保护恁的人有关起来，咱较袂搞刷杀，都一步迈搞刷杀，咱就袂后壁咧袂受伤啦。都因为高刷杀在后边咧，舞一百年堂的，是不是？健康勇健，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气哪通，血哪旺，身体愈来愈健康。谢谢，祝福你哦、喔、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即款24小时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感谢你爱过我》。

大大的宜兰上新的新闻吼，迄、那个宜兰东山工寮煞火烧，吼火烧工寮全无房，迄80岁逆上不幸，迄怎伫咧门口走袂出来，家厝啊娘讲，即、這个宜兰县东山乡今日下晡发生即个大面的火警吼，即、這个乡南路啊，即、這个顶那边啊，无水电的即个工寮突然间怎着火？这个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火势在半点钟就拍发去，但是住在火场的边啊，发现一具严重烧啊，臭味大起男性的遗体哦。这个死者证实就是这84岁姓詹的先生安尼。哇，伊早个话话来讲，啊种就落这个火你甲看，这个火啊，啊这个搜救的人员入去现场，甲发现到这个姓詹的先生伊倒伫个工寮的门口。吼，明显过用去吼，无上无上病啊。经过了解，这个神社的这遗体有三分之一吼，伫个门外，三分之一伫门外，三分之二伫门内底。吼啊，对这伊倒的这位置个判断吼，伊在生应该是伊要爬用门口，啊，但是不幸拄到这死劫，吼，伊应该是要爬，结果爬无一半，心爬无一半，爬三分之一伫外口。三分之一个内底安尼，啊，可能紧张，搁跋倒又无力吼，爬袂起来安尼啦。哇！这个家属听到这个代志来到现场，足艰苦。甲警察讲哦，这个詹先生伊有轻微的这失智症，啊，平常时惯性的工寮吼附近种菜，但是工寮无水嘛无电，内底佫放一挂种菜用的这农具吼，啊，农药啊，木落肥料，这些杂碎啊物件尔，实在唔知为虾米来导火吼，啊，这得爱这個。监视人员个个在甲厘清看卖是安怎样？我讲，我下昼要来上班的时阵哦，啊头前一个骑乌托邦三轮细仔铁仔，就像咱囡仔咧有骑卡车三轮的迄，哦，即要像用迄种较，即马天顶个骑较细台，但阮做囡仔时铁仔三轮铁仔无，头前骑后壁人个载一个人，像遐大台安尼哦，我啊速度足紧，超骑30个哦，哦速度足紧的，我、哦、这是。我伫红灯咧行，行足紧。我是唔知查甫查某，有弟无啊，搁安尼，行足紧嘞吼。啊，我伫遐等红灯时，尾一听迄声，迄声那像搭大车，我甲看，一个妈妈，妈妈搁甲我点头。哦，你骑只大炮哦，吼，我讲安尼。啊，尾啊，因为后壁无车，我人八股来伊头前，我讲，哦，啊，你只大，你速度遮紧哦。我讲啊，这是买还是家己做呀？讲这买变的啦。我啊，食电啊，食油，即食油啦，目底里底啊，目底里底啊，然后抱目底里底，脚掌下底遐吼。哦，哇，啊，一台偌济嘞，无俗诶，哦，即一台48000嘞，吼、哦，48000，啊，无走太走真紧嘞，嘿，啊，我迄走足紧嘞，迄就像咱囡仔三轮车大台安尼尔，我、哦、速度超走30无，吼、哦，超走30-40啊，才紧嘞，哦。哦，阿你妈妈骑啊足欢喜的，啊，搁会骑，实在是，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啦吼。好来，啊，这个啊哦，那要骑车哦，这专管其中，但是这是首尔，宜兰首尔吼，啊，宜兰首尔好朋友，这个唔免走监理站呢，首尔吼7月2日开始哦，搁20天啊吼，高龄的驾驶像70岁，哦，70岁吼，一站式的换照。哦，一站倒，一站换照。哦，报名3天上百个人去报，因咱即马都老龄化社会啊，这现在65拢足济啊吼。即、這个高龄驾驶换照吼，免走监理站啊。哦，因为即个新的机制吼，要强制换即个驾照，已经下修了70岁嘛，对不对？安尼70岁。啊，即、這个所学的定公所呢吼，伊甲即个宜兰的监理站7月2日下载啊，要伫即个所学定公所。来推出着一站倒、一站式吼，诶，换照诶服务，吼啊，民众报名足踊跃，3天就上百个人来报名，吼，安尼要搁加开，吼，要加开这场次吼，来满足这需求安尼。即、这个宜兰监理站，吼，正进行伫三星甲南澳各台同吼来办理吼下乡换驾照，哦，台湾够方便，对啊，时段来讲够方便的啦，唔好个千里迢迢走到监理站啦，吼、哦，伊来咱的砖头坐倒安尼。这个所有的场地在7月2日的报名，吼、哦，人开放3天就上破百吼，啊，这个场次啊，预计当容纳180个人，
那是最后报名伤过客、伤过踊跃、伤过侪人，可能会来演绎吼，啊，无阁加开一场好啊，吼，安尼就对，安尼较好啦。吼，安尼就讲这个周二镇吼，哎，足侪长辈是多，赶快还阁咧做事吼，啊，阁还是需要代步嘛，吼，还阁骑奥多拜的这个需要安尼，透过一站式的服务，这长辈是多谈工作来完成两点钟的讲习，吼。你就当现场换驾照，就当七十岁用到七十五岁安尼，唔免去市区安尼走安尼，租车劳顿唔免，吼安尼最好。啊，那是长辈是大兵哥，你就袂当阁开车，而且你主动来缴回你驾照。现场你当申请的吼 TPASS 哦，乘车的补助，哦，摕这敬老卡坐公车，哦，啊坐这公共运输，吼。会当享受半价，安尼每一个月上限当坐1500，吼，也是补助两要补助你两单，鼓励你转型吼，快乐饮法族安尼。啊，这所有的电工所在咧讲，1956年5月31日，哦，进前出事，而且收到通知书的，拢会当适用即摆吼来所有电工所7月22日吼，这来。安好，这个长辈时代一定爱先去卫生所完成体检哦吼，哦爱去卫生所完成体检。7月22日当天，哦爱准备5个文件，啊个费用，哦来个公所申请安尼。啊，这个要新办，哦你爱查身份证的正本哦。3个月内底有效的体检，诶，这个体检表的正本哦，都身份证啦吼，啊体检表啦。啊！你原本你系汽车、机车的驾照正本啦，哦，啊，佫会记爱一寸，你都一张一寸的，诶，上面爱4张啦，啊，佫准备50块吼换驾照的规费，安尼啦，吼，再爱注意下，吼，这是所有，迄依然所有。啊，每一个县市看咱队伍，吼，你若去甘你参加问看卖啊咧，吼，会当去换驾照吼，70岁即摆换，就会当用到这75岁安尼，吼。我来听叶家田唱歌，悲情的城市。

0: 比前的城市哈，后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那高手主，你甲讲一个啦。
2: 我住院回来就开始一个啉嘛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就出去啊，一年过年呀。
1: 哦，迄位会老兄在婚礼呢？
2: 是啊，
1: 无会啦。
2: 啊，我婚期就掉。
1: 真的哦，哦。
2: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点怎啊就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1: 怎啊昏呢？安尼哦。
2: 哎呀，无顶无地怎啊昏呢？
1: 都无血，都无命啦。
2: 哎呀，啊我住院转来就开始一个开一个啉嘛。
1: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2: 哎呀。
1: 听，有够血好。
2: 你爱过去吃汗药啊，就会疼。
1: 营养啊，调起来啦。
2: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个就解好
1: 啊。灵菇精是上解赞的汗药啦。
2: 灵
1: 菇真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果上佳赞啦。
2: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件。
1: 你看看咧，有他咧，从他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2: 对啊。
1: 真正爱听啦，哎呦，今个健康、啊、健康无价啦。
2: 感恩啦、啊，哎呦，好，
1: 啊健康啊，谢求主哈。
2: 感恩啦、
1: 啊。多啦你哦嘿，哎勇敢勇敢勇敢。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1: 哦，拢安尼食啦吼。嘿
3: 啦
1: 嘿
3: 啦。
1: 啊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1: 啊那过就讲讲，
3: 脚袂惊，只脚，脚袂惊，只脚会惊讲。
1: 啊，你脚本来那袂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1: 啊，
3: 哎、啊，都髋关节无，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1: 哇，
3: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1: 哦，你
3: 开。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里旺啊，都开始会惊咯啊。
1: 真正会有关
3: 节作用啦，
1: 作用啊，免炖佫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啦。冰皮啦，食个食好用嘞，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1: 啊，真嘞吼！
3: 哎呀，
1: 真好，
3: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1: 哦，还佫袂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1: 哦，够安尼。
3: 我嘿啊。
1: 哎，你二度就会上该站啦。
4: 这个两斤吼，哎、欸，我三天吼，我食提一罐雪里旺去吼，那三天未食饭哦，三天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里旺吼，啉啉啉的吼，第三天。

0: 生理啊，我就一当我八个月就做生理啊。
1: 安尼哦，就趁钱啊、哦。嗯，会有这关系哦，讲健康袂过节啦。因若无用见面做生理，对不对？啊，这个最上的小卡腿，这个、头家娘，你甲看，迄人客本来来，伊遐看我可能要花呀呢。啊，结果呢，和咱的六大条救啊，才勇气硬要去报人家呢。
2: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1: 营养素水利旺，水利旺迄个鸡巴，
2: 鸡巴鸡。我有在
1: 食。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报伊食？
2: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食，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医院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1: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来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参禅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上病？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1: 这个就过。就感慨呀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1: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哎，你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1: 周华义，谢谢你安好唔？
2: 哎呀，周华义，我真叫。
1: 周华义，对唔对？嘿呀，你看迄人客看上，做啥？本来想讲胖要花个，结果他今麦佫肥六公斤起来吼。所以有当咱唔是破病，一直食药也无效。食药袂让你生胃、生肉、生骨伤；食药袂让你心脏变有力。好，所以讲你来，你开刀已经医生给你处理好啊，即马就看你恢复。你的恢复都要靠你家营养素来听起来，安尼对唔对？对哇。所以伫咱的这时阵，未补、未食、未吞食，请你用啉的。哦，得力灵活精、得力雪梨旺，咱定讲这两支套做位做位啉，套做位做位食，叫做气通恢复身体健康。哦，安尼八十元起咪哦，你唔是艰苦无破病，用无电尔。充电充勇敢，祝福你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好吧吼？哦，卡咱的0800-333-5599，啊，就讲你个就爱开刀回来吼，啊，拢倒伫门诊，啊，病足久拢病袂好，病也袂好势。吼，你若要像人勇敢，你就是一定电话甲卡。哦，电话卡健康哦，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哦嘿。哦，你若无方便出门，把紧咱专人专车送去附送，安尼无咧收运费的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
2: 担。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爱你入军》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番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么现在现场吼，要来采集到这个大家，就是、林女士，伊当时所穿的衫裤啦，包括鞋啊样本，这个时间段可疑的所在哦，叮叮塔塔。如果这个陈玉玲在迄个20分内底死亡，那么最后甲伊踮伫厝内底，就是这个林女士啊。在这种的家族的案件当中，台湾警察总是从第一个报案的人哦视为核心的人物啦，所以这个警察队呢，王志明要求全面封锁这个区域。那么来采集到这个林女士伊所穿的衫啊，甲伊的鞋样本安尼哦，啊，伫伊的这个衫哦，这个正手的手腕啊，发现了这小块哦，有这汽油的迹。但是伊解释讲，伊是做饭煮饭的时阵，吼、去吸到这个油炸锅所造成的啦。萝卜的样本分析证实，迄唔是食用油，唔是咱咧煮食油啊，迄是甲即趟吼，这个酒液吼，而且汽油啦。所以伫咧验尸的检查当中，一个小小物件引起了法医的团队吼，一个注意。这个陈玉玲哦，而且手腕顶冠有一个弧形的乌青，那么类似那上去哦吼，夹的，还是出来吼颠过，而且痕迹啦，这表示吼，这受害者伊伫美容台进前啊吼，被刺伤的进前，伊的手啊曾经互人安然地吊吊，哦，啊个杀个刀下里涂卡。啊，无这个头磕着，吼、哦，嘛无骨断去啦，吼、哦，会这个价啦。这证明凶手吼无过度使用暴力，这个行为集中伫对，集中伫阿妈棍。这个表明吼、哦、目标就是要终结伊的生命，唔是恐吓，这是所有的证据吼，所给集合起来。这个包括实施的吼菜刀，最近买的汽油。甲足清洁的地板，还佫无妨撬开的大门，这个报案人的衫裤内底啊，又佫有这个汽油的迹，所以这个调查队初步吼来给做一个结论啊，凶手就是亲近的人，在足生气当中啊吼，做行凶啦，这嘛会有够时间的清醒吼来清除吼现场啦，当天暗时有一份超过40页。现场报告和比上的这土地检署啊，这个警察队长王志明在报告的尾啊吼，就注明无切刀的迹，嘛无外部入侵啦，这是一件家庭范围内底哦谋杀的案件。这个报案的人可能就是凶手，需要深入的调查的动机，而照凭着现有的一些证据，这个案件开始吼展现出的吼清晰的内部。悲剧的色彩啊啦，亲情、权力、个控制欲啦，哦，啊这执念呐、啊，变成这件吼、哦、杀人的这罪行。但是要落这个结论呐、啊，因需要清楚了解吼、哦，这间厝内底三个人的关系啦。一个独自吼、哦，甲囡仔抚养大汉的老母，一个伫感情上挖苦的这成年的这后生。还有一个正对外人来台湾不到3个月的少年的某，就因三个住在家，在家庭案件当中了解到这受害者，就是要理解到犯罪的唯一的途径啦。陈玉玲31岁，伊的档案内底吼有一段看似简单，但是充满着文化够社会矛盾的旅程。这个小小的矛盾渐渐累积啊，
演变成了吼，啥物人嘛无法度预见哦，而且导火线呐。陈玉玲在1993年出世伫越南一个乡镇，老爸是做机械的，老母伫菜市啊摆摊，家庭虽然无富裕，但是足安稳啊。高中毕业了后，这个陈玉玲伊来个胡志明市吼打工做工课，哦，甲几个女性的朋友吼，伊就烧酒。啊，就租一间小小啊吼，诶，厝啊租伫遐。啊，伊伫这岘港的附近，哦，有一间这个咖啡馆吼，啊，咧做收银员呐，收入吼都甲有够日常的开销尔。啊，这个陈玉玲话无介济，啊，个性较内向，啊，朋友讲的也真少啦。经过伫越南的亲朋好友讲吼，这个玉玲一直有一个梦想吼，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家庭。有一个善良的翁婿，就总共是善家，也爱相爱啦。在2023年的这个7月，伊拄啊拄到吼，这33岁伫台湾大汉的林庆宝。迄个时阵，庆宝拄啊去这个越南吼度假，啊，陈玉玲康回咖啡馆哦，就是伊每一工下早会定定去的所在啦。这个庆宝对这个吼轻声细语。啊，话无多，啊，总是头咧咧，而且服务员吼，一个印象足深刻的，讲话啊足温柔的啦。两个人开始开讲，哦，对这个顾客甲店员的关系，都爱渐渐演变变成朋友啦。因为陈玉玲无啥样讲中文，啊，那庆宝咧会当讲足流利吼，而且越南话呢，哈，真牛啦。才开始的差异，就是伊温柔的关怀吼所弥补啦，哦，去互伊温柔的关怀弥补，所以庆宝吼，伊咧讲吼，伊伫台湾的生活，或者玉玲听，伊有稳定的技术员的工课，也个老爸老母足早吼，因就住伫桃园啊。即个陈玉玲，我伊咧讲到伊的家庭的时阵，啊，讲到伊落雨天。同样骑大轮车上班的日子呀，啊，两个人吼之间啊，形成一种足脆弱而且足真诚的联络啦。感情发展哦，比预期的要快。迄年的秋天，庆宝再次登来越南佚佗，这摆只是为着要见陈玉玲。这个足朴实的庄下查某囡仔，突然发现到头前这个查甫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家。伊自信，伊有责任感，尤其伊讲，伊想要娶伊。虽然伊安尼讲，玉玲的朋友嘛是苦劝伊爱慎重考虑哦。这个陈玉玲，伊就甲我讲，伊做好诶，我相信伊。婚礼伫双方的祝福甲担忧当中啊，啊，足紧诶就举行啊啦。男方这边。就提了这担保吼的申请哦，甲这个2023年年底啦。这个陈玉玲伫越南一新著名的配偶的身份证，的身份哦来到台湾，来到这个踏上桃园国际机场的迄一天啊，陈玉玲打电话给伊妈妈讲，伊讲吼，我嫁娃哦，足乖的，但是足欢喜的，妈妈你放心。那是伊的妈妈最后一届听到查某囝如此平静的声音啦。伫个桃园市中坜吼，迄青埔台湾的生活吼，那像格格不入吼，开始伊的生活。这栋厝是林家吼，将近2020年啦吼，的厝啦。啊，这陈玉玲以新婚的某的新婚。大入来，但是伫大家的眼中啊，伊只是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善家外人的查某囡仔尔。林美芳，宝庆的老母，伊曾经是一间哦小吃店哦，会召开厨的厨师哦，会师傅哦，煮食的师傅。伊是一个习惯独立生活的人哦，这宝庆的老母，勤俭哦。勤俭甲吼，即苛刻的女性啊啦，而且一直为翁婿破重病了后，伊爱家一个请养后生大汉的自豪，
伊足自豪的嘛，吼、哦！伊相信无人哦，会比佫更加了解伊的后生，嘛无人哦配得起伊的后生啦。对迄一开始，这两个查某人之间的关系都无顺利啊啦。但玉玲足努力要表现恭敬，足早起来煮饭啊，摒扫吼，来外外，凡事拢按照大家的意思来做。做认真做守本分的，但是不管伊安怎做，林女士拢无满意啦。这个陈玉玲做了伊越南厝的家乡菜，伊嫌吼，吼，歹食啦！这味啊重着，哦哟，这无法台湾人食啦。安尼，甚至讲偏要够臭的臭死，什么鱼露啊，有够臭臊的啦！啊那玉玲啊咧洗碗。浪费水啦！迄水放安尼流啊！玉玲提出了想要去教堂当中去学中文啊，伊嘛反对啦，学啥物啦？当初甲翁顾好就好啊啦，学啥物啦？这小小的话语对一个新移民来讲吼，可能像刀共款哦，咧刺伤了自尊心啦。对台湾话你来不敢听吼？这个陈玉玲一开始拢袂甲因拢点点，甲这微群吼拢藏伫胡志明市老兵营吼的简讯内底啦，会甲港乡的吼安尼透露安尼尔啦。啊，来台湾无朋友们吼安尼，讲这一切吼拢足清气哦，拢足水的，但是足寒的。林宝庆迄时阵夹伫这两个查某人之间呐，伊是真心爱玉玲。但是因为伫绝对哦尊重老母的文化当中大汉，而且保庆，伊总是回避这冲突啦，伊总是闪啦。但是玉玲若咧哭的时阵，伊讲哦，我的阿母只是有一点啊较严格啦，伊无歹意啦，你莫囥啊心肝底啦。当当老母咧这边吼心背时阵，伊拢伫边啊只是点点尔啦。这种的点点无到出声，或者玉玲常常感觉吼，渐渐感觉足孤单的啦。伊无都离开，因为无工课，因为无驾照，除了翁婿，伫台湾伊无亲近的人。这种的依赖性，互因大家更加看轻伊啦。矛盾哦，伫咧2024年一月底啦，哦，达到顶点。因为这阵玉玲伊提议吼，要租一套哦，离大家较近哦。而这个世间的公务大，那就我要搬出去大安尼啦。伊讲希望阿母有家己的空间啦，伊赶快四种当来照顾妈妈啦。但林女士知影了后，大声叫，足生气的啦。伊认为哦，这个玉玲要甲伊的庆宝啊带走啦，伊要独占吼伊的后生啦。落尾日子嘞，吼村的气氛足沉重的。这个玉玲足少出吼，足少走出房间啦。啊，这个庆宝把尽量撇免哦，所有的对话啦。厝边隔壁讲，5月13号下仔啊，因有听到厝内吼传出足大声烧嚷的声音哦。啊，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哦，吼足大声。乡公吼，免想要离开这个家啦，免想要搬出去啦。在最后日子里面，这个玉玲感觉很认真很努力、哦、要寻求和解，不要跟大家冤家嘛、哦、他买到过年新的礼物寄到越南，打电话给他老母的时候、啊、他就假作自己说、哦、他很幸福的、欸、你看这个主人、啊、报喜不报忧，他就骗老爸老母说、哦、我自己很幸福的、哦、这个案发的前一晚，根据电话的资料，这个玉玲拄啊吼，伫个高雄市出差的翁婿，吼发了一条这资讯啦吼，伊讲哦，我只是希望一切拢平静啦。伊这玉玲甲因翁发一个讯息安尼啦，迄是伊的手机啊发出吼，诶最后一个讯息啦。第二天下仔啊，5月14号啊，就是情人节啦。伊那像伊用同款哦，准备早顿。啊，摒扫内底，啊，厝边隔壁看到伊开门吼、哦，咧收包裹，啊，就有笑笑啊，拍一个招呼啦。无人会想会到，
安尼仅仅过几点钟啊了后，这个女士会变成一件吼新著名被残忍杀害案件的受害者啦。下早厝边隔壁阁看到阁拍招呼呢。这个陈玉玲的案件迅速哦，去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列为特别调查案件，由这侦查队队长哦王志明啊来做一个指挥。所以讲，伊曾经伫台湾哦处理过三十多件家庭内部的谋杀案呐、啊。所以这对来讲哦，这个案件看起来像足简单呐、啊。啊，厝内底就三个人啊，啊死一个啊，一个人无得个啦，一个人报案呐、啊。但因落尾的调查甲深入去，一切变甲愈来愈不寻常呢。这调查组的最后的目标就是根据排除法，在上界合理的范围内底，确认定吼凶手。这个王志明无相信直觉，伊相信证据，警察队队长吼。因此，整个过程分作三个明确的假设的方向。逐步验证，逐步排除啦，就哪像哦，咧拆一台哦机器同款啦。第一个假设，外人入侵，首先考虑的方向就是外部入侵者。一个失败的切刀，一个迷失的精神患者，也是一个随机攻击的青云人，因咧作案的假象啦，吼。所有可能性都被摆上台面来进行分析。警方首先详细检查了青埔地区哦，所有监控一监视器哦，那遐的每一户哦会出出入入，甲因后壁弄装私人的监控器哦，而且影像这镜头嘛哦，弄监视器啦，哎对假咯，咱台湾监视器拢足济嘛安尼。结果显示，对案发的当天下早六点到中昼的十二点。除了熟悉的住伫遮的居民以外，无任何青云的车辆，也无青云的人出入，吼出入这青埔吼青埔的特区遮拢无啦。啊，这厝的正门也无用撬的遮啦，窗仔门完好啦，锁也无用敲啊，门的四周围也无这个指纹啊，干阿家人的指纹尔，也无外人啊。啊，那厝内底财物嘞也无损失啦。受害者的钱袋甲手机啊，拢伫咧啦。这个法医调查员用化学的试剂哦来扫描门口啦，也无犯鞋仔印，也无犯外口的涂迹，一切拢整齐，会当讲是无菌的程度啊啦。这个王志明伫内部报告当中总结，伊讲哦，无外部入侵的因素，所以排除。这不是一件失败入侵哦窃盗的案件，现场表示凶手是厝邻的人。第一个假设在24小时内被完全排除。第二个假设感情的怨毒。第二个方向哦被认为是上界有可能的啦。这根据调查组的实际经验吼，一个动机嘞就是怨毒。有足侪类似案件当中，这感情啊吼冲突啦。常常抵触到暴力的行为啦，从警方开始检查受害者，佮有因的因红腮吼四周围的这個关系。林庆宝33岁，桃园自来水公司哦，这個、水电维修的技术员啦。伫个庆宝的公司，一寡同事表示讲哦，有咧听讲伊有一个叫做吴秀琴，32岁越南吼，诶，这个女同事。关系咱袂歹呢，哦，伊曾经这个查囡仔吼，32岁，这个秀琴捌离过婚，因两个人时常做伙出差，有当时甚至哦做伙下班，哦，这个同事安尼讲啊，嘛做侪人看来啊，这种关系并无啥紧啊，伊也无娶某啊，对一个拄来台湾哦，啊袂晓讲中文，下新的某来讲啊吼。应该是没关系啦，这种的情景很容易造成误解啦。这个讯息吼，让调查组的人将这个秀琴嘛视为潜在的嫌疑人呐。
如果两个查某人之间存在矛盾，那么怨妒甲感情的报复的动机咧，都有可能形成啦。安尼啦，那么情杀就财杀嘛。特别就是啊，在陈玉玲的手机啊当中，一个警方发现了一条伊无发出去的简讯，内容就是安那：你又和秀琴姐出去了吗？哦，伊也知影呢吼，某也知影这秀琴的存在啦。伊讲哦，我未甲这件代志甲阿母讲啦。这条简讯伫五月十三号暗时十一点吼伊写的，但是伊无发出去，伊无发出去，因为阿姨红晒吼。这个调查组马上派人前往秀琴伊所住的所在，伊做平静的配合着调查。但是伊知玉玲已经死了，伊感觉到足惊吓，哦，明显非常的震惊啦！我啥物都唔知影呢，我下早一直甲朋友去买物件呢。伊讲啊吼，这调查中讲我调查人拢是属实的话，哦，伊去华泰名品吼，而且啊，伊才有摄影机，哦，有证实秀琴在下早吼九点二十八分，甲伊好朋友吼李雅婷。因做出伫二楼的，哦，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二楼的区域者，一开始的时阵，伊是咧踅街，无唔对啦。两个人就去咧化妆品店吼，然后咧，佮做去这个保险公司内底吼，诶，餐厅食饭，食中昼顿。因为信用卡有录，这收据顶管清楚记录了这个时间啦。迄个时阵确实无伫咧，下早啊十一点外吼，伊为着要确保万无一失啊。这个警察哦，核对了秀琴的手机啊定位资料啦，发现了伊设备吼，伊的手机啊，伫下早八点四十五分，甲十一点三十分这之间，一直伫购物中心的区域内底咧刷叮当，这个时间点一直咧区域家咧刷叮当，完全无离开这个区域啊，这个做明确的吼，不在场的证明甲排除啊。所以现在这个感情的怨妒的假象 也排除了啦。那么关于这个感情传闻的这个美感、并非毫无用处哦。怎么说，因为这个线索为了要来调查，让这个调查组、开辟开到这个另外一个、的视角，处理是不是有人相信这个传闻并因此勃然大怒呢？知道这个孩子外面。那么第三个假设，受害者的翁婿哦林庆宝，当中以上两个方向拢无法度行，无法度行，都无通啊嘛吼，假设无通，所以警方呢，即马就再次转向吼，即、个故事当中剩下的查甫人林庆宝。我要问这個林庆宝啊，伊是一个吼，甲即个受害者哦，伊是甲伊是唯一的伊一个嘛，对不对吼？吓。所以讲呢，因就即马要来知影到底是为什么开始来查林庆宝，咱妈就来听林庆宝安那交代秀琴的代志啊。好来，咱来个听歌，这首是江蕙所唱的《第三者》。

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吼。后来阿爷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得力维他干哪只咧？爱哪个？咱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吼，一般来讲肝硬化，大多数拢是因为慢性的乙型肝炎、甲乙型肝炎所引起。这两种的肝炎拢是对血、对体液去传染的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啦，一个无适宜，咱就感染掉啊。特别爱注意吼，因为咱的肝本来就无神经啊，肝咧发炎的时阵也袂疼，也袂艰苦啊，佮加上肝细胞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呐，被破坏肝细胞，逐渐逐渐，伊就叫生新的细胞起来啊。因为咱的人的肝哦，只要四分之一正常的肝，咱就当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所以哦，肝哪里发炎的时阵，伊是无症状的啦。但是，那当个身体出现着虚弱，你就生的呢，人生的吼、哦，啊疲劳，困袂饱呢，啊那困起来就哈气呢，啊那困了感觉人那种足疲劳的呢，双脚汗水，哦皮肤安尼黄化黄化，都咧惊黄大红，哦皮肤黄白白咧黄。而且这眼白白变黄的，体重减轻未食，食欲变无好未食吼。啊，过来咧，咱有过来，若较严重是腹肚咧灌水啊，腹水啊，腹肚膨起，腹肚灌水的情形。那等到遮咱讲啊，虚弱啦、疲劳啦、双脚水肿啦、皮肤泛黄啦、体重减轻啦、食袂落去啦、腹肚咧灌水啊，往往拢已经足严重的啦。维他干，维他干，得力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所萃取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肝药。经过临床实验，内底有非常珍贵的成分，包括咱顶下讲西林马林、米群呐、烟碱酰胺。即个妈妈讲，哦，哎，维他干食食这乌顿点的啦，白顿点的啦，哇，拢无看，因为烟碱酰胺呐。哦，啊个维生素 B1、B6、B12，得力维他干，因为咱即卖现代人工课较无正常啦，吼、哦，维轮三暝啦，吼、哦，三暝班的啦，工课压力的啦，哦，佮加上分酒不能啦，咱台湾哦是这农业大国嘛，所以全农业人足侪，接触农业人嘛拢足侪啦，哦，啊个来暝班的人，哦，咧轮三班侪，因为科技嘛 ，AI 嘛。晶片嘛，哦，即高科技啦，拢轮三班坐足济啦，所以无怪咱即马吼，即得到啥物？哎，即马有闲食炸鸡，食甜的，吼、哦、珍珠奶茶，咱台湾珍珠奶茶，食炸鸡，食伤咸，食伤油，食伤甜的，所以地数倒啊啦，出现着肝，啊，咱来只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是愈来愈济，道理话他讲。固肝、养肝是肝脏好朋友啦。你若咧食咱得力维他干啦吼，咱肝脏是咱体内代谢咧过滤血，啊个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若咧定咧发炎啊，那会解毒，那会过滤。啊，若无好解毒，拍袂出来吼，啊过滤过袂好势，拢拍你皮肉出来，所以歹歹皮肉生无发命啊，生裂啊，生顶啊，生硬啊，安尼生啊，皮肉就变无好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得力维他干，你有咧家己食，是你妈恁，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解毒的功能。解毒是爱对三个所在排出来，大便、小便、搁流汗。流汗，咱即仔皮毛健康上爱济，爱拍好出来。哦，流汗，哦，流汗。啊，所以讲哦，你若有咧食得力维他干，伊会将咱体内腹内啊这毒素甲排泄好出来，强肝解毒。嗯，啊，个当对咱肝细胞再生十分有效，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稳定咱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你腹内啊这毒素，去烟草的啦，哦，啊，喙唇一下红光光的啦，烂条啊，规面一直生啦，开啊，规片乌乌啊，规片规片规片啦，迄美容的钱开啊，真都无效啦，爱对咱体内调，肝机能爱用行，将清除体内腹内啊这毒素。改善过敏的现象，足够上的呢。好，啊，上敢咬呢呢，避免造成慢性肝病。维他干哦，叫做强肝解毒啦。
哎、啊，这一份证据一份话，得力维他干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哦。维他干呢，因为咱肝机能代谢那无好，咱的毒素就排未出来啊，排未出来嘞。所以你去检查你的肝功能的异常啊，你的肝指数就无正常。维他干是慢性肝病营养辅助剂，维他干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肝细胞再生促进的作用，提高胆汁的分泌量，所以食维他干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安尼爱食无？爱食。日头卡咧病，足辛苦的，家己肝顾好势啊，好势吼。啊，日头卡咧要搏做的，也是三更暝半咧轮班的人，分酒不能二戒的，拢咧转农药接受着农药的人，肝机能爱顾。食得力维他干来帮你顾，因为伊形成一层足重要保护的膜啊。哦，你甲你去输入的空气，食落物件，较袂去侵犯着受伤的肝细胞，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伊会修补受伤的肝细胞。足重要一支肝药吼，得力维他干，这200粒装的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肝。哦，好朋友，你啊买得肝唔知影？敲电话，无方便出门的，专人专车为你送到府上。啊，唔知对间药房才是阮家的，就是透过敲电话，安尼敢无吼？你当家己去药房睇，还是阮家亲自来送过药房，上通通都可以。爱国家的勇敢，得力为他干。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的做服务。那即马你都有这肝病的困扰，唔知要食啥物肝药，你去爱食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相证号码，而且更加已经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这袂当骗人的吼。爱有临床实验证实，咱安心放心来做使用吼。诶，治疗哦，治疗预防慢性肝病吼，啊，治疗咱这肝病就是得力维他干，一支作为生活肝药，你200粒装2800，食康巴上介好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款是24小时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电话都拨你用，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个那肝啦吼，肝病是足艰苦哟。你肝病有的人拢是拢做工过，做工过，拢未赴去甲顾，无甲顾。吼，啊，家己有慢性肝病也唔知影，啊，家己有糖尿病、高血压也唔知影，足济讲我三十几岁尔。起码三十几岁生癌的足济，你唔知影，你搁咧三十几岁尔，我无少年啊呢。你的身体用到三十外岁，你搁唔捌甲检查过？唔爱，安尼唔对啦。爱去检查一下较好啦。我拢希望咱去检查一下，咱即马健保足方便的呢。啊，今日新闻无咧报丰原，丰原一条街路200公尺尔哦，迄诊所哦，病院几啊间啊，无输泡沫红茶呢。今日咧讲中。丰原呐，哦，要看眼科、看内科、看外科、看心脏科、看耳鼻喉科，哦，啊，看脑科，啊，中医哦，几啊间，咱即马健保卡摕来看，加足方便呢。迄一瞬就知影啥物病、啥物病，安尼咱嘛较安心吼。哟，啊，即个风台上该紧后人哦，变胖嘟嘟呢，变强大哦，啊，会来未来唔知啊，你来看即个拜六礼拜。因为若甲照这个图甲看吼，伊若无使骗你的话，伊若无向这个正平倒平，伊怎直直来吼，啊就对啊。这大粒强大哦，嘿，伊变胖嘟嘟哦，嘿，这变强大吼。咱全台湾即马拢寒寒极啊啦，吼，足热。哦，这个、马仔吼，啊，马仔就拜五晚吼，拜五甲后礼拜三各地吼，甲阮好天啦。但马仔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啊，这个、部分的地区无这个吼、哦、过道过的雷阵雨，啊，预计这个八月这粒风台上盖紧后日吼、哦、会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啊，这个伊暴风圈的半径吼、哦、会阁愈来愈大粒，预计差不多这个拜六，才会知影讲伊是毋是影响台湾，安尼，哦，啊，这粒风台。因就咧讲，即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发展的强度有限，无排除增强为风台哦，但是几率不高。预计马仔吼会来到即个海南岛哦，对台湾无影响，搁定另外一粒哦。迄即粒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即粒无成风台起来，啊无也对八位后壁走，啊叫伊无形成吼安尼。啊种至于今仔日。这个八位是嘛是今个形成的吼，这个八位这风台哦轻，伊是轻的，目前伊是往西北西吼的方向咧行，预计会用这速度吼会增强，上届近拜六会增强变强烈的风台，这个、暴风圈的半径也扩大，吼、哦，啊用目前这个八位风台距离台湾还阁足遥远呐，哦，啊得咧看太平洋的高压哦强弱来决定伊路径。所以上爱紧是拜六，甚至到后礼拜一，才好都确定这个八位是不是会来。哦，到后礼拜了后，哦，会后半段哦，哦，才拜是拜五呀，还阁要阁几礼拜啊。所以预计哦，伊会来个台湾的附近啊。后礼拜后半段哦，才拜三四啊遐，哦，伊会来个台湾的附近安尼。用未来一礼拜的天气相对吼，啊，也算作单纯就是热，作简单就是热安尼。马仔吼，甲后礼拜三受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拢大多数是晴云较好天啦。都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啊，落一个雨。马仔甲后礼拜日吼，诶，中大过山区拢感觉局部雷阵雨。后礼拜一甲拜三，太平洋稍微减弱，吼，啊，过大过雷阵雨吼，会佫变较大，吼，会较大。中部以北的地区，啊，其他的山区，哦，第阵雨，你若礼拜要佚佗，雨山雨满爱扎就对啊，安尼。吼、哦！啊，伊讲受了这八位风台渐渐北转的影响，后礼拜是北部宜兰地区有局部这短暂的阵雨，啊，无着雷雨安尼。啊，其他的地区嘞，晴云较好天，过道过感觉拢雷阵雨。另外受了这风台影响，后礼拜三开始，家人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拢有这较重的影，吼、哦，而且几率啦，因为到后礼拜三是这风台力量较哇八位啦，哦，八位。哦，啊，来温度来讲吼，未来一礼拜高温啦，拢差不多二是35到36啊。马在南部，赶快有来个37度左右啊。哦，啊，来东半部31度到33度，安尼有热无？安尼要热靠北边，要靠右边，搁靠左边，靠哪一边都一样热，是不是？嘿啊，吼、哦，真正热。

0: 水心暖哈。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嘿，他对妈妈讲：“阿姨，我去甲你买火力民宿回来食，啊，我今仔食三包呢，啊，那阿未放吼，嘿，对面老西药，老西药嘛无啊紧啊，对唔对吼？迄个正好困啊，你上无在半个月、一个月过，对唔对？迄个正好困啊，你听甲咱讲哦，吼，爱食两边的人。相信无恁这拢食。”食白白的拢食就老食啦，即摆要食咱这有爱有时间弄，有拢
1: 有
0: 啦，嘿，有拢无耐心安尼啦，因为食两边的惯习，人拢会无耐心啦。
1: 嘿，
0: 啊，咱即摆咧食有差吼，
1: 有啊，
0: 有够好，差足济吼，太棒啊啦，
1: 嘿啦，
0: 会棒个会规条的呢，
1: 嘿啊，
0: 啊，佫较无臭味安尼，
1: 嘿，啊，无拢臭干干，
0: 臭干干掉啦，嘿，有歹困者较会臭，
1: 嘿啦，对啦，
0: 啊，为了歹困者佫搞放屁。嘿啊！啊！你即摆啦，胃安尼胃也有较袂疼无？
1: 较袂咯，
0: 较袂啊疼。啊，豆豆啊调，因为你即摆较正接触一两个月尔。
1: 啊，我即慢慢才听落你啊。
0: 好，安尼哦。
1: 啊，唔则紧家己买啊。
0: 哎呦，啊，谢谢你。
1: 啊，
0: 紧买紧用，行看偌好。
1: 嘿啊！啊嘛有咧食 Q 啊。
0: 哦，啊 Q 过着无？
1: 有哦。
0: 哦，这充电足紧嘞。
1: 啊，白拢也袂喘哦。
0: 较袂遐喘啦。
1: 袂咯，
0: 啊无啦，爬一阵爱歇足久呢，
1: 嘿嘿，
0: 哎，前回才袂着后开呢，
1: 对对
0: 啦，你看啦，相信着得到健康
2: 看咯，嘿啊，相信得到健康啊，哎用恶的呢，真免恶啊呢，
0: 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3: 吼，啊迄有，迄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3: 啊食了今嘛好，今嘛有好味啊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3: 哎呀，啊我拢甲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哩。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3: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3: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正恶啊哩。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3: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都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摆变啊吼。
3: 哎
0: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3: 啊，
0: 嗯，做诶，过来恁若高血压未啦，唔通安等哦，高血压未当安等。你看这嘛是，这嘛是家己我都恶叫急症叫病恶呢。伊
4: 放晒未迄落诶，你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未顺畅诶啊。
4: 嘿嘿。
0: 啊，偌久啊？啊，
4: 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4: 嘿嘿，
0: 啊，无伊排便咧偌久啊？
4: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未放爱挂急诊。
4: 啊，都爱去用药。
0: 啊，食通便的无效哦。
4: 无效。
0: 从两边的那个老西药无效哦。
4: 无啥效。啊，今仔食好哩，面数计足好。
0: 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4: 嘿嘿嘿。
0: 啊，好佳仔，你要食。嘿，啊，佫袂臭嘎嘎。啊，足够足好食，活力民宿够足好食，吼！哎，食康巴倒，哎，足简单嘞，哎，食康巴，吼，恁若下早困起来，嘴洗洗，甲食一包啊，哦，暗时要困过来食一包，啊，若要食排便好通透，是最爱食哦。你若五十公斤的人，你上无一工食1500cc啦，哎，水一定爱有够，啊，过来纤维质爱有够，哦，你纤维质爱够，也倒通啊，倒刷出来，安尼啦，哦，安尼敢问吼，哦，谢谢，啊，以上讲个。好啦，谢谢啊！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啊，电话号拢卡，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哦，电话来卡拢是咧对健康，那用24小时电话，咱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

0: 明峰，妈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秀出来啊！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Oh,
0: 好啊，别等呢，好，谢谢。来哟，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们给咱们友帮加林呗，啊是咱的好边边点歌，让我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哟，来谢谢。小王，你好，你好。
3: 好。
0: 嘿，
3: 秀山呀！
0: 哎，你好，要听什么？
3: 听你那啥名？
0: 听你那啥名？好，等你吹。
3: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小姐，
0: 嘿，咱的九
4: 先生，
0: 咱的九一
4: 恩人呐、啊，我
0: 啊，你李大哥你哈，哦哦，你好你好你好，
4: 永远不会忘记你，
0: 不要这样讲，嘿来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忆难忘，
0: 忆难忘哈，好，带你听哈。
4: 哦，
0: 好，谢谢你。
4: 我哎、谢谢夫人，谢谢。
0: 哎、啊，不要这样讲了，不要讲，我承受不起。
4: 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啊，谢谢谢谢。
4: 哎
0: 来哟，那边点过人卡你吧哟，咱两家店咩卡好切过嘞？无我等下要报气象呢哦，咱来讲哇，我咧看着风台有可能来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5: 秀倩你好，麻烦你播那个。
0: 你哪一位呢？
5: 叶吉田哦，我是园林的赖小姐。
0: 哎，别听什么歌嘿。
5: 播那个叶吉田的《梦木鸡卵》，梦木鸡卵。
0: 哦，大人安排好。
5: 好，大人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华你好，大富你好。
0: 难得久违。
6: 我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别听什么。
6: 对。我来听张雅文，我哪里不爱规划？
0: 好好，再来拜。
6: 哎，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等个开完哦嘿，这个咱的现场的困难那个沟通，一礼拜这样，咱点几首歌，其他都不，我也卖重复的好啊，都 OK 的哈。来，咱的现场的困难呢，空吧空空。469，哦，我看了这气象的那个气象图哈，哦。好像会来台湾呢，看那个情况好像会呢。哦，拜托也不要来，阿弥陀佛哈。真的是哪个来咱的龙舟的这下惨了呵。
7: 哪个来
0: 咱
7: 的龙舟？
0: 那就先关起来，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吧。来，我靠个接者，安尼我无得接，对不起哈。那是只要那垃圾机，我得无得接电话。来，咱个继续看，咱隔壁上咱的好朋友，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了哈。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要点歌，起码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469。我先讲一下气象。我的讲话时阵呢，恁拢会当卡哩吧？哈，我来看。哎，电话又来，电话又来了，来妈，那个电卡一改哦，莫随切断了哈，随切断我就接你袂掉啊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8: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咱在这里。
8: 我陈景陈杰，
0: 陈大杰哦，
8: 哎，
0: 哦，要听什么呢？
8: 小号，
0: 小号好，等你安排哈。
8: 谢谢，
0: 没不客气。讲呢，这个风台呢，我拢总有两个位置，一个海位，一个。八威嘛，那么这东西五颗脸会台湾进来是那个八威是那个，但是我再给您报个号来，你好，你好，
8: 我的歌做大姐啊，
0: 你的歌曲呢？
8: 嘿，
0: 哦，你也像我的音呢啊，你也像做音呢，
8: 可以，
0: 我来要听什么？
8: 我听的
0: 啊，什么
8: 听？
0: 别记啊！
8: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0: 故乡来呢。
8: 哎，
0: 哦好，再见，拜。
8: 哦，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我今麦先来跟咱讲了这个气象哈。因为啊，今麦目前也位置在那个我们一起节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呢，每小时哦，每一点钟高功率的速度向西南西进行的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那么呢，公哦，这个是有可能会挑战今年的是今年的什么？嚯，恐怖呢，一个称呼为风王呢。台风的风呢，风王诶，我胖王哦，不是胖王是我是胖诶，是风哦，起风的风哦，风王哦吼，所以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个强台，礼拜天可能会转为强度台风哦，哇，虽然咱最近的天气拢袂歹呢。嗯，念哥，咱的好朋友就是还是要注意下个礼拜哦吼。咱的气象节报备啊，讲我这过来，咱最近哦是种，底端是爱注意的八位一晚呢，各有另外有一个也会也有吼。我今麦个看这个是不是这是安尼啦吼？伊哪位台湾来吼？几率好像也不排除蛮高的啦，所以我来注意哦吼。啊，可是讲哦，咱这礼拜算天气还可以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注意那个台风的八威的威力，会不会为台湾来吼？最好是不要，拜托哦，妈祖伯，拜托该吹口罩啊，卖为台湾来哈。来呢，那么跟咱报告，咱顶个月哦，我有绕高去无去报到的是音质啊，即马音质有过来，管区拢有咧补贴。嗯，今年我有看到迄个台北市今年补贴发了唔掉个电港特等，你那不是很奇怪吗？吼，可是高雄哦，申请的时间是当时呢，申请的标准是安尼啦吼，那你那边你看你有拍相，你拍照存证无吼？如果是因领导的水滴五十公分以上的吼，补贴是迄、那个这个，因这嘛是当向中央哦，可以申请的地方吼。所以呢，讲哦，咱也是要领这补助金的、就是，咱来注意哦，因为伊是市政府，高雄市的市政府是补贴1.5万。中央补贴的2万，所以是3万个，3.5万，因自己的救助金嘛，吼。啊，如果是这是50公分以上的，啊，无大概的50公分的是1万，吼。啊，个另外汽车那是一种的因泡水的话呢，2万，啊，那是automatic是2000，这个不小补啦吼，按即马开始到7月28日拢会当申请。啊，你要准备什么物件吼？准备什么资料？相关的资料呢？那么你买当问你的1999，咱当地不是干那公司会当申请，应该全台湾有音质的所在拢总会当请。啊，恁个卡1999吼，这个就会知道了吼。啊，那不了解再去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7: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7: 嗯。
0: 嗨，什么贵叔？
7: 你家是关老哥。
0: 好，阿伯等呢，一线跟阿伯接接。嗨，谢谢。

0: 谢谢月娘的目屎，这是向慧玲所唱的。咱张欠的这位是杨大姐所点的歌，来谢谢你。
1: 你好，你好。好，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嘿。
2: 市长又。
1: 嗨，你好。
2: 台湾，我爱做钱的哈。
1: 哦，来产品的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嘿。
2: 你的哈，嘿，弄弄皮痒哦，疼掉都用啊。
1: 啊，疼掉啊。
2: 弄弄皮痒疼掉都用啊。
1: 哦，啊，你有无呢？
2: 啊，心情真好啊，都用啊。
1: 哦，啊，食了那好。
2: 啊。
1: 食了那好呢？
2: 拢改善过。
1: 什么种的好？
2: 啊，今天拢改善啦！
1: 哦，调整体质人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啊，再给咱倒小杯哈，好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帅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啥？
1: 哎，我是啥？你好嘿。
3: 嘿嘿，我迄个，我小张啦，我等我家己买去买迄个，我上诶吼。
1: 哦好好，谢谢你。
3: 我上个包去当台买。
1: 哎 ，no no， 平安，身体有几嘞？
3: 大美伊辛苦谢谢个无啊吼。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啊。
1: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
3: 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搁穿诶。
1: 安尼你叫卖穿迄种像安尼裤啦，先。啊，这天气热吼，翕掉诶拢比较较会呢。嘿啊，你叫穿啊轻松诶嘿。好好，阿妈你再个咱倒小杯哈。嗨，好，谢谢，感恩，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哦，是啥？
1: 喂，嗨。
4: 你讲个，那那皮痒剂要做鉴定？
1: 产品都不记得，来，跟我讲一下来。
4: 我来讲，我是。
1: 好。
4: 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香港脚还是糟糕可怜。
1: 好。
4: 伊顶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就是香港不爱弄破我。啊，我就是我那天一个烟熏哦。
1: 好。
4: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啊！人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乌皮乌口效，我讲，我看卖啦吼。
1: 阿伯咧安那？
4: 人甲做鉴定的吼。
1: 阿伯咧安那？
4: 哦，我是好好。
1: 我是好呀。
4: 我嘿，还要去换咧呀？在十组啊，十一组啦。
1: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皮痒的概念。好，安尼到啥？就甲咱到小宝。好，感谢，谢谢。哪有那里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搞僵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No no， 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弄个空气做，哎，要播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箱播完是个塔夫两箱哦。哎，忙袂见呢，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哦。哎，播好的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咱顶礼拜讲有要送我好朋友迄个打卡带，打卡带，咱的脚踏板呢吼。我可能昨日我会请伊后礼拜才寄。所以呢，甲恁报告阿伯收的是正常的哦吼。先甲你讲一下，来，好朋友，让我请恁做动作啊，我请恁做迄种运动啊，比如讲打卡带啦，过来做提肛滑啦，也过来做什么？这个咱提肛滑其实哦。唔是女性做呢，有人讲秀贤，那根本是查甫人袂唔免做，嗯哎，啊你无膀胱吗？那嘛有，既然有膀胱就爱做啊，男女都可以，查甫查某拢会当做吼，拢无分嘿。那么有人咧讲叫我伫山顶去搞一种按摩穴道，为什么咩？按摩这个穴道呢，真是膀胱经，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咱哦，咱的膀胱间肌嘛，诶，迄种低尿的容量。低尿迄个量会当低较济，还有真济人哦，因为膀胱哦，咱咧讲话人是较神经质，啊，膀胱低无200-205，甚至低无100，啊，无百五就想要去放尿啊，怎变成爸爸去放尿？吼，来，你好，你好，嗨，
5: 喂，你好，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嗨，你好，
5: 阿官。杨太太，
1: 哦，你好，什么贵属呢？
5: 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有介绍阮一厝边一个中风阿家心脏不好。
1: 哎呦，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大姐。
5: 俺两个阿阿婆拢心脏不好，阿哥哦做搞笑。
1: 啊，阿姐嘛食了好不？
5: 我食，我不伊食啊，昨做一下去肝啊，今仔我甲问啦，问讲有食无啦，讲有啦，讲袂歹啦。
1: 我咧是报迄个。阿公婆拢是心脏无好，阿个有搞药，阿你报一只食了袂歹安尼哦。我的产品都不接，哇，安尼好啊，安尼做好代志呢。嘿，大嫂你做好代志，
5: 无啦，
1: 我嘛感恩你啦，你报朋友好啊，都报朋友健康呢。 啊，我谢谢你。
5: 对啊，啊，我红阿婆拢有咧食咧，我食二十外罐啦咧。
1: 对啦，身体骨两个看咧看咧。
5: 到迄个，哎，橄榄油我买五组咧呢。
1: 哎呦，橄榄油食了好阿麦。吃得好
5: 无？吃橄榄油，吃得都好。
1: 有够好哦！
5: 我拢煮饭，煮饭在掺煮饭吃。
1: 介好啦吼，好。
5: 啊，煮菜单，还有一些
1: 吼。哎，哎，
5: 我啉安尼。
1: 哎呀，真正办的办会晒试货的。
5: 对哇。
1: 感谢大嫂，大嫂，谢谢啊。
5: 谢谢。
1: 感恩哦，祝你健康啊！拜拜，
5: 拜拜。
1: 来，我即马过来，甲咱建议一下吼，为什么要建议恁登这个穴道啊？我即马去讲这个动作，因为为人刚才听了无详细吼，咱坐咧，然后坐咧吼，坐椅后啊，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啊，你即马来吼，咱这个正脚抱来倒脚的顶面，是不是？迄、那个内底面向咱嘛？然后呢，你甲看咱这个脚板脚。卡底卡盘起来，这个卡板吼，用咱的倒手的四指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四指尖头的头诶边啊，甲垫伊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吼。一天垫三摆，哪里好？你好。
6: 哦，一天垫三摆。
1: 嗨，你好。
6: 我
1: 垫
6: 你
1: 这
6: 把笑，哎，没得做啊，没得没钱来笑。
1: 哦，一千个，伊准备咧考试呀。啊。伊要准备考试呀，嘿啦，伊要考试呀，
6: 考试哦，
1: 哟，伊要考状元呐，无啦，伊要考试。
6: 无事无事啊，那几下搞无钱。
1: 无啦无无，伊请假到礼拜，后礼拜就来上班啊。
6: 后礼拜啊。
1: 嘿，对对对哈。
6: 哦。
1: 嘿啦。
6: 哦，谢谢。
1: 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因为吼，伊本来是叫我卖讲啊，啊，得请假的，我讲啊，不要紧啊。即嘛无状元呐，无人去考状元的，无啦，讲考试啊，属实咱伊在咧考试啊，对不对？伊，你要问下大户有几张的证照，二十三张呢？啊，即嘛要考是考伊个啥呢？应该去讲出来不要紧啦吼。伊考日语的二级，嚯，迄歹考呢？有够歹考，伊顶面差五分就要考出来，所以即个一定爱好过。所以我甲鼓励你专心去考试。好啊，这不我来做的好啊，所以爱个鼓励，然后啊，那年轻人，我们就是要鼓励他多学习的哈。那么都叫我讲一个动作，恁知影无？啊那个听无，再个卡来问啊哈。无我助理马上，啊再问我助理也可以的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在美国有一个真正有够糊涂的爸爸啦，这个爸爸哪有这么憨，竟然吼，把囡仔载咧，跟伊做伙去上班，伊应该是把囡仔送去一个幼稚园才对啊，结果伊无甲送去呢，伊甲送去上班的楼卡呢，然后伊准去上班，囡仔甲放伫车顶，哈，我咧有憨无？啊，当家哪呢？当家哦，当家。一个上下的是安怎？当个下班了，去到幼稚园要带囡仔，伊竟然阁无看到囡仔，伊囡仔死伫伊车顶啊！已经炸了翁仙啊啦！有啥物热死啊，热死去呢？结果呢，迄、那个幼稚园的讲无呢，你囡仔无囡仔无来上课呢？啊！一边去车顶看啊，夭寿！囡仔死伫车顶啊！这真的有够憨的，看我这个老爸这么无责任吗？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呢、啊？有够夸张了，这应该个判刑。你看在美，底比国是啥？刑事责任哦，刑事的哦。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啊，你好，
7: 喂，
1: 嗨，你好，
7: 你好，
1: 嗨，
7: 秀山，
1: 哟，
7: 秀山，
1: 哟哟，
7: 秀山你好，
1: 啊，你好，
7: 我甲你讲正一个见证一个。
1: 哦，啊，你是做什么代？做什么的介好？
7: 食三鲜珍宝。
1: 哦，
7: 我先生甲我拢
1: 哦，三片好不接，食了那好。
7: 阿姨都血疼啦，血疼哦，
1: 从
7: 那目睭无啥看，
1: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
7: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后开始食，已经食七八年有啊，
1: 啊食了
7: 好，今就好，今嘛拢会过来做工课啊，
1: 哈，会当做工课啊，
7: 嘿啊，阿伯，
1: 血疼正常，血疼正常无？
7: 诶，血糖加六点呐，
1: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安尼好，我安尼好棒好棒， 好，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
8: 好，
1: 感谢啦！你电话，你电话卖挂，你电话卖挂来，我看看接接上一个，送一个，送一个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这个要送个肯莫吉，就是脚踏板啦吼。我拢希望恁大家身体健康，所以哦，我拢家己，我甘愿家己开钱哦，我嘛买来送给恁，但是哦，拍起来咱游戏规则啊。你唔好搞我套啦，迄咱咧照游戏规则来安尼啦，啊对不对哈？啊不过我都我家己自掏腰包的呢，我都伤害你侪人啦哈，所以请您多多包涵哈，谢谢。来，我来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听你那姓名》。那么这个是朱琴，是蔡小虎。拍摄哦，咱的小王店的哦，俺拍摄哦，我无请蔡小虎哦，我家己唱哈。听你那四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这主持人是蔡小虎。那么这是咱的小姆说点名哦。来，对不起，阿妹，我无请蔡小虎哈。我跟你唱哈。虽然无歌词好听，也唔过我嘛是真用心的唱。来试试。哎呦，我真正是足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恁敢有感觉？无为什么我来想到喊你去研究，去研究也好，然后我唔是研究，算讲哦，我家己去做试验。然后呢，我看到一些报道，我家己做试验了呢，我家恁建议安尼做。啊，如果那是照我建议安尼做的人呢，我相信绝对有效果。一定有的，只是我今天啦，哎呦呀，我袂记的啦，啊，我真个袂记的啦，那三做四休困，啊，你好过感冒无好，爱逐工做，一直做到咱人再见，从咱食饭食到再见，因为是要针对的慢性病，因为要针对的咱的器官的关系，啊，来，即马比如讲哦，咱腰子有能量，虽然你那个挂几粒起来，还可以当咱来当个生存。那不是像肝呢？肝你那个五分个肝两分起来呢，也当生得倒来，像原来遐尼大粒。那你器官内底面也当生得倒来，就再生呢，就敢那肝。要唔过咱有只有能量呢？一粒是有一百万的有只单位，能量是两百万的有只单位。所以咱应该把咱的有只有那过好，为什么？因为咱这个有只成是成一间钢厂的啥？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厂。你那是废水无处理哦，你个放水处理哦，啊好。即下你发个招袂离，即间工厂也用发个招袂离呢？迄、那个有只做做工厂伫美容的是安尼，美容吧，系美容的偷放迄个废水啊！啊，因为我刚好有我的朋友吼，是专门咧聊废水啊，来跟我讲，诶、欸，迄间你敢办？我讲，捌啦，迄间大厂啊，诶、欸，真的呢，偷放水呢！哎呦，啊，你来跟我讲，伊讲阿德要去一间去啊。所以，咱的和平，我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我教咱的和平建议恁有真侪方式？拢我建议恁，比如讲提肛滑，包括打卡底，比如讲按摩穴道，这三项的动作，这三项的拢是针对的啥？尤其个膀胱，尤其是膀胱，为什么膀胱特别爱做一寡运动来帮助咱？因为咱人吼，神经是啥呢？这个有时候会受大脑的，会受大脑影响。会种，比如讲，这个人睡眠无好啦，这个人较神经紧嘞。你讲，感觉你若紧张的时阵呐，人的神经就紧张啊，对不对？你比如讲，要准备考试，嚯，我就较紧的爸爸去诊所，头啊，啊那无啦，我坐车去游览嘛，要坐车，你会紧张未？较紧去诊所，无要放尿嘛，去放尿嘛好。所以这都是跟神经有关系，所以咱必须要透过啥？咱透过咱做一寡动作，像我讲的，爱甲起的穴道。是咱的膀胱的穴道，咱人体内底上盖长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对一个经上长，就是膀胱经。为咱的脚底，到咱的小腿，到咱的两骨，到咱的脚趾边，一直到后壳。所以咱的后壳来疼，阁是有两种原因，一种的是啥？上盖危险的叫蜘蛛网的出血，另外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膀胱经。所以我鼓励恁一定爱做，我甲恁建议的。做提肛滑，四十岁开始恁来做提肛滑，会当增加咱膀胱的间质嘛收缩污染。打卡底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呢，伊较袂密密高腰。过来都将我讲的起穴道，咱咧讲的起这个穴道，会当增加咱膀胱的底油的容，而迄个烂。底较侪药，较袂讲啊，50cc 都要去放，100cc 嘛去放，人个正常是250啊，你偏偏50cc 都去啊，所以这就是啥？你的膀胱底油的量无，已经无迄个经的力得着啊，所以你要甲刺穴道，甲刺激。所以呢，咱定讲过哦，腰子哪无好，就是看肾丝球过滤率，那么这是一个指标。会当看出你到底是不是爱洗腰子无？当然啦，你那是肾丝球伫十五，肾丝球过滤率十五以下呢。安尼你得要心理准备安尼，可能哦，爱准备洗腰子啊。啊，如果那是定定膀胱，你敢知道？咱女性朋友那是膀胱，那腰禁袂掉的人呢，有时就爱去做一种叫吊带的，去做手术，去做吊，成个吊带安尼个吊起来。啊，无为人是虾米的主张去带着膀胱，怎变相无开刀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为着无爱希望讲定定。因为咱女性上阶段困扰，36岁以上都有3个人，平均有1人为了这个放尿困扰，可是什么原因？高尿， 禁药禁不掉，限药以这种困扰，所以我才建议您做这些动作。以外，上个重要个配合两项，一个上重要是啥？饮茶要改变，慢慢来饮。另外一个是啥物？饮温的茶。只要是有听我的建议安尼做呢，我是尤其是打击起这个穴道哦吼。你若要试看秀山讲的话有准无呢？连续试一礼拜，一天要试三摆，啊试一礼拜，你都有迄个感觉啊，你就会有感觉到，哎、欸，有秀仙讲的是真的哦吼。所以，那你那边你若是唔知要哪试咱这膀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你若卡有我助理拢会甲您讲，因拢会响吼。所以呢，我希望恁大家生活过了快乐。唔忙，逐天为着要佚佗哦，烦恼变数，唔敢去佚佗。唔，若要去出门哦，就烦恼惨嘛，变数伫对先来问看卖啊。即马要去变数是介方便啦，公共变数嘛足清气啦。啊，观光地区嘛拢总有公共变数，但是若去人济所在，你来排队安尼啦，看你禁袂掉袂啦吼。所以有这观念无好人，咱就是唔好乱食药啊。膀胱有得无好人，爱做这动作以外，你该饮茶改变，慢慢啊饮哦。我是帅，你好，你好。
1: 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张刚刚煮吼。134，安尼有。
0: 他关小关呢？系啊，你站住，你先去接进来。好，谢谢。134是无关啊，105以来拢正常啊。嘿，站住，站住。哪里好，你好。
2: 哎，你是帅啊？
0: 哎，我是帅，你好，嘿，你好。
2: 阿弟。啊、你刚想咧卖迄个食红叫放牛铺啊，
0: 啊卡骨，好好好，阿先甲阿妈接接，阿上等者我讲听哈，好谢谢。

0: 来谢谢梦舞之恋。那么这是业客电收请问是咱这位是赖小姐收电吗？谢谢您。哦哦哦，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刚才这棒球哦，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伊有我这啦。
0: 哦哦哦，
1: 诶、我即马剩一摆至两摆尔。
0: 哦、oh, 哦、oh, oh.
1: 这款就足好用个啦。
0: 哦、oh, ，安尼安尼，好好好。
1: 诶，不来就健康一支也无个。
0: 哦哦哦，
1: 本来健康拢会叫叽叽叫，啊，即马再过一个好闲啦，目睭光呢。
0: 哦哦哦哦哦，
1: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好好好，好，安尼蔡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你食了盖好。好，刚起来你好，谢谢蔡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团你好，
0: 是你好。
2: 好、啊，我只高雄坚定哦。
0: 好、哦，你好。
2: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有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有来生病好不姐？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搞着啊。
0: 哦，啊，今日个来呢？蛋姐大哥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哎，好，谢谢。我秀团，你好，你好。
3: 喂，
0: 徐立贺你好，
3: 哎，徐爽你好，
0: 徐立贺嘿，
3: 我一个在中国姓林，
0: 嘿，徐立贺，三贵叔，好，三贵叔，
3: 我为改请教下，
0: 嘿嘿，
3: 你心情真好诶哈，
0: 来三平
3: 我
0: 姐，
3: 嘿，我感觉我咧食哈，我已经食差不多半年外，你知啊哈，啊，我头一罐食落时阵对哇哈，
0: 嘿嘿，
3: 我本地我有叫生你知啊，
0: 好，
3: 嘿，啊，食落讲了先哈，叫生拢转。用不夹钱呢？
0: 哦，感谢你哥呢哈，谢谢你哈。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哎，大哥安尼好，保重哈。哎 ，OK， 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哎，秀爽呀。
0: 哟。
4: 哎，我在讲。
0: 先公念。先公念，对不？好，来，生病了不接，还来请公，还来。
4: 你讲阮头的吼，也你的三阵经不，不然流声定会听，听看安尼。
0: 听风啦。算听风啦。
4: 嘿，啊，叮当没叮当哦。
0: 啊！
4: 哎，阿食你个食袂少惯啦，食食已经牛啊无食，即马拢唔捌咧起呢，
0: 唔捌咧听呢哦，
4: 唔捌，拢唔捌咧
0: 听风哦，
4: 嘿对，
0: 唔
4: 捌。
0: 啊，你叫
4: 你个干
0: 果，你叫伊一个看咧看咧啦。
4: 哎，我食你个干果就食食，即马卡不做好个呢。
0: 安尼哦，
4: 嗯，我保温箱没人那只。
0: 哦，感谢徐大姐，安尼你家己买保重哦哈。好，感谢徐大姐，甲咱介绍哈，谢谢你，谢谢。
5: 啊！我吃你们那个三鲜三宝，
0: 三鲜，
5: 我今天又再去拿两瓶。
0: 哦哟，感谢你！啊，以后冇吃的好冇？
5: 我吃了那个泡泡尿，已经减少很多了。
0: 哎呀，
5: 本来满缸的呢，就吓死人呢。
0: 哦，好好好。
5: 但是现在泡泡尿少一小便下去了，一点点，一点点，不到十分钟就消掉了。
0: 有进步了哈？
5: 哎，有进步。
0: 哎，太哥，感谢哎，呵，啊，继续努力。感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里都没怀疑哦。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哦，食一罐，第二五罐呢，真正有这成分，咱才会当安尼讲的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部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过来哦，吼，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马特别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啉的温的茶呢，咱呢特别上的两点的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换一支保温瓶的，过上近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食好，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问的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6: 你来嘞，食个就算个。
0: 哦，来接接线哦。嗨，等一下哈，谢谢。来，我是水利会，你好。没力，该接着一线的，一线的，一线该接着一个，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你
0: 秀爽啊。我秀爽，你好嘿。
7: 哎，那我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这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嘿，
7: 肾丝球那个
0: 嘿，
7: 偌济较超过？
0: 六十以上较好。
7: 那是较低嘞。
0: 较低，啊，就较无好啊。系啊，我叫人来听。好，来二线哦。哎，二线好，谢谢。来呀，咱的李先生，你的歌呢？我来甲你唱哦。本地我是应该请的蔡琴呐、啊。蔡琴唱这种老国语老歌哦，很好听呐、啊。阿哥哦，今天我甲你唱哈。拍摄哦，咱无请歌星哈，《忆难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来，如果那是唔知道要哪点，咱这谢道澎公的谢道，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我唱歌是卡的吧？咱的助理也该也当该你讲的详细哈。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来哟，一难忘这朱雪人有这个美这个很多人唱了哈，啊蔡琴的舞哈，啊继续关的是咱这李先说点名哦，来谢谢。我今麦个跟咱讲一摆哈，可能昨日电话都要因两个接袂离哈，啊可是呢，咱坐伫椅啊，然后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您刚才卡巴卡巴就是脚踝，然后用倒手的四个镜头啊，甲放伫咱的正脚的卡巴的边啊。了，第四个动作的是可大正手的大头部甲顶，咱的小腿是咪一个大骨？迄、那个四个镜头的边啊，甲顶落去，顶一分钟，一工顶早中晚三摆。一天啊，你给电一礼拜看看，你就会知道有没有真的像我讲的那样齁。啊，你要电啊，连续电一礼拜哦，嘿，啊，那不要再跟门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传立
1: 克，小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拿家，我改买一捆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止，阿雅德纳吗？
1: 我今嘛吼，
0: 嘿，好，阿尼，
1: 我今嘛拢去北港养生买啊。
0: 冇紧啊，咱上街个房价，好，

0: 凉哦。
1: 嗯，
0: 我买三组哦。
1: 哦。
0: 啊，要安，要安怎？要算几点？
1: 哎呦，你若来算这句来算看，因为有离合。来一线个姐姐啊，一线一线，好，跟阿妈姐姐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村民真高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而且个花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个天然的比。大便比群叫做啤酒酵母，哎，当然咯，特别疲劳啊，吼！啊，你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只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我听讲咧，咱这困眠吼，唔是大便紧，有人较紧，搞超凡的就较慢，啊，咱来较慢的人，唔好急无爱有耐心哦，爱继续食。把人吃的好，你也吃的好，啊，就哪吃，后面就哪好，这样吼。啊，咱长期都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送的点数，在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给你，送一罐的点数也是你要给留起来哈。来，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2: 你好。
3: 哎、欸，小姐。
2: 喂，你好，嘿。
3: 叶文姐。
2: 没有，请讲下来。嗨、哦。
3: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怎？
2: 哎呦，搁听一下，大哥，等一下，来一线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办法度枵哦。对不对？比较体难，一个人如果是没吃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吃得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吃物件爱卖吃重口味，卖吃伤过咸，卖吃伤过烧，因为咱所吃的物件吃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吃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吃烧吃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12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我小肠啊，继续营养，啊，再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啊、你吃一个便当5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让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吃饭跟人吃饭，你讲话，有些讲真的也没什么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都会比较不好，你不要再吃一些刺激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爱吃麻辣的，吃麻辣的会刺激到我们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也不要吃太过烧，我们现在很多人吃太烧呢，很多人得到什么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诶，卫生诶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就是食道来走的。所以咱食物件爱慢慢啊食， 啊，过来当然爱排出食了，搁放出来是上介好。如果是点了便秘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吼。啊，只有那里嘛有搞青菜，只要有搞每日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水分那里嘛有搞，甲恁建议啊，那无你就是食咱的橄榄油，食橄榄油呢，透早起来甲啉一两汤匙啊。安尼对当对你有帮助哈。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小蛋姐，咱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原来你不爱过我，这是詹雅文所请的。那么是人家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传你好。
1: 啊，秀传你好。
0: 是，你好。
1: 哎，秀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我是拢有用恁的三生金宝，我一定
0: 吃。好，来，
1: 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哎，我吃的吼，刚刚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一种胃更加好啦吼。
0: 好好好。啊，你今麦你刚改两顿无紧啊，大姐。改两顿好啊，好啊，好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小姐。
0: 喂，你好，你好。
2: 我在电话线上。
0: 好，是，你好，是啥贵书嘿？
2: 哦，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来产品了不一个，感谢你哦，来请讲。
2: 今天不是在点歌啦。
0: 我来请讲，来请讲，来。
2: 我吃三星金宝哈。
0: 系。
2: 在台北拢做顺的。
0: 嗯。
2: 啊，心脏也加较好。
0: 哦，较袂安那呢，嘿。
2: 卡呗，安尼是安尼
0: 请哦，
2: 嘿，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卡呗请就对了哈，好好，谢谢，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
3: 我
0: 接来，
3: 嘿，家家，
0: 我来请讲起来，
3: 嘿，那个三星金宝吼，
0: 好，
3: 我迄个内流。吃到这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迄个心理内流，我迄个叫做迄个，啊，今嘛较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好，
0: 胃酸逆流啦吼。我头下听无嘿。
3: 今嘛总咧好起啊，我那吃了，
0: 嘿，
3: 一顿得吃三粒。
0: 冇紧啊，阿你讲两顿安尼就好啊，嘿，可以啊，阿那靠个改两粒就好啊哈。好，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得免吃咧过人，你得免吃个过人罐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千古拢给你照顾掉，吃一罐低咧五罐哦。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宠物啊，看免吃咧过人罐，过人种安尼啦。啊，所以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该药呢。那么咱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品哦，316的医疗级的哦哈。那么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而咱37公分的哦。而且呢，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那么那么。啊，是这个膀胱经的所在，那未响的好朋友，听无详细，可能有人听无介详细啦吼。啊，我拢是讲哦，迄、那个正卡破起来倒卡，你买当哦，你买当倒卡破起来正卡。啊，我是拢讲个同款哦，较袂火气安尼啦吼。啊，你哪个听无详细不要紧，我咧讲话时阵你当卡哩吧。啊，那无我唱歌时阵你买当卡，我助理呢，我助理拢会响，他们都会哦吼。家你建议安那做哈。来，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区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路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打电话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好朋友呢，你当个转102.5 102.5下晡的3点到5点是调频的哦 FM 的吼，所以欢迎好朋友收听哈，来谢谢。来，我去讲一摆哦，嗨，注意听哈。啊，咱坐咧爱坐椅啊，坐咧吼。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是不是咱的啊正脚伫顶面嘛？对不对？啊，你用倒手，倒手吼，四肢枕头啊，尾仔开始的四肢枕头啊，甲放在咱的脚膀、脚踝的顶面，脚踝、脚踝顶面、脚膀的对。哎。 算脚肉无算啦，伫脚肉边啊，甲坑咧坑四支针头啊，然后用你的正手的大头拇，甲咱这个四支针头啊，食指的边啊，甲垫落去，然后呢垫一分钟，一工垫三摆，这就是要帮助你，咱的膀胱会当低尿的量会当低较济。较袂白白放尿，你较袂一暝去放咧几落个，放到拢无法度困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是这种叫做福建的一种。那么咱嘛是平常时爱保养身体，爱靠甲补气的元素入去。但是不要忘记了，咱那是补助的，一寡动作对咱就绝对有帮助吼。来，甲咱建议好朋友，我要来甲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古早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咧足骄傲啦。哦，要起皇宫哦，起一座足大间的王宫就对啦吼。啊，从对伊的大臣甲讲哦，恁去深山啦，来甲我找上界悬的树啊，我要来起宫殿，我要来起大的宫殿就对啦。伫深山啦来啦内底呢，要得找一种树啊，恁得甲国王报告，报告。这个国王，我已经找到你要爱的。啊，找几把找到啊！吼，你要爱树啊呢？明仔载咱来去树那，去森林内底来，甲找一丛树啊！好，他国王就真欢喜，就去困安尼啦。迄天暗时啊，伊做一个奇怪的梦，伊梦起迄伊要找迄丛大丛树啊，住一个森林呐、啊，一个神哦。这个神出现伫个面头前，对这个国王讲哦，请你唔能甲我吹，伊就甲我破坏掉我住的所在。你若安尼做，每错一刀呢，我都会真痛苦，我的将来的我都会死亡。但是讲甲讲哦，啊，不过你是这深山哪来上盖好一张树啊？我要用你来做去我皇宫啊，皇宫呢？而且求神的个一直甲拜托，但是讲真坚定啦，强调这张树啊一定爱错。这求神哦。这树的神最后就跟他说了，我这样啦，你可以找，但是你不要像一般找树，这样为树的地给找回来后，这样拜托不要这样找，你拜托命令你的人呢，先爬去树的上顶面，一站一站，这样慢慢找，找到完这样。这个国王听到这样请求，觉得很奇怪，不过你刚才不是说吗？我如果给你找一下，你就会听一次吗？啊，这树的神就讲哦，你讲了无唔对，但是我是为着这树那来对面来，会叫其他的动物来去想，才会建议你安尼做。你知影我这张树啊，我是足大的树啊。你若每错一摆，就会地死到四周围的细张树啊，而且佫会害死真侪小动物、细只鸟啊、甲昆虫，因为无地大，迄细张树会地死。你安尼一块一块呐找呢，因呐，只个动物甲细张树啊，损伤会减少。吼、哦，这个工程请起来，等甲讲完了，伊请起来讲，伊心内想讲，嘿，啊，这树爱神吼，甘愿互家家己哦，甘愿互我甲找咧几落百个痛苦，啊，伊都无爱互动物哦，小动物受苦。吼、哦，安尼这张树爱神嘛，作勇敢甲仁慈呢，啊，我呐这主书啊。啊！我干那为着撮钱，我是为着啥？干那要顾我享受，跟我骄傲、哦，我够自私的啦。好啊，安尼我吼无爱撮这张钞啊，我表示我要对尊敬安尼啦。你敢知道这张钞啊？因为安尼救到家己了呢，这个国王啊，隔工啊，真正甲伊的大神去哦。然后呢，去深山拿来，去树拿来对面啊，向这张因找到真正这张钞啊呢，给献花。佮佮感恩哦，佮佮尊敬哦，哇！本地这个国王的百姓对伊的观念就是啥？骄傲的国王，无仁慈的国王，而且佫是哦，达工的是哦，伊就食好穿好，诶，卖国王的对啊。自从安尼呢，这个国王有这個观念，有这念头了啊，伊人性格拢改变，嘿。变成是一个真仁慈、佮真公正、会统治的啥的国王。哇，真济！而且伊要帮家伊个百姓呢，创造有够济福利呢，互伊个善家的人呢，有得吃有得住，有通个食，有通个住。因为一张树啊， 伊想讲啊，这张树啊，惊伊去吼、哦，一刀那个撤掉了呢，我地死这张树啊，啊个地死的草啊，个地死的小动物甲些些鸟啊，哦，啊伊那只伟大呀，吼、哦，所以呢，这是一个故事了吼、哦，所以呢，咱人吼、哦、不应该干那为了家己活，有时咱嘛得爱想着众生啊，吼、哦，咱人爱以善念为本呐、啊。当然啦，像我讲的，我甘愿吼，我要为人讲我秀爽吼，个性较刚毅，我甘愿吼，我要收着我的个性，我的本性，我都无爱为着做生意，我无爱变成是啥，一个奸商，表面哦笑笑跟恁讲话，啊表面骂人，我不要，我就是甘愿吼，对的话就讲，啊唔对我咪讲，所以咱人就是爱以善良为本，爱用心做人。啊，用心做事安尼啦哈！哎，谢谢，感谢好朋友。希望这个故事呢，你们听得喜欢。来哟，既然可是用心做人，用心做事，用心做广播人员，我要来个唱歌，我要来唱这首歌。用心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用心。

0: 用心感谢好朋友，我也希望说，我可以慢慢修，我要修，我要修改我妹妹的感觉，越修越移，嘿，但是我不要圆滑，所以建议好朋友呢，我们一起努力。上帝等你嘛是爱身体健康呢，对不对？所以我拢会定讲一句话哦。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茫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食一个吃到饱。嚯、哦！啊，你变成你干，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算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啥物？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瓦柜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剂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哪个吃啥六分之一啦，等于吃一两嘴呢，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敢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到时候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的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在咱西游记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油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咧，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个咧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好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着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脾板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洗油脂，好，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无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定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最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你有糖分，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伊跟心顶代谢有关的，就是咧讲了啥？肝甲油脂啦。所以不过咱的《西游记》《西游记》人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哦。所以呢，咱心顶代谢若无好，哎呀，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咱家己吼，你若有糖尿病人，当然咱来家己的糖分呢顾好。上个重要就是呢，你的健康更重要，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太济啊，而且啊，每一个器官拢介有关系啊。你个想讲，干那包括着心脏啦、肝啦、肝包油嘛，介有关系啊。啊，消化、胃肠啊，包为什么有关系？有笑啊，有笑这嘴。这个胰岛素伊嘛，甲消化没有关，有帮助有关系啊吼。所以严格是只按头到脚，拢是甲糖分有关系。因为呢，这叫做心电代谢病哦。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请教一下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酸甘油酯吼，134，安尼有正常吗？
0: 正常啊。
1: 啊，但是我的血糖交迄个，糖化血色素拢足悬的。
0: 啊！你假是无强吹，唔只安尼，大哥就叫我看来呢。哦，你稍等，我叫来听。来先，姐姐哦。嗨，谢谢。

0: 谢谢小虎。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哈，啊，你看知道这阿妈我高追呢，伊最爱听孙建平的歌，然后叫我哈，叫我去甲孙建平哦，甲特意的歌啦，哈？啊，阿妈我个也不熟悉啊，我变那特意的歌，你还叫恁家去甲买个 C 的唔片哦，这样 CD 唔只掉，啊，那阿妈好可爱哈，好来谢谢。
1: 哎、欸，是、啊、吧？
0: 哎呦嘿，
1: 我要跟来见证，我昨吼
0: 来，三片有见起来嘿，
1: 昨吼验血报告吼，
0: 好好好，
1: 99，血色素31.6，
0: 什么99是血糖哦？哦，
1: 血糖99，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啊血色素，
0: 好好
1: 31.6。
0: 哦好好好
1: 啊，心脏拢123，
0: 哦标准安尼好，
1: 大便拢正常，
0: 好安尼好哈，哇那几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个盖两等哈，好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你好，
2: 秋倩，
0: 嘿、hey ，
2: 我咧怀疑讲医生唔知，甲我的药啊减了伤紧的啊。
0: 医生，
2: 我糖尿病的吼，为10.6，
0: 嘿
2: 啊。吃我们的三肾金宝吼，
0: 三片我建议
2: 8.1嘛吼，
0: 好好好。
2: 啊，医生呐，给我检糖尿病的，你检一粒开呢？
0: 啊，你即马那是正常的，不要紧啊。医生的检药啊，就是伊的，伊知影讲你有较好啊。啊，你就是有进步，啊，你还可以继续努力哦哈，知影无？哦，安尼就是医生检的不要紧啦。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好，好，谢谢，继续努力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来，我是小林，好。
3: 小林，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安
3: 娜。哎、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别不敢动起来，嘿。
3: 我食诶三片
0: 五针，好是嗨。
3: 啊，食落来，血糖会降来剩六达标。
0: 安尼好啊，阿桑安尼就是表示食了好啊。啊，你即马请医生给你检药啊，咱会甲改两顿安尼啊。好啦，当然好啊，好，谢谢。小丽哥你好，好了，我是小丽哥，海丽哥。
4: 三片好不接。
0: 哦，来三片好不接嘞，来公点点来，嘿，请公海来。
4: 我，前户啊，检查成78啊，阿是要买加钙噻。
0: 什么78啊？疼，伊个血糖哦。
4: 血糖78呢？
0: 啊，那叫医生给你检药啊。阿伯，你请医生检较好，阿咱会甲改两顿安尼，安尼较安全啦哈。好，医生检以后较安全咯哈。好，阿伯谢谢。阿你好，
5: 你好，小姐好食。
0: 他妈讲，
5: 看你酒啊，
0: 看你酒啊。
5: 我迄个三种拢无停，看咧。
0: 哎呀，
5: 我怎么过来站下？
0: 来生病都不记得，
5: 生病好不？叫三管
0: 哦，感谢。
5: 三千全部哎呀，到那个盖过去。
0: 啊，你请有帮给你上哈？
5: 有啊，哦，我上到位啊。
0: 感谢。哎、欸，他们讲谢谢。
5: 我70几岁人哈。
0: 哦。
5: 我那里会疼严起来哈。
0: 你有哈几岁啊？
5: 有啊。我70几，我会疼严起来哈。
0: 好好。
5: 97，
0: 哇，好棒，好棒，
5: 好，谢谢你。
0: 好，他妈讲继续干巴的呢，嗨，我运气的呢，干巴的哦，嗨，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呐、啊。所以咱这罐都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足巧诶，弄一样，给他买咱这罐三省金宝来吃。吃这罐第二个罐呢，大家拢嘛吃了盖好，所以你得爱吃这罐，爱关灯爱吃，无跟他听啦，迄听未准，爱吃了才知道好伫对哦吼。互咱规身躯照顾着，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加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长期呢，拢是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那两点增加一个保温瓶，希望大家啉着温的茶呢。啊，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点的上一个保温瓶哦，咱过前几年有帮我，有帮那部现会请有帮搞阮公司建会哈，真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 广告当然就问到咱的大准立刚，谢谢。你好，你好。
6: 哎、hey, ，秀莎。
0: 哟，嘿。
6: 哦，我新听众。
0: 新听，哎、欸，新听友。
6: 我迄度新，迄度我开始听足久啊啦。
0: 好，啊，你唔捌卡得掉啦哈。
6: 唔捌啦，唔捌就唔捌。
0: 谢谢，谢谢
6: 啊。是。关太太有迄度重温无？
0: 哦，太太，也当家来现在这边哦。哎呀，他可以吃哦哈。好，谢谢。来，我秀莎，你好，你好。
7: 喂，秀莎你，
0: 嘿，是你好嘿。
7: 我是新的
0: 新人客，
7: 嘿嘿。
0: 你好，你好。
7: 啊，我是讲有在听你讲。嗯，那个糖分的问题啊。
0: 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霓虹国的，哎，哈多巴西古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哈多吧，西古勒。啊，另外一首歌哦，较轻松的叫做《哈多吧，相送》。来，谢谢。哪有我讲过，咱的妈妈巴肚内底生生出来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骨头。啊，咱得爱有脚有手啊，啊，咱有髌骨啊，咱人诶，这种伊的器官才当挂伫咱的髌骨内底面，才当给咱保护啊，对不对呀、啊？那么咱人呢，规身躯的重量内底面占上者是虾米？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躯50%诶骨头的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躯拢做200克骨头是？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佮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了吼。那么你刚才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各节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节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来对，有哪需要的啥钙质的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够够呢？1200mg到1500，哦，啊那安尼受伤，安尼我得来个食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不起。啊那吸收不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的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着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下当的哦。安尼我得免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别说咱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讲有可能今日食这，明日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要补充钙质，大概要补1200mg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在听，关在哪听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才是爱吃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钙质量上有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有啥？手机啊，啊，做一人手机拢写啥？生一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家的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5公斤，而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介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先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以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姐们，先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那有人跟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减少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就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说真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腱子慢慢萎缩呢，那么这就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整永远呐，整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爱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啥钙质的吸收冇关系， 因为咱人钙质哦，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甲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四十岁开始，虽然四十岁都来保养啊。安尼了解无？哎呀，人讲哦，有食有惊起来，有想要就是有保庇啊，本地就是安尼啦。啊，你无食，你哪可能家己制作出来？咱四十岁去的，无都家己制作安尼，所以一定爱保养。可能就是食入去，包括猪啦吼，包括软骨啦，拢总赶快来客人来去食入去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来，我姓啥？你好。
1: 啊，是。我叫门吼。
0: 好呗，嘿。
1: 食糖尿病或者什么名？
0: 啊，你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好，你稍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好，谢谢。请问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川哦。
0: 还是嘿，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哈、
0: 哦。
2: 我那本身膝盖就有那个，啊，退化性关。
0: 哦。来，等一下来接者哦，嗨，谢谢。好，接者，谢谢。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张龙龙跟蔡依德说，请问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因为我较晚退化嘛吼，阿姨听到恁的节目，阿姨就是担心，伊担心要给我吃
0: 啊。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给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吼。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哦，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啊拢安尼走路会断断脚的在。
0: 啊，今嘛嘞？嗯，
1: 啊，就起来，我要就是按这种关系不好啦吼。
0: 嗯嗯。
1: 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怎好？我想讲，哎，好，无啊，吃三顿，吃了，感觉讲，我白啥来啊呢？
0: 哦吼吼！
1: 啊，我今日我爱吃十外罐呢。
0: 我见安尼大嫂，你继续甲看嘞哦，嘿，看嘞看嘞呐，好，安尼感谢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叔叔，我见见的。
0: 好来，三遍，来，先讲起来。
2: 我骨体好，唔知食，估计这两日食

0: 么子？
1: 骨头啦，那里所在。
0: 哦，你有吃钙骨精呢？
1: 嗯，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
2: 安尼继续看你哦，好，保重啊哈，嗨，谢谢大姐哦，谢谢。
0: 好嘞，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喂，你好，你好，
1: 我今天在个讲啊，我正搞个钙骨自己
0: 的。我来三遍，我记得，你有肝无？
1: 食了第多啦。
0: 好，食了那好。
1: 我脚本来未。
0: 拢系迄条
1: 阿金妈，袂惊咯，哈？骨
0: 肉拢系痛啦。哦，
1: 阿金妈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
2: 好，继续看咧看咧，加两顿就继续看咧看咧啦哈。好，谢谢。那要补充个几点？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像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像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因为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才能够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加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可能经济嘛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是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上个是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吃一粒，手尾以上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上个是来当咱的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灯啊，这样呢，上无至少要吃这两罐哦，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就荷尔蒙的这个价，阿雅德纳，那你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搞进个不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
3: 哎，是啥哈？
0: 哎，是你好。
3: 我刚讲伊迄有时间听爱
0: 讲，五十斤哦，我来接接一下咯。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是，你好，你好。
4: 哎，你在食迄卡油啊？无卡油。
0: 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啊，你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好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的个性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着一挂歹人，也是讲哦，讲话无客气，也是讲哦，讲话要跟人骂的人呢，我就会不喜欢。那么呢，但是啊，我有一个。阮党诶，捌甲我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咱诶人客呢，就是咱诶恩人，咱诶人客就是咱诶啥，这个像咱诶亲人，咱台湾人同款。那一般诶啊，总是啊，有啥物无同款诶人，总是有啊。啊，咱那有包容诶心，好。那当然，我诶朋友，我一个大姐嘛，安尼甲我讲咧，所以我要改。虽然讲哦，我可能无一百分，不过我这个个性，我老公我要修啦吼，要希望好。既然讲哦，人讲做生意爱乌龟性地呢，真的。以前我拢会认为讲，哈、啊，为了做生意啊，都爱无分是非哦，啊，去宰人糟蹋咯。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当诶，阿甲我大姐讲的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顶日咧做生意啊。所以我先给您抱歉啊，希望好朋友呢啊，给我支持，继续支持我秀爽噶大户哈，来谢谢你们，祝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蛋礼，谢谢你哦，谢谢。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点。

0: 范讲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莲。7月2号星期四，古历5月18号，今天是张天师的圣诞千秋，也道教的祖师爷张天师，祝你生日快乐。好，节目一开始先来讲到今天的新闻。卫福部接获在咱国内的油品代制厂叫做中联油脂的主动通报啊，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异常，有一级的致癌物含量超标哦，超标4倍。这一批出货到泰山福寿福茂的零售业者制作14款的大豆沙拉油哦，业者启动下架回收机制，各地的卫生局正清查流向。拢遮大间啦吼，你甲看泰山、福寿、福茂这三个品牌下架回收吼。根据统计啊，除了这三个以外，加上中联油脂的上游品项，总共15项哦。但呢，听友如果有业者公布的受影响的商品，拜托一下。暂停食用，卖个家，敢完豆雕，唔通阿家，因为它是致癌物哦。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后啊，我常常在讲哦，爱加喝油，不要加攀油。这14项违规的沙拉油，包括有泰山的金苏耐炸油、沙拉油、不饱和大豆沙拉油、环保的铁桶沙拉油、精选蔬菜油、毫厘调和油、花生风味调和油、大豆沙拉油 0.6 公升版本的、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毫厘调和油、福茂的部分有一级黄豆油、福寿的部分有大豆沙拉油、3公升装、18公升装，还有健胃香油3公升装。目前是紧急下架啦，违规的沙拉油因为有含的超标的比现行标准高出4倍的一级致癌物，所以我再讲一次齁，您到的油呢，泰山的、福寿的、福茂的这三个品牌的，麻烦自己把它丢掉，不要再吃了齁，要吃好油才不会到最后你一级致癌。现在的人这么感情，原来就是都吃这些油，那尤其是外食，外食一定是买这种便宜油煮给你吃啊，外食不会去买那个好的油给你吃啊，因为他们要赚钱，不管是便当店、自助餐店，心里要有一个底，这个我们觉得很痛心，食安的警报这么大，致癌物超标14种哦，三个大品牌哦，我们真的要拜托政府赶快处理这件事情。好，这是今天的新闻，我们来听谢怡君、吴永斌心心相连，0800-88-3300，0800-88-3300。

0: 这盖这个大豆沙拉有异常哦，一级致癌物啊，叫做苯丙芘，这个东西是含量超标，有超过1000公吨的油品供给的国内大厂泰山、福茂、福寿的大厂。多达14款的油品哈，除了家庭你用以外，我要搁提醒哦，有真侪流入餐厅油炸的摊贩，比如说炸鸡排、炸猪排迄种诶，啊无就是自助餐跟便当店哈。所以如果你有外食的话，一定要先注意这个问题哦。如果你说啊，你知道的那一家老板用的不是这些油，我当然就不予置评。要不然的话，真的可能会流入自助餐、便当店，还有餐厅，还有油炸的摊贩，比如说炸鸡腿、炸鸡排。这种的吼，因为他们都是给人家买那个一桶一桶重达18公斤的哦，泰山环保铁桶的沙拉油这种的，金属耐炸油这种的，福豆大豆沙拉油这种大包装的油品吼，主要供应食品加工业来使用啊，所以大家都会欢乐，对不对吼？有些人听到了新闻，可能索性尽快用掉啊，都有可能啊，所以这几天要。外食你大概小心一点点会比较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来介绍的我们的苦茶油，我简单讲就好了，我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我一直都在讲你要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我不是在他们出事的时候我才能卖苦茶油，所以我只能跟你讲现在你更要买苦茶油，不是落井下石，我懒得落井下石。不过这个真的就是一级致癌物，你这个大新闻，我不讲没塞你。所以朋友们，你就买一些你自己哦，家里煮吧，哦，家里都有冷气嘛，厨房你冷气开落嘛，了后咧家己煮嘛。尤其现在有很多的凉拌的沙拉哦，这个沙拉一吃的话，如果你用外面餐厅的，是这一些。致癌的油你完蛋了啊，你用在家里面先想啊，因为你是家庭啊，你就一两个人嘛，三四个人嘛，无亲像外口伊爱煮我几啊百个人吃嘛，所以伊唔敢用好油啊，咱家己爱会敢咧用好油，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2罐1580块，啊你甲买2组啊3组啊，这个家己用，哦啊爸爸妈妈可以用，啊咱今日是谁可以用啊，加买几组啊，哦这个苦茶油因为。我们是真的好的油啊，所以啊它应该是比较贵，一瓶1580，你说外面怎么会比我们便宜呢？它包括的农会这样的价格我们都还算便宜的，何况我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两罐才1580哦，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哦。为着食安问题，你如果真的超有感，像我今天我再订2组4瓶回去先放着，因为我家还有一点点，用完了还要再用啊。暑假宁愿妈妈有时间在家里面多做一点，搬崩搬米刷，做沙拉，做凉拌。而且你可以煎煮炒炸，没有食安的问题，好油就是这样子，大家不要得癌症好不好，谢谢齁，2罐1580安尼一组，加买几组啊，加买几组啊，0800883300，以上广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咯。
0: 假快乐，出发铁佗，辉煌旅行社，空白。

0: 伊坐飞轮机去佚佗会使哦，但是诶，外国哦，你那食咧有诶大饭店送你食水果，水果伤甜吼，啊，你讲我无出国啊，我伫厝内底啊，啊，但是你咱台湾水果王国呢吼，加。像伤甜吼，糖尿病的患者会食袂食咧？这个观念咱都爱小夸开讲一下啊吼。超过七成的糖尿病患者，逐礼拜食水果吼，食无到三工。啊，平均每一工是摄取0.4份的水果吼，不到应该摄取的2份水果的建议量，所以显示这个糖友存在甜度恐惧，对不对？哦。这个是要注意，我再慢慢聊给你们听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也多。哦，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1: 喂，
0: 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不敢当，请讲。
1: 哎，我要订一组那个银眼窝油。
0: 好，几组哈？
1: 一罐。
0: 好，一罐哈。啊，你吃的好不好？广告嘿，你吃的好吗？
1: 吃的很好啊。啊，我现在是介绍介绍我同事用的。
0: 好呢哈，啊你自己怎么好？你有看得比较清楚吗？
1: 有
0: 有，较金哈，看较清哈。
1: 我已经订你那个张底下一点那个。
0: 是。
1: 我已经订一年起来了。
0: OK， 订一年起来了啊！今天是要帮朋友订哈。
1: 哎，对对对。
0: 好，以上广告，你等一下，我线下接好不好哈？
1: 好。

感谢台南的王小姐给咱出门一罐哈，一罐油。哎、欸，我再继续聊给你们听哦。这个是甜度恐惧哦，糖友就是有糖尿病的朋友哦，可以摄取这个低升糖指数，人一般讲就 GI 值啦，吼的水果，譬如讲奇异果、樱桃、哦、水蜜桃、百香果、莲雾、水梨、木瓜。这一些都可以吃啊，可以稳定血糖啊，而且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其实愈甜的水果，你会误以为说血糖升得越快。其实齁、哦、甜度跟 GI 值不能画等号哦。齁、哦、许多这个低 GI 的水果因为口感香甜而遭到误判。譬如说奇异果、木瓜齁、哦、看起来不甜的玉米的高淀粉的食物反而会被忽略对血糖的影响。这种错误的认知很让很多的还价陷入了一个说啊水果要吃较少的啊。哦，膳食纤维、维生素 C 重要的营养摄取不足啦、啊、你越吃越少你就会摄取不足嘛。所以真正影响的血糖的不是甜不甜，而是升糖的特性。好、哦，营养组成的以及摄取的方式，你若完全无食水果，反而不利长期的控糖。所以水果会当食，我阁讲一个你用食的吼、哦。这个 DGI 的，你可以吃奇异果、樱桃，我念慢一点吼、哦。水蜜桃、百香果、莲雾、水梨啊、木瓜，这拢会使食。啊，什么卖过量就好啊？哦，食一嘴、两嘴、三嘴，迄种真好呢。比如说正餐之前哈、哦，30分钟啊，你食奇异果，迄内底的膳食纤维可以来缓慢的糖分的吸收，所以啊，有机酸能够啊减慢胃排空的速度啊。如果同步减少。哦，等量的淀粉摄取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高峰。哦，所以你要怎样，这反而是好的哦。糖尿病患者真正爱注意的是啥？是分量、种类跟整体的饮食搭配，而不是禁止吃水果啦。哦，你要晓得哦，如果相较于果汁啦、啊、果干啦、啊，那完整的水果保留的膳食纤维，更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我好，大家来做参考哈、哦。谢谢都家台南东山区王小姐给咱做文一罐，伊想要来听普渡亚船贵金花的歌声，咱来安排需要咱的产品，欸唔通阁食迄歹油啊！吼，迄歹油今日新闻遮尔那大，你若要爱咱的好油，敲电话好不好？来自己煮最安全，0800883355。

0: 好，今天我重点的广告一下咱的烤地油哈，就是讲咱食料较安全哈，没有食安的问题，非常好的烤地油。咱要甲大家讲哈，一人你甲管一两组，一两组，因为整个暑假就靠这个钱了。你不要再去外面，暂时不要再去吃什么便当店、自助餐、炸鸡排，哦，很可怕。早餐店，等到他们把这个食安的全部的烂油都换成好油了，我们这一阵子先起码自己在家里面煮齁，一级致癌物呢，这个大新闻呢，好不好？啊，咱的烤地油叉菜煮食煎鱼啊，拌饭拌面线拢总会使，你要来煎蛋嘛就好诶。
1: 好，那个苦茶油都拿来煎蛋啊，早上空腹就喝半汤匙哦，喝下去胃很舒服。哦、
2: 啊，你食了安怎？
3: 嗯，好啊，
2: 很好
0: 啊，我算讲过，
3: 食过了早起啊，
2: 对啊，我知啊，
3: 你知吼，
2: 系啊系啊，啊你拢提高提油，阿拢来煮食料理。
3: 哦，我是胃无好啦，啊我拢在时用滴咩，啊个大家搅米线。
0: 哇，就好食。
3: 以前胃很严重，这么都食的，这么好很多了。
0: 哎呦，恭喜你哦！你好，请讲。
2: 喂，
4: 王大哥，
0: 嗨，不敢当，
2: 简先生，
4: 我嘛要跟你分享啦，茶仔油吼，其实话足侪人拢嘛足侪人唔敢食啊。啊，你嘛爱囡仔胃好吼，阮拢煮饭，滴洗洗的，滴一寡落去饭内底做煮。
0: 嗯哼，
4: 啊，几足香的啦。
0: 嗯哼，
5: 我想要订那个油啦，苦茶油。
0: 苦茶油你用过吗？
5: 有
0: 啊，你用的怎么样？
5: 还不错啦，因为我有时候。生喝、啊、有时候就拌面，拌面线的，蛮香的，好吃的。
0: 安内好啊，好啊，今天要几组？
5: 煎也很香嘞，煎什么都很香。
0: 煎什么都煎鱼啊，就香，年年有余。
5: 对，然后煎鱼啊吼，啊，叉菜弄真好吃，真甜真香。
0: 哦，安内哦，啊，什么菜拢会使嘛吼？
5: 对对，什么菜都可以炒啊。
0: 你有煮汤吗？加一点苦茶油汤。
5: 没有，我都是用炒菜的，还是、
0: 哦、炒菜的 ？OK。
5: 水煮的，水煮就滴一下去
0: 啊。
5: 水煮的菜把它滴油滴下去，这样子也很好吃。
0: 对啊，这个烫青菜也变成加一点点油，
5: 对，有点金汤啦，
0: 对，
5: 油汤。嘿，
0: 哦，来你家看哈、哦，真好食啊，真安全啊，今嘛食安问题这个油这么严重，有一级致癌物，你看看今天的新闻，所以我们来买这个苦茶油，我不是。是落井下石，我不是说别人怎么样，我不会反伤，但是现在你不得不，你就多买几组咱的烤地油，才甲咱做更健康。你食了对身体偌好，你敢知吼？0800-88-3355 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那要用好油，才有法度来围炉嘛，吼！嘿嘿嘿嘿嘿，来听歌，敲电话，0800-88-3355。

后来谢谢，就这人爱听我讲秀场哈。我们在讲服装，服装就是秀场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啊，电视上你看不到，秀场你看得到。譬如说高凌风高大哥，一环刚把就是奇装异服，熊在干单呢就是紧身的短裤，很夸张的垫肩的风衣啊，深 V 的开襟的花衬衫，到扮成阿拉伯王子，每一档的制装啊，听伊家己讲啊，几十万啊，甚至百万啊，吼、哦！哎、啊，高大哥有碰风无？我感觉讲蛮无一定，因为诶，伊真正那个秀服啊，我看过，好亮，都贴身看的哦，不是从电视上看的哦，真的那个手工要很贵。另外就是争奇斗艳吼、哦，跟崔台金啊是不遑多让呢。另外有一个钻石。走红的专属亮晶晶，大道歌王林聪嘛，高砸我回家贵心嘛，一点的舞台店赶快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出道很早，演过很多台语片，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真受欢迎，跟很多一线的艺人合作，他又去香港赶快轰动，是影歌双栖全方位的艺人。那么林聪在台店啊，被说为是亚洲猫王哈，伊受过了知名舞蹈家蔡瑞月的调教，伊给的充满魅力的舞蹈，在咧受邀的舞台的期间呐，搭配很多套耀眼的秀服，好让诶大开眼界。那么林聪因为经常在咧日本、香港各地演出啦，知影国际间最新的时尚情报啊，所以无论是很澎湃的哦。白色羽毛披风，黑色的灯芯绒的衬衫，上头有银色的亮片，还是那刚刚日本狂言剧的角色的夸张的服饰啊，他只要出来啊，光看衣服就很开心。啊，那个时代真保守呢，所以啊，在这艺人在这秀场撸咖前撸咖露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视觉的满足加嘛是很多哈、哦。也许你那个名气也、啊、不如一线红星，但是受欢迎的程度是不相上下，主要是他们放得开啦，不扭捏啦，对自己的身材有自信啦，制装费不手软啦，一上台就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齁，再也没有从艺人的身上离开过你的视线啦。有些服装的巧思还可能带来齁、哦、跟来自于当时巴黎纽约的时装周最创流行的创意啦，或是艺人自己灵光一闪齁，请那个秀服的服装师啊，操刀那刚才变魔术哦，三天五天就一套喷火的秀服也能上场了、啊、哦。所以我们来讲这个服装啊，我是觉得你可能会蛮开心的，听到我这个，明仔我继续来攻谁，你知道吗？卖个关子哦，明天那一个啊，也是秀服，而且噱头十足的一个。女歌星，那么今天我既然提到高大哥高凌风，我们就来请求一下，你曾说过你要来，为何一去不再来？请求0800883355，买好油，买产品，0800883355。

0: 嗨、hey, 你好，请讲。
1: 啊，
0: 嘿，电话啊，来，虾米？
1: 嗯，可可托海的洛阳。
0: 谢谢，来继续利用哦，空八空空八八三

0: 好，来进攻古一个吼，咱呢这鱼眼蜗油，感谢台南东山区的王小姐给咱买一组鱼眼蜗油。食了伊讲看较金，看较清啦。啊，咱呢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虎吼，这真好的物件，甲各位来讲一个。那有需要，免客气，甲卡入来，咱甲你送到富雄，咱的鱼眼蜗油吼，日本进口的。啊，咱食了了哦，咱预防痴呆，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我还要订鱼眼蜗油啊！
2: 好，你有吃过吗？
1: 有吃过。
0: 你吃的怎么样呢？我算广告，你跟我们讲一下。
1: 我眼睛蒙蒙的啊，看路看不大的。
0: 哎呦，
1: 现在吃的有比较蒙，比较轻了。
0: 比较轻了，你吃多久了嘞？
1: 我吃三四瓶了。
2: 哦，三四瓶，
0: 这个比开刀好嘛，对不对？哦，不要开刀，我们吃这个就好。对啊，就是啊，就是比开刀还好啊，吃鱼眼蜗油才这样子很棒啊。
1: 车子也看比较大，
2: 对，阿总，
1: 还有一个，太子松茸蛋白一盒啊，
0: 好，也要一盒。
2: 啊，你太素吃的怎么样？
0: 对啊，
1: 太素吃的，我起来那坐轮椅起不来啊，
0: 我知道肌肉无力，
1: 吃的很有力气，
0: 现在很有力气啊，哎呀呀呀呀，恭喜你哦，好，谢谢齁，咱有需要的话，你甲卡电话入来，咱甲你送到户上，啊，免客气甲卡，0800-88-3300，今仔日咱的鱼眼蜗油以外齁，啊，过来就是咱讲的这些产品，拢会使甲卡，这苦地油爱买啦，苦地油我比较苦口婆心叫你买齁，原因是因为今天的新闻太大了，那个福茂齁，这个泰山齁，这个福寿这一种油都真的是有致癌物齁，真的很恐怖。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就买我们的苦茶油就对了，好不好？ 0800-88-3355,0800-88-3300,以上广告齁。

真的听红龙红的老歌觉得很开心呵呵呵、哦、来平常咱的是你听我的节目、哦、喜欢的话都可以多多利用0800883355 0800883355 0800883355、啊、有一些朋友们、哦、这个就是喜欢听节目、啊、不喜欢 call in， 我就要拜托大家多多 call in 了，因为啊这就有一种互动啊，我的提供让大家热闹。我也不是说没有你们我就不会做节目，但是呢，如果互动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可以的话，立刻 call in 进来啊，大家讲一点哈、哦。我现在讲一个健康的给大家听哈、哦。有一些缓架哈、哦，胸闷、胸痛、容易喘呐、啊，但是心导管检查工没有很明显的冠状动脉阻塞啊，这就是过去常常被认为没问题，其实齁、哦、它是一种疾病，叫做冠状动脉微血管的功能障碍，也就是所谓的 CMD。CMD 是供应心肌的小血管无法度正常扩张或者调节血流齁、哦，导致在心肌缺氧，虽然大血管没有严重的狭窄，但是缓架可能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啊，比来心血管的疾病也可能会有风险。所以这个 CMD 常常的人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大哭或者停经的妇女、哦、以及慢性的压力族群。那么 CMD 要怎么治疗呢？除了改善症状啊，也包括了保护血管的内皮功能、哦、这个也很重要。那么我是要注意的就是 CMD 并不是检查正常就没病哦，有部分的患者长期胸痛变成生活品质下降，甚至会增加心衰竭的风险、哦、这个仍然需要持续追踪跟治疗哦。那除了药物以外，我还是老话一句啦，生活形态调整非常重要，包括该荤、运动规律、控制体重、改善睡眠跟压力的管理、哦、因为 CMD 本身它跟慢性的发炎、代谢的异常跟血管的功能的失调都有关系、哦、大家来做参考、哦、0800883355 0800883355，我们来听一条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有需要我们的三片黄虎膏台，你给打电话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你好，今天天气你好。
0: 你好哦，你好哦。
1: 你好，我有看过你哦，我住在五股。
0: 你看过我？你看过我伫倒位看过？
1: 我住在五股，五股隔壁是叫红庙救世宫。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我去到公车车来主持。
0: 哈？足久啊吧？
1: 我有印象无？
0: 因为我嘛唔知是当时嘅代志。
1: 差不多有10年
0: 了。哦，10年啊，我都没记得啊。
1: 你
0: 没说。OK。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第二点钟，咱来开放点歌，0800-88-3355，0800-88-3355，来听爵士乐，一边等你们的电话点歌喽。今天是暑假的第二天，2026台北清水节会在后天啊，就是7月4号到8月底啊，热闹登场啊。这次的主题就是双管齐下，包括了水乡庭园跟清水乐园两大清水场域的开幕啊，对囡仔到大人拢会用去投水，吼，用来台北消暑玩水，感受一下夏天的魅力。那么台北清水节古板到今仔日已经超过20年啊，哦，这个都是在我们公馆的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里玩哦。而且7月4号有限定的活动啊，还有园游会，后天嘛，哦，自来水园区免费入园，清水的乐园优惠的入园，还有冰品节免费领取活动限定的冰棒，大家来看麦啊嘞，是未歹的暑假规划。迎接夏日啊，来咱翁南这里哈，桃园市政府有7大珍珠海岸哦。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嘿，请讲。
1: 今年哦，
0: 嗨，
1: 哦，我点一首那个，
0: 好，
1: 15暝的月台。
0: 哦，15暝的月台，那是
1: 夜客店，
0: 好，
1: 阿伯，好，谢谢
0: 你。啊，你暑假要倒位佚佗？
1: 暑假。
0: 做工，跟我同款，上班，
1: 上班
0: 嘿。哦，多喝水，多喝水，谢谢。
1: 好，
0: 拜拜，嘿。我刚才讲到了哈，一边 call in 点歌，一边我再来讲。哎呦，满线是怎样？你好 ，Hello。
2: 哎，明先生你好。
0: 哎，请说。
2: 我想点播一首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
0: 哦，皇后大道东啊，皇后大道西。
2: 对，很好听，
0: 很好听。好，谢谢你。
2: 嗯，
0: 好，拜拜。这桃园市政府有7大珍珠海岸的主题哈。跨越山和海哦，这真好的物件。那么桃园市的观旅局立功，今年除了延续啊哦很好的经典导览，还有三大的山海大三元的挑战哦，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去桃园玩一玩呐、啊，而且可以签抽那个限量的舒华乐淘淘的行李箱，这个是桃园的部分。新北市嘛，讲一下好了哈。新北市的新北夏日音乐盛事，就是2026新北河海音乐季啊，即将热烈登场啊！哦，他今年会打造4大主题音乐舞台，伫咧八里、贡寮、淡水跟新北大都会公园啊，接力演唱哦！吼啊！现在你也知道淡江大桥开始了嘛，所以呀、啊。这个淡江大桥会在有渔人舞台迎来淡水场哦，都是有演唱会，也大家都去新北市政府哦，八里的咧6月27号已经过啊，但是咧哦，贡寮的7月25号，淡水的8月15号，新北大都会公园的9月5号，都有一个河海音乐季哦。我来讲台中啊，吼，恁继续甲口音点歌吼。台中的今年是夏日马戏节，吼，夏日马戏节真的很好哦，我希望大家都来去玩一玩。好，先接电话吧。你好 ，Hello， 喂，
3: 哎，王老弟，我朱哥。
0: 哦，朱哥好。
3: 我点一首张艾嘉的《童年》。
0: 哦，是长边的榕树下。好，没问题，交给我哈。好，拜拜。好，不客气，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哎，来讲苗栗好不好？苗栗有50多公里的海岸线呐、啊。啊，海岸的自然生态啊，哦，包括就五名都是像北沙墩妈祖嘛，还有日落大道嘛，还有漂亮的海景嘛，对北到南、竹南啊、后龙、通宵、 湾里哦，四个乡镇都有海岸的廊带哦，为期65天，对，7月4号开始哦，从后天开始为期65天哦，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大家也可以来玩。8月11号啊，不是8月1号还会邀请摇滚之夜演唱会，包括什么丽小花啦、宇宙人呐、啊。哦，翁立友啦，张若凡啦，因那无请我去唱歌好了哈，就这样子。来，讲到这个三莺线哦，这两天好多人都去做哦，都上万人了，因为免费嘛哈、哦。搭三莺线，你可以去土城看最美的花舞蝶影。夏夜荧光，你在头城大安郡的赏蝶步道哦，这个暑假哦，沿着这个桐花公园步道向上，还可以衔接龙泉溪的步道哦，这是在哦三莺线通车了以后，来去土城的生态秘境，大家拢能去甲看卖啊嘞。哎，啊，你明无讲台南嘛，因为台南的嘛有听友啊吼，如果你想在这个台南玩一玩的话吼。不错，台南湿地很多人会想到四草啊、曾文溪口啊、北门啊等等的知名沿海地区啊，建议你的旅程可以从台江国家公园旅客中心展开，透过那个馆内的展示，深入认识台江国家公园的体验、历史、人文、自然生态、产业文化，这北拜齁、哦、曾文溪口还有很多的丰富的浮游生物齁、哦、还有候鸟的栖息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如果喜欢去台南玩的话，也来走一走。朋友们，还有没有人要 call in？ 要 call in 的话，我们就欢迎你答哦。要不然的话，我差不多了哈。嗯，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暑假去玩的？我也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讲。哎，温家嘛真好耍呢，都只有一个五个的哈。朋友啊，卡电话在上一个小时哦，他说他看过我跟彭恰恰主持，我说我真的忘了。他说他专程去看下面翁庙的宫啊，他想要听一首李白的《我代票》啦，我待会会帮他播哈。那位大姐你好 ，Hello，
4: 林哥早，
0: 嘿早，
4: 早，我想麻烦点播一首张雅文的《三撇英台》
0: 哦，《三撇英台》啊，哎、欸，你喜欢看这一个的歌仔戏还是？那個、
4: 叫什麼，没有，我是觉得他歌好听啊。
0: 哦，其实《三撇英台》的那个故事很好哎、欸，像《黄梅调》那个你有看吗？没有，
4: 我们很久了，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看。
0: 你没有那么老，
4: 对，我跟你一样年纪。
0: 好，那我待会儿播给你听。
4: 好，麻烦你，谢谢，
0: 不要客气，拜拜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请讲。老师你好，
0: 不敢当，你请讲嘿。
5: 嗯，我麻烦你帮我播一首《绿儿绿儿》。
0: 下面，你可以再说一遍吗？什么歌？
5: 无言的爱
0: 哦，无言的爱哈，好、哦，谁唱的？罗小云哦，哦，陈小云，罗小云是广播人，他不会唱歌，我忘了。好，没问题，交给我哈。
5: 好，谢谢你、
0: 哦，谢谢你，好，拜拜，
5: 拜拜，
0: 好，大家暑假快乐哦。哎、欸，我在脸书上面今天有 po 一个我的偶像三号真真，你们跟我年纪同样的有听过科学小飞侠对不对？我就想当一号铁熊，能够跟三号真真在一起。今天我的脸书啊，你去 FB 找王一鸣梅子，就可以看得到我跟三号真真在一起了哈、哦，去按个赞吧。来，里边的我代表先来听安德奇老师的歌声，需要咱呢。三片欢呼高台，这个卡里来啊哈，0800883355，0800883355。

来进公狗哈，今天这个新闻很大，就是什么泰山、福寿、福茂三个大品牌的沙拉油哈，有一级致癌物。真的很可怕，对不对？很简单，赶快来买我的苦茶油。我再强调一遍，被电话挖的我共鬼啊！我不是落井下石，但是你真的不要去买不好的油来吃，尤其这些油大部分会落入了自助餐、便当店、炸鸡排、早餐店，你也暂时不要外食。这几天呐、啊。让他们把这些油整理过完了以后再说啦，这几天你先买我的苦茶油啦，保证食安安全啦。我不是落井下石，我是关心你的健康。朋友们，咱一直在说，我整个年都在说，咱要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咱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所有油类最高，人说东方的橄榄油，台湾的高山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它就是个苦茶籽啊，结的苦茶油，绝对让你吃料健康，袂得安滚囡仔安，袂得啊你感觉硬正硬正。过来拌饭拌面线，即马热天要凉拌，通通都很好。买一瓶，我再送给你一瓶，因为我没有店面的租金，我可以送给你一瓶，让你吃完了再来回来买。都、就是爱护我们所有的听友，大家拢手面趁食的吼，给我一个机会，服务你和苦茶油1580块，较有价的你甲买两组三。都拢真好吼，来，你若是讲暑假要回去下港看家己老爸老母啊，要准备暑假了，带这个孙啊，吼，带恁囝回去，让恁老爸老母顾，你就甲炸一下烤地油，互伊食食赞的。要凉拌，要来煎两包煎鱼啊，要来煎菜头粿，还是讲你要来炒菜煮食，还是讲消化不良的人要清啉清食，排便加足顺的哦吼。烤地油，烤地油需要交代吩咐，你甲卡电话吼，食安的问题交给政府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交给你打电话来解决。好的油真的就是这么好，有不要客气的人打电话哦，0800-883355，以上公告。咱来听15年的歌台叶启田的歌声，0800-883355。

就好听，就有带感情。十五年的月台，叶启田的歌声，0800883355，暑假到啊，带囡仔坐火车来。

好可怜哦，听了就觉得想哭，有没有？诶，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分别的气氛啊，在台语的歌曲里面哦，你都看得到嘛，听得到，但是不要太陷入它啦齁，因为如果说对方的态度很坚决的，我跟你讲哦，你要比他更坚决。如果你说哦，离婚呐、啊，哦，你做的出发点一定是逃离恐惧，你可以做一切哦，很难让对方说你是看见了我的痛苦，你是真正要跟我重新开始，而你是要让对方明显到你是一个不想失去的工具人，你是要让他留下来继续付出，而且你不知道他的内心怎么了。你譬如说，当一个人的离开，你就会不停的尝试我要去找的问题在哪，我怎么啦，他肯定会说我很累啦，你要跟他去探讨为什么很累啊，为什么觉得我是在管你啊，我们两个人在一块齁，总是要改变啊，很多事情朋友都会替我做得到，但是你做不到啊，我为你改变这么多，但是我感受不到你在爱我啊，你们所有的沟通都变成了在说谁对还谁错，对不对齁、哦、那么你会不停的去剖析自己的情感啊，掏心掏肺的对他说很多话，期待他能够理解你，看到你渴望被爱，也可能你会去强调自己过去这些痛苦的经历，把人都在伤害你，你不能成为伤害你的人，甚至你还会去跟他谈孩子，谈责任，是不是跟他的父母去领导去沟通，去外力，觉得说他想要离婚是因为你们存在着某个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啊被解决了，一切就能恢复正常，对不？但是你想看看哦，这种恐惧跟焦虑之下，你会把表象当成是问题，你越去探讨这个表象，你越是努力解决问题，你跟他的心反而越来越远，而真正能够让一个人回头的是追求快乐，也就是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哦，跟你在一块他可以更快乐，即使相处起来有问题，没关系，你只要快乐远比问题要多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哦，他是真正为你着想的人，这个很好哦。比如说他想要离婚没有逼你留下来，你可以跟他说我理解你的想法，可能在相处当中我常常忽略你的感受，但是你若是说觉得离婚更幸福，我就支持你，我也不怕离婚，我自己也能过得很好，但是我放不下过去的感情，我想再努力这么一次，你这样去表达，对方就会感受得到，抛开生活的压力，抛开外部的条件，你是真正在乎他的幸福的，即使他没有给你这种一种反馈，我跟你说，你也在做你自己的这种改变，认真的为关心努力，那对方的内心就可能产生动摇，能够相信他有被爱的可能。齁、哦、换你说，哎呀哎都不想分开了，但是你呢做个自己点，我嘛是一句为你自己齁、哦、你要鼓励这种离婚力，第一就是要拥有稳定的核心，你不要害怕情感连线的这么一个断裂，你是有连接的，你能理解吗？很多人没讲啊，他没连接，他内心恐惧啊，过去没有太多被爱的经历啊，童年很曲折啊，那好像经常是被抛下来的，不在乎的，做一个孩子为着要生存，你真的承受太多了，所以你的安全感很有可能是缺失，你很会恐惧爱你的人离开，你会陷入那种当年的焦虑跟恐慌里面哦，你害怕自己不再被爱了哦，这个时候你会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但是你越去追，对方就越逃离你，所以呢，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我一看他的书，他说很多人就是在爱情的里面，他就是一个乞丐。那么第二个，你要拥有自己生活的勇气啦。哦，就是你的动机跟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认定自己就是不可能找到工作，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嘛，那么现在有
一点点存款，你也会害怕对方离开你嘛，就为的未来的生活在焦虑，对吧？而有些人对自己有信心，他相信自己是能够过得很好的，他才能够坦然的面对感情出问题的这么一个事实啊，他才能够轻松的跟对方去谈判啊，他才能够去看穿对方的真实的心理诉求啊。所以齁，你的焦虑恐慌呢，如旧一朵赢的关系里面塑造高质量跟爱的体验去吸引对方，感情我相信会越来越幸福，你自己哦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很丰富，能够跟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满，齁、哦、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来听一听我在讲的。是，那有一个人要听皇后大道东啊，我来找一下这个歌齁、哦、啊，如果你有喜欢我们的节目，你欢迎打电话进来，你若对着咱的产品欢呼交代，想要甲咱做助文，欢迎你甲卡0800-88-33550800-88-3355，有没有去皇后大道走一走啊？这是香港，我看我现在没时间去了，因为我每天都是上班

0: 我都唔知你唱啥，喺广东歌啊，唔知你唱啥。就是皇后大斗西，皇后大斗东，皇后大斗中，哎，好了，很好玩了，大家喜欢听就听它的节奏了。哦，感谢哦，咱谢谢感谢，有需要咱的产品继续个卡，0800-88-33550800-88-3355，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节目当中咱所介绍的就是咱烤地油，今嘛新闻闹这大，好，包括这个福寿沙拉油、泰山沙拉油、福茂沙拉油都有一级致癌物，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赶快来买咱的烤地油。我不是落井下石，我也不反伤，但是别人真的不行吃了嘛，你就自己赶快来，不要再去吃便当店自助餐，还是说你暑假到了、哦、你就去买那个炸鸡排给你的孙子吃，现在那个油有可能就直接吃到你的孙子，吃到你的儿子的那个什么肚子里面就变致癌了。所以怎么办？咱自己的烤地油自己结的、哦、这个完全是、哦、自己手工做的，种植以后所酿成的哦，咱的这烤地油真好。烤地油不但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你要凉拌沙拉，还是讲你要家己炒菜煮食，没有所谓的油脂的问题，食安问题都帮你顾好了。一罐再送一罐，安尼两罐1580元。暑假到了，吼、哦，囡仔要回来啊，吼、哦，咱做阿公阿嬷的，你就煎只两包，煎只菜头粿，煎只乌鱼子，煎只哦烟肠，煎只好食的料理，啊，无就是讲凉拌芥头菜啦，哦，这小黄瓜啦，啊，拌饭拌面线啦，大家来吃，吼、哦，那消化较不良的人，你应该青食，吼、哦，啉一嘴。你一嘴差不多一汤匙的量都有够啊，排便加足顺的吼。需要交代你个卡电话哦，谢谢感谢。0800-88-3355。另外我来介绍咱的这烤地油以外吼，鱼眼窝油都、就是专门针对咱两类伤过定定的看手机啊，尤其是吼、哦、暑假到了吼、哦，有时间可以多滑手机打电动，但是咧要保养你的两颗灵魂之窗哦吼。你若是讲这鱼眼窝油，定定看电脑上班族这咧久坐没有在动的话，这个可以来帮助你的代谢。吼、哦，能对看会金、看会清、舒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天气这阵烧热，胖脯嘛甲顾一下，行路较袂喘。一罐1500元，早时一粒，暗时一粒，一天食两粒，一个月食一罐。60粒装1500元鱼眼窝油吼、哦，感谢。咱其他的产品，譬如讲咱呢，哦，这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食了了后精神加足好诶，食菜的人爱食啦，吼、哦。啊，无就是讲咱家己本身有在怀孕的、备孕的，还是说在哺乳的新手妈妈。你一人吃，两人补，最好的综合维他命啊，营养不良的人啊。常常感觉懒兮懒兮啊，哦，精神很差，精神不好，你就赶快来吃我们的这个哦，保护体康就对了。里面包括了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哦，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有钙、有锌、有铁，哦。真的很好，有镁哦，这个都是最好的矿物质。有需要打电话哈，一罐1500元，0800-88-3355。以上广告，你好，请讲。
1: 我想请问一下，我早起有听你咧讲起了糖尿病。

0: 对啊，阿伯啊，唔通客气啊，唔通客气啊，哈。
1: 对啊，我想讲食你买了，以后以后我食三四年
0: 啊。哈，啊，看卡有无算广告？
1: 十组嘞。
0: 系啊，啊，你即卖就是食了看卡有清楚无？语言我有。
1: 系啊。
0: 看了给较清楚嘛，吼。
1: 系啊，食你会食个就。目睭拢免挂目镜，
0: 哇、哦啊，真好真好，安尼吼，啊、大家知影真好。
1: 啊，就国内人食，海外存在人讲话无食。
0: 我见你即马吼，
1: 该
0: 即马就是讲你的问题，就是医生的你爱听，啊，阮这个你会用做保养，安尼你听有吼？吼、哦哦哦，啊，咱就讲到这、哦，感谢你要以上广告，
1: 好、哦，
0: 谢谢，加油加油，谢谢你。来，主要咱的产品你甲看吼，阿尚讲到这里那好，你若想讲要看较清嘞，你买鱼眼窝油吼，0800883355，0800883355。哎，怎么会是这个歌？哎、欸，怎么会有我终于失去了你的声音呢？我不是要在播三博英台吗？怎么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跑出来？没关系，我们重新播。我终于失去了你。哦，不行了，哎、欸，听友啊，我这个要重新打开了。还有，你看，我懂了啦，我把它找到关掉就好了。好，来五叔要让你的商品08008833550800883355，我找一下歌好了，因为刚才被那个三博英台，好，就这样子下去，这一次应该就 OK 了。找出来了，0800883355，这一次听歌打电话齁，诶、欸、好朋友啊，真正好的东西你要吃，就是说我的这个齁、哦、都吃咱阿桑的建议的，你给参考一下，好不好齁，0800883355。

歹听吼，三撇英台，让我又想起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的这个电影啊。好，我们来听啊，其实歌仔戏也有山伯英台，也都很好听。啊，这台语的流行歌嘛，有三撇英台，尖阿文唱给你听。需要三片继续个卡里来哦，空白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三片英台啦齁。诶、欸、我那个爱心代用餐啊每天都在办，暑假的时候齁也都需要吃的人就尽量去吃。那么如果你想要捐钱你也尽量去捐钱齁。三重十四天下啦齁，新庄素食的店，汐止的阿秀排骨面啊，芦洲的小老板鱿鱼羹面，内湖的牛革面馆齁，这很多的地方啊都有在红铁免费的便当，包括那个士林还有那个土城的家家自助餐，像新庄素食的店捐款的名单我也很感谢，胡明聪先生捐200，刘家瑞先生捐200，彭春妹捐200，余正刚先生捐1000，还包括了六月的时候有李怡芳、李品东、刘碧珍、李立武、李红、阿猜哦，阿猜哦，这些都下来哦。李宋新加起来合捐2000元，宋延辉捐500元，陈云泉捐200元，彭菊妹捐200元，巫玉慧捐300元，我都会公布哦哦。只要你看那个王一鸣梅子的脸书，我都会公布捐钱的人哦。所以我希望大家除了吃爱心大用餐，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就是辛苦的人很多啊，我们帮助他能够把这一阵子哦度过来了以后，或许他吃了爱心大用餐吃了半年，他找到新的工作了，他就去上班了啊。但是这半年万一没有爱心大用餐，他可能也过不去，那过不去怎么办？就会很惨哦。我是希望。我们的爱心代用餐广播界唯一发起人王一鸣梅子，我们这个爱心、啊、是让广播不只是广播，0800883

车头内底人来人往啊，足闹热的。武树英一透早就到了车头，伊戴着帽啊，头压甲低低低，伊的身躯内底藏了一支手枪。伊混在人来人往的人海当中，挖靠在便所边仔的壁，底下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伊干那直直咧食薰。只看到一时啊徛，一时啊跍咧，头前的涂骹的啊薰屎啊，上起码嘛有十外支啊。所以武树英诶，心内底是真紧张。虽然早早就惯是杀手的生涯，但是从来无遮尼紧张过。伊安慰家己讲，凡事是从来无暗杀过这样啊大诶大人物，所以伊家己会紧张。宋教仁是虾米款的大人物，伊并无清楚。但是既然受人重视啊，总得爱细腻。再时特别十点啊，火车头起了一阵真大的骚动，原来是一挂军人、警察伫咧火车站内底，甲外口来来回回的巡逻。又过过了一阵啊，有一顶看起来是十六五岁的女学生，大家裙拢穿短短，衫拢真整齐。因到了火车头后边，又起了红色的布条，面顶写“欢迎宋总理上北平”。当时啊，女子就学的风气也未侵入到民间，因此这群的女学生伊的出现啊，伊啊受人非常的重视。当时宋教仁位居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哦，所以人在下“欢迎宋总理上北平”。女学生是属于蔡元培校长所办的学校，是校内底的爱国学生。因不但在火车头内底，又去了欢送宋教仁的红布条，邀请来了乐队、乐队、赵军歌，吼、哦，歌乐喧天呐、啊！到了十一点整，火车入车头啊。这火车帮一停，所有的旅客马上落车，安全人员嘛马上进入车内底检查。火车决定在30分以后开出去。宋教仁是由着黄兴、蔡元培啊、窦丁来陪同，才到火车头，就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现场嘛涌进了大量的中外媒体的记者，这一届。北京之行，武夷受到全国人民的看待，连黄金英拢到现场啊！现场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而杀手武树英呢，伊把手伸入去伊的身躯内底，一步一步靠近人群。原来啊，就是上海闹热的所在，这个车头。用尽了大量欢送着宋教仁北上的灵魂，以及着中外记者的背后，应该是混乱。藏在咧灵魂当中的杀手武树英，见着混乱的局势，对家己的行动有利，将手面顶的薰屎又搁弹掉啊！这拢无公德心的吼，家己乱弹薰屎，麻烦警察去甲开一下单咧吼。伊即马伫咧灵魂内底行去。行动伊咧，一步一步靠近人潮的时阵，汹汹之间，有人惊紧过来，低声甲讲：“喂，遮有一张宋教仁的相片，伊等一下马上会来。”洪树祖交代我甲你讲，千万爱认唔着人，啊，咪千万唔通认着人，啊无你若是去暗杀着，唔是宋教仁，万一你去错杀着王一鸣。迄代志就大条，你也会记得哦。王一鸣是较烟斗的迄、那个，宋教仁是较老的迄、那个。靠腰嘞，我煞唔知。讲到这，恁就知影我又要搁底下哩啊起动啊，因为时间到啊，所以王一鸣才会被置入广告内底。来，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我广告互你听，你才 Q 查互我听。单小云无缘的爱，明仔再继续来听歌。咱的产品最后时间多多利用。空八空空
八八

用提线窗尖，吼，用看手机啊，几号啊，唔免底下你脑花退化吼。来，这个鱼油我有的 DHA 吼啊 ，EPA 啊，加咱 Omega 3啊，另外我们有 PS 脑磷脂这独家哦，对着咱的预防失智有非常大的作用吼。咱若不想失智，都是食这个 PS 脑磷脂的鱼眼窝油，啊，过来咱碰扑甲搞起来，加一罐过三行鱼眼窝油，我逐工食，你再是一粒。暗时一粒食饭后的吼，一天两粒，一罐60粒装，用食一个月。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哦，0800883355。另外，咱热天搞啊，烤地油吼，咩个凉拌小黄瓜、去芥头菜、凉拌这个沙拉吼，今晚在吃沙拉，你去外面都吃哦别人的沙拉。我不晓得今天的报纸啊，你有没有看到了？福茂泰山吼，这个。很多的厂牌，三个大厂牌，它的这个苦诶、欸、不是苦茶油，它的沙拉油啊，都有一级致癌物，所以全部啊预防性全部下架了。但是呢，你在这个便当店呐、啊、自助餐呐、啊，哦阿伯都是讲啊炸鸡排啦，阿伯都是早餐店呐、啊，人拢是买这款油来给你吃啊，这你都要注意哦。最近可不可以自己买苦茶油回去家己煮好不好？最近起码风头上吼、哦，你可以烤地油啊买一。对家己的食安呐、啊、很重视，尤其暑假到了，你若是讲要食好的油，你就是咱食咱的烤地油。烤地油需要交代免客气甲卡入来哦，咱甲你送到户上，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1580元。以上算广告。伫节目结束了后，欢迎你甲。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我在收音机旁边，在电话旁边亲自接你的电话，0800883355。

0: 会记得节目结束了后，吼，咱能伫电话边啊开讲，0800-88-33-55打电话咯。
1: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三，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高加三十五度，温差大又个热。古历是五月十九，今日不适合过穿立处安乡开刀。头头新闻先报告一个好消息，哈、啊，就是讲啊，咱股市呢啊，这么好，这么好安尼先哈，所以有真侪人啊，感觉讲，哎呀，真可惜，真可惜，哈、啊，我咧跌不着这点呐、啊，就是台北股市的大起的时间，但是咱的劳动局啊，有一个运用局来对呢，替咱的劳动基金啊做投资啊，啊嘛投资咧股票内面啊，所以话赚真侪钱。哦，劳动部长公布了详细呢，咱劳动基金啊，到底呢有赚啊无赚，或者是赚偌济哈？结果今年前五个月呢，咱赚超过两条的新台币，两条呢，哦，所以呢来到两条1252亿的新台币，哦，这当讲是收益率超过了25%，来到27.7%。哦，即个咱退休金呢，但讲是上届人数上届做就是新制度的劳退基金嘛。哦，劳退基金新制度前五个月效面呢，就赚了1.4亿。哦，咱伊讲即嘛是属于新制度劳退基金的这种效果来讲是1292万户。安尼是每一个劳工呢效面上啊哈，伊的本人呢。头一遍突破了呢，10万以上，来到112,600块，哦，这新高了哈。所以呢，一直到今年五月底来讲呢，整体，哦，整体咱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615亿。当然，咱有新制度劳退基金啦，旧制度劳退基金啦，劳保基金啦，哦，等等这样哦，这拢总个加加起来，包括呢，嘛拜托这边管理的，咱的国民年金的保险，包括农民的退休基金这方面的总运用，这总规模已经来到9,427亿。所以，这拢总个算起来哈，安尼拢总呢，这边的收益就是讲加赚偌济。两条2,971亿嘛，哦，所以这当中是打破过去的记录，非常非常之大哈、哦。所以呢，咱本身呢，这运用局，这局长啊，叫刘丽如，伊咧分析啦，因为呀，这前五个月来讲呢，哦，真正哈、哦，你甲看嘛，股市安尼个牙嘛，是不是啊？所以那可能无赚钱呢啊！啊，六月份，六月份甲六淡薄啊。哦，市场啊，先休一下，啊，刷落呢，刷看后续啦，刷后续好。不过这个数字啊，确实让人感觉，哎呀，规个心情拢好起来的时候。我来另外来讲诶，嘛是昨下一个大新闻，哇，大家啊讨论最，议论纷纷，就是咱的加的沙拉油。咱国内有三大呢沙拉油的品牌，哦，出问题哈、哦，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呢，伊就是接到呢中联油脂公司。主动通报，啊，就是检验出来有1300公吨，咱咧食的大豆沙拉油，伊是家己自我检验的哦，验出来有这个致癌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啊，这含量是标准值的4倍，哇，安尼嗨安尼，啊，这批油呢，伊提供个泰山企业。哦，虽然加一挂什么泰山的什么油、什么油、什么油哈，哎，这有大烫、有碎烫的什么哈，这都要拢装回收哦。哦，即马有讲有14项的品项受影响，有讲有15项的拢有了哈，但是伊这拢装的出去，来到1300公吨，伊提供个泰山企业，冇提供个福寿实业，包括福茂油脂，互因使用嘛。哦，十几种的品项呢，有受到影响。即马要求业者来拢收来，啊收来。但是咱台中市哈，食安处早暗呢，早有讲吼，伊讲其实不止14项、15项，已经有20项的油品，所以马上命令这中联油脂停止生产，停止出来，马上回收哈。过来要来追查，就是讲到底物件为倒位去啦。
阿妈要求个家呢，阿妈想改善嘛，阿那无就是发啦。哦，这时间是六月三十的暗时，黄昏时啊啦。啊，就接到中联油脂呢，因主动通报，因为咱本身的食品安全法来对，就是要求因爱自我检查，哦，偌久的时间检查几遍等等安尼是。所以检查一通报，伊的大豆沙拉油大约有1300公吨咧自我检验的时候呢，验出来有一种啊，叫做呢苯并芘。8.1 ppb， 哦，这不是袂当无，但是有一个含量袂当超过2.0就对了。哦，你要符合到咱本身的就食品当中，以及污染物质还是毒素方面的卫生标准，袂当超过2.0，但是已经是8.1。啊，这工厂咧咱清水者，哦，所以食药署是派人回动到咱台中市的食品安全处，来到中联啦、胡茂啦、胡寿啦来只查，查出的讲啊，这批袂用的啊，包括呢批号是315-115-4-4，生产的日期是今年的4月7日，有效的期限甲今年的9月30，而且呢是咧4月7日、7-9、7-10出去，和胡茂这边。偌济公吨，福寿这边偌济公吨，顶顶安尼是泰山家，一个是偌济公吨，所以安尼算起来拢总是1300公吨，拢总要收来。哦，所以咱的组长是安尼解说，用这油咧做吼，啊，为这种黄豆开始咱萃取，然后呢精制，这过程当中，咱即马每一步呢，拢来调查，到底是咧多一个所在。去污染到的嘛？哦，所以台中市的卫生局要求业者提出你的报告出来，了解你到底啊情况还是问题的，到底你物件为倒去啊，买来做一个了解啊。哦，其实这通路应该是较清楚了哈。不过即马就是讲你若无照规定来通报呢，啊，特别甲你罚挂嘴安尼先吼。啊，即马这种的验出来物件是属于啊多环芳香烃。就是 PHS 啊 ，PAHS 啊，这一种哈，伊本身呢，就是食品加工的过程产生的，或者是受呢环境污染的。这本身这种成分哈，是咱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是第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哦，啊，你大量呢暴露啊，有致癌的风险。哦，所以这呢，啊，当然啦，这个暂停啊，吃这些物件的时候，好啦，这个泰山呐、啊、福寿沙拉油，早晚都宣布嘛，哦，多几项，多几项，多几项，哦，即马咧收啦，哦，咧做这方面的检验了解的时候，不过咱那是以中基都不可以主任来讲这种物件，用这油吼，咱那是物件落去煮嘛，还是咱点咧烧烤啦、烘焙啦。温度真高的时阵，也发生啊不完全的一个燃烧，就会产生的这种物件。虽然你想咧做料理的时候呢，都撇免这温度真高，落去煎啦，还是爆炒啦，哦，等等啊那些。哦，但是那是一般咱咧买啦，咧卖啦，啊，咱厝内咧用就丢了哈。但是有一挂物件是消费倒去，消费餐厅的油啊，消费餐厅啊，是讲一挂蛋。你煮物件的早餐店下面有无迄、那个油？哦，这你讲咩啊？完全处理到一个相当恐惊，嘛无遐简单吼。哦

啊，一开始讲了钱啊，另外一条钱呢，嘛个按军公告的，即系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哈，军公告薪水加薪有可能4%起跳。啊，行政院人事总署咧昨召开了叫做军公告员工待遇的审议委员会，会后了有一个方案出来嘛，方案出来尚未行政院这边来做一个检讨。啊，应该今日会统计，好、啊，所以院长呢，你就讲嘛，如果啊，明年来讲薪水的调整，啊，以及嘛方向就是你啊，3%至4%呢是哈，根据了解呢，应该是超过4%的可能性真高哈，因为人事行政总署的资料，军公告呢，差不多是5%薪水的调整。民国100年嘛，107年，这拢是3%；111年、113年呢是4%嘛，啊，114年呢是掉3%，安尼是吼。所以呢，应该3-4%，即嘛4%以上的可能性应该是真高哈。因一定嘛在讲啊，因为105年以来，军公告已经调薪4次。哦，那这4遍加起来呢，薪水已经增加14%。但是考虑到劳工朋友，包括军公教的这些人员呢，这过去一年对国家的付出，哦，真辛苦嘛，哈、哦，你无闲啊做代志哈。国家上呢，国家整体经济啊表现是真好的，哦，跟那税金的加收偌济，讲咱连咪呢讲了另外一条新闻。啊，就是讲，即马股市呢，国家呢，甲咱呢收税金啊，征高税啊，啊，所以有留意咧建议。哦，咱股市呢，早起几点开始？啊，过到了呢，几点收盘？哎呀，时间伤短，我增加时间，哦，我增加时间落去呢，这税金呢，会当个加收偌济安尼先哈。好啦，所以经济方面呢，整体嘛是比过去较好。有啊，政府咱即马加薪的方向，加薪的方向哈，可能嘛应该超过过去的3%，还是4%呢是哈。当然，这委员会有真多伊做参考的。头一点，当然咱经济成长什么款；第二点，咱的平均的国民的所得；第三点，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物件愈来愈贵啊。哦，而且啊，起几趴，这东西真重要的一个根据。过来是民间企业的薪水水准是虾米款？哦，这嘛真重要呢。啊、哦，这嘛真侪公司、真侪行业真趁钱，欠人啊。哦，欠人当去挖人，哦，找人才。假使讲你军公告薪水那是伤低价，大家都跳槽啊嘛，走了了去啊。啊，这嘛是哎呀，啊，思考的哈。过来就是讲啊，政府的财政是什么款？这数字啊，拢需要思考再来。哦，所以即摆开会嘛，开会了应该就会做一决定，而且嘛要开会来讨论，是不是咱军公告哈？卖安尼定定咧叫来开会，到底要起偌济？薪水要加2%、3%、4%是5%？是不是咱未来根据他多阿亮阿所讲的遐数字？你有一个根据了，等于讲啊，未来呢，数字抓起偌济，就知影讲起几趴，唔免特别呢，淡薄啊，敢那用坏，安尼是哈。后来另外就是讲，公务人员的这专业的加级，啊，其实专业的加级呢，就包含咧台部调整的项目之中哦。哦，所以当然，这专业的加级，买加入去啊，做综合的一个评估。哦，也有这方面的专业啊，哦，这方面的工作啊，所以专业加级。其实还有一个改变，就是过去传统的你把你分类，你是公务人员，你做了好也不好。哦，咱分做四级嘛，甲乙丙丁。但是你修正的草案里底，咱无安尼先分级啊，甲乙丙丁不，即马改做是优秀的。良好的咳咳、哦、良好就是中中啊啦、哦、啊所以就是未达良好、哦、你连一般都不够呢未达良好分作是三级安尼是
哦，所以增加就是讲，咱本身呢年底考级，哦，你也是优秀的，而且那个符合对不对？特定的要件者，啊，就是你表现真好嘛，而且你的条件够符合，安尼咱们也升起来，啊，包括要晋升，哦。这当然是考虑的条件之一嘛，那是哈。好啦，所以这那是修法，那是顺利者。考级的新制度呢，可能明年就会正式来上路啊，那是哈。所以军公告呢，即马啊，你听起来加薪真紧呐，啊，可能马上就听到消息了，看是到底增加几趴，就知影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伊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少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耶，食好。
2: 食少散，少我要写啊，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喂好，要找你无简单啦、
0: 啊。哎、欸，我来对接。
4: 哎、
0: 欸、嘿，我凉啊啦。
4: 好。
0: 嘿，什么？
4: 我要请教你下。就甲你麻烦啦，
0: 袂啦，袂你正讲来。
4: 啊，就是吼、哦，哎，有只骨吼，拢足软的，安尼
0: 食袂得。啊，敢爱穿 T 衫？
4: 我有下腰大尔啦。
0: 安尼吼，
4: 嘿，下腰大。
0: 有只骨以前不开刀啊，唔捌。
4: 唔捌呢。
0: 好，啊，医生安怎讲？
4: 医生讲吼，我有错有两三目，安尼歪过呀。
0: 哦。
4: 啊、歪过啊！迄讲到啊吼，卖牙佫卖坐伤低椅啊。
0: 对，啊！你这两点拢爱注意呢。
4: 安尼哦，
0: 你若莫动吼，迄神经底骨较深。
4: 哦，啊，即嘛吼，那摕一个物件，都爱压咧，安尼压压行。
0: 嘿，豆豆啊来。
4: 安尼吼，
0: 嘿，
4: 啊，我有咧食食你的瓦骨，啊，我袂晓吼。
0: 嘿，
4: 食那咧疼，我着搁听困呢。
0: 你即嘛吼，
4: 食愈疼，啊，我有听到，嘿，你咧伫电台咧报吼，
0: 是会反应对。
4: 嘿嘿，啊，我转吼。食了吼，要阁甲你问较详细。
0: 你爱将三椒甲瓦骨拢爱食。
4: 安尼吼，
0: 我解说一下吼。咱有只骨叫五地哦吼。
4: 哎。
0: 啊，你五地那袂自然呢，你歪起的情形啊，愈歪愈严重。
4: 吼。
0: 哦，啊，所以你瓦骨咧食，你三椒加咧食，伊会自然吼。
4: 哦。
0: 安尼是则袂愈地愈深。
4: 爱食，食长期的有。有啥物排害
0: 无？无任何的排害，做你安心食。
4: 袂伤腰子。
0: 是绝对袂，迄本来就是逐工爱当适度补充的。
4: 安尼哦。
0: 迄毋是讲你食真多真多无需要，你就是每工迄个量咱的食有够就好。
4: 吼、哦，安尼。
0: 嘿，你三椒一顿两粒，瓦骨一顿两粒，慢慢加食，都三顿正常食。但是我甲你讲吼，你这因为你歪吼。所以也反疼、
4: 我就是不知道是说吃下去不知道怎么会愈疼，
0: 因为他、你带到神经嘛，
4: 怎么疼呢？不知道吃下去都休息，吃下去休息，这样
0: 你如果是说真正反疼、他没办法喝奶，咱就不要吃三顿，就先吃早餐就好了。
4: 这样
0: 嘿，好不好？
4: 嘿嘿嘿，
0: 好 OK， 谢谢，再见。
4: 再见。
0: 啊，这老大人呢，身体问题啊，这种电话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了哈。尤其咱台湾即嘛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咱过去啊，咱的阿公阿嬷哈，实际上因也是真做嘛，啊，真做呢，以前少年，但即嘛有年纪啊，啊，所以一挂问题啊，拢会来产生嘛。咱嘛把讲过一个数字。咱台湾的老大人啊，歹困呢，歹困呢，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的歹困，是因为酸痛所产生的歹困。但是酸痛的歹困，你食安眠药啊？哦，哎、唔对嘛，唔对哈、哦，所以咱要将筋骨呢，甲固好真要紧。啊，讲的腰脊骨痂呢，一般来讲的产生问题是咧第三地、第四地、第五地，甚至是较下面，好、哦、叫做颈椎第一地痂。卫生骨刺啦，卫生骨啦凸出来啦，哦，这些问题拢真大嘛。啊，真大呢，当然上要紧呢，就是讲你这个爱栽，爱栽就是讲腰骨这五地呢爱钉，哦，啊，但有年纪啊嘛，当然较怕，所以三焦这是基本呢。啊，一顿食两粒，三顿食这基本呢。啊，我加食几粒吧，好唔好？慢慢，慢慢哈，咱就是啊，三顿一顿两粒的三焦。 将骨头呢这五地固定啊，是不是哈？然后呢，就是讲啊，每两地中啊有一点软骨啦，咱呢叫做椎间盘。啊，这软骨啊，就跟那避震器同款，你闪的闪的，你活动啊，你蹬西啦，你按啦、啊，哦，你屈啦、啊，等等呢，拢需要软骨啊呢来安怎呢来减少压力。但是你这软骨啊呢，有的甚至严重个凸出来啊。啊，就阿妈讲，哎呦，身体呢都凸出来，对着神经嘛。啊、所以软骨啊呢，伊内底有60%以上是水分哦，骨髓哦，哈、哦。所以呢，唔是干那骨头顶的三焦就顾会着，顾未着，爱活骨，活骨增加骨髓，和你骨髓增加，和你软骨啊，迄个高度会当出来。安尼先才会当来化解到咱活动的压力。哦，安尼讲呢，阿公阿妈就听有咯吼。所以三焦甲活骨呢，爱斗阵食，骨头爱顶，软骨来爱高，而且佫甘水，甘水爱有安尼是哈。所以呢，咱食活骨呢，会当促速的骨髓会增加以外，佫互咱的软骨啊呢高度有高，边啊的软组织会当个坚固。哦，所以食呢有一点啊反应，这一定会嘛，是不是哈？所以你从三焦活骨呢，食饭前三焦两粒活骨呢斗阵食。好好吃一阵嘛，爱拍你头，爱活动，好、哦，咱的筋骨腿愈来愈好，愈来愈用啊！是吼，当然即马可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你可能先缩一下，先缩一下，但是袂当逐工呢安尼缩掉的，规工缩掉的遐完全全啊无力咯。吼，咱呢啊可能咧变瘦啦，咧运动咧活动的时候呢，这束腰呢先缩一下，但是无咧做这个工课的时候呢，卖缩，可以家己会当有出力的。时间按你只调哈，三焦活骨的两项到顶价，三顿价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地方新闻、社会新闻。好，来讲啊，朋友，咱朋友听众真多呢。啊，朋友的这马粪海胆呢，即马呢会当昨开始啊，开放会当采捕。啊，但头一天呢，刚好在马京北城市场遮一间呢海胆专卖店，进去八十粒。啊，不在念哈，介绍是150块至350块不定啊，那是。噶往年开放头一天就哦，就清掉来啊，有点差别哈、啊。不过真多哈，真多人呢，台湾的观光客都是专工去啊呢，吃这种啊马粪海胆。介绍啊，介绍呢，那是150是还行呢哈。另外呢，一个咱外销。台湾金蕉哦，一个消息，因为伊讲啊，高雄的金蕉呢是国际出名。高雄市的农业局哦，甲咱的农业部呢推出了金蕉一个新的品牌，叫做台湾蕉新星啊 ，banana 吧，或者啊，而且呢，销往新加坡的市场已经得到几年的订单，已经先出口10吨。十吨哈，那三根香蕉，超400克呢，折合台币呀、啊、是60块啦。啊，咧新加坡这边的超市嘛，啊，价钱比台湾较好啊。好、啊，虽然即卖一挂农产品呢，上好是较大方面的市场呢，佮跑通。无倒呢一挂物件本来中国咧甲咱买嘛，买甲你买了，你就大家听，会变样的是哈。过来咱讲的是屏东琉球乡公所。伊则有一个资源回收的清运案，这已经流标15遍了呢。哦，啊，伊这个岛上呢，半年来，干那蹲了遐一挂呢回收的物件，达到1500吨啊！哦，好厉害哈！所以呢，屏东县长呢，总是咧批评啊，你琉球乡公所，你拢安尼点点点，啊，毫无作为。那离谱是官府要联络的乡长，乡长是陈国栽嘛？哦啊，但是乡长嘛无出面来做一个说明，因为你也知影小琉球吼，小琉球呢，干那呢6.8平方公里呢，一般呢住咧只常住人口差不多是7000人。两年前都发生啊，这粪扫的清运拢啊未通流标，最后是官府呢代替处理，哦协助了清运350吨。哦，嗰一边是671吨的粪扫嘛。哦，期间呢，啊，佫有一寡呢，什么环保蟑螂啦、啊，哦，点样咧，要安怎的是啊。所以屏东县的环保局长是安尼讲吼，要根据咱废弃物的清理啊，小琉球岛上的资源回收的物件是乡公所来解决的，但是伊遮呢无做这种回收的分类。哦，来回收分类嘛，人呢唔才好处理代志。结果呢，你拢无做呢回收的分类，所以厂商呢无迄个意愿啦、啊。这嘛可能是流标的原因之一啦、啊。哦，所以乡公所呢7月7日一个呢开标，那卡数工呢个未通，再流标者，安尼官府都要介入呢来协助处理啊。哎，必然的是哈，好啦，这个粪扫的处理呢，一般嘛是都是真大的问题哈。啊，咧第五方面呢，台北有一个做法，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啊，因为台北呢老厝真多，老大人真多，啊来台北有真多公寓是五楼的，无电梯的哦，所以真多呢台北的老大人呢，永远都在五楼，伊唔敢落去楼卡。嗯，啊，唔敢那管理遐咁款，系啊，哦，所以台北市呢，人老厝老的问题真严重，无电梯的种老旧的公寓呢，对老大人也好啦，哦，对有这幼婴的家庭、育儿家庭嘛是真无方便嘛，哦，所以有一寡的做法啊，那是哈，不过呢做法就是嘛是要开钱哈，就是讲你即马发电梯，发电梯给你补助，哦，补助300万。三百万呢？干那差真多哈！啊，再来，即嘛提悬到480万啊！过来，那促销占用的法定的停车位的这住户呢，会当呢免纳这个代金。过来，你外边就一楼家哦，外边呢修缮啊、变更啊，
免你使用执照。哦，电梯若讲一楼，哦，一楼若拄到啥物呢？违建，哦，来做一个阻碍时阵呢，咱就专栏优先来个拆除安尼是吼。好啦，等于讲呢，就是爱推动啦，无你呢人老厝老啊，这个城市未来呢，哦，就变做老老老安尼。以台北来讲，800外栋，30年以上诶，其实40年、50年有够最最啦。哦，啊伊无发电梯嘛，啊，所以食老啊，就关咧厝内，关咧厝内，唔敢落去楼卡，安尼是吼。所以目前呢，伊这加装电梯的政策，伊申请诶标准嘛，伊必须要改变，无真正煞袂行啦。哦，你公务几楼，你诶每一户拢同意。其中一套无同意，你就停起来，安尼你袂通啦。啊，这嘛不止台北问题啊，别个关系嘛是啊，所以伊就修改。哦，过半同意就可以啊。哦，这就完全差真多哦。而且针对一楼、大一楼的提供这种啊，甲美化拆除的，这呢，60%的补助。哦，过一旦开放呢，这点也真好。就客电梯呢，你会当办什么三权的登记，哎，佫加一个保障安尼是哈。所以呢，本来呢，伊这呢在推动的时候呢，本来条件煞无啥行嘛，真困难嘛。阿伯也在做一寡改变安尼是哈。好啦，这大家当做参考了哈。过来就是讲啊，总统令将杨振宁佮免职啊。杨振宁是咱行政院诶政务委员，咧前一段时间啊，咱定定讲到伊的名，因为伊。代表咱台湾，哦，去做关税谈判嘛？伊是经贸办公室中谈判的代表呢，哦，所以嘛是有相当的这个功劳苦劳安尼先哈。但是看下到呢，咧工作上的霸凌，所以行政院呢为昨开始呢改停职。但是政府委员哪有那个停职呢？哈、哦，这个谈判啊怪怪的哈、哦。政府委员就是你做还是都无啊？啊、哦，安尼是诶，这种哈，好啦，所以呢，总统府站发布了总统令，哦，基础的讲，杨振宁已经是免职，长呢啊就生效了，而且干在伊呢针对啊这个办公室，这个工作上呢职场霸凌这案呢，咧4月22日就立案啦，而且咧调查当中，哦，所以杨振宁等于讲头一个，因为咧工作上的霸凌被免职的。政府委员，但是伊也嘛请律师，要来找找到救济，寻求救济就对了哈。哦，当然啦、啊，伊这个霸凌的对象呢，啊是赖慧欣，赖慧欣即马已经是翁星了哈。啊，赖慧欣的爸爸就是咱以前的财政部长啊，严慧欣呐、啊，严慧欣的爸爸就是以前的部长呢，严庆章。哦，这过程当中，严庆章是拢点点无讲话啦，哈。但昨呢又讲到一挂声明出来啦，啊，伊当然讲到，伊讲杨振宁，你讲啊，阮查某囝严慧欣是你推荐的，你去这办公室的，而且你就是要栽培伊，甚至呢，哦，这个啊来接手安尼是哈。严庆章讲好笑，讲白贼，啊，因为因查某囝唔是这杨振宁呢。介绍入去的，还是讲指定入去的，其实是另外一类啦哈。好啦，咱两面讲到底是什么人哈？啊，所以伊也希望讲干参与调查，爱公正，爱公正，爱重新建立一个真好的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袂当做一个公务人员去顶面的个霸凌家呢，真正呢委屈家呢，后来就往生去啊。哎，变样的是好啊，即马呢行政院叫做调查啦哈，行政院是秘书长。啊，秘书长哈，秘书长呢，经过伊讲，阮的报告出来呢，是绝对呢经得起考验的啊，唔是讲像杨振宁讲的安尼先哈，阮调查呢有访谈偌济人啦、啊，吼、哦，无讲意见啦、啊，吼、哦，经过意见出来，报告出来叫院长，然后院长呢才做一挂宣布嘛，行政院是长官啊，将伊停职安尼先嘛。哦，所以结论出来呢，杨振宁是感觉讲呢，你这安尼，有意见就丢啦，有意见就丢哈。但是后来行政院就是将这调查报告出来，啊，根据相关的办法停止伊的职务，然后佫提请总统呢，
来改这个政务委员免职的事嘛，因为政务委员吼、是行政院长提名单，请总统来派任的，所以你要将伊安怎，嘛都要经过总统这边呢，有这个动作安的事哈。好啦，所以呢，本身被霸凌的对象是咱过去嘛是去做谈判的这个副总谈判代表哦。叫做颜慧欣。颜慧欣三个球呢破冰已经翁星啊翁星啊。就一共一在新的球。在工作上呢就受了这杨振宁的霸凌嘛。有影无影当初时呢议论纷纷。有影无影大家团队愈来愈多啊。所以呢当然就去调查嘛。所以行政呢经过三个月调查。干那安尼荒诞的人呢超过30人处。所以秘书长咧讲，伊讲啊，阮这个访谈，有面对面呢，有电话加了解，而且阮拢有录音，冇记录，所以唔只系讲用这么久的时间，三个月才来完成调查报告，所以阮的报告呢非常完整，非常的详细，而且嘛非常的公正，所以行政院是尊重嘛接受的。一个调查小组的一个报告案的事哈，当然你杨振宁你是董事长，你有一挂无同的声音、无同意见，后续的动作，行政院表示讲，我嘛是尊重啦哈，但是行政院秘书长这边是表示讲，针对阮的报告，经得起考验，唔只讲报请总统负责发布，就是总统令哦，对总统的命令啊。杨振宁呢，加免职安的心哈，希望讲公务人员会当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啊来工作，不是讲顶面的迄、那个吼，顶安的心哈。但是杨振宁是认为讲你行政的调查真片面，嘛欠缺了正当的一个程序安的心啦哈。所以这后续呢，可能就请律师啦，然后看安怎安的心哈。其实呢，坦白讲吼。本身的被霸凌的颜慧欣，不是伊呢牵入去的，是另外一个哈。而且这位啊，嘛是总统身躯边啊，也当讲是真重要的一个官员案的事了哈。所以一讲的后来大家听的认为讲，跟你讲的跟他不相干哈。

哦，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吴乃仁咯。哦，今日呢，媒体个写个真大片安尼先哈。吴乃仁的代志，大家也真清楚嘛。啊，伊咧大唐的时阵，啊，大唐的时阵呢，将这大唐的土地啊，卖予春龙公司嘛，后来卡到官司，卡到官司呢，民事判决，伊就是要赔偿大唐1亿7千万嘛。啊，但是伊也着爱未还清。哦，所以大唐咧，那个在向大中典范的申请咧，甲关修哦，我个两个关哦，啊，结果呢准哦，哦准了，啊，一切无人，啊，切无人，后来伊家己也出现，哦，那个在上哦，家己去啊典范的接受的训论嘛，啊，训论了咧就关修嘛，啊，想未到12天尔尔，哦，伊提离心的抗告期间，伊讲甲大唐呢。有达成一个协商的意愿啦，就7月20日，好来讲就对了哈。所以呢，大唐就撤回啊官修的申请，啊，典范呢6月22日就依法啊放伊出来啊，你先了哈。所以呢，外界呢绝对就有声音嘛，讲大唐为什么你安尼处理呢？是不是有政治压力？你怎主动撤回对这吴乃仁的官修？哦，等等哈，这个本身呢，这件代志当初是冒刑事的判决咯，刑事的判决，因为你贱卖嘛，因为大唐的土地是会当出租，袂当卖啦。哦，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伊个用卖啊，哦，土地俗俗啊卖啊，所以造成大唐的损失的能力嘛，所以刑事方面呢，吴乃仁是被判刑哦，背信罪。啊，高过个有期徒刑啊，所以你去关呢。啊，但是你啊，财产方面呢，你造成咱的损失啊，你要赔偿1亿7千万呐、啊。哦，啊，买啊呢，买啊，就靠伊财产吧。啊，但是干那偷登来1700万尔嘛。哦，你钱也未还清嘛，你钱也未还清。哦，你出门呢开爬车，哦，食的食迄种高级餐厅。是不是啊？哦，过个日子啊，有够呢，好爽呢。所以呢，大唐这边呢，是甲讲呢，你爱害钱嘛？我们家秦清公啊，要甲官修，啊嘛真正准呢，啊准了呢，12天后放出来哈、哦。所以这个代志呢，这个时间来发生，佮加上今年要选举啊，所以后边面呢，就真侪真侪团水了哈。因为这代志发生的时候，当初时啊，咱的总统呢，伊是做呢台南市长嘛。当初是总统开记者会哦，哦，用什么用自己的政治性命来保证呢？吴乃仁是清白的哦，但是后来吴乃仁被判刑嘛，啊，抓去关嘛，哦，所以这代志呢，这个、时间点呢，佫跳出来，嗯，进入想象空间哈。哦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公股。

0: 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莉旺是水的，阿拢无甜，阿拢无甜哈。一支阿呢是2000块，阿来都两罐哦。啊，当年真侪人呢，拢要买讲啊大组的，大组的来都是5罐，啊5罐，加一罐就丢啦，4000块安尼先哈。即卖呢，你都先买一阿2000块这吧，哦，因为大组的月底吧，哦月底，昨嘛是昨呢，啊，就为咱的听众啊，就阿姨啦哈，伊要买3周啊，买外国大组的。哈、哦，3周大组，你叫我去倒位找？啊，你要买一年份，啊，要买10大组，我无迄10大组的3周糖哦，糖送给你啊。等月底嘛，因为咱八八节叫种大组的零果精、雪梨旺个3周，那、啊、我吃完了呢，哦，吃完了你就先买一阿只吧。哦，咱讲的7月底，咱大组的啊，就会到药房嘛。哦，或者是讲你先甲药房讲，啊，可能呢，阿未我7月底伊较早开始铺血时呢，伊就赶紧甲你送去，安尼是好唔好哈？当然大家呀，若要大做，伊来对呢有加一阿，还是加一罐的内面是较会好嘛？好、哦、啊，大家吃了真有信心嘛，是不是哈？啊，你外国大做我甲你找好啊，外国大做我甲你找好啊哈，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啊，3周大做没有，好、啊、没有哈？你也是等年底。啊，不是，等月底，你要半年婚的、一年婚的，药房这边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啦，好不好？好、哦、啊，谢谢大家，吃了真好嘛，无奈买几年，哦，但是伊就是有迄个期间咧做活动的时候，才有迄个大作为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股市啊，那是啊，一旦用到3:30呢，哦，安尼政府是不是加收真侪税金嘛？哈，过来就是讲，我都买再去。啊，咧咱台湾呢，汽车即马呢又叫 Uber 啦，用什么车有无哈？啊，即马呢，我都买咧再去。这一通也未通，这敢那是违法的呢哈。来，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先来讲到的是奥多拜载客啊，这 Uber 啊，即马讲啊，先免费，互你体验一下安尼是哈。Uber 咧咧，今年5月啊，就讲要来试办奥多拜咧载人客服务。当时交通部就讲不可以啊，因为咱有一挂咱的法令嘛，这表示你违法嘛，所以一旦你若要安尼做呢，就要甲你罚钱咯。但是经过1个月，Uber 长宣布。要踮咧北投遮，北投遮真侪咱的听众应该去过啦哈。北投遐呢也是山路去嘛哈，所以呢，真正交通各方面也是奥多拜呢，以前奥多拜遮都有咧载客哦，咧过去的啊。即嘛呢，当然是苏宁啦，啊，苏宁刚才讲呢做载客服务啦，才是要钱的那些哈。好啦，即嘛这一段时间啊嘛，即嘛Uber讲呢要踮遮，1个月免费的。啊！诶，路程无介远啊，短程的文化体验安尼先哈。我都要载客服务，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讲，交通局长呢是铺文讲呢，这袂当哦。哦，你咧挑战到现有的法令吗？啊，这绝对啊爱处理安尼先哈。这交通部嘛咧讲，交通部讲支持台北市这个法。哦，所以Uber是昨下晡启动这个计划，我都要载客哈。你。北投这站啊，新北投这站，包括呢北投文路馆啊，这都是四周围5公里内啊，和你试坐啊，你先哈。所以这个 APP 顶面呢啊，就有这种纯电机车 Uber 的一个选项啊，你也等一下，时间来等一下，你先哈。某人呢真正安尼叫着哦，啊，免钱给你载去哦，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台北市这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还无接到检举啊。但是既然呢，网络顶面有这个选项啊嘛，啊，表示讲呢，业者已经打出了违法的第一步，呵呵要叫来呢，啊，请伊说明，看是安怎哈、啊。其实呢，那根据咱的公路法，你若安尼做假，啊，驾驶人呢，会被罚20万哦。后边公司呢，会给你罚2500万安尼是哦。哦，咱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啦。个人，你是小台车也好，还是奥多拜也好，你违规的经营汽车运送，头一遍安怎给你罚啊？给你扣车牌啦，扣驾照啦。啊，你两个累犯，还是讲第五遍以上，咱拢有这方面的规定啦。啊，这规定袂用的呀、啊，你可要做安尼啊？当然啦，客停车公费呢是上界反弹啦。本来我的人客啊。也叫客停车，你即马奥多拜载客，我人客都无去啊，所以客停车工会针对这代志啊，感觉讲呢，强烈反对，是不是？好，过来几桩代志都是针对着高企，要延长时间。咱证交所的董事长啊，这林董呢，来到李焕英啊做比询嘛，比询的时候就表示讲，延长咱台北高企交易时间。确确实实，目前有咧研究。你甲想看卖，那加一2点钟，迄、那个交易嘅买卖，加偌侪金额过去哈，台北股市，那一旦到5000亿嘅一天嘅交易，6000亿哇，天大地大嘅数字啊！即卖逐天拢偌侪，哦，一条哇，一条哇，哦，迄税金扣起来呢，恐怖呢。伊讲咧，即马我甲即个券商、券商啊咧沟通当中啦，哈，是要像日本安尼吗？哦，开盘啊，中道休一下，啊，然后呢，啊，再个继续开盘，哦，日本是安尼哦，哦，所以日本呢，伊针对这种时间上呢，本来做什么代志啊？啊，因是刚才讲，进入伊家己的一个规定啦，啊，譬如讲咧，讲一个较无同的，啊，有真侪人爱拍球，拍高尔夫，拍球。
啊，你咱台湾呢，拍球就拍球，对不对？但日本是安尼，你拍球拍一半，先食饭。哦，啊，食饭煞，啊，就继续拍后半段。好、哦，时间到就是爱食饭啊。好啦，所以呢，即马台北股市呢，咱即马问到即个券商。啊，券商哈，所以讲啊，无啦，都安尼为头甲尾啊，哦，安尼唔知一盘到底，哦，要清楚日本中啊休困呢，啊，这不适合啦，哈、哦，所以即嘛就是讲沟通了，绝对袂讲中啊先休一日，哦，啊，过来就是讲要延长时间，延长到几点嘛，好、哦，咱即嘛呢九点开盘。啊，开盘一路安尼吼，对安尼，当讲是啊起起落落嘛吼。啊，然后加点半，是不是？好啊，起码呢，讲有可能会延到三点半的时啦。好、啊，其实呢，有一挂所在嘛，无同款，像呢，纳斯达克，哦、啊，纳斯达克的交易是23点钟的呢。哈、啊，啊，咱即马思考就是延长一点钟，还是点半钟？哦啊，咱那里七节时间，甲日本啊七到节安尼就对啦。所以咱可能三点半时咧，目前政府考虑的一个方向。哦，啊，交易量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过来，你本身的人咧买卖当中，你本身的系统有够用啊，无够用？这可能嘛，对安尼，思考再来安尼哈。过来咧，不只讲太多人讲诶，你银行敢免配合？你要交易，看下的汇款呐、啊，看下的高挂啊，哦，你银行的时间是要配合。哦，所以这应该呢，拢系思考再来啦，拢系思考再来哈。当然这段时间呢，大家拢感觉讲呢，股市一定赚钱，股市一定赚钱哈。但是这上呢，真侪嘛，卡电话加两个开讲两句啊哈。阿公阿妈，我建议也是拢希望恁买迄种 ETF 就好啦，迄真灾嘛，啊，真灾嘛，免跌人安尼先。你若万一呢跌唔掉咧，哦，过来，譬如讲有一挂配息的，啊，伊就固定的量配利息回来呢。啊、哦，迄种诶也真在，啊、哦，买起较好啦，啊、哦，较稳当当啦，哈、哦。而且咱较无建议讲呢，即借钱啊，你安尼拼股票，即绝对无鼓励。讲实在，啊，真诶，哈、哦，尤其即卖一寡少年人啊，拢想讲这边呢，哈、哦，这边都要脱业，哦，一安尼当冲诶，冲来冲去啊，即实际上呢，那是根据过去遮侪专家诶经验啦。迄种啊呢，冲来冲去的，到尾啊，拢无影赚到钱啦。真的哈、哦，这是啊啊，给大家一挂建议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就是讲男女之间，哦，男欢女爱，然后呢啊，惊讲有心嘛，哦，所以呢，也买种啊叫做事后避孕药。代志发生后啊，食这个啊飘温的避孕药啊，那是哈。即摆咱的食药署最近的预告。要严格来管理这种事后的避孕药，那么建立一个追溯啊，是追踪的系统。哦，但是呢，有一挂声音讲安尼唔对，安尼侵害女性的自我做主的自主权。啊，不然呢，卫生福利部的次长林静怡哈，伊是安尼讲，伊讲啊，事后的这个避孕药呢，一直呢以来是拢需要医生来开的处方签呢。啊，即卖咱摕到种药的方式无改变，无改变，而且呢，这边呢，咱要加严格呀，一挂做法，包括大量药啊呢，老向不明的这，啊，这种啊必须要呢啊做严格的管理安尼是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一个来台湾12年的印尼的外劳，咧网络上违反的咧贩售的这种药啊。啊，流产药，哦，甚至啊，介绍呢非法的老体流产的服务，哦，伊来啊，啊，发生关系啊，啊，惊有心呐、啊，还是讲已经有心呐、啊，后续安怎处理啊，好必然的是哈、哦。所以需要说是讲呢，早前知影这个代志了呢，就咧评估相关的药啊，咱必须要呢，那里的追溯还是追踪。哦，安尼是呢，才会当安怎讲呢？没有这药啊，走进去啦。好、哦，那么降压，这药品呢，为药商到病啊，到药事机构，伊的流向是虾米款？安尼是就对哈。不过呢，有一挂呢无同的声音啊，譬如讲，有一个立法委员讲呢，你食药署，你讲要加强哦，这事后避孕药的管控，
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啊，一个女性一表示去诊所，啊，诊所还开啊，放假就无开啊，啊去诊所，啊去排队，啊去挂号，然后才能提到你术后这批孕药啊，安尼是，是不是？哦，啊个术后事后避孕药呢？专做是非处方药，应该是一个趋势啊啦。好、哦，唔是讲一定要看到医生，医生过来开单，然后你才个提掉安尼是。哦，但是咱台湾呢，起码阿个是处方药，啊，你起码个要加强管制。哦，安尼这早紧啊，伊发生关系，伊来赶紧食这药啊，迄时间点呢，都早进去啊嘛。哦，所以这个事后避孕药呢，一真重要，迄、那个时间性啊，就是24点钟内你来吃，效果上好嘛。啊！代志发生了，那拄到呢？诊所休两天呢？是不是？啊，隔壁啊呢？隔壁可能大不多啊！伊是不是要去做落胎？哦，做堕胎手术？阿尼先，你看到底多一个是较严重的？是不是你要思考？对一个女性的身体来讲，哦，伊家己做主的自主权，你怎么个限制这限制那？阿尼先，啊，所以丁义公啊。啊，就产生了无同的声音啦哈。其实呢，那一般来讲，市面上流通的这种药啊，事后避孕药呢，有相关的人在讲啊，伊讲可能一半以上不是透过处方签来摕到的啦。尤其是什么寒假、暑假，少年人在斗阵，尤其是情人节，是不是啊？吼、哦，而且呢，事后的这种事后避孕药呢，吼、哦，拢真重要啊。哦，啊，佮一寡呢外劳，外劳嘛惊大不倒呢，大不倒了要送，把他送回去呀、啊。哦，所以这事后避孕药呢，你若是安尼先咧管，啊，医生来开单处方签呢，等到变地下咧卖嘛。啊，地下咧卖是毋是正常的药啊？是讲乌白来药啊？哦，是毋是造成对女性的身体更加是伤害？啊、哦，这也是一个公文哈。好啦，这后来应该就有一个。刚才讲俩中啊，做法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李阳。这李阳呢，是咱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羽球双打金牌啊。哦，李阳啊，李阳后来呢，做了呢，体育部的部长嘛。哦，所以咧，去年交易，那么感觉呢，哟，一直，当然是咱台湾上届少年呢，啊，这部长，时间啊过了真紧，啊、哦，经过呢。十个月的这个历练，啊、哦、啊！但是有人讲啊，伊啊，刚才讲毫无作为啦，啊嘛，一个风波安尼是哈。所以昨日也无讲啊，伊刚才有些意向，要向行政院一定讲表示伊无要做啊，安尼是哈。但昨日李焕英呢，接受到这医生啊方面的审查，啊记者就甲问啊，哎呀，听讲你要辞职要做安尼是啊？哦，李阳讲哪有啊？哦，我听到你安尼讲，我嘛感觉很错愕。无啦，我无讲什么要辞职来做啊？安尼是哈啊，所以呢，伊这是安尼，这少年人啊、哦，来到这部长，伊是运动选手。哦啊，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也有相当的了解才对啦哈。但是不是真亲力的了解，包括当中的秘密角角。包括呢，每一个协会哦，伊个医生、伊个人事安排等等安尼是吼，所以呢，一个少年呢，初初做部长，绝对看得到真侪讲，哎呀，这干脆要安尼做，这钱干脆要安尼开，哦，所以呢，每一项呢，一个协会呢，伊会感觉讲啊，这可能咩安尼，啊，迄可能调整者，好，尤其牵涉到年度医生嘛。甚至呢，咱彰化县长呢所提出的地方呢建设书家，啊、哦，伊嘛感觉不适合嘛，是不是啊？所以以前的体育署长、运动部的处长郑世忠，顶个月四月，啊、哦，就辞职，啊，去学校教书。以前咱彰化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啊、哦，林宏道，包括国训中心的执行长是赵世强。啊，顶个月阿嘛辞职，哦，所以变作讲，可能到一辈针对这少年派吼，一寡做法呢，无讲个意见安尼是啦。
啊，无讲意见呢，即马呢就是讲，咱运动部的处长，处长呢嘛是职的嘛，所以呢，李阳干那是想讲有一位啊，有三位是兼任视察嘛，其中呢啊，卓君哲，伊想讲这位啊来做处长。啊，这处长嘛，都要行政院长这边的来点头才会用的时候，但是这个卓君哲又果是一个争议的人物啦，哦，所以那安尼是呢，未来这个运动部恐惊的代志风波会较多哦。啊，咱有一个协会吼，伊的经费啊较不足，经费较不足，啊不足呢，当然希望清除经费嘛。啊，今嘛就看这少年呢，安怎来应对目前呢？啊，经过总共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我香菇怎么弄了？你讲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了。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条运动哦，未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阿亮啊。
0: 嗨。
5: 啊，我要请教你。
0: 哎，请讲啊。
5: 伊都看到这些，我是拢给你食，迄个了这水鱼拢啊。
0: 是。
5: 食侪啊。
0: 是。
5: 啊，食侪，我即摆吼，唔知奈安尼头壳拢会戆吼。
0: 头壳拢会戆。
5: 哎、欸，啊，头壳戆啊，奈拢。心脏小块，菜啊嘛买心脏药啊。
0: 迄加苓果精食。
5: 乌乌啊，安尼啦。
0: 嘿。
5: 啊，这安尼食，是要食什么药？
0: 加苓果精，加到你的雪利旺倒丁食。
5: 倒丁食。
0: 嗯，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
5: 安尼哦。
0: 雪利旺加咧食上好。
5: 哦，我雪利旺拢去去了新路也关。
0: 哦哦哦，啊也冇苓果精啊，你咧加关苓果精。啊，苓果精一包一包，一顿食一包，三顿拢爱食。
5: 哦，
0: 安
5: 尼哦。
0: 哦。
5: 对啊。
0: 安尼了解吼。
5: 哦，安尼就食够咧，安尼。
0: 谢谢。
5: 够了。
0: 哦。
5: 我送给你喝了。
0: 谢谢你，谢谢你。
5: 啊，食香香果精甲水里旺就会使
0: 啊。对，安尼就好，好唔？
5: 啊，拢食饭饱食还是食还是？
0: 胃肠若歹，就食饭饱才食。
5: 胃若歹，就食饭饱才食。
0: 对，尤其雪利旺吼，食啉雪利旺前后时间，莫啉茶米茶吼。
5: 哦。
0: 啊，苓果精就甲你雪利旺斗阵食上好。
5: 会啊，啊，我这是安尼啦，手拢有关节炎嘛，我拢食迄个西药食长期的啦。
0: 啊，了解。嗯。
5: 食长期的，你唔咧？
0: 是。
5: 哦，我来食完
0: 啦。嘿，先将咱的心脏甲顾好，好唔？苓果精哈。好，拜拜。
5: 谢谢哦。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你好。
0: 嗨。
6: 哦，请问哦。
0: 好。
6: 嗯，我只有一个。
7: 你嘛。
8: 好，来，看麦，看看。
6: 七十五岁啊。
8: 八八三三五五。
7: 想要
6: 买只一组了。
7: 是。
8: 好。
7: 一样，节目两点。
6: 那最。那。
7: 到。
8: 嗯。
7: 答错一个。
6: 我头就。秀秀哥。
7: 洪气教授徐正莲来讲掉。
0: 就是气血较不足，阿爷那
7: 也可以很奇怪的方。
6: 哎，这样子
0: 喏，这样就是
7: 环境、地球环保。
6: 哦，
0: 那讲食了有三摆啊，
7: 做一个
0: 哦，啊，脑波呢，这样对下气啊，对甜吗？
6: 这我这树真大根哦，
0: 是，
6: 食大根嘛真凉啊，啊，就爱开一旁啊窗啊门，我就这我装我啊开一旁啊窗啊门，我透风了
0: 呗，
6: 安得袂？
0: 是，
6: 啊，那规麻麻就会，
0: 伊应该是心肺功能啦，伊敢会安尼啊？安尼喘，
6: 嗯，哦，刚才虽然不倒了吼，像婆婆啊，啊煞行回家，煞退火，那像退火的，
0: 哎，欠袂，
6: 小可啊，一般摆有安尼欠，那像痰暗暗，
0: 对，啊，因为伊啊细胞功能无好，所以呢，伊输入去的空气无够用，
6: 哦，
0: 啊，所以你即卖呢，较针对应该是细胞甲心脏这两方面甲斗三工啊。
6: 嗯、
0: 哦，为咱的苓果精，为咱的诺诺地少散这两项才对啊。
6: 安尼，
0: 嘿，安尼伊总共一定的进步啊。
6: 嗯，
0: 哦，
6: 啊，总共安尼，我是拢是金木堂的提案啊，个总价金木堂讲伊敢会知？
0: 在你阿亮啊介绍的苓果精跟诺诺地少散。
6: 哦，算。 大约就对了啦。
0: 对，你若讲孬孬，伊就知啊啦，迄卖了较好个啦。哦，
6: 啊，甲零五千安
0: 尼。对，这两行。
6: 哎，两行大概偌济钱？
0: 孬孬是1500块。零五斤是2000块，两种3500。今无当遐提供阿玲阿介绍，绝对袂唔对哈。你较少去讲三顿可以食，迄进步进步真紧，你放心，好冇？
6: 食饭，
0: 拢无紧，拢无紧，啊，好不好？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No， 勇气地少山，伊这是纯汉油，是油粉啊。有分啦，来到一个汤匙啊，吃饭呢真简单，每一顿呢砍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安尼是。哦，咱台湾呢，因为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对肺部影响呢非常之大，当初时就讲到嘛，这武汉肺炎呢对咱台湾超过1000万人的肺部呢造成损害嘛，所以有人呢肺部呢损害真严重。甚至啊，淡薄啊变啊，咱讲的菜龟婆，是不是啊？有的呢，受影响了呢，嘛产生啊后续的对心脏、对脑方面的影响。哦，会安尼哦，咱讲啊，这脑部啊，透早大梦哦，迄朦朦胧胧，你的脑就是干哪呢？脑部哦，一种状况安尼是，迄眼神看起来看得出来哦。阿玲姐朋友就是安尼是。阮叫是讲，哇！伊是毋是安尼啊？虾米代志发生啊？吼，就是脑部。后来呢，告啊，佮加上安怎有去做针灸，脑部的针灸啊。伊讲哦，啊，真好。一开始呢，安尼做这方面的治疗了呢，有咧顾了呢，迄、那个困眠加真好。无普通时啊，迄、那个困嘛拢无休困着安尼是哈、啊。所以肺部这方面呢，有淡薄啊真侪问题啊，其实是肺部者所影响，因为肺部的问题发生啊，你的脑绝对袂清嘛，干啥呢？哦，尤其是困眠方面，就直接嘛受影响，啊，所以就记忆方面，哦，就愈来愈记忆愈歹安尼是哈、啊。啊，是不是安尼对老人失智，冇这個可能性了哈、啊。所以肺部甲心脏爱配合，好、啊、心肺功能要配合。安尼是咱脑部在清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当然啦，以啊这个体育来讲，运动来讲呢，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呢是全世界瞩目的。啊，法国嘛是真强的哦。法国呢有一个28岁运动员呢，叫做呢姆巴佩。啊，这姆巴佩呢非常的厉害。啊，伊自从2018年呢来世界杯这个舞台了呢，啊有真侪纪录。啊，法国长是对啊瑞典。啊，伊踢入去两球，嘿，真困难的啦。啊，所以伊带领的法国队呢，伊啊3-0呢，啊起码当入去16强。而且伊啊，咧世界杯呢，踢入去的球数来到18球哦。哦，一干啊呢，输这球王梅西一球了了，哎，才28岁。哦，所以未来呢，伊真有可能啊，也是这个进球王啊，真有可能哈。啊，目前呢，这届世界杯呢，伊已经踢入去6球啊。啊，跟咱头多讲的迄个球王梅西呢，是并列第一。啊，也是未来呢，当然未来的成绩呢未可限量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国方面的新闻。哦，中国呢本身有一个叫做呢民族团结的进步促进法。嘿，听起来唔知伊到底安怎来团结哈？啊，昨呢伊这条法律正式上路。哦，所以咱总统呢，赖总统也强调，伊讲啊，这是中国，伊就是安那跨境啊。要来镇压的一个恶法啦，对不对？你管理就好啊，你管干呢别的所在去啊，啊，也利用到这条什么促进法安尼做啊，哦，所以咱这边呢也密切注目相关的情况，而且呢，咱还注意到呢，咱安怎呢来盘点咱反制一挂做法，进一步咱强化咱全民的这种啊这个试毒，包括公务人员呢教育训练，咱来建立一个预防。以及反制工作，啊，过来，咱有一个真好的援助以及保护机制，啊，譬如讲你本身呢安怎，伊个你啊，个你抓起来是安怎，咱要安怎来做一个援助，还是保护机制安尼先哈？因为伊这条你个听迄个名称啊，叫做民族团结的进步促进法。是不是爱团结啊？爱共识嘛？那是哈，这嘛引起了国际呢，大家关注一个烦恼，不只是讲咱台湾呐、啊。你别个国家的任何人啊，违反了伊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有代志啊嘛。感谢你是吼，所以伊就以团结为名啦。实际上啊，就是要将你同化，还是要将你消灭？哦，安尼是吼啊。当然，这呢就是甲迄方面呢。交往啦，比如讲你去遐读书啦，去遐做生意啦，啊是两岸交流活动，哦各方面呢，嘛请大家啊，较注意、较小心就对了哈。当然针对台独方面呢，因为即嘛是中国105周年啊，因这共产党诶党庆，啊即嘛总书记就习近平嘛，哦所以习近平呢一掌有讲话，哦讲呢差不多要到40分钟。啊，重点呢，讲到真侪项啦，但是针对台湾方面呢，重点差不多啦哈，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呢，伊就是讲啊，要来完成因祖国统一啊，这是因的历史的一个任务哦、啊，所以要团结啊，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爱深化两岸交流啊嘛，表示讲要坚决打击的台独，反对外部的干涉。啊，这嘛是习近平吼、哦，头一边讲啊，坚决打击台独的势力，安尼是哈。因为这是庆祝因对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啊，伊是总书记嘛，啊，当年发表一挂讲法，40分钟。哦啊，以台湾来讲嘛是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对话的一个原则啦。啊，包括呢，九二共识。啊，即嘛，如果呢，九二共识提出来讲哈，其实呢，九二共识对话前一段时间嘛是讲呢，这九二共识都是一个中国嘛，是不是啊？一种个表，这是咱家己的表嘛哈。好啦，所以这当然是政治的一挂呢，口号也好啦，还是讲法也好啊，实际上双方面呢 目前状况啦，哈，并无种偌大的改变啦。上大的改变就是讲，伊的这军舰啦、飞行机啊，即摆恁的身躯边飞咧飞咧，哦，甲以前呢，较无共款安尼是啊。好啦，咱另外讲到的是，针对川普，哦，川普总统呢，当讲啦这段时间哈，伊做总统以来。第二任啦，第二任总统以来呢，包括关税啦，包括什么啦哈，哎呀，不过大家真正是全世界第一安尼生意真无用，是不是啊？哈，但是这过程当中呢，当然有一寡呢经济方面的风波啦，也是讲呢有一寡投资机会嘛，三星干不是呢？股市若起落，你才有机会赚钱嘛。股市若拢平稳，哦，赚钱的机会就少去啊嘛。哦，啊这。既然呢，总统嘛是爱报家己财产的一寡状况，敢是呢哈？所以呢，美国呢，关政局六月三十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年度财务的报告，哦，927页哦。来对呢，这报告来对看到美国总统呢，一位加密货币的事业当中，就干那阿联新的碳。$4,458,000,000的新台票，4,500,000,000的台票，哦，差不多是$1,400,000,000以上的收入。哦，伊买什么人的股票呢？买苹果，买微软，买辉达。啊、哦，然后就差不多数百间的公司的股票。哦，伊个安怎呢？哎，投资金啊，啊，投资黄金，要震惊啊，金啊一定继续赢啊，啊，要震惊，要震惊。对不对？伊啊，这命令落去就拍出去啊！好，好啊，所以呢，当讲真侪你感受到讲，哦，安尼是呢，干那拢伊会当啊，事先决定，而且呢，先做安排，干是呢。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那咧台湾，我看这无可能发生啦。你讲台湾的总统哦，利用到呢什么款的代志，然后家己咧后面个咧买股票啦，咧投资什么，咁有可能啦？在美国就是安尼咧发生诶。啊，过来伊咧加密货币方面相关的收入，啊，获利呢，就5-6亿的美金呢。啊，其实呢，伊个税案好心，伊个税案好心呢，本身呢，啊，有开一间啊加密货币的公司安尼是哈，啊，因这个税案好心，今嘛嘛是亿万富翁的富翁。哦，所以整个家族啊呢，一旦讲伊做第二年嘛总统了呢，赚偌济，其实呢，真歹算啊啦。啊，个一个家己诶，套计家己所讲诶，虾米啊，庆典币嘛，探超6亿美金哦，种稳哦，所以卡叔讲吼，咱啊知影讲伊投资虾米，你对投资呢，应该这段时间趁钱是走未去诶啦，是啊。我来讲到钱哈，咱来讲日本哦，日票呢，哇，愈来愈薄呢，啊，日本政府呢，可能出手呢，做一寡干预啦。啊，即嘛，日本政府咧7月初开始呢，有提悬呢出国税，出国嘅税金，爱要甲你扣较重嘅。包括外国人呢去日本，你要签证嘛，哈，啊，你签证费用呢，嘛甲你提悬。出国税呢，由原本呢1,000块嘅日票，提悬到3,000块嘅日票。啊，你去日本，这边呢入境嘅签证嘅费用呢，即嘛来到呢。15,000块呢，吼吼吼吼，哦，起真多哈！啊，你那真多边的入境签证的规费呢？起到呢多次签证哈，多次入境的这爱加30,000块的入票，啊，这也是一笔钱哦。哦，江东写的报告就是讲，你经过日本，而且你停留的时间那是无超过24点钟啦，或者是讲你是两岁以下小朋友，啊，你这条税金呢跟你无关系。你短时间入去嘛，然后你离开啊，哦，那还好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税呢，正式的名称叫做国际观光旅客税。哦，当中呢，因那是甲2025年3月来讲哈，因这钱扣了差不多是490亿的日票啦。但是咧，2026年呢，哦，这会可能会增加。大约1,300亿的利票的收入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税金呢是另外给你收还是安怎收吗？其实唔免，哦，这税金由航空公司，啊是讲啊，这邮轮公司，啊是旅行社，你要去日本，哦，就日本出发的机票，啊 还是准票呢？伊内底呢就已经啊，甲你收啊。啊，这间呢，多一个国家呢，无什么关系，因为即摆日本呢有一个风声啦，哈、啊，就是讲啊，去日本呢，哎呀，即摆呢起遮侪的这种规费签证的费用啦，哈、啊，就是啊，要买遐侪中国人来，这日本是有这个讲法。哦啊，但是呢，因特别讲呢，这个多一个国家的旅客是无关系安尼先哈。日本政府呢，将这税收用得到，大多人讲哦，几千几亿个日票安尼先哈。啊，就是讲针对有一挂所在人客非常之多，啊，过度的旅游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挂呢风景点，哦，伊会看安怎来吓到这种指定翕相的区域。嘛，要用咧日本其他所在呀，即个观光业的发展，将当地包括铁路的改造啦、风景点的一种建设啦，啊是车头建设的一个翻新等等，哦，包括讲咧吸引到旅客，远离到哦人最拥挤的地区安尼先哈，因为真侪所在呢，日本人真正呢，住迄个所在唔是幸福呢。那人客那么多，那生活都受到影响，会变成这样的事。好啦，所以这是1978年以来日本头一遍提悬了入境的签证。日本的外交部长啦，他说这就是欢迎通膨嘛，包括日票呢现在贬值啊，所以有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这样的事。好，说到日本呢，咱现在连带说到日本跟英国跟意大利，这三个国家有什么关联性？听起来看他无什么关联性啊！但这三个国家呢，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合作合作哈、哦！所以日本、英国、跟意大利三个国家套计到一个叫做呢 GCAP GCAP 的一个计划，空中作战的计划。因共同呢要来研发下一代啊，这逆中战机安尼是哈。这个今年四月。三个国家的政府，哦，联合安尼先吼，本来这个代志有淡薄仔的顿定啦吼，因为是英国，英国呢国内财政的问题，好、哦，所以无阿多干那讲先签署了长期合约，今年四月干那签三个月短期合约呢，吼、哦，所以外界咧讲啊，这代志可能会未成哦，但是后来呢，后来干那有解决这个问题安尼先吼，伊这个开发计划吼，总经费。抓多少呢？新台票才有两条哦，哦，真大金额。日本呢负责四成，英国负责四成，啊，个两成意大利，好、哦，意大利安尼是哈。过、哦、来，哇，时间无够呢，咱本来要讲的是这无人机，啊、哦，无人机哈、哦，咱即卖呢，无人机的发展，条约拢有共识啦，但提出的版本呢，较唔是讲。遐尼大家有共识安尼是哈、哦，不过咱来发展无人机呢，这是有需要的。所以美国的在台协会跟台中市政府合办呢，就是针对无人机哦，有真侪大厂商哦，包括美国无人机啊，军用的无人机的制造商，啊、哦，包括咱台湾这边的厂商拢来参加，参加的人数呢超过700人以上。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发电呢，希望会当好好发电，打造台湾另外一个护国神山的产业安尼是哈。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好，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现在精神特别好。

肝哈，食素食呢，维他肝你绝对会当食。维他肝的成分是枸杞草，用枸杞草就去萃取。哦，我食素食，当然伊乱转无动物性的物质的内面啦，安心食。啊，维他肝的解毒方面呢，是伊的强项哦。哦，啊，这种有实验报告的。哦，所以维他肝针对肝脏的作用，上主要两大作用。头一个作用就是保护你的肝细胞。哦，咱肝细胞是咱肝脏的单位嘛。啊、哦，每一个单位咱个保护起来真要紧，防止毒性的物件。肝毒性物件啊，伤害你的肝细胞嘛，啊，保护起来了，伊就当正常运作啊，啊，包括解毒啊，敢是呢？啊，第二点伊当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肝细胞再生如何，你的肝就如何啦。所以促进你肝细胞再生，你的肝呢就会当呢啊，真有效啊，替你来打工啊，啊，替你来拍拼，替你来工作安尼是啊，两大作用都非常好，要顾肝。加维他肝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礼盒是1081200012。诺诺勇气第三三，广告礼盒是1080910009。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哈，有任何不了解所在，你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0800090868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好，来，这部中国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等我一下，因为吼、哦，迄、那个阿君流鼻水啊。为什么啊？可能是昨暝吼，规暝吹冷气，嗯，吹冷气吹侪嘛，会得冷气病呢，会呢，哦，所以流鼻水啊。我敢有正经感冒嘛？唔知啦，反正都失平失平吼。好，来，咱来讲到吼，这个热哦，实在无保证啊，袂使一啦吼。这是这个法国吼，三天热死千几个，三天热死千几个呀，安尼有恐怖无？嘿，太平间竟然是客满，爱维特讲爱被迫运到80公里外去处理。所以现在说全球的气候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啦。这标题写的有点耸动齁，是不是？好，来。所以一个澳洲其实也不是只有法国齁，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受到那个热气流穹顶的强袭啦。跟人说叫做热浪啦齁，热浪。啊，所以法国甚至打破历史的高温纪录，全国平均的气温飙破30度。啊，30度就死人啊！我就知我讲30度，你来安尼想哦，跟我想同款。咱讲淡薄淡了30几度，啊，因30度就死人啊！你啊想看麦？啊，澳洲人特别堪接热啊，所以人因有放，人我讲因有休热啊，因嘛有放暑假咧。咱放暑假是囡仔咧放暑假，大人是无通放暑假咧。你讲哦，做工课啊，头家迄落，互你放暑假，互你去休落，无啦。啊，但是澳洲因真正有休落，啊，因一休拢休3个月，只休3个月。澳洲人真正袂堪接热，啊，澳洲的热甲咱台湾的热啊，真正是无相像，哦，实在是无相像。你像即回啦吼，都有人咧讲。啊，马布里格是30几度呢，啊，就热死遮侪人，啊，万不一啊，来到40度嘞，啊，若落到40度就袂活啦。我事实甲你讲，那欧洲人面对40度就袂活啦。啊，因为伊即回吼有报讲，死者大多数拢是老人家较侪，啊，即老人家拢是热死伫厝里呢。啊，热死伫厝，咱就原来阁有一个问号啊！啊，热是空暗的，袂晓开冷气呢啊！你若像咱遮，真拢怎么三？像咱真咧用冷气吹到冰冰个啊！哦，30几度，咱嘛是热到受不了，就冷气吹到冰冰个啊！啊，为什么因感冒好热啊？唔开冷气咧？啊，有冷气，谁人唔开冷气咧？啊，感冒热死咧！啊，恁就有所不知啊！其实伫澳洲，唔是人人家里面都装冷气，这恁来了解啦。咱差不多是。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啦，当然我那无装冷气啦，但是普遍家家户户拢装冷气，因遐是无普遍咯。啊，为啥会无普遍？咱即卖来讲着台湾的热，甲因即个澳洲的热是安奈热无相像吼。因为台湾的热是属于海岛气候嘛，咱台湾是一个岛国嘛吼，所以是属于海岛气候。啊，咱较湿，所以那是热了到地，干了到地。咱的门根腔是互寒甲咱卡的，所以你感觉热甲足赤热。唔少我甲你讲，我去别个国家，像讲去泰国其实嘛是热点点吼。啊，唔过伊种个热，我感觉卡袂安尼心狂火倒。啊，咱台湾哦，那热了到底，我拢心狂火倒是安那，因为吼会赤热啦。咱湿气较重嘛，因为咱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湿气较重，所以热了到底，咱门根腔。其实是好汗水砍掉的，所以这烧气容易烧伫个，比如讲像咱迄个海岛型气候，就是闷热感，啊，所以烧气容易烧伫个水泥建筑内底，即个湿热海岛。啊，澳洲是无同，吼，澳洲嘛，澳洲的只要你咪伫个无日头直下诶，迄个阴凉处，也是淡伫个即个墙体比较较高。唐阿姆比较较适合老房子里面，其实伊个体感呐，咱就按咧讲体感其实是还蛮舒适的。上重要是因当地是日夜温差较大，就是早时也较热，啊，但是那日头落山的时阵，伊个气温就大幅骤降啊。暗时啊吹风，
是凉凉啊哦，凉加好你爱个加配的哦，是安尼哦，所以他们的日夜温差大嘛。啊，咱家是还好嘛，是不是？热就是热，连暗时嘛热到要死，暗时热到你也无吹冷气，你嘛是无在条困的，对不对哈？所以许多过往哦，曾经伫西雅图啦，啊是伫即个德国居住过网友毛讲啦，伊用每一当真正足热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一两礼拜尔尔。好啊，所以定定无下定决心，就是讲啊，就热一两礼拜啊，冻一个就好，咁就一定爱买爱爱吹冷气，所以他们就会比较需要的是什么？电风扇，就是电风，好，对电风。啊，所以天气呐转凉的时阵哈，你也想，咱呐冻一两个冻一两个礼拜啊，电风烤的烤的啊，就未遐那热的时阵，凉凉。你敢会想讲买装冷气？主联呐，主联，你安装冷气，迄个刚性需求就降低了啊。啊，所以根据 BBC 的报道，目前法国只有大概四分之一，就是25%的家庭是有装冷气了，哈，25%装冷气了，是啊，啊，所以相较之下啦，像西班牙、意大利、大约嘛，一般的家庭有使用冷气了，哦啊，伊个美国跟日本是原来较悬点薄啦，接近有九成啦，啊，有一成就不装冷气了啦，哈。啊、所以你看，你法国偌死遐济老人，你有处可见的，怎讲啊？可能就是他们的装冷气，即、這个普遍率啦，哈，就是因为普及率不高啦。啊，不高也有一个原因啦，也不是说跟他即个天气热一两礼拜啊，哈，没有那个刚性需求需要装冷气，也有很多的原因啦，哈。我昨天一个专家咧讲是讲，因为气候历史跟经济考量啦，因为法国气候过去就是相对温和。我去法国佚佗的时阵哦，像寒人的时阵就对啊，吼。因遐迄时阵，我敢若三月时去，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三月去的时阵，因的温度是四度尔呢。啊，唔过我感觉未足寒呢。为什么？因为因遐较干冷呐，所以咱的体表温度就觉得冷是冷，还 OK。咱台湾那四度都不得了啊，因为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是属于湿冷，湿冷。啊，咱那伫个十度，你得光个皮皮出来，光个点么死人去啊，对不？嘿，啊，因遐四度个别安那感觉寒，啊，所以湿冷跟干冷，体表温度的差别就很大了呢，就是安尼。啊，本款热嘛是艺术现象，所以讲法国诶，这个气候过去，那要讲开，我那算是温和啦。啊，伊个高温持续时间无长啦，所以吼，足侪家庭伫个经济效益的考量之下，认为买冷气不划算啦，吼。啊，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百年脆弱的老建筑限制，法国有真侪迄个老建筑都保留得很好哦。就是安尼，你唔在家己讲去法国佚佗，很浪漫。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百年建筑都保留得很好，有时要保留得很好。因为有咧维修啦，就是人有咧顾的对啦吼，所以许多那个法国的住宅哈建造都是年代非常早了啦，啊内部根本无装冷气的预留空间嘛，都古早时阵都无装冷气，所以他们没有为冷气设备预留空间，装冷气的那个设备预留空间。加上欧洲社会各都讲究的建筑美感，有影哦。他们就是你不能破坏这些哦，所谓的百年建筑，你得爱尽量去给维持它的风貌，不是把它破坏掉了、卡掉哈、哦。啊，我要给它顶起我家己的什么样式不行的。所以他们欧洲社会是高度讲究建筑美感，跟这个老屋保护的，真侪。所在的建筑法规是很严格的，也限制居民就装冷气。哎、啊，因为你装冷气有一个外机啊，啊，你啊外机装冷气排站的时候，那个美感就不见了。所以变成是安尼，都无装冷气的哦，好是安尼。啊，第三个原因就是技术遭工会垄断呐。那要安装冷气贵噶真正。你我那是真没得去安装费，跟安装费而已哦，不是说啊，我要加冷气会计小哦。咱家是你买冷气，好爱护安嘛是爱护安装费，但是安装费是很便宜，他们那边是不一样，安装费破六位数，
干啦，卖讲买迄只冷气哦，干啦安装费的贵甲要死啊！澳洲的水电行业是遵循古法的职业工会管制，所以安装空调安装被强制立法甲这个执照绑定了，所以伫个合格的技师诶，这个极度缺乏的情形之下，遐就是足欠这块的行业就对啦。所以你啊讲要装一个冷气，往往干那排队，你得爱等过六个月，迄只冷气才有法度甲你安起哩。啊，等的时间就算啦，一只新的冷气装起，惊人的安装费用，动辄台币六位数啊，六位数是偌济？六位数就是十万啦、啊，十万起跳啊！到底十到哪里不知道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数一跳一跳一跳的，迄个阁是一个级数啊！你敢知啊？嘿啊，对啊，吼。安尼上要装啊，对啊，你得安尼讲诶，你话安尼装爱好，就是袂好，人个不爱装啦吼。啊，搁再来就是根深蒂固的反冷气意识形态。真侪法国人认为冷气是破坏啦吼，就是破坏咱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讲环保组织含特定的政党通常是很反对吼，这个普及冷气，认为了点无大劲排出去的烧风。会加速到都市的热岛效应，会让整个城市的温度再上升2度至3度，不断的循环，可能以后连冷气都无法对付，吼，热死是必经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法国德尼的建筑政策就是更重视隔热绿化与自然通风，希望给在花球啊，活开凉爽，爱得恁上好是看卖整冷气，所以就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人因为一个共识嘛，并且个是无要让冷气吼来破坏的这环境呐，所以说就认为装冷气没必要，是这个样子哈。好，所以讲面对的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的极端气候，即马就是一句话，科研大家叫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致命的热浪如果若是来，即马愈来愈极端，你若无要想一个解套的方法，势必呢每年都会有更多人死于热浪之中，这些澳洲啦吼。所以那边热，因为热是足济人是这个原因啦，互咱乡亲都不了解啦哈。啊，咱若是热吼，冷气安尼吹，电机安尼讲的时阵吼，因咱即摆电机累积的嘛，你若收到一个电机来讲，哇，啊那会遮济钱，你慢叫。你卖叫叫叫，因为使用者付费，你要爱凉，你得爱，你得是爱六点子，对不对？你像阿伯，你就像人澳洲安尼，你讲阿伯要热好死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啊，但是吼，吹是吹啦，嘛是得爱节制啦吼。因为我拄只讲恁去病，我都站的，我其实良心讲吼，我拢会吹到半暝，迄个什么两三点啊，我就关起来，早睏较好困。袂记即关，吹到天光你看，唱，你看我一早就唱过来啊，啊，真平水就相共了啊。煞皮的，恁听无感觉我红声嘛？有啦吼，嘿啊，啊这嘛是叫做恁气病，吹个感冒，人是热个要死，但有在人吹个感冒，有点罪恶感讲，嘿啦，所以恁气也是卖吹规日的啦吼，啊是的，会当较透的，若是较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的时阵，较无遐冷，咱热的时阵，咱就冷气会当好休一下，吹一下电风嘛好啦哈。好，老一个歌对咱来讲嘛是健康的，好唔好？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波是 B B 一切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恁的歌我拢甲恁播完啦哦。即马春秋更当花呢，谢谢大家甲恁播来听歌啊。那么听什么歌？咱来听单雷唱的好阿嘛，阿不好来听迄个乔佑说演唱的《樱花恋》，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感觉伊这首开录加迄个音质这么差，音质够歹，呵，听着真艰苦。来，安排这首咱听听啊，我听甲恁播。来，这首是迄个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初恋的爱人》，听一寡老歌嘛，袂歹。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姑娘哦。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哦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哈。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大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嘛会予咱的器官伫个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人，你讲讲国人，就是咱足咱天足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都啉无够啦吼。所以这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在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啊，恁听好清楚哈。这类反应吼，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的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就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了，你循环速度变慢啊！你的循环慢啊，循环慢有当下，你跟我讲，应该是什么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顿来了后，伊为着要甲这个血黏落的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的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吼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的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的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的嘴软舌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舌啦。啊，咱若是嘴软舌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舌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泰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那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净能力得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或者是牙周病这病。哦，是安尼哈。好，第五个反应是啥？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两便剂哈，两便剂无只就是迄泻药，啊无底下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咧，对不对哈？系、哦、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诶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的增加 ，Q 型的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好好得打打。打打特别筋骨，特别水波打筋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哈，没错啦，哈。那第七个反应哈是啥？咱的尿啦，尿会减少啦，啊，色会变深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尿质结石啦。或者是比尿道感染的风险啦，所以多喝水，较袂有憋到，较袂尿道感染啦，吼，迄憋到足艰苦，啊，尿质来结石，迄个只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尿质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脂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诶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哎，这东西出来，哦，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伊个启动这东西，就是要降低饱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短期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肌甲心肺更个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啉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啊，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子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你的肾血流呐下降，含迄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哈？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哦，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哈，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子结节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必要的感染，哦，甲这个腰子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习惯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即出现即个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子已经害伊啦，哦。所以说，当到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洪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的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即马养成着卖吹大开啉茶，咱得无吹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吹大啉茶唔是，得唔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啉嘞，啉嘞，就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的时阵，吼，就系性命关全灌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了济，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顶单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好紧嘞，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啊。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害咱身体安尼，咱来拄着啉嘞啉嘞啉嘞，阿妈像灌大杯啉嘞啉嘞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得着。好，阿妈吹大家像灌大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的生活习惯，而且小问题尔嘛。但是洪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的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啉嘞，啉嘞，唔通个嚼嘴打开啉嘿。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 BBS 且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哦，这首日本歌叫做《Yokoha Mata Solera Songale》哦，《Yokoha Yokoha Mata Songale》，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你讲你迄个食咱的产品食了哪好？
1: 这两冬来啊，到四月份啦吼，拢几乎差不多入院啊，啊，无就入交病房啊。到尾啊，个阮隔壁一个阿婆就讲，你拢要趁钱唔食吼，你连咪死啊！啊，大家来拢搞看看讲。啊，这个人可能搁活无偌久啊！
0: 哎呦，遐严重哦！
1: 到尾啊，我四月份就开始灌尿尿骨精来食，食食的我即道家己会避开变数啊！
0: 迄个咩捡回来啊？
1: 哎，
0: 阿弥陀佛！
1: 讲话嘛会笑啊！我咳鼻着五届啊！
0: 哦，你哦。
1: 哎，阿祖，我只到阵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钓钓
0: 啊。甲今年刚食五个月有啊，
1: 哈。哎，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这无个用钓钓哦。
0: 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
2: 我先食几来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零零五精算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70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烂呢。
2: 谢谢你，谢谢你。
0: 真正，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诶，啊有信用诶啦，真正。
2: 我从少年诶时阵就拢有咧听，我感觉就算咱即个人哦，做代志哦，足信。
0: 真正人讲一粒一粒啦，嘿，真
2: 正。哎，
0: 你好，
3: 我叫平友啦。
0: 哦，平友，
4: 平友，
3: 我甲你做见证，哦，你的五大挑吼，我拢甲你用着。
0: 嘿嘿，
3: 阿莲哥精。我90年开始食个进，
0: 90年，哎呦，今年经100，哦，啊，这你够10年食，啊，今年经114年
4: 啊，
0: 哦，食14冬啊，有影愈食愈好无？
3: 有
0: 喔，吃到
3: 都不用去找
0: 医生。嘿嘿嘿，我今天你讲的迄个声头就无同啊啦。
3: 70万
0: 吼，张电话来，看我同款呐。
3: 因为我吼，拢听你的节目。
0: 阿姐，你有咧像咱安尼啊咧流行啥报告要？
3: 嘿，拢不变，拢不变，拢过咱的代。嘿啊，咱都连个钟我拢叫三顿食。
0: 对啦，因为你有挂平安符的嘛。
3: 嘿嘿嘿嘿，啊，都相信就等的啦。
0: 对，是不是哇？谢谢阿姐哈，你个感觉。
3: 对啦，
0: 好，
3: 大家，
0: 你继续吃哦，不要变到100岁哦，哈，好，
3: 听
0: 讲
3: 大家有信心啦，
0: 哈，嗯，大家有信心嘛，好，谢谢，好，拜拜。这个朋友阿姐吼，民国90年起来呢，迄个时阵，敢那是我去买 BB 啊笑的时间了。所以我实在这下这实在足久啊，朋友呀、啊，这伊拢逐工听啦，就喊滴滴入来都有影啦。啊，但是是真正咱的爱用者吼，哟，啊，食到这当今来，你看人家讲话有无？单点是毋有咱？你也讲，你也20冬前开始食到今嘛，你得用到今嘛啦。啊，你啦，咱咧今日要听啦，啊，拢唔甲我对，唔甲我跑，唔甲我啉啦，逐工今日要听，才要听爽的，安尼就对啦吼。我来讲你较紧啦，人白白咱真讲的，舌头才有力啦。丹田才有力啦，啊你咧？虽然讲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呐、啊。你看困难都会控掉，大病是没有，小病不断呐、啊。吼、哦，阿德得困难也歹啦，就不时咧啰啰嗦嗦啦，吼、哦，阿咪干嘛无得遐酸得遐疼啦，吼、哦。啊，有诶无诶，迄都身体都毛病都一大堆都对啦。所以我讲时间会成就一个人呢。你真吼、哦，那无注意无注意，伊接受着阿公的节目，吼、哦，虽然是新朋友，你若下定决心讲，我得真得甲开始甲食。经过一档、两档、五档、十档，你就知讲，吼、哦，真正愈食愈用得点。嘿，敢那会老是会老啦，老较慢啦。讲旧年老唔正，旧年吼无较老啦，今年佫老唔正高，嘿，差足侪就对啊吼。嘿，啊，所以讲得你零高精吼，咱逐工跑逐工练啦。除了讲吼，咱会当互咱的即个免疫军队啦，咱的身体较袂啰啰嗦嗦，较有抵抗力，一路活得对吼。咱零高精。伊就参详讲，咱身体需要水分，拄只讲着水分对不对？安尼身体需要水分，但是咱的水嘛要经过过滤呢，较会清气呢，靠它都上咱的嘴呢，赶快恁高清办恁这个事。所以参详咱身体清得好啦吼，把咱身体拉伸清好掉，咱身体自然的没有生歹病吼，做简单的吃物件，来当搭配着咱的血力旺，营养素更加沾落去，肉更加生出来，吼、哦，迄个结丢啦吼，咱的肉个订单呐，四界对人拍拍照没有问题啦吼，食个7到8老公，对人拍拍照，这真正是种幸福，食老就是安尼的趣味的，食老倒伫个眠床里吼，倒人安尼呼呼叉叉。 不好玩，是不是不好玩？对吼，你就知讲啊，啊，迄个变水，迄个变水啊，拖西人啊，你就会知嘞。啥物方安尼拖啊？大家嘛，啥物货拢会咱家己做，来家己动手上好，对无？脱衫脱裤嘛是咱得家己脱啦，互人脱嘛是足足迄个不好意思的啦，对不对？家己安尼崩崩客嘞，脱西啊客，滴客嘞白嘞白的时阵，开当食着食出着迄个物件的好滋味啦。你若人用汤匙啊，咧甲你对你嘴咧甲你切的时阵，佫较好食，你也是目屎流目屎滴啦，对不对？咱有会人就是拢爱安尼想着，万代志若当家己来表示咱身体个作用，啊，得爱好食好，迄落一百回，管海胆条可以当做石头，食了一百回可以做。你得咱这是一个形容词哦，哈、哦。你得食了一百回，唔免讲咱个去做，咱得会当去行，得啊去行出去的，得啊个人对人去有啦咪，你得做命啊啦。我特别甲你拍拍手，佮咁放烟火啦，真诶！所以食老尾会拍喷，吼啊！金光强强棍，得力零五精啦，得力雪地旺，大家拢准地跑，准地啉，自然趁钱免不离身。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则要管得去。多下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即拢做你边客气。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晓二七九得个卡两边啦，吼，空八空空。二七九，今日的相亲都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0: 阿嬷，阿嬷的故事，下阵我讲起阿嬷的故事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反应真好呢。有一个阿姐嘛是卡入来讲，阿君你讲的迄句最后迄句吼，啊连阮听的，伊是当卡入来抄的。哎啦，昨咱讲的故事，阿嬷的故事就是老无可怕，孤单嘛无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袂记好好活。无，伊内底
1: 有一个白
0: 姓。啊，做拄啊好，碰着阮。阮迄、那个一个来公司吼，主导的阿姐吼，啊伊原来有咧兼开辆车，哎，你车来有听我这个，听我节目，逐工拢听我节目，啊伊就是讲有听这個故事，讲阿君，昨昏我倒等着我，阿君，我你个故事足好呢，真正吼足侪老人真正食老那是哦老欢喜，啊惊袂出来足多哦，伊讲伊就有载着安尼人客。讲拢夹袂出来，啊，总啊忧郁，忧郁了后，就总啊身体拢崩败去，甚至有诶讲啊，若感情足好，老人讲不感情若足好，一个先走，第迄个吼，若夹袂出来，三两当就对咧走啊，会小喘啦，就是安尼啦，就是走不出来。伊讲当然嘛有走出来，伊讲伊在地个人客，当然嘛迄老人是夹出来，啊，但是足侪是夹袂出来，伊讲足侪是夹袂出来。所以讲，伊讲，我讲个故事足好个，爱鼓励遮老人吼。啥物人先走拢是一定个，啊，毋过吼，要爱为家己好好啊活咧吼。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好，也不会成为小孩子的负担呐。你囡仔看，囡仔是谁看你安尼？安尼要死动啊，伊嘛艰苦啦。良心讲吼，好。啊，所以若有一挂话袂歹，你若感觉讲要吵，你着甲卡入来吼。我伫我的资料拢过留一工的啦，你要卡入来问我，拢啊过甲恁报的哈。啊，今仔我要讲这嘛是一个阿嬷的故事哈，这阿嬷嘛是足坚强的。阿嬷的手足厉害的啦，毋是敢若请孙尔尔啦吼。你看食老伊也是啊更可能啦。一个朋友啦，伊讲有一冬啦吼，一冬讲冬天足寒的，菜市啊外面的风啊一阵烤吼。迄点么空房都会奇怪奇怪奇怪啊！你也想，啊！伊讲伊去后多摆经过着菜市啊，入口的时阵看到一个阿嬷坐伫个遐，这个阿嬷吼，甲看应该八十几岁有啊，其实发翘骨，满头白发，但是人伊就是安尼，算讲梳妆的整整齐齐，就是讲哦，让我那个家己我那即、这个款大家足清气想的，毋是讲吼食老就是衣衫褴褛啦吼，啊老想老高困啦，来臭老嫌咩哦，伊都啊家家己款大家咧足整齐的滴，啊伊伫个即个涂骹吼，厝底人讲种迄个，迄只垫子吼，啊都有放几杯青菜，啊个几粒高丽菜，啊个有。一路伊家己插的迄个土豆，啊，拢装啊一袋一袋啊，咧，就结束个，一落啊，一落啊，装起来了，对。啊，所以伊母一讲透早，就是天未光，吼，这阿妈讲，就去菜园啊，就烤菜啊。吼，甲这菜白洗洗白白个好些的时阵，伊就来摆摊。不管天气外热外寒，伊几乎从不缺席，逐工就伫遐。好啊，所以迄工伊拄啊好讲，这比如讲拄啊好要去买红菜头，啊，就拄啊停落来。啊，即下要入去的时阵，看到伫个要入口遐一个。阿嬷吼，先讲我那有几啊大啦，啊都看阿嬷就是，头前遐菜又看，敢那迄个，即都有看到阿嬷放两三条啊，迄个红菜头啊底下，那即马即个朋友就是，阿来甲问讲，阿嬷啊这一条偌济安尼，阿嬷吼讲迄个。笑甲真慈祥啊！阿嬷的笑容本地就是介慈祥啊，老的笑容雄狮也搞嘞吼，晓、哦？伊阿嬷讲，阿姐吼，一条20块就好啦，嘿，20块吼好。阿平，阮这朋友都要摕50块给伊。阿姐嘛，阿嬷都爱走嘛吼，都平伊迄个霹雳包，迄个造型格啊。啊，所以当然有会啊，动作较慢呐，动作较慢吼，啊，都点么算吼，好，飞地都走30块来，了了银银30块走伊就对啦。伊讲伊拄好要离开的时阵哦，有一个查甫人行过来，手提底碗，真正是衣衫褴褛，一看就知影讲今日来咧讨的，啊，咱讲做乞丐了哈。先生啊，啊，半过了半点半啊啦，安尼啦，啊，伊就想讲，即比如讲啊，我拄走30块，啊，那做这30块，总我甲弹落去，安尼就对啦哈。伊感觉，伊真正没有多想，一种啊等落去。啊，当然讲，以前嘛是等定安尼啦，身上偌济金角，等偌济金角啊嘛。啊，拄啊走两30块，当然就甲等落去啦。轻轻锵锵一声呀，即、這个去遮当然就说多些，我头就走啊。但是伊讲伊要准备离开时，伊向阳去看到阿嬷的眼神。阿嬷虽然无讲话，但是他那双带着沧桑的眼睛哦，讲有种讲袂出来情绪。 嘛毋是嫉妒，嘛毋是生气，敢若有淡薄仔艰苦。伊讲迄个感情哦，至今他忘不了。伊用允许着感情，即个老人天阿未光，伊就出来就开始好咧种款只个菜哦，要来赚只个钱啊。迄天阿未光，伊就阿伫迄菜园啊遐在做工课啊咧。好，唔管是天气若热，伊就爱互去晒咧；若寒，伊就爱互冷风烤咧。伊靠着伊家己个双手种菜，靠着家己个努力咧换即个咧换取着即个生活费。伊卖一杯。伊卖一杯菜会当赚几块，对不？啊，得啊，直接坐几日的呢？所以也未必，也咧坐几日，也未必会当赚偌济呢？无定勉强会当度三顿尔呢？可是拄只迄个年纪会当做好生，捧一只碗，向人伸手，短短几秒钟得三十块啊！阿妈，迄条菜条才二十尔呢？哟！啊，种菜免本钱哦，就是安尼讲说哈。啊，无定吼，伊讲那三十块无定是这个阿妈爱买几来杯吼，才赚得到。迄一刻，伊讲我终于明白伊眼内的情绪，迄毋是心酸，嘛毋是委屈，是努力甲回报不成比例的委屈啦。是看到有人不懂，就是不用付出同样的辛苦，会当轻易换掉这个。就是能够轻易得到收获时的失落啦，就是闷下辛苦，得当轻轻松松赚到钱。哎，这是这个世界吼，某种不公平的无奈的对啦吼。所以讲，这比如讲，哦，我突然吼感觉到一阵愧疚呢，因为我拄只帮一个青粉人，但是煞忽略了感情这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呢。后来哦，伊讲伊去加等于打。伊个阿妈讲：“阿妈，啊，你头前这土豆安怎卖啊？哦，啊，迄青菜搁几杯啊来卖我嘞？阿嘞，我妈了，听着那个爸顶个讲，买土豆甲买青菜，当然足欢喜的吼，真正嘞，很高兴的就帮他装袋啦吼。离开的时阵，阿妈就甲说多谢，对，说多谢。阿勇姐，比如伊的讲吼，其实他内心 OS 讲，其实该感谢的人吼，应该是唔是我啦。”你说其实应该感谢不是我啦，是伊爱感谢这个阿妈。伊讲因为吼阿妈给我明白一件代志，善良嘛唔对，帮助别人嘛唔对，但是有时阵咱的善良太过容易给遐伸手的客掉的人，所以袂记得辛辛苦苦劳干的人就对啦吼。伊讲这个世间呐有真侪生活真艰难的人啦，有人选择等待别人施舍，嘛有人嘴紧夹嘞，就是要靠家己去赚就对啦吼。无定因身体像阿妈嘛，无定因真正是老啊。

哦，这个厝的人接等照顾啊，真的不知道答案呐、啊。但是吼、哦，始终伊讲伊有完会给你迄一天的感情，伊讲那是一个努力活着的人看见命运不公平的眼神，迄、那个感情会较紧吼，伊话那个叽叽叽，伊讲吼，这嘛是伊人生最深刻的一堂课啦。从那以后啦，我即比如讲，从那以后，我有完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啦。只要我看到遐一挂老人伫咧卖菜、卖水果、卖玉兰花时，他总是会停下脚步，因为，我即比如讲，我知道。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遐伸手的人，是遐即使生活搁较苦、搁较忝，又完选择靠家己活落去的人啦，对啦。所以咱若伫吼路边啦，是倒一条看到老人哦，在咧卖啥物货，卖啥物货，你啊照顾一下啦。即个老人介厉害啦，介坚强啦，介受人尊重啦，吼，好不好？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下再搁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

0: 是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阿妈的背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什么叫做闺蜜？你们听听看，这个才叫闺蜜啦。新北市吼有一个姓林的女子，因为伊欠足侪笔迄个交通罚款加税费，大约是19万啦。伊用心讲哦，伊原来有欠一部分去安尼。那要按照报道咧讲，就是伊伫个工地咧做工吼，趁咧原来是辛苦但流汗钱就对啦吼。啊，伊阁是单亲妈妈咧，伊就爱阁抚养一个咧读大学的后生，吼啊，得阁还房贷呢，因为这压力真的是不小咧。啊，由于伊讲早头啊，因为疏忽吼，讲无去投保强制险啦，伊欠这钱就是伊要投保欠强制险啦，啊，所以使用注销牌照加违规停车，陆陆续续就被开罚嘛，对不对？加上伊个无去纳滞纳哦，滞纳即房屋税啦、地价税啦，吼、哦，阿哥迄个健保费啦、劳保费啦，哦，要收。扣扣伊原来啊，伊执行个案件就是103件啦，啊，伊个原来有去纳，但是吼。哦那个高位嘛是阿个欠一19万啊，其实扣除已被扣押的这个银行存款余额啊，伊有还个是欠19万的对啦，哦欠19万，啊即马拢无处理，新北分署的第二零二五年八月的是依法发函嘱托伊嘱托地政机关啦哈，地政机关查封伊伫个新增的厝啦，啊所以伊总从厝房查封，伊总惊到嘛，惊到了后。伊总打电话去给这个书记官啦，伊讲哦，我愿意分期啦，可以分期付款啦啦。啊，当时嘛讲 OK 啊，但是伊怎啊，讲讲了人间蒸发啦，也无现身啦。一直到今年2026年六月哈，六月中旬，执行人员的亲身登门访视，而且阁留通知书予伊啦。这个时阵，这个林小姐才将伊伫过冬工哦去分署。甲这个书记官讲，我为什么欠较紧哦？无在条行拿这条钱哦，你来替我解释一下啦。原来就是有一个闺蜜患病得癌，啊，这爱开刀，当然，迄时阵的闺蜜嘛知伊重情重义啦，好在伊应该会甲斗三工，但是伊就是无爱互伊哦，产生这个负担，知伊嘛是歹过啊，对不对？啊？你敢那暗藏到尾啊？也是别坑啦！即马这林小姐才讲，我这闺蜜为着唔好我甲斗三工暗藏病情，这个落去一定爱死啦！所以伊总啊，无论如何哦，甲伊迄个欠债论清，剩的50万，其实伊去纳纳的，再钱伊去，甲伊欠的遐纳是拢有够啊！但是伊知影讲，这条钱是救命钱啊！伊总啊，跟闺蜜讲啊，讲吼，你莫乌白想啦，你得爱去医啦，医好你得有，得够有机会去趁钱还我啦，是安尼呢。所以伊总啊，就这条救命钱去救因朋友，去救伊这闺蜜，爱这闺蜜吼，嘛因为这条救命钱吼，这条钱哦，开这条钱，真正命救倒转来呢，真当然还搁咧恢复当中啦，啊，真正有救倒转来，没问题啊。这算讲得无良啦，啊，所以闺蜜好啊，伊吼，咱的国家的玉钱啦，吼，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伊就是去到这个分数噶，这个书记官讲，伊是啊来到这19万拢无行的原因啦，你刚才连书记官听到拢目眶红红的，伊讲这时代这社会，还搁要出这种重情重义的好朋友是无啊啦，真的没有了啦，你若想，卖讲是。闺蜜而已哦，如果那是身躯边，比如讲你兄弟姐妹啊，都不一定会出一咯。俺讲坦白的哦，嘿，就是安尼哦。所以讲我够感动的啦，我啊，这事出必有因啦，啊，这人重情重义啦，吼，哦好啦，啊无，人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对不对？所以台北分署就采取了有温度的执法，什么叫做有温度的执法？啊无你的。迄、那个每一期吼60000块啦，分期付款改摊完就好了。好啊，暂缓强制拍卖程序，所以除非要拍卖，这暂缓啦。
就是给这位有情有义的单亲妈妈一个喘息的空间呐。啊，所以你给伊分期付款，伊得有债条给你拉出，得有债条给你还出来。你唔好安尼就别个查封伊厝，伊嘛是有所困难的，你知唔知？啊，唔过哦，是被分数讲，这嘛是爱有淡疏呢。就是你唔通听着讲，今仔日我对这个林小姐手下留情，你大家攞凭什么用这招的嘛是袂使呢？嘿，当然啦、啊。你的新北分署就是有讲一句话，讲万不一，咱若是受到财罚，啊，咱无能力一次付清的话，吼，没有能力一次付清的话，慢讲总啊，拢无插伊。你主动向执政，就是你主动向执行机关报告，啊，去申请分期付款，分期缴纳。司法机关在强力执行的同时，伊嘛是要体恤民情、啊、提供的合法的一个协助方案哈、啊，等、就是讲分期付款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哈？应该都好商量，但是你唔能讲欠国家的钱，免钱无要紧嘞，嗯，无遐好康啊，分期付款可以啦，啊，要去讲啊，要去申请啊，好不好哈？呵，哎，难得，真正。搞到这种朋友哦，哎，正式人一定是小和尚啦，没有错了哦。二来，咱这过来个安排的这歌曲，还是来给他听日本歌好了。哎，您那时候。

这是用是理论草呢，为什么我的电脑的拍机是拍理论草啊？啊，差啊多的啦。啊，所以歌名我嘛唔知道，但是都放唔进去啊。

0: 不过伊后壁吼，迄句台词嘛是有李伦超的迄个歌名嘞哈。好啦，伊这是雨的舞台酒啦，叫做阿妹诺亚塔伊扎克。感谢咱兄弟收听，继续今晚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我是啊，昨天我就是回三地带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产业呀。我是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阿里面烧阿烧两三间。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用烧。
0: 哇。
1: 啊，你那头在准备的，我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就要背了去用早背去讲三老拜拜，没穿。
0: 好好好好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赚咱的 Q 的做保养的对啦吼，
1: 真
0: 无少想啊。
1: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嘿，彩色个。
0: 水啦，
2: 嘿嘿嘿。阿公卡无舒服
0: 啊。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2: 我拢感觉杂杂的呢，阿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阿无得平平菜安尼，嘿，阿食只个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精啊！我就够好个啦。唔过有差嘞吼，伊今日讲话你嘛啊听，佫小看嘞，无力无力嘞吼。啊，你啊想看伊阵无食的时阵，我话伊连要讲话都伤困难咯，吼。啊，食冬瓜呢，伊安尼心花头杂杂是有改善嘞。啊，别我老白跳啊，赞啦！啊，有会人啊啦，唔通提起啦。哦，你啊通知你啊佫像我二十岁迄时阵嘞，会碰不啊？较好下，都毋是拢袂老过，啊！你着用电用，就是用电用气的啦。二十岁，咱着制作高峰嘛，咱去制作这个辅酶辅酵素嘛，就是讲做电嘛。啊！毋过你讲每十档流失10%，看你进几回啊？你着知影讲啊？无怪咱的迄落大心大亏啊！了无，若爬一楼梯喘气气安尼啦吼，啊，行一个较远的着安尼歇啦。啊，就是那个秃头乌灰啊啦。食老唔免认命，爱认分呐，吼！所以咱就是身体的机器在咧退化啦，啊，咱就是爱来充电呐，充好吧，就算落海世界对咱拍拍照，迄嘛唔是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叫咪逐天爱食啦，对咧笑眯眯啦，吼！你食了拍粉金光强强棍啦，吼！吼！你下个咧佚佗去，可能迄落游山玩水啦，吼！世界对咱拍拍照，这唔得唔只活得趣味。啊，话讲，干那做工课都有差啊，佫落去佚佗。真的哦，哎呀，安煞想食这咧做实的啦，伊讲赌博也赌博那去啊，我讲你碰不坏问题哦，我给伊卖 Q， 结果食这尔，甲我讲啊卖一罐的啊，真的做实有差，差足多，家己有感觉啊，差足多啊，带新名，我讲地火神的土灯头对不对？伊就是带新名，咱们这地火神的土灯头，咱得个食食好有活力，食碰不有力，搁来个做实，搁来趁钱。啊！就讲食老豆一定爱甲时势存长手，唔免呐。凡是得个时势甲存长手的，讲嘿，上起上啊，佫无一定的嘞，对不对？上挂上个头面，那个无一定的嘞。我食老有自尊吼，就是真的爱够用啦哈。QMB 活力敏素爱食，这个虽然是那个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斑斑。因为我家己咧食，我知。迄阵我也是乌白青的时候，我食阿袂一罐嘞，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所以这罐虽然是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斑斑，像这阿姐。迄胸闷遐严重，伊个人食一当，人伊真啊好势好势啊！好，这碰布啊嘛是迄个乖乖啊，吼，别咧乌白精乌白跳啊，差足多。Q 我只哈，咱拢有会啊哈，爱充电啊哈，唔通用用发电一定是啊，做唔得嘞哦。来，迄、那个 Q 咪哦，要食咱得本巴食啦，因为咱有会啊，话吸收较无好嘛吼，啊你啊吸收无好，当然本巴食。咱的吸收得较好，辅酶辅酵素也特色的是本巴食较好吸收。你讲计也无落来啊你啊！啊，计无落来，就是无分啊嘛。你若有在条计度吸收较好，当然本巴食。你讲计无落来，有只都补收啊，总比无只较好啊，对不对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上这免客气哦。讲第二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阿伯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阿伯直播来转线6666-066366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好来听，台北赢成红。

哎，谢谢，好，来，陈凤爷吼，真灵下嘞。这陈凤爷，敢那是一般吼，咱那咧执法人员呐吼。我知影是执法人员呐，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是讲警察大人啦，有无？因敢那拜两尊呐，我知我也是拜关公，啊，我也是拜陈凤爷。尤其来安排跑去陈凤庙吼，拜拜，可能会突发灵感，真兴嘞。有啊，来，我今天要讲一个陈凤爷的故事哈。

好，来讲清朝的时代啦，有一个叫李民的官老爷啦，一天哦，暗时咧困哦，安尼去眠梦到一个怪梦，什么怪梦？伊梦到城隍庙城隍爷带四个和尚来找伊啦，四个和尚来找伊。啊，这四个和尚有三个笑头笑面，敢那是啥物喜事？但有一个面有面角。心思重重，所以一醒来了后，伊就憋梦嘛吼，唔是憋明白啦，哎啦，伊在憋这梦，是咧甲我讲啥，咧甲我吐头啥，但是伊在想无哩，我想不就算啦。今麦来第二天啊，拄啊好等到农历十五啊，拄啊十五啊正月十，拄啊等到十五这一天吼，农历十五跟他中秋节，拄啊一天都中秋节。按照较早的惯例吼，李明拢会去城隍庙拜拜啦。所以伊拄行去城隍庙的时阵吼，伫个左手边的金钱卡徛四个和尚，这唔得我上班去四个呀、啊。伊就讲我把这四个和尚起来，恁好大胆，看到我东东关老爷看到我，恁竟然无甲我跪咧迎接啊！啊，其中一个哦，就查进前，足客气的，足恭敬的。迄个大人啊，你有所不知，哦，有所不知啦。按照着这个庙人吼，按照着庙人的规矩吼，只有你长期拢待伫个庙会上，才需要迎接贵客啦。啊，阮四个是分游四方的会上啊，阮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拄啊昨暝来遮歇暗尔嘛。所以阮今仔日哦是准备要去北京庙啦，啊，阮都分游四海也无一个固定吼，所以讲阮也毋知即个礼数吼来迎接大人，啊，请大人恕罪啦。啊，你明听着？咱那安尼讲也是讲会过啦吼。爱着伊就详细打量着这四个和尚，伊发现讲，这其中三个吼，安尼即个体格安尼武顿武顿啊，另外一个吼。这细皮嫩肉的哦，啊，不像像查甫人嘞，所以伊心中哦，就有所怀疑啊，有疑问嘛，有疑问的时阵呢，这个美名就开嘴，就敢问啊，啊，您叫什么名啊？其中一个就回答吧，啊，迄个小生，发号叫做惠明，啊，这三个是我的徒弟啊。叫廖丁、廖岩、廖晶，哦，这师傅啦，带三徒弟啊出来分游四海的啦，吼、哦，安尼呢，吼、哦，即嘛李明就去问啊，啊，恁既然是和尚，啊，恁应该对金文经熟悉吧？当然啦、啊，当然啦、啊，阮做和尚当然爱读经文啦、啊，当然一定是知的啦，吓啦，啊，这李明吼、哦，就出一个主意，就甲伊讲，啊，拄好碰到今仔日吼是中秋佳节啦。往年这时阵，阮厝的拢一定会出来回乡吼，来念经祈福嘛。啊，我今日碰到恁四个，然后不如来阮一个家门吼，甲阮念一工啊。啊，保庇阮伫个这个家门连接的当中吼，家门拢会当平安顺事安尼啦。好，安尼无问题，无问题。吼，啊，就讲完了后，你们就直接四个回乡去家门啊，吼。啊，就吩咐手的卡人。哦，得摆香花嘛，吼，啊，佮叫即个手下客人准备四盆水嘛，啊，就对和尚讲，恁先去迄个衙门边遐，迄个银枝卡遐吼，先去遐洗手面，嘿，啊，先洗好清气，若无安尼，就来做饭哦，迄对神明是不敬的哦，哦，啊，即马是三个和尚听着就乖乖袂洗啊，啊，到迄个了情，迄、那個、看起来就白文秋生迄了情。就徛伫遐唔叮当，师傅啊，甲阮定概论咯，讲我对出事拢唔捌洗过身躯啦，所以我袂使破戒啦。这李明姐听的，就叫迄个下骹手人讲，安尼去甲摕一领新的袈裟来好穿。廖静讲，啊，佛法讲究得清净啦，嘿啦，我就是袂使洗身躯，你去摕袈裟我创啊，嗯诶。伊就李明就讲，
您讲啥？佛法讲究是清净哦，啊，清净就免洗身躯哦，啊，洗身躯就是破戒哦。嗯，啊，好有代有罪的，就算有好啦。今仔日吼，你无破嘛就破啦，无戒嘛就戒啦。甲我换一件清洁的衫，算重新开始。这个时阵吼，哦，就会开人就咋进前去甲脱鞋衫呢？袂我啦，都要脱鞋衫俩，摸着头前迄两粒啦。啊，阿棍查某呢啊？啊无，无迄个，管老爷讲奇怪啥个？但做母顿的，佮会即个咧死皮嫩肉，像左囡啊，白面书生啊，像左囡啊，这就是伊说的局啦，晓？所以伊就是怀疑。也无一概确定，啊，就是设置的局。啊，总迄个手下骹人要甲换只书架洗顺咯，迄望着母呢啦，吼吼吼，迄个青囝嘿，哦，啊，个竟然是一个女人呐、啊！李明的人马上问下骹手人，吼、哦，即个捕快，就甲这三回手解抓起来，兼搁甲锁起来，嘿，然后就开庭啊嘛，吼、哦，喂呜。这个李明管老爷就问啊，就问这个了不情啊，了情啊！我一开始就怀疑你就是一个查某的，所以我才想出洗身躯这个办法来要试探你。那有什么真正要请你念经的嘞？讲，谁人一个女人会当对三回生四界走？一定有不可个人的秘密，那么将事交来，就要定你的罪啦。哦，这个女主哦，都扑通哦，跪喺涂骹里就哭啊！但是那我弄啦，明女就是宜春关高村乡的迄、那个赵光的母仔啦。啊，我厝的哦，佮有一个七十几岁大家啦。去年哦，七月十四的暗时哦，这三花手来阮家哦，佮要甲阮借大啦。啊，我人到的哦，就甲因讲。啊，阮大姐吼是高村啦，啊厝的吼散甲袂平平啦，连尾迄个眠床啦、棉罩被吼，拄好到阮家啦，啊有到阮家啦，有到阮使用啦。恁三个要带落来，实在是无寄出来一批啊眠床互恁啊啦，啊无方便吼，啊留恁过暝啦。啊，即三个回收都一直苦苦哀求，讲哎呦，已经天色都已经遮暗嘛吼，真正找无所在通住。啊，阮出家人无咧讲究这啦，有通捂就好啊。所以咧，别个地方捂一暗嘛，安尼就好。阮第二天就来走啊。阮翁哦，都看人家可怜，啊，想讲咧出家人吼，好啦，慈悲为怀吼，啊，就从我答应落来。啊，佮准备吼，素饭安尼招待因的咧，毋是无呢。啊，家伊困的迄张眠床啊，让因歇困呢。啊，哪知影吼，即三个回收，迄、那个。良心狗戏，竟然趁咧半暝摸的时阵哦，阮都咧困的时阵，哦，夜到啊，把阮人打死啦！啊，阮大家听着动静尿起来，啊，把阮太哥，把阮大家打死啦！哦，啊，然后哦，佮把阮强奸，把阮强强的了，佮把阮头毛剃了了，佮把阮换这花裳衫，扮成花裳的模样。第二天，佮放火把阮家哦，把阮的厝烧去，逼我再对。走对因行嘞，一路上拢用药啊，甲我控制到我也袂当讲话。我吼那加一个卡班嘞，得甲我拍，得甲我骂。我想着讲哦，为着要替阮翁替阮大家报仇，我忍耐，我拢要找机会杀因。哪知影这三个哦，较勇个死人啊！嘿，原来小勇个死人是我家己讲的。啊！你这武盾嘞，真正这查甫人武盾嘞，好烂嘞，你唔知影吼？嘿呀！啊，所以讲哦，伊讲这个廖静讲，我是拢一直找机会要甲杀，啊，都找无机会通落手啦。啊，多好吼！昨昏多七月十四，讲起嘛是诶，真奇怪。迄七月十四，拄啊，阮翁甲大家有杀死，算讲多对你啦。诶，但讲是忌日嘛，吼。这三回想吼，得买酒，得啊，啉个爽歪歪。哦，我一个人吼，伫壁个遐嚎，我看到神风爷，我得怎啊吼，该急救，希望神风爷会当替我来报仇啊呢。所以我无想着讲吼，今仔日大人来叫我来厦门，主播我应该是会当伫迄时阵甲你讲，我要来，知讲你已经早了，知我是查某呀，因为我惊我来甲你讲，你袂相信我。吼、哦，原来大人早就看出着这个问题啊！吼、哦，我都当作大人叫阮来的时阵，是为真正为着要念经的。嗯，
我早就知影你是查某的啊啦，我就是用死的洗身躯吼，要来试探着这个真相安尼尔啦。所以咱讲到这吼，你得要想的啊，这个是巧合吗？不是巧合啦，是啦。所以这个李明听完了后吼，伊就讲，这个查某伊就是伫邢凤爷的面头前，甲伊祈求讲。希望替新凤爷会当甲伊斗三工。啊，我昨第一望到这四个花香，啊，所以那不是这个查某花香，甲新凤爷祈求。无定今仔日我若甲伊掠来的时阵，就算我发现讲伊是查某的，好唔好？我嘛会甲伊动心，就是风尘女子呢。反正我得甲买迄个官府做奴才啊呢。即摆看来。这个查某讲的应该是属实的，应该是实情啊。卡不是我昨暝嘛，万一邢凤爷甲讲起这件代志，看来这一切拢是天理。这应该是邢凤爷有灵下。这三个和尚既然犯下的滔天大罪，立当斩首啊！所以最后吼，这个李明得甲文书写下来，好写了，派人甲这个做一介入住，上等的后头厝。个欢呼也熬头，吼，爱家找一个好人家个嫁，可以当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三个恶贯满盈的花香，就来斩头喽。

所以啊，这些天理恢恢啦哈，啊，做人唔通做歹心，好，那我们都先讲，啊，我这做无人知，无人知，丫头三有三七有心病呢，心慌也得甲你看咧，唔能做都做亏心事，无人知呢，真的哈，好啊，哎了，台北丫心慌听完了呢，啊，要搁听第几首啊？啊，我咱搁来听啊，听迄个蓝冠心的好唔好？啊，过来，所以叫蓝冠心的啦。啊，就蓝冠心之恋啦，你我双人心心来。哎、欸，好啦，拜拜啦。咱就是爱心吼，有一个啥，有一个宗教的，虽然讲有心有宗教，但是迄就是要在我们的心里时时刻刻把我们提醒脱头，我们不能做坏事啦，不是说真的、喔、叫你去买神心跟吃歌心跟辛苦去那个神棍骗去，真的神棍骗去，这样呢知道吗？是心在我们的心里时时刻刻就是把我们脱头说我们做事情、喔、要拿一个笑去尿啦，好不好？比较不会做我们那个四个叉还是过分的事情出来了。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你也唔讲好用诶，
0: 啥物？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诶，假使啊，若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拢安尼麻到尽头啊，诶，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香，我就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关了，我拢总来心知啊。
0: 下尾食到第三关，
1: 嘿啊，嗯、啊食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啊，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食甲食甲好甲不滴不夹安尼哦，嘿嘿嘿，食者你看近日子过了我舒适啊个，
2: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下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有听无？哎，卡球拍干的啦。啊，咱食真香，食到真不会了，行路数是假啦。啊，你看迄话拢听人报的呢，听人讲的啦。讲哦，迄个德力公司啊，啊，阮介绍这款真香啦，有够好用的。哎、欸，真正哦，这拢一吹传一指吼，啊，传到真正真香，足红足清的。哎，敢那较早我节目还袂拍到台北吼，台北乡亲就知影德力公司有这款真香呢。你看风声偌紧就好啊。佮讲咱即马迄个节目已经拍到台北啊。哦，新北市也拢听得到啊，家人拢听得到啊。这款情形咧走要搁较紧，也咧风声要搁较紧，我也忙叫回叫改呢。啊，可见哦，咱今哦，这个循环脉哦，应该嘛是讲起来21世纪的这个通病啊啦吼。系啊，啊健康无用啊，杀手啊！21世纪健康无用杀手，就是循环啦，这个循环脉啦。所以循环脉应该是足侪人的通病啦，唔卖讲你啦，我得我那会啊，个对不对吼？啊，咱有会啊啦。你讲循环会当偌好啊，拢一定拍一个啦。但是吼，咱有一个原则重点，袂使要塌，塌下都变水啦。所以咱一定要传，要通。好，你家在有一罐产品来咧救咱的命，好家在有一罐产品来咧，互咱吃。那无吃吼，呵，大家各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诶，迄毋是办法呢，真正，所以真正进行就是得你进行，举凡呐，都是意思讲你的那是有这个阿妈关节炎呐吼，啊头壳安尼就疼丢丢的啦吼，啊是讲镜头位就擦啦，迄个就是无少总该啦吼，镜头位像尖咧位咧擦安尼就对啦，靠多紧了不是咧揪甲顶曲曲就对啦吼，卡臂手麻啦，酸抽疼麻痹啦吼，拢总会当食咱的进行，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互你心，互你这个。筋络辽宁，心情轻松，对这款真型真正有好用哈！一罐九十粒，2000块，叫三顿吃哈，一顿啊吃一粒，啊得爱空白吃好吸收啦，嘿，空腹吃哈，三空白吃，啊你也当个配零果精，啊买当个配真型嘞，嘿，两罐产品来了，泡泡做伙哈，对零果精个雪梨王来了泡泡的哈，啊个配真型，哦，有这两支在撮路，又搁较紧，哎，又搁较水哈，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小妹都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1: 来啦，来看画展啦，哎，来看画展咯，这真正是很难得一见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完整的29幅，你找高吧。全套是首度在咱高雄展出的哦，哦，所以说大师晚年的那个杰作一定要来朝圣来看一看啊。这那不是说著名的石板画家呢，马塞尔·舍琳娜哈，在这个1969年到1972年，和跟这个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转化成石板画，来完整保留。你要看他的笔触，看他的色彩层次，看他从那个瓦砾纸板里面来发想，然后来创作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我感觉他给到的就是讲，今嘛啊全球就只有3套是哇，记得完整典藏的哈。所以其中有一套啊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家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哈重要的馆藏啊嘛，第二里孔201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哦巡回展出，但是这一次哈，这摆一起讲借来叫做借展嘞，借来给咱看，好，这是借展。但是这一次你们看到的哦，这29幅全套的这29幅完整的，是咱历史艺博物馆的私人收藏、私人珍藏。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咱像亲比如你那是这个热人的时阵，阿囡仔休困啊，我跟你讲，唔常带囡仔要去佚佗，要拍照拍乌伊啦，系啦，应该出来看，好囡仔第一记得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好去让他有一个创造一个很自由的童心般的很自由的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好囡仔在这当中不会用三米格子创造力啦，这个很适合大人小孩来亲近的一次现代艺术，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个飨宴。昨天我就说开始了哈，七月初一开始来咱的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啦。所以咱的这个展览期就是七月初一开始到9月30号，9月30号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随时展出。咱用真的不随时弄个当带你的这个好些作家出来人哈，来一趟这个艺术飨宴啦哈。好，感谢用真的不这波个，谢谢感谢。所以听这波比比且公布榜太。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好啦，今节目就完啦，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雪莉王、说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得力生。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还有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来咱数数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7月2号，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7月2号喽，今天星期四哈。好，谢谢修身呢，那是来看迄、那个啊不，先来关心天气之类哈。因为有台风消息
0: 哈、啊啊，
1: 所以个天就
0: 来势汹汹哦。
1: 对对对，
0: 暑假才刚开始，
1: 没错，
0: 风台特别来喽，
1: 而且是非常强哦，哈，非常强哦，哦，不是非常弱，是非常强哈。今年第9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哈，已经形成。那底下呢，个天就比如报告这个台风八威呢，今嘛啊。那依照欧洲的模式，认为高压势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八威台风会接近台湾，哈、哦，有下礼拜，哈、哦，下个礼拜要高度锁定，哈、哦，后礼拜，好来太平洋高压环境，什么使流场的趋势变动，哈、哦，后礼拜特别注意这個，哈、哦。这个八威台风呢，或许哈下个礼拜哦，也方向有可能呢哈向台湾的方向压下来哦。那么欧洲模式呢，最新的预报呢哦是好像这个台风还真的是诶有一点呐哈，有一点呢哈更靠近，比前一天更靠近台湾就对了哈。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这个台风如果真的哈，这个真的刮起来的话哈，下礼拜开始呢，这个可能强度哈，强度啊会在下个礼拜发生哈，这个强度哈，这个强度好，
0: 先做好防台准备了。
1: 而且呢，没有，如果呢，照目前的预测，这个台风会是非常强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哈，全国哈。

0: 2016年世足赛。
1: 哦，今仔三十二强哦，嘛是有三场比赛哦，一场搁咧比剩无几分钟吼，但是今嘛咧比的这场就是这个美国加所谓的这个波赫哈，波士尼亚波赫哈，现在目前美国是2-0领先哦，正规赛的90分钟已经踢完，今嘛是伤停时间的补时哈，加十分钟哦，但看起来呢，局势上哦对这个美国比较有利，因为2-0嘛，美国混将的时间哦，波赫要踢进两球，这个几率是不太大啦。阿金奈的最新的战况就是，哇，真的今天三场比赛都很精彩哦。第一场比赛的是这个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哦，英国其实是先被踢进的，英格兰先被踢进，但是最后在连下半场之后连得2分哦，所以这场比赛是英国哈，英格兰2-1胜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英国胜。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哦，这场比赛我六点半被开始时有看到。后半段哇也是很精彩。今天比赛的是比利时哦对上非洲的强权塞内加尔。比利时哦上半场哦就丢了两球，上半场就一直被塞内加尔领先哦，领先到哦快要结束比赛，快要结束的80几分钟的时候呢，剩86分钟的时候的去正规比赛存细文间的时准哦，比利时在短短的不到5分钟之内踢进两球，本来2-0落后。那追成2-2平手啊，然后踢进了所谓的延长赛嘛，在延长赛的下半场哈，最后15分钟哈，这里比利时获得一次哈12码罚球的机会，而且比利时的这个的传奇人物也顺利的踢进了那一球，所以中场哈，这里比利时就以3-2哈，3-2哈赢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很可惜啦，其实我看这里哈，我有再有看这场比赛后半段嘛，哦，塞内加尔。挥球真的强诶，人又高，速度又快，爆发力又强哦。比利时其实踢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时赛的后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跑不太动。但是南宫啊 ，Q 球要踢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胜负嘛。但是这场比赛比利时最后以3-2哈获胜啊啊！最后一场比赛的就是安吉马格雷塔雷哈，这个美国队长波赫2-0领先呐。所以的现今天如果美国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16强，的这个比赛的对战组合哈，就墨西哥，咱刚讲诶，墨西哥会对上英国，好，今天晋级了，墨西哥会对上英国，比利时的话，哈，刚才我们进了比利时进到16强，比利时接下来的对手。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了哈，比利时对上美国这样子。
0: 好，所以目前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啊。如果等一下美国，应该就是美国哈，那这样子2、4、6、8、10哈，已经哈16强已经诞生10个国家出来了哈。那后续阿哥继续比赛哈，还有6个国家。加晋级哈，大家期待哈。咱的美国的小帮手伊今仔日去看迄场嘛，比利时对上这个塞内加尔哈。伊讲伊要帮比利时加油嘛哈，不错不错哦，有我们美国小帮手去现场帮他们加油，果然比利时哈胜利了哈。

0: 赛结束。
1: OK， 好，美国正式晋级十六强。
2: 对，下一场比赛就是美国跟比利时哦。比利时的对手就是美国了。美国队真是来势汹汹呢。不简单的美国本来讲美国卡球的美国不叫西甲嘛，因为美国都是
1: 篮球、
2: 篮球、棒球或者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但是他们的那个 soccer 哈，在用脚踢的这个比赛，想不到这几年美国队的实力也这样串起。大家知道梅西现在是在对踢球吗？梅西不是在澳洲，也不是在中东，他在美国呢。梅西是现在平常的职业队是在美国，好像是迈阿密啦，他在迈阿密踢球。
1: 但是到正式的比赛时阵哦，很多还是会代表自己国家啦哦。
2: 当然了，
1: 到了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啦。
2: 当然。
1: 好，那美国足球队，有什么明星吗？美国的哈，
2: 我不要说，我们不要说美国对手明星，台湾认识的就踢足球的就那几个啊，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梅西、C 罗、姆巴佩啊，其他我们大家都不太认识啦，因为这个
1: 大家都是知道的顶尖的明星这样哈，
2: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看足球的习惯了。你讲阿门熊刚了啊，香港人真的是很热爱足球，香港、中国。或日本他们都平常都有在踢足球，因为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 J League 嘛，就是 J 的职业联盟，足球职业联盟，韩国也有啊。那香港没有这个职业联盟，但是
1: 香港对足球也很那个啊，
2: 因为他在过去港英时代
1: 哦，英国嘛，
2: 港英时代
1: 殖民时
2: 期，其尊吼，这个足球是香港叫西甲嘛，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踢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会什么？因为受到英国人那个殖民的关系，都会看足球嘛。所以我有认识香港朋友，哇，他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足球哦比赛，这样也对足球如数家珍。但是台湾就真的比较陌生啊，台湾就是 C 罗、梅西、姆巴佩，其他都不太认识。

0: 个很好笑哈，我伫翠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是，有一个住伫咱台湾已经住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啦哈，一个阿多仔阿多啊的对啊，而且前两天一带两个国外的朋友哈，可能南下到屏东啦、垦丁吧哈，哦应该是这样啊，然后经过那个枋山哇，哈，这个季节你若经过屏东哦，你要去垦丁沿路经过枋山会看到什么风景？这今嘛这个季节，
1: 落山风、啊。
0: 我这个季节那有落山风，芒果啦，芒、哦、山遐足侪种山啊，嘿、哦，很多。有些就是、哦，让我搭那个棚子，而、且在卖那个当地好、现采的芒果啊，叠、捡路边有没有哈？好、啊，有的人就用车，用个发财啊车这样啊，载鬼车到路边啊，吼、啊的哦，采一个白牙工，哇、哦，什么现采的什么什么，哎，我们芒果什么芒果哈、哦，一斤多少钱？嗯、大家拢感觉讲经过呀，就感觉讲啊，这里是产地，这是山地哈，所以多少都是会下来买一下、尝一下哈，啊，这样子哈，甚至的哦，搬个两箱回去啊，那样啊，我给他讲是这个，有一个那个老外住在台湾，好的老外，他带外国的朋友。好，可能要去垦丁啊，就经过枋山这个路段的时阵吼，伊讲吼，有一个塞蓝色，跟那都是发财车一种的吼，一个阿伯啊，对对啊，穿迄落一件吊嘎，吊嘎衫，吊嘎的奶令裤，唔是还是算奶令裤哦。然后结果呢，手夹一个刀，嗯嗯。一直干叫，啊嘴巴唔知咧讲啥，听无就对啦。搞我来讲，啊这手里拿着一只刀，啊一直追着他们喊吼，一直追。三阿东啊，惊到要死的，讲到底是安怎？你拄着笑的呢？结果是安怎一张，反正很好笑吼、所以伊就是家己老外搞清楚了。啊，他一讲外国现在是台湾不是治安不错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哦枋山这个算是比较乡间的这个往垦丁的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疯狂拿着刀要追砍人追人的哦？惊到要死的哦！啊，尾啊，佮伊看，佮哎，看他唔是嘞，这个情调加奥利桑一讲哦，手里拿着刀。另外一只手是，其实他是拿着芒果哦，以为叫这阿多啊，吼，
1: 讲
0: 起家啦，我们菜头恁起家啦，恁是咧惊啥话？哎，臭啥？因为无看到，伊是提山，干呐看提一个刀，伊就讲哎呀，别闹，哎来呀、啊，人客啊来啦，哦，卖走啦，吃一个看卖啦，最后哦，迄个西边山呀，好吃足甜的啦，来起家一个，啊，唔语言听无。啊！伊个刀太明显嘞，伊个咧切山呀、下山呀的刀，哦，他又在这样，哦，一边在招手，哦，拿着刀又在招手，他们就以为有人拿刀要追杀，哦。来吓死了这几个、哦、外国人，但是后来已经搞懂了、哦、他们就觉得好好笑哦，吼、哦，因为讲哦，这简直就是台湾 style 哦，台湾人的热情哦，讲免费啦，免钱啦，免钱啦，去吃一个啦，哦，吃不甜啦，吼、哦，免钱啦，无买无要紧啦，吼、哦，都去吃一个哦，所以网络就只能讲啊，这个就真的是台湾 style 哦，哦，竟然被老外以为在台湾哦，要被人家追。是啊，吼，有人就讲啊，台湾就是这样，吼，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季节没有吃芒果不许走，没当造，吼，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啊。不过这是真实的，吼，那个老外他还自己po出那个照片，吼，后来就真的，吼，和迄个欧里上的招待之下呢，真的底下去吃芒果，吼。来讲是有一点语言也不通啦，吼哦，可能欧里上底下用话的吼，来来来，起家吼啊！但是外国人看到了，只是看到你这样凶哦，一只手拿着一只刀，一点点哦，来啦来啦哦，哎，所以我看吼，有这些住伫咱台湾的外国人，因在咧讲哦，因讲哦，以咱台湾的啊常用的语言，就是讲国语甲台语吼，因干嘛讲哦，台语哦，这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台语，伊讲。 台语吼有更深的情感，而且应该嘛讲安怎？那伊哩不熟悉这个语言的人咧听啊，吼听咧讲台语甲讲国语，因讲应该嘛讲台语拢做成干那咧小妹，真的啦，这不熟悉咱语言的人讲啊，因讲吼，起先我们听台语，我们都觉得好像在吵架，两个人在讲台语啊，啊你别对啊，你别对啊，哦啊冲啊，乱个要死啊，我操喏哦，所以讲哦，听台语吼，干那做成咧讲话，拢干那做成咧小妹啊咧，哦啊，咱讲惯是咱无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语言不熟悉的时阵，欸那个直觉，那个听到的直觉是最有趣的哈。可能是咱是不是咱台语迄个发音拢较重音啊？是安怎？啊是讲台语的人会开口迄款？伊讲台语就成咧小妹。

0: 那广东话一样，广东歌就粤语是讲唱起来好听啊，但是
1: 讲话是嘛足歹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怎么每个人唔好，咁唔要你哦，安尼哦，哦，好犀利哦，真想咧想咧，冲啥？咱台语用错，是外国人讲的吼，因咧足准的啊，因讲很像台语，就讲台语就很像在吵架。伊讲在台湾，如果听到两个人讲台语，就我们起先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好来，今天为什么会听到 YMCA 这首歌呢？哈，好来，也不是要帮川普吼抬轿啦，吼，他也现在没有要选举哈，好，是原因是这一首 YMCA 的主唱呢，哈，好，他其实是美国的 disco 传奇团体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唱这一首歌就是这个乐团，这个乐团他的主唱呢就是等于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叫威利斯，他这两天传出过世，贵姓享年74岁，叫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兼灵魂人物威利斯，他是个黑人。好来，这个威利斯曾经参与的创作经典名曲就是这一首 YMCA， 因为一场短暂迅速恶化的疾病而过世，
0: 什么病呢？
1: 他没有讲什么病，他跟他说短暂又迅速的疾病，没有讲，没有讲出到底他是什么疾病，
0: 几岁了？
1: 74，七十四岁啊，
0: 74岁，说实在也还好啊，穿美国笑脸啊，
1: 所以短暂又迅速的疾病嘛，到底是什么？哎呀，倒没有说啦，倒没有说。那么这个川普，当然川普总统的昨天也特别发文悼念他，表示说未来每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主唱威利斯。

0: 后来威利斯哈，威利斯他这首歌哈，以其实是跟商业伙伴共同灵感，然后共同创作的哈。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曼哈顿西村一间24小时以后营业的同志夜店哦。团员呢，好，在这间夜店来的啊，那个团员都会分别扮演摩托车手、建筑工人，啊是警察，啊是牛仔，要不然就是印第安酋长等等的角色，所以鲜明的形象呢，转呢变成是流行文化的经典哈。那么乐团的这一张同名的 YMCA 专辑，在1977年发行哈。YMCA 这一首歌的啊，这个灵感来源的是咱多阿公的，就是那个从同志夜店哈，这个各种的扮演角色，让他产生这个灵感啊呢哈，所以才1977年推出 YMCA 专辑的名称叫 YMCA， 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也叫 YMCA 哈。这首歌曾经登上告示牌，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告示牌排行榜第二名，到现在依然是哈，人家泳池派对啦、婚礼啦、舞会啦、各种庆典活动的代表歌曲。同时也曾经在同志游行跟白宫等等的场合都播放这一首歌，
1: 所以这个是美国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YMCA 现在 大大小小的场合上都会听到这两个，
0: 都是欢乐的。其实在我们家最早我们听到，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他在写这啥，有一个 YMCA， 咱在咱台湾有美语补习班叫 YMCA， 有没有美语补习班比较早期啊 ，YMCA 哈啊，所以也都会啊就播放这首歌哈。来，没想到这个主唱呢哈，在74岁哈这样过世哈。川普在那个他这次就是他第二任这个当选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在那个他的就职典礼之前，他也有特别跟这个邀请这个 YMCA 的主唱去他的那个就职典礼舞台，对吧，一起跟他共同登台。
1: 这个 YMCA 跟台湾那个时候 YMCA 那是两码子事，
0: 对啦，那是咱讲用英语补习班，
1: YMCA 哈，那当初传进来 YMCA， 它是叫基督教青年会嘛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但是这个经典 disco 就是这条歌 YMCA， 就是它是能够让有一个年轻人哈重获希望、运动、结交好朋友的去处。但是这个慢慢衍生哈，这个是同志文化的圣歌，所以同样的 YMCA 它是一个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青年组织啊，一个是、這個、
0: 反正就是大家都对这首歌喜爱啦，所以都会就是拿来播放嘛，哎呀，所以咱都讲了，其实很多场合都会拿来播放，
1: 对啊，
0: 所以也不是局限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什么哈。

0: 咱进攻个，
1: 你若讲一般的假牙，说实在，咱即马政府相关的都有补助啦。你若讲用一般的假牙也是很方便啦，也不会花太多钱。好，但是呢，假牙的是讲你要维持，就是长期来讲啊，一阵嘛有当伊在摇吼，会摇，要不然的是讲有当时啊吼，你若无做好的这个假牙的清洁吼，啊，逐顿食饭食完的，哎，拔起来安尼洗洗，刷一刷，刷一刷，啊，有人你若无做好，无彻底做好的时阵哦，有时候一阵子了，等到引起的这口腔的感染哈、嗯，所以讲哦，上好哦，喙齿咱得顾好，顾好拢永久甲一百岁拢全部拢关中诶。
2: 对啊，关中的喙齿，要顾其实哦、嗯，三个步骤足简单的，你食饭食了吼，上好当漱漱口，漱口，然后呢，刷，然后刷牙漱口，其实免用刷牙哦，其实我感觉漱口比刷牙更加重要。啊，搁有啥？冲牙机哦，这个真的是牙医师跟我讲，讲哦，你与其你用牙线呐、啊，底下用，倒不如用冲牙机，因为冲牙机也当把你这个齿缝来对这残渣给冲出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然你要固定定期回去检查，还是去洗牙，然后呢，平常洗牙哈，咱也喙齿洗洗了，下面是准得用，这个咱的得力酸哦，盖粉抹咱的喙齿加牙齿，吼，安尼喙齿管中用到一百回绝对无问题啦。
1: 啊，所以讲哦，你若有习惯讲饭后吼就漱口，而且讲刷牙吼，而且冲洗牙齿吼，而且用清洁完之后，该问渐渐个咳一下，
2: 较
1: 干嘞。哦，你午休啦，而且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2: 就好用。
1: 尤其你暗时哦，你渐渐一时酸咯，该问咳落干嘞，安尼都干要困吼。第一，伊规暗拢底下停留伫你的这个吼口腔内底，它会加强巩固你的牙齿。来，还有一点就是，好，这个珊瑚钙粉，咱的酸哦钙粉，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所以你有感觉讲，我暗时啊，那食一时啊，酸乳钙粉吼，哎，困的时阵，因为它珊瑚钙粉，它有70多种矿物质，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做镁，吼，好，所以你唔免特别去买镁来吃，酸乳钙粉内底就有镁，吼，好，它的钙粉里面的成分七十几种里面就有镁，占很重要的成分，你个家，所以你会睡眠更好哦，你的神经会更稳定，睡得又安稳，吼啊，睡眠够深。沉哦，困起来精神足好诶吼，安尼规身躯拢轻松诶吼，从头到脚吼，全身吼，手脚吼，脚上手人拢轻轻松松吼，真的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全球只有日本有。全世界跟那里不能无珊瑚钙呢、嗯，
2: 海底的珊瑚、嗯、
1: 对，嘿，啊，咱这款得力酸乳钙粉是来自日本，100%，我爱个听众朋友讲吼，你一定讲，哎呦，人爱有诶讲什么酸乳钙，人一罐都才无偌济年呢，吼，一800块、1200块、1500块，恁内是啊那一罐那个1500块，第一你看分量偌济，咱是一种一罐是120公克，而且全部好就是来的定义的是全部东西也原成分原料都对啊啦。100%，100%，无个甲透过，无个甲染过，无个甲用其他的成分去甲组合过，吼啊，嘛无讲啊，甲一体化啊，甲稀释化，甲稀释透玻璃都没有，吼，所以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我甲你讲，你算算的绝对颠倒杯再卡会合，吼，你可能感觉说我一罐就要买2500，吼啊，有了珊瑚钙，但是那个成分就已经有差了，成分一定有差，好，100%的酸乳钙，100%100%的纯珊瑚钙章卖你一罐120公克2500块，说实在，养生的朋友，你家己想想的，算算的，你就知啊，我们也不用多说啦，这么多年已经证明，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钙中之钙啦。
2: 得力酸哦，钙粉日本进口，能2500块，120公克，指定的版位，定位各上恁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两天吼，我就收到一张这个监理所吼寄来这个单啊，就看啊监理所寄来，惨了，我是不是哦给弄红灯，还是不小心有这个超速哦，啊不小心闯红灯，还是不小心超速被监理机关哦，我气，所以我抱持着忐忑的心情，赶去张这个监理所搞我这个信件给有裂开，就一看，哎、欸，打开，那真正要叫我立钱的，哎，但是吼、哦，唔是罚单。它上面写着一个叫做说115年度的所谓的公路管养费齁，要叫我缴钱。我说公路管养费啊，但是这是真的是政府寄来哦。我就看了好几个哦，这能带我多拜啊，这里啊够掐所有的车牌还有该缴的费用齁、哦、列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说公路管养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讲这一世人都没交过这个政府的规费，会不会是诈骗的？哎、欸，结果我去查哦，哎、欸，还不是哦，他就没有，因为这两天嘛，大家一定有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诈骗哦，这个是哦叫做公路管养费。什么叫做公路管养费呢？因为的古尼哈。114年12月19号公布修正了，过去哈这条费用叫啥？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更名、哦、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管养费啦。简单讲，这就是过去汽车的燃料费。所以我这两天你也收到这张监理所寄来这个单，你咪干嘛讲？这上面个管养费这是啥？还是个是新的税吧？不是新的税，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啊。下个就清楚了，包括你名下几台车、几 CC 哦啊。车牌是多少？要缴多少钱？清清楚楚、哦、所以这张听众朋友，你记得哦，要缴费的期间是从7月1号哦，7月1号开始到7月31号啊，记得去缴啊，不要过期了，过期要被罚钱。好、哦，是公路管养费。哦

0: 墨西哥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所饲的迄个爱犬叫做戈尔达吼，第五月底时阵判监去。五月底的时候，吼，即吼即判监去，伊失过一直找，找一个话话拢无结果，都找不到，哈、啊，哇，嘿，但是没想到呢，吼，最近、这只狗，
1: 好了，
0: 找到了，
1: 哎、欸，敌对吹掉，
0: 第四足赛吹掉，
1: 想要走去，看球。
0: 走去踢卡球，啊来吼，真的吼，真的是吼，这个最近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吼传出就是那一场对捷克那一场吼，墨西哥跟捷克那一场3-0击败捷克队嘛吼，哇啊当然啦，伊是墨西哥人嘛，这个女孩子吼哦，哎喏底下在看这个啊这个转播世足赛转播，尤其是墨西哥队吼这个赢的球。哦，所有球迷粉丝啦，吼，大家拢哈很开心啦，哦，这样大家拢有啥物件就提起来挥啊，哦，提起来底下秀吼啊，有的人拿彩带，有的人拿毛巾，有的人哦把自己的宠物狗都举得高高的哈，结果呢，其中就是有一个人哈，一转来转，他就是举一只狗，然后他在狗的头上面还给他戴花冠，哎呦。哦，哎，看到一家狗吼，就像吉祥物这样子被吼这个球迷呢抱着他在街上从运动场一直到街上在游行，一直看一直干嘛？看一家狗，敢是我的戈尔达？敢是我一家判监去的狗叫戈尔达？很像啊！哟，这就是我的狗啊！6岁的宠物犬戈尔达，5月24号失踪，没想到呢，吼。竟然就在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赢球的那一场齁，好，大家在庆祝的时候看到伊家狗嘛被人家抬得高高在那边庆祝，我是很欢喜，然后笑到齁，后来呢齁，后来他就是透过这个画面之后呢齁，就透过从新闻当中然后再找到新闻报道的齁那个啊，然后再找到这个就是抱着他的狗在庆祝游街的这个齁，去了解公这一只狗也的啊，的确，一公鸡叫告示，的确是他们啊，这个捡回来的丢了哈。啊，但是知道说是他的狗，后来他也就顺利把他领回了哈。这噪音啊，一公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失去的，我真的也丢失的狗，竟然会在
2: 上电视
0: 墨西哥队庆祝影片当中找到他哦。一公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我看到的时候又想哭又想笑哦，我的狗狗竟然在参加派对游行啊哦。

0: 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其实一直一滴一滴都不会中断啊，都有人想要去挑战它嘛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登山者就命丧在圣母峰甚至有些的转来直接呢掩埋在圣母峰就可能在那边死掉啊，因为这个地形的关系、高山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尸体带回去，这种经验。
1: 对啊，很多啊。
0: 对，咱进前咱台湾我先想到这个，咱台湾不是。有一对夫妻啊，也是男女情侣啦，不知道去日本的什么搭那个直升机，
1: 阿苏火山啊，
0: 这个火山口嘛可以看去个搭直升机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因为这个坠毁，所以就连人带飞机，包括那个飞机的驾驶，就这样这个葬这个死在就葬尸在这个火山这个地方起先桃花龙一直吹嘛咱这龙有不贵起先一直找相关单位，一直找都找不到飞机的没去啊飞机坠机，但是找不到尸体。到后来我们在经过吹瓦固料，才发现讲三个人尸体就是在火山口那个所在啊，火山口的底部它大概有一个深度啊，加上火山口这不断的都还是有这个热度高温嘛，没办法下去那个把它移动但是很明显的是死亡啦，因为飞机坠毁，再加上你坠落到那个火山口，那个高温和你隔温的时候，才不可能存活到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日本的相关单位就是有下到火山口的时候才去那嘛好像是透过直升机、无人机还是什么啦就发现知道他们的地点这个沉尸的地点在哪个地方本来一直那不是说那个吗？就说不要把尸体移出来了嘛，因为他这个工程比较困难怕如果要去移出他们身体，可能的尸体可能也有风险啊呢。
1: 对啊，因为很明显的死亡了嘛，
0: 死亡
1: 啊，你要去赶救救援队本身，你要把这两个跟起来
0: 对啊，
1: 就是够嘛风险嘛。
0: 对啊，所以那阵好像就有消息说，他可能就是不去动他但台湾就是这一对情侣的家属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啦因为这不干这个工程也太那个。但是呢其实前一阵子日本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还是要把他们的尸体移出来。要移出来。一共但是呢这个经费可能要到几千万好几千万。好，不是日币是台币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可能做事情很定金呢，就是说后来还是想要把它，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尸体还是要把它运出，从这个火山谷底把它运出来交还给家属这样子不管他已经埋也尸体是被哪哪，就是还是要把他这移出那个火山口的地方但相关的经费呢可能到台币几千万这样子但是日本政府公所有的费用由日本负担日本要负担这个费用刚刚我们讲到圣母峰其实这个去攀登圣母峰挑战圣母峰有很多人其实是葬身在圣母峰其中有一个这个神秘的登山者很有名那人家叫他称他为绿靴子为什么称他为绿靴子呢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死在那个圣母峰因为他的尸体呢就是他脚是穿了一双绿色的靴子就是他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地方拍照被人家拍到看到露出来的露出他的尸体遗体啊露出来就是那个那脚上面的那个绿靴子所以就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为圣母峰的登山死者叫绿靴子那公绿靴子的杂工就是在讲这一具的尸体好了已经三十年了
1: 哎呀没有掉
0: 已经三十年 啊，哦，这一双绿靴子，好的主人就是已经葬身在圣母峰已经30年了，嗯，那今年听说有望要重返他的故乡。嗯，就是要把它运下去了，哦，后来这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近的启动一个遗体回收计划，圣母峰的遗体也好回收计划，当然圣母峰上不止这一个 绿蝎子啦，
1: 很
0: 有很多的，对啦，
1: 对，
0: 所以除了希望说将这一位登山者，这个绿蝎子，这个死者呢，他是在那个圣母峰海拔超过8500公尺的那个所在，8500公尺，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圣母峰的死亡地带，那首度呢也被公开他的身份，并不是外界多年来所认定的帕尔九，有人在又说那个绿靴子的主人到底死者是到底是谁，有人说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帕尔九，因为他是发生在这个也死亡，他的三难死亡是在1996年嘛，啊，1996年那一年除了咱人打的有一个帕尔九，他可能就以他登山上去的那个差不多得一点时间去了解到底是谁，有人猜说是不是一个帕尔九，但是后来不是，人说他是一个印度另外一个印度的登山者叫莫鲁普啊，他本身呢，他本身呢听说是印度的警察，在印度他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当警察，是在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部队的警察，但是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今呢，这个印度政府呢，公开一份，这个要把尸体呢移出这个圣母峰，把所有的啦，当然可以找寻到的尸体移出圣母峰，在这一份招标，他要公开招标看，就是 有人要去标吗，标那个把那个死在圣母峰上面的尸体通通把它移除下山，要给人家公开招标，那就是这样子，首先要这个身份证的验证，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查到，找到原来这个绿靴子他的这个主人啊，竟然就是一个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目前这个招标的内容，就招标的内容，开放招标是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一共团队，所以团队至少要有6名，集结了6名多次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来组成，雪巴就是都带人家攀登高峰，高山的这个雪巴向导，他就是说你要来标这个案，那你最起码你要有6个啊，有很多次登顶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并且必须要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完成遗体运送到新德里，那由于任务地点呢位在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带，氧气浓度呢只是海平面的1/3，所以每走一步都有极度耗损体力情况，而且呢会让回收工作充满危险，不简单的工作了，招标了，
1: 对了，重点是标金多少，你哪说要干要死的人就不要标啊，吃力不讨好嘛，
0: 而且他说，像这种已经
1: 为什么是政府去招标呢，对啊，我搞不太清楚，这个动作，这个是印度人没有错嘛，可以要给印度人啊。 但是伊那真正要救的，不是人来变的派
0: 三十年啊，因公哦，那个已经是哦三十年哦结冻哦冻结将近三十年的遗体，如果连同遗体哈啊跟装备啊哈跟装备安尼倒倒起来，因公上盖无哈都200公斤哈，而且呢那个尸体都已经是完全僵硬哦，因为在冰长期的冰雪覆盖中僵硬啊，加上地形陡峭，山壁哈这个托运也很困难，
1: 对啊对啊，这个也困难，
0: 所以因公哦。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把它，好就把那个尸体哈，
1: 给它肢解嘛。
0: 对对，尸体该截肢，好，
1: 对啊，截肢啊。哎，我怎么时隔那么久，没搞，
0: 就直接就让他在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老公，我搞不太懂，就是说，如果真的放那么久了，就继续放下去，啊，老公真的有家属要把他救下来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计代价的，还要招标了。
0: 这不简单啊，所以这个回收工作，
1: 对啊，
0: 回收工作呢，对雪巴祥岛来讲也是沉重的心理压力哈。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多数的雪巴人信奉哈藏传佛教哈，所以普遍认为不应随意触碰或者是亵渎遗体。嗯，
1: 对啊。
0: 因此，每一本遗体回收都需要克服，拢爱克服信仰跟心理上的挣扎啊！而且呢，一次行动哦，因公一次行动依照基本诶，这类哈，这一次的行动本身哦，可能成本就要达到15万美金，
1: 要了要了要了，哎呀哎呀，
0: 对吧？那根据了解呢，目前阿哥有差不多200具登山者的遗体留在圣母峰啊。原因是高海拔搬运风险很高，搁再加上直升机无法度安全飞抵到这个高度哈啊，所以罹难者最终都是长眠圣母峰哈。虽然有真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心情拢表示讲，希望如果说万一啦哈，登山者他们都会可能会有先留一个，譬如讲啊，人要开刀以前爱个做一个什么。切结手术啊，这个切结的声明啊，因这边去登山的人也是要，万一如果你在山上有遇难的时候，那要不要就是说把你救遗体要救回啊？那大部分哦，一共大部分很多有经验的登山者都表示，如果万一在登山过程当中离世。就把他留在山上，大部分的人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切结，但是 but 对家属而言，能够将自己的亲人带回家，依然象征着真正的告别跟圆满，所以讲哦，如果那这边哈，这个也大体的回收任务乃当顺利完成，不仅仅是让绿靴子结束近30年的孤独守望哈，30年孤独守望在哈圣母峰8500公尺的所在哈，也将为圣母峰登山史哈写下一个很重要的哈一篇哈一页哈。
1: 嗯，因为真的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短片了，说真的圣母峰现在电管死得很多
0: 200具嘛，一共差了200具嘛，
1: 很多啊，而且还
0: 因为他那个入山都要登记嘛，要去攀登要登记，所以说他们会知道哪些人没下来啊，那就是死在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的是，这几年这样地球暖化啊，贵体它有点是像那永远冻在那边嘛，但是随着地球暖化的这些尸体会不会
0: 三不五时的嘣直接吸开出来，
1: 对，
0: 露出来，
1: 变得对环境来讲真的是有污染哈，所以啊这个耗时费工又危险啊，这个解救这些这不要解救运搬运这些尸体真的是不简单哎，我们要持续追踪，看这个绿靴子最后会不会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家。

0: 咱进攻个。
1: 讲好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选哦，盖混赞啊！
2: 买恁的盖混盖一万二，我六家姐买哦，我不真知哦，会骨折开哦，而且怎样好养呢？
1: 吃袂吃袂
2: 一个月呢？我甲你分享一个盖混盖一的效果，今年吼五十岁啊吼，我的同事啊，拢减我几啊岁，拢讲因的脚头乌袂久啊，脚头乌疼，我拢有咧吃盖混盖一啊。我都没有那个问题啊，今年跟去年的体检吼，我去年的体检我的骨密是负二啊，我今年的体检已经回来到负0.3，那骨密给我好的呢，我那胸口更要够好的啊。
1: 那骨密的进步看到数据一定很欢喜的，人就是这样嘛，我感觉自己过去最在意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啦，体检报告是红字啦，你如果下一次去检查的时候，红字不见了，骨密 minus 变正的，还是说 minus 没这么严重，你平常时这段时间的努力付出努力有了回报，那个就是像一张成绩单一样。
3: 根据咱台湾骨质疏松协会的报告，哈，伊讲咱台湾人90%哈钙不足，高血压，你看啊，常常的讲个哦，要吃钙要补钙哈，啊，不是你有吃个，哎，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你是不是就不缺钙？不是，因为我就嘴狼哦，有很多钙，比如化学的合成的啦哈，甚至一些蔬菜钙、水果钙哈，那很多钙其实你吃了吸收不多。因为不太好吸收，吸收不多。啊，再来就是安怎呢？你钙会流失啦。你本来吸收的，虽然你讲我有吃钙，不过，比如讲你有吃钙，你大概你觉得你吃的就一定是补充到100%，没有，可能只是补充到5%。然后你个吼，咱的钙质个不断的会在流失，也一直流失。所以讲，好高血压台湾人拢长期处在钙不足，钙不足高血压，所以讲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补钙？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吃的这个饮食里底有些食物，它还是有。补钙有钙质的成分，但是那个补不过啦，尤其咱那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那个钙质的流失呢更严重。尤其钙跟咱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钙跟荷尔蒙息息相关，荷尔蒙可以锁钙。好啊，钙可以促进荷尔蒙，所以你喉咙痛的时阵，你钙嘛是得收不掉。好啊，你钙不足哈，你钙流失到不足的时阵，你的荷尔蒙会降低，因为少了钙来促进荷尔蒙，所以荷尔蒙跟钙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哈，互相有连锁效应。
1: 对啊，
3: 一定爱吃钙，
1: 互为表里嘛。
3: 对，你吃钙在促进荷尔蒙哈啊，荷尔蒙不足，你爱吃女性吃护理元素，男性吃苏鹏来补充啊两性荷尔蒙啊，这样子你荷尔蒙呢充足的时阵，你可以把你的钙锁住。也不会流失的那么多那么快，所以这两项是互相有功能，有互相的作用。得力珊瑚钙粉男女都吃，你如果说男性，像男性你比较缺这个男性荷尔蒙，你吃苏鹏，女性姐姐妹妹这个到更年期了荷尔蒙严重不足，你吃护理元素，
1: 对，
3: 可以让你一些更年期的障碍，更年期更年期的不舒服都给你雕个轻轻松松哦，护理元素啊，還有男性的苏鹏，包括男性放尿滴滴答答，你那吃苏鹏，先刷给你好处理你的哈。
1: 对
3: 啊，一点钙，一点爱吃，共同要吃的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
1: 几点晚会？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嘞。咱昨天哦，甲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哈报告哈，今年的暑假呢哦，来一场这个艺术之旅哈，艺术之旅哈，我们哈就来一趟啊，这个谁呀？毕卡索哈，
1: 毕卡索，
0: 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艺术之旅哈，很难得。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一套29幅画哈，几特，这是完整的一套哈，29幅画哈，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第一87岁，好，等于一贵姓的精细尼的西尊哈，他过世的前4年，87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墨然这个地方，好，整个这些29幅的这些这个画作呢，就是第一的西尊完成呢，1969年，好，从1969年2月、3月、4月哈。完成这一套29幅的画作哈，那这一次呢不用出国哦，没出国，因为这一套哈这个画作已经被我们台湾收藏家呢哈高价收藏了哈啊，就在我们高雄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好，为7月7日就昨天开始到9月30日3个月时间，嗯，对啊，所以你要看毕卡索这么简单的这个精彩画作，这也是恭喜毕卡索一生当中的艺术语汇哈啊，这真的是也是他人生好晚年的时候创作品当中最具爆发力的实验。变性的代表作品哈，好，买票入场就可以看完整一套29幅哈，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嗯，那今天有听众朋友哈，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好，歇睏一下再去讲。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借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3: 又不是我用坏的。
2: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3: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2: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3: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2: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嘿。好了，谢谢，好好诶小姐卡电话给你吼，好谢谢吼。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
0: 我是淑君，
1: 我是波克。
0: 咱咧讲吼，这个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这个啊特展吼，啊，为咱七月份开始，七月才开始在高雄历史博物馆展出吼，这个特展吼，这个过去吼，你要看这個，你真正拢爱去外国吼。只有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有这个透过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啊科学博物馆吼，再来台湾啊这个展出吼，迄阵在咱这个啊。高雄不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啊，還有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2017年呢，所以说都很不简单。那个是借展的，但是现在呢，好，这个整个这个肖像啊，这个特展已经被我们台湾的收藏家所收藏哈。那么唯独只有在高雄，台湾的高雄历史艺博物馆展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尤其你暑假你也当带囡仔来，好，因为这个啊人物肖像特展，你也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时阵天马行空哈，这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透过绘画，透过哈他的哈这个啊笔触，透过他的啊这个画作呢，真的哈这创作的作品来的有语言无语言，就看留着给大家自己去解读哈，这个充满童心一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所以特别适合的。啊，这个啊，孩子哈，这囡仔的暑假的时阵哈，用小朋友最直觉的方式呢，去贴近哈这个现代艺术哈，啊，欢迎啊全家哈，合家哈，这个带着小孩爸爸妈妈一起来观赏，或者是亲朋好友、好姐妹哈 ，buddy buddy， 大家小舅来高雄历史艺博物馆看这一场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你也干嘛讲哦，艺术就这样。创作就是这样，人物你不要想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物这个拆解，鼻子不是长在鼻子，眼睛不是长在眼睛，头发不是长在头顶，反正就是这样，真的毕卡索天马行空。好，谢谢哈。这个
1: 那历史博物馆地址是在高雄市遮阳区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啊，欢迎全台湾的朋友哈来历史博物馆看我们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对，啊，咱今天有几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简讯来，伊甲讲哈，不用出国去，我就把出国买机票的钱来去参观的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啊，100块而已啊，100块就可以看到毕卡索87岁。好，一时阵的吼，天马行空的人物肖像创作品哈，好来吼，阿哥会当互你哦，哥会当哥看哈，先刷个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哦，个食咧贵啊，等咧好料的吼，拢绰绰有余哦，哦，真的是啊，不怪咱这个听众讲，哇，出国我用买机票的钱，我就可以来参观了哈，好欢迎哈，谢谢。

0: 台南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哇，无清楚的问题要问的产品无了解，食产品是唔得分享的吼，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99。
1: AI 的世代呢，被称为免费智慧的时代，哈，免费的智慧，哈，免费的智慧。嗯，好，来的，好，
0: 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
2: 你好，
0: 嗨嗨嗨，
2: 那个听节目的哦，
0: 还有
2: 钙粉那也倒晒变暖。
1: 嘿，等于你缺钙，初期加有人有人会闭结，有人闹塞，这东西正常反应哈。
0: 你喝转的反应。
1: 嘿，等于你缺钙，你缺钙，你补过的喝啊，一种诶，都不伤害身体，也不会不舒服，都不会嘛，都对不对哈？这个正常。
2: 无加百万。
1: 你无你着食钙粉的是，你咧配钙粉的迄个茶的，你个用一点啊啊盐灰啊落去安就好啊哈。对，
0: 钙补足就袂啊啦，这就是欠钙咧补钙。
1: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0: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
1: 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0: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
2: 人有
0: 人有人有
2: 人有人有人有人有
0: 人有人有人有
2: 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我做水人家的闹菜就是你空腹吃才会这样，你没有空腹就不会。
1: 哦，是吗？哦，
2: 对，我做过来人家拢安尼啊，啊，我就比如讲买扛白食，
0: 嗯，很棒的，很棒的分享。
2: 不要空腹就不会。
1: 好，试试看哈，我这个现象的朋友，你试试看，改变吃的时间哈。改饭后吃看是不是就会误差哈？啊，改
0: 调整一下哈，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

0: 讲哦，这个 AI 的世代呢，就是呢智慧的免费时代哈，智慧地毁边毁啊哈。好，比尔盖茨说哈，比尔盖茨在比尔盖茨讲啊，一共哦，大概拢讲啊，这个 AI 世代来临了哈，所以可能很多工作哈以后都不需要人了，所以哈，这人诶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哈。但是比尔盖茨也是讲啊，但是前几天我听迄个黄仁勋讲，伊讲不会，只会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只是改变而已哈。大家不要说哦啊，弄 AI 啊，都迄落都当人弄无头路啊，都唔免啊，弄 AI 上面弄 AI 来做得好啊哈。会改变哈，你要改变，这就是跟他讲哈，这人讲穷则变，变则通嘛。啊，你 AI 可以取代的，那我就去做不能取代的，或者是说可能也会因为 AI 而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哈。你不觉得吗？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悲观哈。好了，所以像说早期最早期的时阵哦，咱听收音机，后来有电视啊，慢慢大家就讲啊，看电视上个要听收音机，好啊，然后个慢慢有这個网络的时阵，电脑网络有人就讲啊，即马大家拢看，我等拢伫网络上要去看电视，上个要听收音机，那。不同款啊，真的不一样啊，吼！咱嘛足侪听众诶，咱足侪听众讲，我还是听收音机，我还是听啊，吼！只是群众会有一些啊，这类分类哈，分开安尼，哦，有时候你看久了，你会想，还是用听的啊，吼啊，不一样啊，所以讲你还是要做出能吸引人的东西啦，吼！所以唔是讲啊，有电视收音机都未生存啊，啊，有电脑有网络电视台都未生存啦，吼，就这样，吼。就分众了，已经有分众了、啊、但是互相又不那个、哦、所以说你看咱这边听收音机，网络嘛会当听收音机啊，啊不然美国的小帮手是安那，伊逐天我都伫美国西雅图哦，西雅图，逐天会当听咱的节目，哦，逐天咧听咱的节目是安那来，就是手机嘛哦，下载啊、哦、这微微笑广播网 APP， 锁定台湾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赶快同步收听，全球同步收听哈。好嘞，啊，我要讲的就是讲，比尔盖茨讲哈，比尔盖茨说有四种工作是永远 AI 没办法取代的哈 ，AI 没办法取代的工作职业、嗯，
1: 哪四种？
0: 一，程式设计师。负责开发跟维护哈维护的 AI 系统，哦，诶，短期内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你 AI 是
1: 短期内
0: 啦 ，AI 谁做的 ？AI 谁做的？人做的嘛，什么嘛人去做的啊？你讲 AI 哈，有 AI 了 ，AI 甘得拢完全拢未安怎，拢无拢没嘛是人啊 ？AI 也是人去操作出来的啊，吼吼，要有那些产品啊，要开发啊，要维护啊，吼，所以说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哈，所以程式设计师，是这个不会被取代的职业哈。第二，生物学家，生命科学涉及很高的复杂性哈，所以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完全取代哈。好，对，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再来第三个，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系统嘛是真复杂，AI 没有办法让它，就不是说有 AI 就可以全面自动化，还是没有办法，对，能源产业的工作者，再来，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所以今嘛这段时间足热的运动哈，职业运动员哈，职业运动员，没有人想要看电脑打棒球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比尔盖茨讲，谁要看电脑打棒球？还是要真人去打球嘛，去踢球嘛，对不对？哦，观赏人类竞技的需求不会消失，嗯。
1: 工作是不会消失的、嗯嗯，但是工作岗位会少很多啦。
0: 嗯，
1: 这程式设计师当然不会消失，但是靠基础的程式的这个、啊不，就归你啊，这类美国这个科技在裁员什么，就是基础工程师，起码的变这工很多的都是可以变这被 AI 给取代了设计啊。我讲我个几个自己使用 AI 的例子，我刚刚就厉害。 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吼，这个财委嘛，啊，每个月都要这个，我们社区都会送这个对账单来啊，因为我要卡因啊，讲啊，这个小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过去我过去啦，讲我做几间行款，我可能吼伊个表格怪，我来接，安尼起去加总，看用计算计算，对不对？那今晚就简单了呀、啊。我的用这类、個、哈，翕相给翕的，然后把这个 paper 给 AI 说啊 ，AI 我就问 AI 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算数啦账啊，对不对？啊，就啪啪啪，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嘛，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我在对温雄先那笔账的时候，我得用相机一照，他就啪啪啪哦啊他哦，那个 AI 就搞了，马上算出来之后说啊，你这个账是对的。但是呢，哦，它这表格上面哦，因为那个是上个月嘛，六月份的账嘛。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表格的这个管理员哈、哦，对，他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他把六月份的对账单写成五月份，但是内容是六月份的没有错，但是他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最下面比较小的地方哈，他六月份写成五月份，就 AI 跳出来说啊，这个我。里面的报表都对，但是吼啊，这个地方要那个是六月份，不是五月份，惊死人啊！啊，我哪家己去，我哪过家己去看啊？对的啊，就我只要算式对嘛，算数对，账对就好。这一些细节的地方吼，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看，欸，可是 AI 就把你抓出来。
0: 但是也是人在操纵 AI， 把这个工作弄给 AI 做啊。
1: 没有啦，
0: 只是
1: 懒懒我的
0: 没那里。
1: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工作岗位就不用需要那么多人
0: 了、啊嗯。对了，人力会比较。
1: 对啦，你刚才你刚刚去对会给那对小对吧？
0: 哎、
1: 欸這個，
0: 那但是呢，
1: 你现在做账，
0: 慢慢，这个 AI 如果越来越普及化，我相信还是会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啊，
1: 但是就是少掉的、嗯、
0: 这个没有了可能搞不好，
1: 但是多出来会能够补上那个少掉的、嗯、我其实还要再 观察几年了、嗯、因为这几年其实美国科技业其实都、嗯欸、人心惶惶的、这个不是、这个、尤其是现在是那种知识型的这个工作的数量掉很多、啊、可能我的公司过去更、可能一、职位 不招新人之外，你跟整个 team 都给裁掉啊，对啊，你会有 AI 不做 AI 当然 AI 会产生新的工作，但是少原来少掉的这个工作会多很多啊，这一群有生产力啊，又学经历又还不错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才是大麻烦啊，这就是后 AI 时代、哦、各国政府要面对到的问题。

0: 台南空调是0800-7759-9000-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

0: 阿哥，其实哦，咱今嘛吼，台湾其实很有缺工的问题哦。其实咱台湾的高龄的，就是55岁到65岁这一段，这个高龄，比如说你可能是提早退休，或者在这个年纪想要再度就业的这种参与者，是所有 OECD 里面国家，我们台湾是最低的哈。前面的包括日本啊、德国啦、荷兰啦、意大利啦、美国哈或法国，这个55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哈，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咱政府有鼓励，因为咱现在很缺工嘛，就是鼓励吼这高龄者再就业，再回到这个职场上。政府其实有拿出钱来补贴你，如果公司聘请这一段的这个年纪的年龄的话，政府会有补贴薪水。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哎，你好，
1: 请说。
0: 哎，请讲哦。
2: 麻烦你好不？
0: 来，你好啊，你请讲。好，来刷卡。啊。
1: 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好哦，就是不是只有点出这个问题啦，公文的答案啊，缺工缺工缺工，那大家都知道缺工啊，建户我拨走拨走拨走啊，也补助了哦，也建户嘛拨走几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去追踪报道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常常问到，丢出问题来哦，大家都会懵哦，这个什么问题啊？政府补助钱也花下去了，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或者变好，为什么呢？哦，这个好，就人家就细究嘛，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哈，中高龄的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企业上不想要聘请这一个年龄层的这个再就业者，即便这个企业缺工，一干嘛缺工等外籍的，或是再找年轻的，他就是不要。为什么呢？
1: 不想用高龄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啦，对呢。企业齁要找员工齁，是要找什么全职工。我要找 full time 的嘛。但是这一些中高龄者如果再就业的话，很多都是怎么样，想要做一个弹性公司。哦，可能我一礼拜，我可能要做早起，要做四工，要做五工，还是要做下晡的吼。因为早起我退休啊，我有家己要，我家己的生活要过吼，啊，是我家己有社交要做啊。但是我剩下的时间，我想来这个打这个弹性公司，企业不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年龄层很多吼，台湾很多都是想要这样的工作环境跟模式。好，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上的差异的变证齁，即便咱政府补贴薪水齁，好补贴这个高龄的这个就业的薪水给企业，也没办法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人日本是安怎做，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有现在广播的那个护理演示的吗？
0: 有广告，
1: 对，
0: 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
1: 对，怎样？哎，来，请说。
2: 哦，因为我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想要参考一下。
1: 好啊，你今麦是安那边订购吗？嘿。
2: 哎，因为我。
1: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谢谢哈，来0800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7500

0: 你好，淑君仆街来，你好。
1: 我哈，我有迄个脚头乌哈，有咧酸痛哈。啊，要食恁的什么商品？
2: 就是钙粉。
0: 哦，来广告哈，来脚头乌酸痛哈，就是钙油啊，你的关节哈，关节就是钙油啊，啊加钙粉安尼哈。
1: 两行，
0: 两行加的是较好啦，嘿，两行加。
1: 啊，两行安尼话就是。
0: 钙油钙粉拢介绍拢赶快两千个哈，都两千五哈。
1: 两千五
0: 啊。对对对，
1: 啊，一罐食偌久？
0: 你家己食就知吼，这是看你家己调配哈，
1: 哎，安尼啊，哎，啊，有效啦哈。
0: 刚刚初期都要开始食，不要超过一个月啦哈，你会当伫一个月来甲食完安尼哈。
1: 啊，有效啦哈。
0: 有效有效，嘿，有效哈，啊，来加油，谢谢。
1: 啊，恁这你那放像这个啊，都注意下够放。
0: 有注意有嘿，
1: 用包注意。
0: 对，你家讲得力的蒜蓉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安尼吼，得力钙油钙粉，对。

0: 好，谢谢啦！哎呦，咱的听众朋友哈、哦，来来来，传了什么东西呢？哈、哦，一张照片哈、哦，这个什么照片？哎呦，啊，哎，听众朋友，
1: 我看吃盖粉试试，
0: 来自未知的国外寄件人。
1: 好，那我就帮你。
0: 听众朋友，你传的这个哈，哦，一传这毕卡索的哈。好、哦，那听众朋友传了这个毕卡索的画作的这个照片给我，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肖像展的哈，你这应该是为网络寄来的照片哈。
1: 对对 对, 對，
0: 好，谢谢哈，你还是来看现场的。
1: 对对对，就
0: 可以捡。毕卡索的作品会当伫咱家己家的看会到，一百块的会当欣赏。好，你看呢，好，真的是太幸福。服了，是啊，哇塞呢，好。

0: Hello，Hello，Hello，嘿，
1: 哎，你好，你好，嗯，
2: 哎，你好。
1: 印度跟中国卡占地球了大部分，你看我怕袂起到。
0: 这个世界球赛，这种啊，有的人对一寡运动，因的国家无发展啊，系啊，对啊，不是讲
2: 印度是比较没有在踢足球啊，印度是板球啦，哎啊，中国是很喜欢足球啊，但是中国足坛的是讲吼，连中国人自己都骂吼，你今天你给那个中国批评下，批评党，批评那个基础建设，批评他们的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会跟你这样子怼到底，骂到底。但是你两个对中国人批评，因为中国足球他们会跟着你骂，而且骂的比你还凶，就是这样子啊，恨铁不成钢啊，中国足球问题很多啦，所以就这样子，不是有钱人多，你得让出一支好的卡球队，没有这么简单，运动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才迷人嘛，对不对？
0: 对啊，哈，哎，我觉得国家总是有他们自己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啦，哈，啊，球类哈。好，哎，不可讲的，这我突然，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哈，说俄罗斯去跟印度买油，然后俄罗斯这么欠油呢，哦，一挂油产油这哦，去用乌克兰哦，今嘛呢用诶无人机啊，那炸哈，哎，一个产油大国竟然无油，而且哈，伊是安怎，伊变作讲。也有五几个固定的国家的个卖，比如像中国，所以他自己的油低价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在高价去跟印度买。印度讲好要加买会使啊，你爱叫我计小啊，人买偌济你都爱买偌济啊，吼，吼啊，因为伊家己即马油，家己俄罗斯即马国内已经油欠油啊呢。哦，因家己俄罗斯的人要加油，上面就基本上有足侪限制啊，哦，啊也是很没有办法，哦啊，所以讲哦，自己有的油要卖，就是低价卖哈，中国嘛，因为伊有足侪爱甲中国配合的哦，所以变成讲低价卖油卖给中国，哦啊，然后自己再高价去跟印度买油，要不然怎么办？哦，一个产油大国现在自己没油了哈。你让我
2: 讲到看日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高龄的社会企业人才永续的方式，日本就一的针对高龄者想要的这个部分，他们去拆解工作。贵体工，那企业要请全职的工啊，你什么都会啊，包山包海，所以我不请你来的是要给你定规工，但是今嘛你无法都请到全职的人，所以日本就干脆这样把这个工作拆解，可能一个工作哈，可能本来是三个步骤一个人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工作三个步骤，你就把它拆解成三份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得当请这个高龄者来做他专门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动作，按你时间的规划的弹性上，跟这类高龄者求职的意愿上就会变高啊，也找到缺工的问题了。反正你一个完整1-100的工作找不到一个人来做，你干脆把这个工作切成30-30-40，然后请三个人来做。你不拿那这个 key 这样子做了之后，真的。就解决了缺工很大一部分缺工的问题，而且把这个高龄者也带到职场，让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再去贡献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个时光。而且好处是什么？高龄者来做这个工作，做稳定了，因为我当下大家我少年来探亲的时阵哦，较无稳定嘛，会跑来跑去嘛，或者说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一做，想要跳去其他公司，但是高龄者你给他请来这个公司之后，他们就是会做得很稳定，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讲是好事，稳定人才的稳定，工作流程、工作品质的稳定哦，所以他们是把工作给拆分掉。好，那我们就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嘛，工作。那会当未来咱台湾的这企业可以想想，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作一个人无法度做，你会当把这个工作拆做三部分，再请人来做。
0: 啊，你个分班啊，对不对？ 吼，啊，都会当会当和高龄者做做，然后高龄者这样
2: 做。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这个甚至才是缺工问题啦。
0: 对啊，
2: 你把能不能请几个人？
0: 你看咱日本，咱去看日本，常常都是有那种很高龄的在人在工作呢。吼，对，
2: 对啊，
0: 对，所以呢，好哦，所以可以调整。嗯，来你二。
3: 梅红胎啊，做一个个会要啊。
0: 唔知，嘿，下礼拜再说。
2: 好礼拜啦，好，
0: 好，谢谢，好，好，好。今天刚哦，大家开始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国家呢哈，今嘛进入七月、八月、九月，正好是因希达巴亚哈一个观光旅游的大旺季哈。哦啊，大月啊，大月，关公的大月哈，每一年的七八九，特别是八九月时阵哈，
2: 暑假
0: 哎，对，这个地方是非洲的什么呢？肯亚每一年八九月就是动物大迁徙的季节，台湾人很爱在这个季节内去非洲去看动物大迁徙，但是呢最近传出肯亚竟然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呢，宣布哦，六月十七号宣布拒绝拿台湾护照入境啊，因为因公不承认台湾护照，持有台湾护照者在肯亚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啊。台湾护照被肯亚当地认为是缺乏有效的旅游文件、旅行文件，因为他们是配合中国一个中国原则哦，填供啦，简单讲，即嘛肯亚填供啦，所以呢配合中国的迄、那个政策啦，所以拒绝咱台湾护照，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对啊，所以有可能哈、有可能你拿台湾护照要进入肯亚，即嘛可能哈、真的麻烦哈。即之前有一个海洋大会哈、海洋什么什么一个大会的肯亚这所在迄个，结果咱都传出讲有台湾。好，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个海洋大会的这个人员的丢了，竟然哈第一嘞叫蒙巴萨哦，蒙巴萨海洋会议了哈，咱台湾没去参加一个，而且人员竟然被他们好扣留二十多个小时该扣阿迪呀哈，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再个该遣返，再把他遣返哈。这不是肯亚第一遍对台湾如此恶劣。2026年的十年前的时阵，肯亚警方嘛，跟中国合作，将45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强行登机遣送到北京。但是这几个人其实因的进境都已经被肯亚的法院判决无罪判决无罪，但是呢他就一律把你送到北京去，送到北京去，所以大家注意，现在除了肯亚以外还有像乔治亚、亚塞拜然、摩里西斯，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对台湾极度不友善，叫做极度不友善哈。所以如果你今晚那边出国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对你啊，对这个好，对那你那其实是不是会遇到麻烦哦？真的，他如果不承认你的，直接给你哈，不是给你解，不是给你控制起来，要不然都是哦，给你控制牢了了，再个给你遣返哈。所以讲你的整个行程都会泡汤的哈。好，咱都讲诶，好这个呀，肯亚。对，非洲东非，他这个八九月，每一年八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动物大迁徙，所以我就只能看到这个消息，说怎么办？那我已经参加报名参加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或者是有的人要自己去可能会更麻烦哈。好嘞，所以哈，这个大家特别注意，肯亚，咱都要讲肯亚，还有乔治亚，我看到网络也有人po说去乔治亚，真的他就是给你遣返哈，就不给你进入境的地方。亚塞拜然还有摩里西斯，竟然连摩里西斯也是都是对台湾人极度不友善的。好，来，你好。
4: 喂，
2: 你好。
4: 你好，我请问一下，我有给你买得力珊瑚钙粉，
2: 是是，嘿，
4: 嘿，啊，那个我哈，车祸啊，一个胫骨哈，胫骨，
2: 哎，我知道，嘿嘿嘿，
4: 粉碎性
2: 哦。
4: 啊，这要怎么
2: 吃？我跟你讲哦，你得随时要吃就吃，吼，免啊一工两遍、三遍、四遍拢无要紧。来刷卡，跟你讲哦，
0: 刷卡吼，来刷卡来吼，谢谢。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来最近呢，欧洲热浪吼，这个侵袭哦，澳洲足侪国家吼，啊，这网络上都看到很多都在讨论说，欧洲人吼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热，为什么欧洲人都不装冷气哈？有啦，起码有渐渐的装冷气啊。第最重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关系哈。啊啊，那么渐渐有共轨啊，现在也有那种变通的冷气哈，都比较快的好啊，还有好插电就好了。啊，免正康，免挂表拢免哈，好也有这样的啊强啊，甚至有的人是买电风扇呐哈啊，我看到有一个咱台湾人住在荷兰哈，伊讲哦，最近荷兰也是很热，热到37-38度哈，伊讲伊本来的咧科鲁宫是不是要来装冷气，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当地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装冷气，因为欧洲很多房子都不希望打洞啦、啊、破窗。啊哦、还是个看供啦，啥咪安尼吼，哦，这样破坏哦这个建筑物哈，诶，这个外观造型。结果呢，一家展亚一共他才知道，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地能啊。哦地能，好，地板的地板底下地能，哦，这个跟它从地暖感换的足寒的所在，比较冷的哈，寒带地区，其实好，他们往往不是开暖气，他也不是用暖气，都是用地暖。哦，地暖啊，就是迄个地板底下哦，你要装潢的制作的时阵，你就是要按有迄个管路嘛，管线、管道哦，公路啦，啊公路啊公路啊，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有那个热水哈，热水哦，热烧水安尼都哎流通过迄个那个管道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铺在那个地板底下，所以你地板那光天型拆起来就会暖暖的，有没有？那个叫地暖，那个。比直接吹暖气啊，比还舒服一点哈，真正还舒服一点。卡袂讲安尼卡打的冰冰凉凉，啊，暖气直接安尼吹哈，有当时安尼吹，咱会感觉讲较干燥，哦，较烧较热哈。来，先接电话。
1: 嗨，你好，你好，嗯。
2: 嗯，这问一下哈，我该买迄盖粉嘞吼，啊，像嘞迄礼拜两盒吼，啊配无拄好啊，敢会当？
0: 迄本来都无一定拄好，迄无要紧，你得搁买。
2: 我是讲要搁甲你买迄粉嘞，敢会当？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袂当。
2: 我伫迄种面啊，甲问长，我搁买一组，大组的吼，讲袂当又。
0: 买一组你爱同款呐？那伊那有大组的噻，你唔是讲我一组来？
2: 是讲我欠迄。
0: 你袂使讲一罐，无你规组，你规组就是钙粉的规组，钙粉钙油的规组钙油，无你一组来得。
2: 啊，我是讲无，迄多粒啊，剩两卡。
0: 无，安尼你就另外买吼，无迄个规组。
2: 啊，另外买，伊讲无袂同
0: 样。啊，你就是买规组的啊，你买规组。
2: 我甲买规组。
0: 啊，对啊，你买规组无啊？啊，但是无
2: 规。我是讲要甲买线的看。
0: 无，会使，你要买线会使啊，买线会使，奈无？
2: 啊，无我昨下买吼，讲袂同
0: 样。啊，你可能你讲无清楚啦，你可能是一定讲我一罐买几组，我买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的，无安尼，迄无安尼，吼，就是无安尼。
2: 安买单会同啊？
0: 单独买，你着单独买一罐安尼，吼，买钙粉就一罐钙。
2: 我是讲买个两罐都配两。
0: 好，谢谢。你买同款的几组，同款的，是同款钙粉的内底就是拢钙粉，啊，钙油就是内底拢钙油，无迄个甲你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加。不是安尼吼，好，谢谢。
2: 我是家己买迄有价啦，甲拢讲安尼。
0: 好，谢谢，好，谢谢。规组是拢同款的吼，规组内底就是同款。好，什么的？
2: 迄
0: 本来都唔是甲恁加好诶，迄都在恁家己去调配啊。
2: 啊，我就拢两粒啊，迄本拢是
0: 啊。啊，迄都唔是一定会拄好诶啊！你呐，你咧看钙粉咧看，袂啦，你都对一项对一项食完，先食完，得搁买一样来补得好啊啦，嘿吼，嘿。以上广告。虽然都话讲，地冷系统哦，罗威咱罗威这个住荷兰的台湾人，伊就讲啊，他真的安装了地冷哦，伊讲哇，好舒服哦，马上降温13度，外面37度，里面呢25度哈，哎不24度，很舒服哈，而不是冷气安尼吹，好啊，所以地暖跟地冷拢赶快呢，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哈，就从地板哈，从你咧打的地板，好，那热天的时阵，你地板打的是凉飕飕、凉喷喷的，啊，就感觉足舒服的，好啊，那寒天的时阵，哦，踩脚 拜一到室内哈，啊你踩到那个地板呢是温暖的哈。好，所以一共哦，其实现在在欧洲就很多利用同样的系统，但是我们杂工地冷系统跟地暖是不是可以同时更换使用？就是讲，寒天伊就变地暖，啊，热天伊就变地冷，哦，是不是这样？哦，就不知道了哈，哦。因为伊讲，他就是弄了一个地冷系统，结果呢降温马上降温13度，12度还是13度？哦，真的是啊，好，哦，咱听众朋友哈，哦，知影一个啊，咱拢家拢已经拢吹冷气啊，所以也无感觉啊啦，吼，哦，入来啊，那入来个室内，哦，热，来冷气降落去，吼，哦。在咧问迄个风台哦，八威台风哈，预测呢哈，这个最快，这是这个礼拜天哈，这个礼拜天会形成为强烈台风哈，礼拜天啊，可能影响的哈是在下个礼拜哈，如果有影响，对台湾有影响是下个礼拜哦，后礼拜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了，
0: 强烈哦，强烈哦。

0: 嗨 ，Hello， 你好，是广播局。
1: 喂，你好，我要这问题哈。
0: 嘿嘿嘿。
1: 我讲我什么脚无力，那恁那三点有上好点？
0: 你讲。
2: 脚无力哦，
0: 啊，脚无力哦，
2: 脚脚无力来讲个，脚无力就是爱食钙油哈，你的关节退化，没有带动的力量了，少了软骨的连结，所以那个没有那个带动的力量，钙油得以钙粉配合安尼吼。
1: 我两样都要讲
2: 的。嗯，对，钙油为主啊，钙粉呢辅助安尼吼。嗯，
1: 好好好，嗯，谢谢啊。
2: 得力算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嗯，
1: 好好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他可能也是专业的人吧，他在他说我们都在说地暖跟地冷是不是可以同时啦，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可以有地暖也地冷，他说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这位听众说技术上来说完全可以实现冷暖双用，不需要安装两套，不需要安装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哦，诶，这个选择跟设计，诶，可见咱这听众也讲安尼哦，他真的是哦有专业的哈，伊讲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概念哈，介绍的介啦哈，介质哈，诶，这个选择跟设计哈，如果这个做好的话，那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冬天可以是暖的，夏天可以是凉的，好的暖的都是烧水入的嘛，水透过迄个公路安尼入去，地板就变烧烧，吼啊，寒天就变冰诶，吼，这冷水吼进去就变成吼这啊地冷哈。

0: 我被加薪水啊！哦，咱的行政院哦，排版决定哦，这个军工教明年加薪哦。9.98%，将近10%哈，5.88%至差不多是到10%哈，专业加级哦，提前到今年的7月生效，哇，恭喜恭喜恭喜！
1: 军工教哈，军工搞拢加薪哈，明年开始哈。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坤你好，
1: 哎，你好，
0: 嘿，请说哈，听讲，
2: 这个足简单的问题。热天啊，就是爱像咱冷气袂冷，甚至爱灌冷冷媒，

因为哦，咱这个行政院人事总署表示哈，科牛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哦，其中哦的去年哦是8.76%，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8.76%，今年预估会到9.64%，哇，惊死人，连续两年都成长。一个成熟经济体要成长到8%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要9%要10%呢。所以个担心哦，这也相对的带来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嘛。连续两年哦 ,2025,2026 年哦，现在那这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成长逾3%。所以行政院人事总署决定说啊，明年就是大幅度的替我们的军工教的人员加薪哦。其实军工教加薪其实也会带动所谓的民间企业的这个加薪啊。所以真的是咱台湾这几年哦经济成果的全民分享哈，从政府带头替哈政府的官刚的是军工教嘛，替因军工教加薪以后，民间也希望能够同时带动我们加薪的风潮，最少能够抵消掉通膨啊，我干嘛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所以啊恭喜啊，有人明年要加薪啊，而且还是蛮多的一部分的人哦，5.88%至差不多10%的加薪幅度哦，恭喜。

0: 好嘞，谢谢。
1: 来了。
2: 咱可以联系0800-775599，空白公公775599。
0: 有人讲哦，这两天让出去哦，看到那个什么万家福就没关系。你讲还是家乐福念起来比较。
2: 嗯，万家福，乐康家，乐家康哦，在听这些万家福其实还蛮好记，蛮好记的。乐家康吗？还是康乐家？哦，康乐家另外。康乐家卡好记
0: 吼，乐家康啦。
2: 对，但是我讲康乐家卡好记啊。康乐的拢
0: 康乐街，
2: 康乐街，康乐的拢伫家吼，乐家康吼，康乐家。
0: 今天呢，我看网络就讲哦，好不习惯哦。家乐福、万家福，不会啦。这万家福跟家乐福其实也是家乐福，你已经念久啊嘛，你已经讲久啊，你当然就习惯啦。万家福其实还 OK 啦，
2: 万家福就很 OK 啦。
0: 但是那个什么家乐康，什么华哥康。
2: 乐家康吧，康乐家。
0: 你卖欧北港病啦吼，讲正确的，讲正确的。
2: 好，乐家康啊，
0: 乐家康啊吼，所以乐，
2: 对啊，乐家康比较难。
0: 量饭店叫万家福啦，
2: 万家福，万家福好记啦，万家福，我感觉一段时间大概的，行行，那是万家福。哎呀，
0: 那个乐超啥超商哦，超市的
2: 超市啦，
0: 乐家康，
2: 乐家康，好，
0: 嘿，
3: 昨天到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哈，他发票开出来的是同康哎。
0: 什么？
2: 哎呀，我没有，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母公司啦。哎呀，你就不用管他了。
0: 好，来你好，嘿，
2: 不重要。
0: 哎，来你。
3: 我被爱的多舒服。
2: 来算看。
0: 算看。对啊，咱你来听讲，你讲你怎去买？去万家福买啊？发票出来是叫啥？统康哦。伊讲统康耶。啊，你是讲统康啊，统一企业的啊，统一企业统康，统康啊，听得怪怪呢。哦，统康，跟你好，统康，统一康啊，呢哦，统康，统康啊，好，谢谢哈。听，是无？咱听众，你讲他发表出来上面是统康企业哦。这样真的有一点奇怪。哎，统康哎，冲康哎嘞哦。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公婆哥。
4: 喂，大家好。啊，咱政府是都不爱听到统一，啊，那唔叫人改名啦，统一企业。
0: 哎，看好看，
2: 你不介意听，但是咱也可以当来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所在，哦，对啊，对吧？哈，
0: 哎，人公司的名，你要砍位
2: 啊？对啊，所以你，
0: 哦哟，你的公司，
2: 不，你哪有这种循环？我觉得比较适合当中国，你政府不介意的，让叫人改名，这干那是中国这一搞，对吧？就是你哪给哪给哦，你去这里哦，中国申请一个台湾独立，好，间公司叫台湾独立，签会过吗？签会过啊？所以不要人在讲这种话，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要讲被攻击中给他为酸，当这种酸民去中国哦，看你能不能去批评习近平哦。习近平，你们就搞讲全台湾统一哦，你对不对？我就偏要台湾独立。你加工就中文，懂口气
0: 嘛？起码这个话就讲，伊就跟你口气哦，也跟你口气哦。
2: 你下当地哦过来吼，讲啊，你讲啊，政府不介意统一，当然政府不要统一，但是咱政府法都叫统一，该独，你叫不要叫统一，叫独立吗？
0: 好，谢谢。

0: 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0: 得力公司得力蒜蚵钙粉，
2: 得力蒜蚵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利元素、护二代、微博部、1080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叫去高。

0: 茨那都开桥浮游的时期哈，听众朋友，金青海峡东景色，那、啊、这个都讲老电话不听到拍摄，哎，我一摆刚来当听一通电话，一摆一刷了哈，所以你多打几遍了啊，你看我较紧好吧哈，哎，我上次我你回去嘛，大家哦，诈骗集团惊到报消息，都不敢回电话哈，你若看到226开头，真的还是要不厌其烦，跟咱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哈，你若看到226开头。通常都是营这边卡合理，知道不？我在台中，哦，在台中这边哦，吼，会记得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随时都把的这里用，吼，这是咱不变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哦，吼，随时拢甲敲通。那透早起来吼，水分补充，哇，真的很热呢，卡袂掉啊！你叮当节的老广山顶啊，其实流完汗是很舒服的哈。那比如讲啊，咱迄、那个要行去迄个厕所啊。等下啊，这段咯，有一段是没有那个没有冷气啊。其实冷热当中，我今麦改弄怎样哈？就是小毛巾咋嘞？我弄咋嘞？老赶紧切单，无你穿着冷风捂，会加冷顺呢。你若无注意就感冒了吼，所以夏天感冒的人不少，未少吼，所以大家拢爱多加注意。金山银山只有身体健康，就是咱上该喝一颗山啊。没有健康哦，真的什么都不行的，好不好哈？健康最重要，好，健康是上该要紧。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电话加个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拥有是啥？有拥有的欢乐，无都无的解脱，哈。所以哈，这都是一念之间啦，哈。啊，等来珍惜咱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大家到底微微笑的笑容，微笑是上盖上好的语言呐，哈。啊，人生最宝贵是生命嘛，上痛苦的就是病苦，哈。所以不苦按。我拄着备考开始，健康一定要甲顾舒适，金山银山健康是咱的靠山，好，甲大家加油打气。那有毅力啊，报喜，报喜不是完全讲是钱财财务的报喜哦，像温言慧语，吼，讲好听的话，而且是讲呢，伸手帮助别人，这拢是一种的报喜哈。付出其实就是自己会当得到更加大的回报，好，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干巴的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你哩了控。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听安永和班神特。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哎哎，是你好，嘿。
1: 啊，我先听，因为我昨日早就听到。
0: 哎，早就听到，嘿。
1: 啊，你烦我未？

0: 喂，你好，王莹莹。
1: 我要爱迄个好汤头，甲迄个
0: 嘿，
1: 鸡糕。
0: 吼，好汤甲牙膏。啊，有用有用过无？
1: 嗯，有啊，拢有。
0: 哦，啊，感觉安怎？无来广告一下。吼，
1: 哦，袂歹啦。
0: 哦，袂歹哦。哎呀，
1: 真好用。
0: 哦，真好用呀。
1: 好食，够好用。
0: 哦，好食，够好用。就是这么简单，对吧？啊，无那可能再来叫。
1: 那个鸡糕吼，较早拢会，那个啥，那个叫做。
0: 会安那？
1: 遐用拢洗水拢会流血呢。
0: 哦，愈来红诶。
1: 现在
0: 都没了，哦，现在都没了，啊，大哥，我等给你请教一下吧，哈，你洗的时候，你有像我们的建议说，洗清洁，哈，你再切一些起锅啊，啊，把你的起锅的地方弄得烧烧的，你有这样做吗？
1: 哦，没嘞，
0: 哦，没，你只有卤而已，就这么好
1: 哦，对啊，对啊，
0: 哦，这样，啊，你一日洗几次？
1: 嗯，两次啊，
0: 哦，你只有洗两次，早晚而已，哦，
1: 早晚娘啦，
0: 做工课，哦，做工课吼，马吉马吉，啊，你都过了真好啊吼，哦，给你按赞，啊，好汤头的煮食，啊，你用咱的好汤跟牙膏用多久的时间啊，大哥？
1: 我话你别多年，
0: 哈，
1: 我话你别多年，
0: 哦，别过几周年呢哦，哦，安尼你我那算新朋友呢吼，哦，好，啊，你当拿这支手机啊，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哦，好，啊，你贵姓？大哥，你贵姓？陈大哥啦哈，好啊，陈大哥，安尼几周？几周哈？烫几周？牙膏？
1: 好，
0: 安尼两，哎下哦，要下午班哦，好好好 ，OK， 好，感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哎，哟，嗨，
1: 莹莹，
0: 来接工。
1: 那个那啥，好当头，啊，加那个鸡哥，鸡哥一组，啊，好当头一组。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七月初三，古历是5月19号，礼拜五吼，刚刚了 Friday， 小朋友放暑假开心了。来，你当适合的是出行立菜餐衣修遮挡透起机，无适合的是祭祖坐庙。起心当然在行正白刷白穷修高的35岁，好的时间上午9点甲下晡3点，因暗的7点甲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的时伫下晡3点甲尾阿妈5点，好，下晡3点甲尾阿妈5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众朋友，咱啉完的这个牛奶壳啊，吼，牛奶盒一旦可以来代替冷冻食品，吼，做啥？做保鲜盒，改堆叠来堆，哎，不错的哈，废物再利用，好，咱听众朋友做常客噶运用，哎，你要买保鲜盒，还佫加开钱呢，吼，啊，买材质较好，佫较贵安尼哈，啊，这个就是省钱呐，吼，又好用，好，你做常客运用哦，感谢。来，现场的客人诊所电话拢总家记的，试试看，2233，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嘿，你好，
0: 哟哟，嘿，你好，
1: 哎，我甲你叫一个 K 歌。

0: 进攻个，哎、欸，美珠姐哈，
1: 哎、欸、
0: 嘿，你好，哦，美珠姐讲吼，食咱的产品拢食了足好诶吼，
1: 来来，
0: 给咱倒分享，
1: 你甲我介绍个酒饮味啊
0: 吼，哦，
1: 我食了感觉我本来两只手拢会疼啊，
0: 嘿嘿，
1: 即个食了阁好起，
0: 我、哦、真诶哦，
1: 食骨较好，
0: 哦，
1: 啊，感觉安尼哦，安尼。对我就有帮助的、
0: 哦哦、
1: 我感觉谢谢莹莹你啊，
0: 别客气啦，跟你说恭喜呢、哦
1: 啊、你现在酒的味你还有继续了没有？我现在听你较没在说酒、
0: 哦、有持续都有嘿，但有时准在时会说、哦啊、因为你中道的上班较没用听嘛、哦、嘿
1: 嘿对啊对啊对 啊, 有, 啊有啦，我现在这三罐都吃吃两罐过啊，我来吃完我再给你买啦，
0: 好啊好啊、哦、没问题啊、哦哦、
1: 啊好汤头嘛吃到吃好啊，
0: 嘿嘿嘿，
1: 我嫁我翁感觉哦，即马较早青菜拢不爱食，我即马甲沙沙的甲搅起来，哦，两个都食，特别是跟他食好食
0: 的。哦，真的吼、哦，好用啦吼。
1: 哎呀，安尼安尼哦，我就阿爸甲感觉足方便，免多欠啥创啥，足麻烦嘞。
0: 嗯，简单养生个好食
1: 吼。牙膏我迄日啊吼，是感觉哎，小可会流喙齿血，啊，洗了佫哎，敢那较袂。
0: 哦，真的哦。
1: 哎呦，我一阵牙膏有差二年外无去啊，就闲啦。我那个早起弄提什么书，什么哦，
0: 哦我在电视三厘的迄款嘞，
1: 哎、啊、啦，啊用用个怎么说？无啊，我讲你卖个阿提等下，我要买我油膏来
0: 用。哦，安尼好，用咱的。
1: 啊无，我改讲我那两早起嘛，真友好
0: 啊。是。
1: 你话等下吼，天天开一开就给你开一挂。看我有爱用的物件，给他
0: 开出来，
1: 就混三毛去给他开啦。所以我现在不会给你买，唔再给你买。你讲黄晒哦，看咩毛
0: 的呀？
1: 啊，我早见因为打到想想啊，等下就给你开一罐，
0: 然后
1: 慢慢有咧买混，
0: 啊，就等下。
1: 所以现在你这块黄晒我马未用到着。
0: 安尼好，
1: 我是讲我早见先用用我
0: 玩，
1: 啊，再来用你的。
0: 好啊，好啊，好，这早见好心哈。
1: 好，谢谢
0: 大家。感谢美珠姐哦，祝你健康快乐哈、啊！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哈，好，再见哦，好，再见。
1: 阿
0: 弟、啊、牙膏跟好汤，明仔再给你加过
1: 哈。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好，好
0: 拜拜。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飙车的声咧吼，这龙柱去驾车，哎，今嘛嘛是会有啦吼，哦，以前好像有迄个警察拢会去抓吼，来龙柱遭天改吼，跳节节奏吧，张荣荣收到来二六零二三三

0: 喂，你好，喂。
1: 好像头不见出来。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北极熊的故事，是什么款的内容呢？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亲爱的好朋友，你敢捌听过北极熊的故事？在北极圈内边，北极熊哦是无啥物天敌，但是真聪明的爱斯基摩人，因竟然会当唔免撩工，不费吹灰之力的抓到这个北极熊啊！到底这个爱斯基摩人是安怎做甲到的？这可能就是上帝和咱人的智慧吧。因是安尼啊做的，开一只海拔，把海拔的血倒入一个水桶里面，用一支刀啊，这两面都是来冰冰的刀啊，插在血的中。那因为你知道嘛，这北极天气寒，气温太低了，所以讲一倒在水桶里面，海拔的血马上就震动了吼。那这个刀啊，就震动在血中，参像一支有够大支的鸡鸭兵啦，然后伊就把这支刀啊，吼，甲拔出来，啊，甲弹伫这个雪原顶管，安尼就可以了。那北极熊呢，就是讲有一个特性，伊喏就爱血，吼，生的血啊，嗜血如命，这都会甲害死咯。因为伊的皮啊，好皮塞特别灵，会当伫几多公里外口，就闻到迄个臭臊味啦。这个时阵哦，一定是闻到爱斯基摩人当地吼雪地顶管的这个鸡啊兵啊，所以哦，迅速闻到的话，伊就要来吃了。所以哦，看到欢喜啊，吼，这个安尼红叽叽的迄个灰色的鸡啊兵，伊就开始个煎、个煎、个煎，哦，个靠真寒，那煎吼脆煎哦，那麻痹。但是吼，伊也阁是无愿意放弃掉吼这款的秘密，因为吼这猪味就是伊相爱嘛。突然间哦，蒸啊蒸，蒸啊蒸，火的气味变了较好，迄是上青的火啦吼，烧乎乎的火。所以讲，伊就愈蒸愈欢喜，愈蒸吼心花开啊！你敢知呀？伊咧蒸的是家己的火啦吼。事实上就是讲，这个北极熊。这有高调会的刀啊，来剑剑的已经结冰嘛吼。那一煎啊煎煎啊煎煎，搁一个听到，就是已经开始煎掉鸡鸭兵的中，就是讲迄无火啊，迄就是吼迄个刀啊，你知无吼？但是哦，你还知呀？因为天气冷啊，伊的喙齿哦，早都已经麻痹无感觉咯。啊，一煎啊煎，迄刀啊是不是喙齿安尼装嘞？吼的。挂一个受伤啊，血都一直不出来，一直不出来啊。那已经麻痹都无感觉，但是你敢知皮也是啊个个做敏感吼，做敏感。伊知影讲吼，哦，这是新鲜的血，做青的啦。哦，要赶紧食，要赶紧装。结果哦，就是讲伊喙齿吼，伤了搁较深，血流了搁较侪。哦，拢总哦，该血吞入家己的那后底啦，落尾哦，这个北极熊是个过刀哦，伊就昏过去了。这个时阵，爱斯基摩人就行过去，会使讲都唔免了困难，唔免了工啊，轻轻松松的掠到这个北极熊咯。听到吼，你感觉讲这血腥，但是吼，大自然的现象就是安尼啦吼。听到没有？在咱人的生命当中，追求幸福的过程内面，咱嘛真有可能参像这只北极熊。开始讲，你所抱持的是错误的观念跟看法。就是这款的情形，吼，咱的处境就甲北极熊同款，这个吼真济成功的人士，听见没有？你甲看，工作时间超长，在 CEO， 因为因事业上一成就，对着因的人生来讲，可能是上佳重要。因赚足侪足侪钱，真正有够侪，但是哦，有的人都无时间去开呢。讲实在，听见没有？就算讲哦，这好业人有时间啦，因嘛真有可能啊。唔知道要安怎开这钱，虽然钱赚到，但是你也知，伊喏原来失去足侪物件，可能是人生上个重要物件，就是亲像讲厝内底人甲伊喏真少咧互动，因为拢顾无用赚钱，伊后生查囝唔捌伊，一 思就是说，因为伊无法度陪囡仔大汉，无用时间甲囡仔相处、开讲、佚佗，伊毋捌算过，毋捌休闲生活过，嘛毋捌帮助过任何一个人。有人哦，伫事业高峰的时阵，突然间安怎，心机过头啦，全无命去。有的人突然间中风，失去行动能力甲健康，吼，嘴歪把酒喘，需要人家输好红胎。有人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讲，全家人哦，全部拢离开伊咯。美国有一个周刊，捌做过一个调查，针对世界百大企业退休的 CEO， 建议喏填写一份的问卷，其中前十大企业的头家，对着其中一个问题，拢有共款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说，如果说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你的希望什么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东西最重要呢？有七个大头家都说同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如果说可以再重来，他们一定不错过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们陪伴亲爱的孩子做回来成长。因为他们知道听好，一钱赚到啊，可是失去更加多。囡仔成长只有一百年呀，伊可是永远的错过了。有真侪人讲，因一旦若做决定，就绝对袂后悔。问题是讲做决定之前，可能是无想清楚，到落尾也阁是后悔啊。亲爱的朋友，和咱即阵得甲想个清楚，你敢想要参像迄只大白吉祥同款吗？当你数家己的悔，应该大家拢无想吧。你有想要享受幸福的感觉，但是只有短暂的时间，人生只有一次，过去就不会再倒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做这只大白吉祥，用性命为大家的事业，真有可能最后赚到全世界，但是你就是失去了你上界宝贵的性命，安尼是先生拢算不好的哟。所以说按今天这个简单的小故事，咱当体会到有人说啊，人若赚到全世界，失去灵魂，有什么款的帮助跟好处呢？人是可以当拿什么来换取到伊的灵魂倒转来？所以讲，听众朋友，赶快的道理啦，万行代志吼，地久咱的上界快乐，然后一当呢帮助人。一旦呢，得半时间，我们讲哦，啊，等赚到钱了吼，这已经拢总错过了。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1: 哎，杨颖呀。
0: 哎哟，嘿。
1: 杨颖呀，记得去哥讲叫出来。

0: 02-2481-0939。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质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热乎乎的天气，防晒爱者，追婚好，追婚随时都加补充。来关心的出生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1年的今日七月初三，长达48年，大学连招，大学连招，建立了历史哈。2019年的今天呢，中华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三读，明定退休的政务官退休，未当参与中国大陆相关党政军活动，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违反。相当会当剥夺他的月退俸，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七月初三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有贵人相助，哈，处女座呢，气急求成，等于讲，迄个未使上过头，赶工着急，哈，天秤座呢，事业运上升。天蝎座呢，莫想大意哈，说你无是笨啊，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哈，不要粗心大意哦，安尼就较袂舒适啊。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感谢哈。

0: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哈，那天就没有呢。你的修会啊，是安装物件修掉，不要用，拜托一定要打电话来哈。你莫跟你修啊，跟你修是你一回事哈。啊是最凶，一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所以爱给你哦哈。方法要正确，用对东西安尼哈，就是加倍好更加好。来，加苏国苏天下苏咱苏苏当这做会来关心。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当中爱在哈，天下不会逃办来共掉是这个两段式加薪的部分哈，军工。搞每年调薪四趴，好，七月开始专业甲主管的加级，哦，上先搁增加2000块啦，哈，好，这个是咱行政议会昨日通过每年军工搞台股调薪方案，啊，今年七月一号开始专业的加级，主管加级，定额各调增2000元，来贴关掉迄个整体薪资的基数啦，哈，每年再。通案调薪4%，啊，这是政府头一摆采取着两段式的加薪，吼，两段式加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来讲，盼望和基层人员对加薪更看。有感哈，更有感，更有 feel。伊个有72万人受惠。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副人事长张秋元吼，伊伫咧讲啦，好，来我先听听一下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要再做好汤头来。
0: 一做好汤，阿姊给电话啦吼。
1: 我你讲，
0: 阿姊吗？是吧？
1: 哈，
0: 来，你等下。

0: 好，来感谢比塔的金子哈，咱继续来讲到这个哦，讲到加薪，咱就欢喜哈，欢喜一个嘛，领导啊，公务人员更加开心了哈。来，这个园区完工哈，政府实行套柜定额，好提高专业加级跟主管加级，将薪水分母哈做大，每年各在以这为基础哈，通按调薪10%，整体公共高调获得更加大啦哈，盼望明显提升公部门人才的这个竞争力安尼啦哈。好，那反正就是这个实际上军工教人员他们自己才有感觉哈，我们又不是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台湾教育三业工会顶十个教师工会是认为，然后整体调吼有较保守啊。咱一改善教师吼留在甲学校行政能力流失的问题，军工教待遇调整必须爱个别过去吼，缺乏法律巩固吼，高度依赖首长意志的这种进行哈，迈向这个建构公开透明而且科学的制度化常态了哈。好，这是大家的感觉嘛？当然是，所以你要如何如何啊？公司部门都是赶快的进行了哈。但是我们要想，我们自己付出多少哈，先安内想较好了哈。好，另外来讲到哈，是这个。台中市政府跟美国在台协会 AIT 长在台中市举办无人机产业跟海外商机论坛，这是台美头一次共同举办。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后一个篇章就是按台中开始，那创造商业跟机会跟就业，好，更加为台湾提供安全保障，无什么比甲台湾变作充满空中、水面甲水下无人机的迄个防守更加友好哦，来吓阻这个冲突啦哈。好，那台中市长卢秀燕致辞的时阵，伊讲哦，中部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有信心诶，这者两年中央应该更加看重台中，甲更加侪资源投入以台中为主诶。中台区块为台湾打造一座这个护国神山啦哈。好，那这是这条论坛，除了官方代表哈，中央到无人机相关产业界也出席啊，美方无人机业者嘛刚很牛哈，和台币三业链也当对接哈，对接。好，这是这部分先跟朋友大家来做解报道啦哈。但你来讲诶，哇，简单啦吼，致癌的沙拉油哈，流向超过200的通路，哇，这个昨天新闻就爆出来哈。好，但你再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关心安尼哈。来，226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大家哈。再听一下电话哈，来，喂，你好，万盈盈，喂，嘿、你好，万盈盈，嗨，你好，嘿，来，喂，大哥，嘿，来，你好，嘿，
1: 好，灯头，两组。

0: 来，喂，你好，喂，哎、欸，那个万怡怡，
1: 我要牙膏一组。
0: 来，你今晚叫的户明仔周末礼拜六收哦，你哪个今天中午 Friday 的中午的时候就要到下个礼拜二啊哦，呵呵，所以赶紧来叫哈，户明仔拜六休开休哈。好，来听这个翁一友收到来暖春风，刷卡电话继续甲卡号通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喂，你好，喂。
2: 我等到几钟？

0: 喂，你好。喂。哦，这咱秀水的阿红啊妈妈哈。阿红妈妈，要来跟咱道公格一个哈，来进公格哦。
1: 公格啊。
0: 哎呀，你讲你 Q 食了就好啊，而且嘛去宽。
1: 哎、欸，我安尼个安尼食几啊冬啊呢？
0: 食几啊冬啊吼。
1: 食几啊年啊，啊个拢感觉吼。
0: 嘿。
1: 咱若有食，感觉咱这心脏吼。拢袂安尼一条一条拢袂哦，啊嘛袂讲一串拢袂哦，
0: 哦较好势。
1: 哎呀，人大家啊，小我创者先讲心脏会串吼，啊我袂呢。
0: 哦赞呐吼，
1: 我袂串。
0: 食了对身体
1: 食真久啊啦，
0: 嘿，食几啊年啊吼，
1: 哎，食几啊年啊，像春风
0: 啊
1: 咧卖，
0: 对啊，
1: 食较紧啊，
0: 食较紧咧吼，你讲对咱做有信心。
1: 啊，拢无甲人啊，
0: 拢无人哦吼，
1: 无无我无人。
0: 赞赞，
1: 我着见啊，你卖咧讨食，
0: 嘿，
1: 啊我着。做一个学起
0: 来。哦，你即个讲我那去客几啊条顿
1: 啊？我去咱这秀水街啊。
0: 哈，泰安遐。
1: 泰安
0: 遐。
1: 再来哈，
0: 一家给上来吼。嘿，啊，咱这特别做做一盒，因为上个拢假呀。
1: 嘿啦。嘿。啊，咱都有用，加减买。啊，我买阿桑的吼。
0: 嘿嘿，阿桑。
1: 买去买。我讲人趁早即马咧吐钱去买。哎，暗昼去买也无。
0: 哦。冇紧呐，
1: 最好叫伊去买。
0: 报人食好的物件嘛，是咧做工店咧。
1: 啊，人迄个阿婆，
0: 嘿，
1: 阿婆嘛咧食咧。
0: 阿婆嘛咧食吼。
1: 哎呀，阿婆讲伊哦，那安尼个，加减嘛甘咧甘咧安
0: 尼。嘿嘿，
1: 啊，无人伊啊，我落去佚佗吼。
0: 安尼真好啊。
1: 啊，有法度人安尼行。
0: 嗯嗯。
1: 啊，陪人去游览。
0: 哦，真好，你看。
1: 啊，无法度。
0: 对啊，你身体也无勇健，就无在调啦。
1: 无在调，一定。
0: 爬游览车爬袂去，系啊，哦，爬袂去就食力啦吼，爱个红蛋啦，去便所爱个红蛋吼，
1: 系啊，
0: 啊，你讲你即个安那无丢地方，迄度不
1: 值了，
0: 好，
1: 啊，这
0: 脚骨
1: 拢无安咯，都讲讲，伫阮咧落架，啊，迄菜路骨骨啊，啊淡淡啊骨骨，唔，我无丢地去骨倒吼，
0: 骨倒系，
1: 哦，好个再讲。咱这脚骨骨，咱这有开刀骨吼，好加载骨拢无安喏。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这有这算有介薄薄的铁一板吼，也未使提。
0: 嘿，
1: 啊好加载骨拢无安喏，我腰身啊那 Q 食水果骨未歹。
0: Q 食了吼，迄个有食有帮助啦，
1: 吼有保庇。有帮助嘞，啊这头吼那铁一筋嘞，安尼，我这个骨拢不要紧嘞。
0: 好的加载，啊嘛是爱较细腻哦吼。
1: 哎，遐也无安尼，像咱那讲个骨安尼吼，开刀有一边有一边两边骨啊吼，你啊把这个骨。等于都无咋贵啊，
0: 食辣啦吼，
1: 哎，都食辣啦。
0: 嗯嗯嗯。
1: 那讲有食，那讲有小心有保庇，不过有食都有惊起，
0: 有惊起。
1: 你看莫法食啦，
0: 真的啦，哎对。
1: 哎，那是未歹啦，咱讲真的啦，
0: 嗯，
1: 心脏也未安那易病啦，
0: 嗯嗯嗯，
1: 他也未喘啦，
0: 真的吼，真好真好吼，
1: 感觉未歹啦。
0: 嘿啦，所以讲鼓励咱的这阿公阿妈吼，
1: 哎呀，确实在未歹呢，阿公背加减去。是啊，老伙仔欠咩钱也无路用啦。
0: 对啦，真的啦。
1: 我讲身体较要紧啦。
0: 对，做实在。
1: 哎呀，顾迄钱，干那顾条条嘛无效啦。
0: 是啊，吼。
1: 系啊。
0: 起来投资健康，绝对吼会回
1: 本。系啊
0: 系
1: 啊。
0: 嗯，赞。
1: 你要行东往西，你若无身体用，无会行。你是要叫天也叫地。
0: 你叫天天白用，叫地地白灵，对吧？吼。
1: 哎呀。
0: 明白。
1: 啊，哥，我都话你太无用。
0: 哦，对啊。
1: 看开，伊也无多人啦，那干咩辛苦边来搞
0: 啊？对啊。
1: 看开，规大堆做未了。
0: 是啦，嘛是爱靠咱家己啦，吼。
1: 哎，靠咱家己。
0: 嗯。
1: 再有阿婆讲了，我都话洗身躯，我都话讲啊，水个牵咧地个淋。
0: 哎呦。
1: 啊，到底嘛靠个好好叫。
0: 真的哦。
1: 我身体也用咱，我唔免人洗。
0: 真的。靠咱家己就好，对
1: 靠咱家己洗，靠咱家己行，唔免咱咧得费
0: 气。嗯，啊，无就无尊严嘛，对不对？哈。
1: 啊，无你靠规。
0: 是
1: 运动你都袂法
0: 多，对啦，吼，啊，咱会行吼，我那会加减行，
1: 嗯，安尼，啊，佫起码拢，这拢安泰路，安那古溜溜，
0: 嗯，爱说你，
1: 爱说你呀，
0: 哦，好，安尼，感谢你的分享，啊，祝你健康呢，哈，
1: 哦，好，
0: 谢谢阿豪妈妈哈，来医生讲个。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有，嘿，有，
1: 喂，
0: 对，有听到无？慢声讲话啊，电话卡通啊、哦，
1: 嘿，嘿，嘿，做工
0: 怎么样？
1: 怎么
0: 样？
1: 吃啊，
0: 嘿，嘿，嘿，怎么的？
1: 不然你讲不吃，怎么？要装下气罐啊？
0: 哦，好啊，卖讲气罐来了，嘿，
1: 吃了会心情好。
0: 你讲什么好？
1: 对啊，
0: 对
1: 身体，
0: 咱对身体较好啊，吼，心脏、肝、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的啊，这个复方的，来大哥你等一下。

0: 好，来感谢哈，早上叫明天到哦，2260-2233，对，维东嘎卡好通，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想要给你订那个
0: 烤
1: 汤头。
0: 来，听众朋友，咱来关心着吼，这地感的沙拉油啊，惊死人了哈！这个是风暴越滚越烈，巩固雄心的 SGS 检验报告哈。中南油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佮验出三种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哦，超标。台中气息安处长公布问题品项增加到18个品项哈，22个配合，老乡着224间通路，包括王品哦，阿娘喂，联华、广达、香桂冠、美食家、普丰、老协珍、康达盛通，康达盛通的、就是。家乐福啊，现在改名改成康达盛通嘛。大买家金华酒店、Luisa 哈、蒸鲜阿娘喂，伤脑筋了哈。最近才去吃过蒸鲜哦。贵族世家哦，我该欢乐问题由老乡好好营养午餐。台北市教育局清查22间学校五位上旬曾经使用问题油品，新北市查出32间学校曾经使用这个。地方官员感叹嘛吼，即马连国家认证的油品拢出问题，那谁来把关这个食安的部分吼？好啊，所以即马台中食安处队长吼，就是反正就是即马拢伫咧处理当中嘛吼。那南投县卫生局是安尼讲，讲吼南华食品工业即、這个自助通报。禁毁好福茂油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高千公斤哦，这华南有顺啊椒麻鲜笋的三品哦，部分销去日本的美加跟纽西兰，现场6049罐的成品已经封存哈。金福华食品禁毁泰山大豆沙拉油25000公斤，全部生产商你知无沙茶酱豆瓣酱啊哈，现场无关了库存，将已经关店好通知落给啦哈。那台中市经发局长查获到202间市场亚奇亚卖场量饭店的业者，查到28间使用小安的油品，全部落价。中央管委先局表示，哈，主要流向哪里啊？来全联、大全联、万家福，哈，万家福即卖是家乐福的嘛，哈，甲80多间小型业者已经落价980公斤。台北市市场处统计哦，查出台北市公有市场109间摊商，摊贩集中，场44间摊。商曾经使用问题油品，要求相关的摊商立即停用更换啦吼。哦，吓死人了吼！你看我们都会吃外面的，连那个连锁集团那个王品进行哈。台北金华酒店是安尼讲啦吼。饭店着关来油品，即摆牵涉着相关配合油品，干呐曾经使用的万港餐厅，哦，旗下对外营业餐厅都没有使用啦吼，那是他们的声明啦吼。那王品是安尼讲，雷波清渣戈饼十八间门市青花椒的。这个青麻椒锅底哈，刚才我无食咸的哈，啊个万仙的零售罐装的这个沙爹酒，确实曾经使用受到影响，配合油品已经全面停用哈。那你看哦，那个看咧煎的啥物排骨酥的啦，炸鸡的啦哈，汉堡不薯条啦，汉堡无啦哈。这个看怎么办才好哈，所以大豆沙拉油食安风暴扩大，为何玻璃前接到油品在这呛中联油气通报，原达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好含量超标，所以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林秀芬质疑啦吼，那不是下游厂商吼南桥油脂自行送验多一道把关，这件事件根本不会曝光吼，业者自主管理已经破功啦吼。那伊讲若无南桥阁验一摆，问题油枪今早就传播到入去市场，被民众吃下的这个肚子哈。好，那所以你看这个1300栋诶，1300吨啊，瓦剩这18公斤应该用的汤蒸油，就是7.2万多桶，好，公环用的得，你知道不？亚奇啊、 小吃店、便当店、餐厅、团膳业者，那盖一点能贡献家庭包中高省，相当于有65万坪。好、哦，这个卫福部应该赶快公布这个流向了哈、哦。那是由苏定江志刚来讲，现行是用油管理检验流程无问题哈。即马调查中年油脂油品出包原因，检视是不是高温变质，还是制定出问题。另外，针对即摆事件，全面检讨现行管理制度，包括是不是提高抽烟频率，好强化后市场的监测等等啦哈。好，那这个你看哦。问题品项增加到18项，双北学校都有使用哈，连那个什么王品路易莎啦哈，很多地方的摊商跟量贩业也都受到波及哈，所以哈，你看，这个监护监护外者把关呐、啊，那我们自己就小心吧哈，因为你看哈。这个追漏洞是有说讲业者每半年还是每一批次就爱一摆会检验哈，没有强制规定了哈，所以油商没有逐批检验，那你看就出包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跟大家做回来关心了哈。你看这摆卫福部是有说是讲了哈，业者针对着原料啦、半成品啦、成品啦，实施每半年每一批次就一摆强制检验，违反者是处着3万跟300万的罚款。那像这一次的自主下降，对着三大厂嘛是造成损失哈。后续讲初步估计损失差不多8到7万，后续会向中联油脂求偿。那泰山讲目前损失金额也无多高算，哦，全部盘点完了后，诶，依照强应凶合约办法来要求着赔偿啦哈。好，这是看这出包就要要该负责任负起责任哈。啊，大家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哈。来，先关心大家。

0: 好的，好朋友，那你很牛，可以转耍随时个卡哈。0266033嘛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0266033哦。喂，你好，喂。
1: 哎、
0: 欸，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欸，你好，万莹莹，嘿。
1: 为了恁买那个好汤头跟蜂胶牙膏。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伊娜，
1: 哎哟，
2: 哎，
1: 嘿，
2: 你去甲送迄个好汤头送来我听。
1: 哦，送去你遐，哎、欸、阿大姐，好汤好用吼、哦。
2: 哎
1: 呀、啊，嘿，哦，
2: 阿、啊、你嘛上好食。
1: 你讲三米山上好食哦，哎
2: 呀，掺茶油就足好食。
1: 哦，你掺茶啊油吼，啊倒好汤头，啊落去安尼甲拌拌的哦。
2: 嘿，啊唔免搁掺，唔免掺豆油，甲掺盐，迄个咸酱啦。
1: 哦，真正唔免搁掺遐个啥物豆油啊啦，无会伤死咸的吼。
2: 嘿，啊你啊甲扎咧，人啊白啊一杯一杯安尼哦。
1: 嘿嘿，
2: 啊你个用头一汤匙啊，迄个好汤落，啊就足好食。
1: 哦，算人外口咧卖安尼一屋一屋安尼有无吼？
2: 嘿，设备迄个，你莫用大杯。
1: 哦，我知较设备，啊你就炒一汤匙的迄个好汤头呀。
2: 嘿啦，
1: 嘿
2: 啦。
1: 嘿嘿，哦，你量差不多安尼啦吼。
2: 嘿啊。
1: 哦，
2: 啊够好咸啦，未伤咸啦。
1: 嘿啦，因为你无够咸鲜吼，食无滋味。
2: 嘿啊。
1: 哦，啊伤咸嘛无好，对不对？
2: 嘿嘿嘿。
1: 哦，搞呢吼，那讲哦要。煮汤煮火锅有无？
2: 我有，我拢有参。
1: 参对吼，哎，昨昏等于拜拜吼，啊，阮阿妈也一个阿嫂讲，哦，迄奇怪呢，伊滚安尼当大鼎的汤吼，参好汤头，水了了。阿姨讲，哎，奇怪呢，哎，有个刺哦，参盐就是，迄滋味就是无同款，
2: 滋味无同款。
1: 系呀。哦，我讲好汤头真正是好用啦，
2: 啊，你爱爱个汁无个汁嘞，你要割一个落哦，哦，迄有点啊伤咸嘛。
1: 哎，啊伤咸，你得搁个爱搁个透茶吼，透茶啊透
2: 较大，
1: 嘿，对啦，较透较拄好吼。
2: 哎
1: 呀，所以讲其实用久，咱就知讲啊，咱厝内底偌济人咧食分量吼，爱掺偌济啊，包括你有讲哎，咱得一束
2: 诶
1: 米线对吧吼？啊，咱得一汤匙安尼拄啊好嘛吼。哦，真够呢吼，好啊呢，好用啦啊，未感觉讲安尼食了不舒服。
2: 对对对啦，哎，安尼食到吼，拄好个食到真爱食。
1: 哦，食到真爱食吼，啊，咱人就是食上重要对不？
2: 系啊。
1: 哦，诶，迄个只要营养，只要健康，人身体就勇健。
2: 这又都上好啊，
1: 三
2: 味菜你啊，不都会使只样个食安尼吼？
1: 嗯嗯。
2: 会较会过
1: 瘾啊。诶，第一又是袂歹吼，较健康。好，安尼大姐要过一组好汤，啊，你贵姓哈？你的电话。木易杨呀，
2: 对对，
1: 杨大姐，
2: 杨金莲啦，
1: 哦，金莲姐啦吼，哎，有闲爱较讲吼，卡起来开讲，无雄雄声拢会雄雄袂灵嘞，
2: 对啊，
1: 对啊，
2: 我只是他们讲话，
1: 啊，
2: 你来开讲
1: 啦，啊，都无得过来听众朋友像你安尼吼，简单分享着咱的使用心得嘛，就好个呀，哦。
2: 嗯，
1: 啊，感谢你的分享哦。
2: 好，
1: 啊，祝你健康
2: 啊。好，
1: 谢谢你，哈，好，
2: 再见。
1: 嘿，丢下早班哦，哈。
2: 好，
1: 感谢你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莹莹你好。
1: 哎。
3: 啊！你家加一颗，加一个起锅加好汤头。
1: 好，安尼2000，好，啊，明仔早班咯，哈。
3: 明仔早哟。
1: 系啊系啊，好，拜啦。
3: 好
1: 好好，谢谢大哥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2260-2333电话弄个卡通来听，创修后的一星期五力哦。喂，大哥，嘿，
4: 哎，
1: 你好，嘿。
4: 好汤头，两组。

0: 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嗨，
1: 价值观酵素，
0: 酵素啊、哦，好，啊，这个
1: 当别搞，
0: 马仔啊，马仔啊，哈，
1: 哦啊，明仔，明仔拜人诶，
0: 哎、欸，对啊，马仔就搞掉啊，
1: 哦，
0: 拜人冇上回，刚才礼拜礼拜冇上，
1: 第五关咯、
0: 哦，第五关，哎、欸，来，爸爸来，你等我一下，简单讲过一下，你即马食到第五关，啊，目前情形安怎咧？有较进步无？
1: 啊，都拢。有打有孙啊，有打都无啥孙嘞。
0: 哦，无紧啦，
1: 啊不过啊都白照啦。
0: 哦，白照吼、哦欸，啊你是咪嘛无食济啊，对吧？
1: 有啊，我拢三粒三粒嘞。
0: 无啦，我讲你平常时食物件食死啦，啊无食真济吧？
1: 无啦，无我即马食较少啦。
0: 嘿啦，我的意思是安尼咪，啊你食较少，哦、白较少是正常啊，但是重点是有白才是重点哦，吼、
1: 哦。
0: 嘿，啊都豆豆来啦吼、哦，你听有吼、哦？啊，你若讲食无较济，你就少量多餐啊，你听有吼、哦欸？我讲是食死咯，食物件部分咯、哦，像人咧食挂吊啊饭安尼，少量多餐，食袂济无要紧，但重点就是三顿爱正常食。好、嗯哦，啊你无感觉讲消化加食好嘛，较袂堵嘞吼。
1: 是较袂肚肚
0: 啊！对啊，对啊，这就是重点啊！较袂肚肚的是，
1: 我应该是小肠较无吸收较歹款，我比肠仔较吸收歹，比别人较歹款。
0: 爸爸，我跟你讲，肠仔吸收歹，所以你就爱叫三顿食，你听有吼？
1: 嘿，
0: 紧甲调，因为你也食药啊，咱这是保健的物件吼。一般来食药啊，你调上无爱半年的时间哦。啊，你才食第五关呀，安尼道道进步，道道好吼，啊，卖停啦。好、哦，哎、哦，你看一步一步来嘛，袂堵嘞。啊，紧个个好菌较济嘞，可以带一条的时阵，紧个歹菌都个清多清气有无吼？个太刁清多清气，渐渐对愈来愈好、哦，你的感受对愈来愈明显。好、哦，安尼了解吼。哎、哦，阿、哦、茶啦、青菜、水果嘛是拢爱食吼。好、哦、好，食、哦哦、就食红龙果嘛，拢会帮助排便的呀、啊。哦，你吃红白迄种的遐啊，好、
1: 哦
0: 哦，好，阿你伊个个你加一罐酵素鬼哈、
1: 哦，
0: 加油哦哈、哦，好，谢谢你哈、哦，好 好，再见再见哈，来，万杯归皮透啦，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吃米果清靠善利德酵素，和你有吃有出，吃会得去困的得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那你要看成分啊，来里面有消化加素菌跟益生菌的物件，用来加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好，给你倒这康葵。哎，我让讲固定的老塞黑想，黑的你黑的乳糖不耐症嘛，啊，就是爱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倒这康葵。好，那师兄，哎，再去讲一下油加西啦，吼，加什么炸鸡啦，就是排骨酥啦，用煎的哦，好吃啦。但是油的爱健康对吧？哈，啊，咱买和囤积来听就没有，加咱的酵素哈，给你。促进代谢，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那你天然是一粒电火球啊，酵素跑的什么角色？就是像那个电啊，把电力电到像我爸爸电火球，我是咪更硬呀？哈，所以讲，拢总唔免惊，哈，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一回甲百二回拢听使用，家庭爱传的定价包，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那是心南地三宝身体，水饺包未停，手未停，哦，温差季节变化当中，你得吼。层层叫这個，好，吃咱的酵素哈，一比一中的哦。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啊，要加强朋友，你要吃加强版这金枪，吼，你的感受才会明显啦哈。来，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酵素无得要帮，爱找我个别才袂买唔掉去的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来，欢迎咱的这波我是盈盈哦，谢谢你哈。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喂，盈盈啊。
0: 哎，是。
1: 哎，我前几我最酷。
0: 哎，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酵素，酵素，那个一罐啦。

0: 好，来，你的目睭不要紧，你的千看边用着好物件吼，健康大丈夫啦，就不用担心哈，安全的啦，用心的是上盖好。那个大家报告一下吼，行政议会长通过老铁孙骨。制度劳工主管提交甲提前结准退休金方案，开放着纯就职的劳工会当自愿提缴退休金啊，强力维持的劳退薪资的个人专户，那一年符合退休要件，阿要参加自体的纯就职劳工，个会当甲雇主吼，甲恁头家协商啦吼，伫工作期间先提前结算旧制度退休金，啊，甲强力维持新制度的考核当中，啊，实际累加退休金新方案大约。15,000人受惠，上紧7月底未实施哦，所以诶，这样还不错嘞，哈，新制的雇主提缴率，哈，劳工团体促进，哈，渐渐升到15%，好，先到15%啦，哈，好，不管如何啦，哈，就是讲，希望会当和咱的劳工的权益，哈，保障，哈，好，那你看，哈。这个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啦齁，听说齁就是像我这少年人来说就都新制啊嘛齁，新制齁啊，那个账户就是随着你跑嘛，你可以跟他对齁，这种带不走的齁，因为你有自愿提缴的那个部分嘛齁，好。6%嘛吼，6%好，来说听说齁齁，你也当去了解一下齁，啊不了不知道的卡去的刚勞保局也可以問，相關的資料也都可以調看出來，這樣就是你要本人去哦，好，來簡單給大家做報告。來，喂，你好，喂，大姐，
1: 嘿，我要提一罐酵素。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共购，或拨0800。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熬夜伤肝，人易老，
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